0: 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
1: 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
2: 上半年生鲜产品、乳制品、冰品、冷饮等冷链需求稳步释放，有效拉动全程冷链市场扩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
3: 市场呢持续向三四线城市迈进，同时像即食零售、中央厨房等新的一些业态啊，也带动了我们国内冷链的这种快速发展。
2: 在生鲜电商与城市配送需求增长、新能源政策强力推动等因素驱动下，上半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92.3%，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48.2%，较上年同期提升12.4%。二季度渗透率升至54.7%，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另外，冷库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稳步增长。上半年冷库项目资金投入为241.9亿元，同比增长8.4%。上半年新增冷库容量共计为490.9万立方米，截至上半年末，冷库总容量达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供需关系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北半球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催生对制冷与冷链设备的井喷式需求。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冷链装备出口实现较快增长。环保冷媒机型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0%，冷藏车及配套车载冷机出口增长更为突出，同比增长66%。车载制冷机组出口量同比增长58%，空调、商用冷柜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持续扩大。
0: 昨天中午12点，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
1: 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开渔时刻，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
2: 中午12点整，随着开渔令发布，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船笛骤响，上千艘大小不一的渔船列队而行，在中国最南端地级市三沙市的永兴岛综合码头，一艘艘渔船也相继结缆起航。
4: 开渔的心情比较激动，大家也期待了3个月，希望我们这次出海呢，渔获满仓，平安归来。
2: 南海正式进入繁忙的秋汛捕捞季，海南全省2.9万余艘渔船将分批次陆续驶向大海，新鲜的渔获也很快就能端上百姓餐桌。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拔锚起航，陆续出海捕捞作业。
5: 特别是这个季节的梭子蟹是最肥美的。那大家看，现在我身旁这个呢，就是渔民们专门用来捕捞螃蟹的一个蟹笼。那船老大也告诉我啊，他们一次性在船上会装入2000多个这样的龙壶，那一趟下来呢，可以捕捞2.5吨的螃蟹。那为了抢这第一口鲜呢，很多的收购商都是提前的和船家联系，早早的就预定了这第一网的梭子蟹。
2: 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地各渔港33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起航，驶向广阔的北部湾海域，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
6: 这里呢，就是防城港市起沙镇的起沙渔港。那我们看到，随着起身的鸣笛呢，在引导船的引导之下呢，上千艘的渔船已经缓缓驶出了海港。
2: 和渔港一样热闹的还有各大海鲜市场，不少商家都已经提前收到了酒店、餐馆、外地采购商和消费者的订单。开渔后的第一口鲜味将通过冷链快速运往全国各地。广东阳江、汕尾等沿海多地渔港同步开渔。据统计，广东全省约3.2万艘渔船集中出海。广东海事局联合广西、海南等海事局和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统一启动2026护航开渔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商誉

0: 山航路高度重叠，向公路上的大小车辆混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我们派出全国首艘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同时联动海事无人机、海事直升机以及当地执法力量，对高风险水域及时疏导。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当天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斯海峡的许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16号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协议，蓄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声明呼吁各方、各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
2: 16号，俄罗斯方面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并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炼油厂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称，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大型物流枢纽，并打击了俄导弹系统。
1: 16号，德国经济研究所基于德国央行数据进行了一项测算显示，受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总额降至43亿欧元，同比下降近2/3，与2024年同期相比降幅接近80%，为202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6号表示，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89人死亡、143人失踪、4187人受伤，受灾人口超过18万。
1: 津巴布韦警方16号通报，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遇难人数已升至84人，搜救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当地时间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
2: 北京时间昨晚，飓风拉娜在逼近美国夏威夷的过程中减弱为热带风暴，但其带来的强风暴雨和风暴潮仍造成夏威夷全州超13万用户停电。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当地面临危及生命的恶劣状况。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在瑞典马尔默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以4-2的比分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针对2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15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曾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
1: 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7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地区军事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 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1: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该官员称，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地区的美国盟友正在为此付出代价。美国欧亚集团中东和北非研究主管菲拉斯·马克萨德说，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华盛顿号航母。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此次美在中东地区的航母轮换将如何影响当前美伊局势，又暴露出美军战备存在怎样的问题呢？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3: 这次美在中东地区的航母轮换是美国国防部长何克塞斯声称的无限期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的重要步骤和核心战术。通过航母轮换，美军希望避免因单舰航母长期部署导致兵力疲惫和封锁线出现漏洞，确保美军在中东地区对伊朗近海航线的24小时无死角压制，向伊朗传递不妥协不撤兵的强硬信号，配合美军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海上封锁战略，切断伊朗的海上贸易与能源出口通道，通过长期经济窒息逼迫伊朗妥协。美国实施航母轮换对当前美伊局势的影响则表现为极限施压与持续对峙的加剧。美军试图通过航母轮换和封锁持续施压，拖垮伊朗经济，而伊朗则通过掌控霍尔木斯海峡通道和区域反制升级冲突，双方陷入极限施压与极限反制的消耗战，短期内难以达成妥协，对峙难以在短期内彻底解决。此次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航母轮换也暴露出美军战备存在的问题，一是维持全球霸权导致兵力严重透支，二是战备执勤时间过长，高强度的战备状态那么使官兵士气低落，三是装备损耗与后勤保障存在瓶颈，比如林肯号在超长部署下暴露出装备老化、物资短缺、设施故障等问题，反映出美军在长期高负荷部署下的后勤补给和装备维护压力。
0: 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
1: 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

0: 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布莱恩·克拉克说，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这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16号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
2: 当天，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调解人员会面。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新动态。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通报了哈利勒哈亚率领代表团与加沙停火斡旋方及担保方代表举行会晤的进展。声明称，哈马斯同意由和平委员会及斡旋方提出的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已经全面履行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和遗体，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该阶段协议，反而蓄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声明呼吁各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敦促以色列履行其在第一阶段的所有义务，停止一切违规行为、杀戮和军事入侵，并同意第二阶段路线图，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3: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八国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声明说，以色列的立场直接否定了该路线图，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而做出的集体努力。以色列的这一立场证明，其应对加沙及其他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实现和平的努力遭遇阻碍负有责任。声明强调，任何拒绝或阻挠巴勒斯坦建国的企图都将直接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前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
1: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15号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声明称，阿拉曾参与策划和推动多起针对部署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以军士兵的袭击。另据声明，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拉德万部队一名营级指挥官。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6号发布消息称，自3月2号，也就是美伊战事爆发后，至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
3: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16号，俄罗斯方面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并对乌克兰军工企业

0: 也和炼油厂实施了集群打击。
1: 乌克兰方面称，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大型物流枢纽，并打击了俄导弹系统。
2: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空袭了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攻击了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车间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另外，在敖德萨以东的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乌克兰运输西方国家武器的干货船。通报还称，俄军当天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的军工企业、波尔塔瓦州的一家炼油厂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家冶金厂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冶煤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该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冶煤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冶煤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乌克兰海军同一天称，乌海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及发射阵地。乌海军称，一直以来，俄军频繁使用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镐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克兰南部及其他地区发动袭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此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他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按计划，美韩将于今天启动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
0: 据韩联社16号援引法律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这是韩国时隔16年后重启在国家层面上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进行追缴的工作。据报道，负责追缴工作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已于今年6月开始筹备组建，并将于12月正式启动追缴工作。2005年，韩国国会曾通过相关法律，将反民族行为者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过亲日行为取得的财产纳入国家追缴范围，随后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但该委员会在2010年任期届满后被解散。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磨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5: 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周口川汇一度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经完成封堵。
3: 与此同时，周口市川汇区城区的排涝工作也在紧张进行中。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川汇区七一路大桥下西侧下方的这样一个停车场中。那这里呢，也是受到此前贾鲁河堤坝溃口的影响，路面积水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路段之一。那可以看到，在我的脚下这个停车场中的积水呢，大约是有20到30厘米深。这个积水路段呢，大约是有1.5公里长。这里最深处的这个积水呢，大约能够达到将近1米。那自从这个溃口完成合龙之后，现在应急抢险的主要工作就是针对城区的这些积水来进行排涝。那现场呢，是有两台来自郑州消防救援支队的龙吸水以及大型的排涝车的装备呢，正在进行排涝。通过这样的红色的管道，将这个城区里的积水啊，来排到对面的这个沙影河中。每台设备呢，大约每小时能够排水最高能够达到5000立方米。那其实这些消防队员也告诉我，他们是在参加了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封堵工作完成之后呢，又紧急的赶到了我所在的周口市，参与城区的这样一个排涝的工作。受到这个前期溃口的影响，流入城区的这个积水是比较多的，沙影河的水位还是较高，只有等到这个高水位下降之后呢，这个水流退去的速度呢也会慢慢的加快。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为了加快整个周口市区城区的积水排涝的工作进展，那应急管理部也是从陕西、江苏等多地呢调派了13支排涝救援力量，他们的整体的排涝能力呢能够达到22万立方米每小时，已经全部抵达了河南周口，并且投入到了排涝的工作当中。
2: 昨天，四川成都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三级预警。成都从今天凌晨开始降雨，预计今天白天多地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同时伴有6级以上大风。
3: 都江堰、彭州、邛崃等地将面临地质灾害和山洪风险，目前高风险区群众已提前转移。气象部门提醒，相关区域需加强防范，市民应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
2: 昨天，江西赣州安远县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城区及多个乡镇发生内涝险情。受强降雨影响，安远县新龙乡长立村出现沟渠堵塞、道路积水，部分农户房屋也有进水的情况。当地第一时间开展清淤作业，全力疏通排水通道。
3: 安远县城区板石大道部分井盖被雨水顶起，县城多处低洼小区积水严重，最深积水没过成人小腿处。当地调集机械设备对积水点位开展抽排、道路清淤作业。与此同时，同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灾情统计、排涝善后等工作。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四川中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公众也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20点，广东东。

0: 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其中，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今年以来，在甘肃张掖市高台县，降水量较往年同期减少了50%以上。
1: 当地启用所有应急机井，调配各水库存水，保障农业灌溉用水。
2: 这里是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的大湖湾水利风景区，景区是依托大湖湾的水库建设而成的。今年从6月份以来呢，这里出现了持续的干旱，水库的水域面积呢，已经从原来的3000亩锐减到了现在的不到2000亩，大面积的浅滩呢，已经可以看到。大湖湾水库优先保障农业的灌溉用水，同时呢，景区也暂停了像乘船游湖这样的娱乐项目。我们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呢，走上了最近的这一块浅滩。可以看一下这个裸露的地面上呢，已经长出了这种植物，它叫做红柳，它在甘肃呢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固沙类的植物，是非常的耐寒，同时非常的耐旱。这个地面上呢还有很多白色的这种干燥的藻类，同时旁边出现了很多的裂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裂缝的深度，大概有20-30公分了。
3: 今年1至7月，高台县的累计降水量只有29.4毫米，较往年同期减少了56%。黑河高台段60多天没有明显径流。高台县农作物种植面积66.12万亩，其中辣椒的种植面积约10万亩。眼下正是辣椒生长需水最高峰，缺水会直接造成减产。
4: 像这种还绿的时候它就干掉了。像这种叶子
2: 都变花了，
4: 都变花了。天气高温原因，缺水、高温引起的病虫害，它就比较明显。
3: 为应对旱情，高台县科学调配各水库存水，同时启用全县4568眼机井，基本能够保证全县农作物灌溉以及生态用水和人畜用水。
0: 那今天是周一，本周天气情况怎么样？雨水会波及哪些区域呢？
1: 高温会不会有所缓解？具体分析，我们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5: 本周我国降雨主要关注东北、四川盆地以及云南到华南一带。在东北地区，受到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北上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周初辽宁东部到黑龙江东部一带雨势较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四川盆地的强降雨昨天白天起就陆续的发展起来，今天这里雨势依然很强，尤其是盆地西部的迎风坡地形还会进一步放大降雨强度，局地将有大暴雨天气，并且盆地内部的水汽条件充沛，具备一定的不稳定能量，还需要防范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周二开始，四川盆地的降雨会逐步的减少减弱，而云南和华南地区的降雨则会增多增强。今后10天，这一片地区也会是我国降水最多的区域，这主要是受到副热带高压南侧活跃的季风槽影响，后期不排除在季风槽中可能发展出热带低值系统并影响华南。气温方面，本周我国高温最持久的区域一片在新疆南部，一片在重庆。南疆地区白天晴晒感强烈，但一早一晚气温会降至20度左右，明显凉爽不少。而对于重庆来说，暑热天气则会贯�穿全天，白天最高气温能有37度左右，最低气温也能在26度以上。常年8月也正是重庆一年当中高温最多的月份。除了重庆以外，本周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在南方、江汉、江南等地的高温也会小范围增多，一些地方即便最高气温不到35度线，因为湿度大，体感也会比较闷热，注意防范隐形高温的不利影响。
0: 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包括浙江杭州破获1起针对文娱领域利用舆论实施敲诈案，福建福州破获1起捏造新剧和明星的负面信息实施敲诈案，广东河源破获1起以沪剧为名实施敲诈案，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有力打击了网络黑灰产嚣张气焰，切实维护了网络传播秩序与相关主体合法权益。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

0: 天下，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

0: 状态，旨在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今天6:37左右，日本福冈县福冈地区发生4.4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广播协会17号援引千叶县政府消息称，因遭遇创纪录暴雨，千叶县截至目前已确认有10人遇难，另有1人下落不明，房屋也遭受大范围损毁，约1500栋住宅进水被淹。由于拖车服务排起长队，另有超1000辆车因被水淹无法行驶而遗留在道路上。
0: 视线转向韩国，当地时间17号凌晨4:42左右，位于韩国东南部的庆尚南道一处公寓附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公寓1层被掩埋，20余人被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进行中。救援人员从被掩埋的1层公寓中救出了2名居民，还救出1名处于心脏骤停状态的居民。这名居民在被送往医院后被判定已死亡。据计是在过去3天内降下了超过700毫米的暴雨，特别是16号晚至17号凌晨，降雨量超过400毫米，导致出现次生灾害。
1: 当地时间16号清晨，飓风拉娜在逼近美国夏威夷的过程中减弱为热带风暴，但其带来的强风暴雨和风暴潮仍造成夏威夷全州超13万用户停电。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当地面临危及生命的恶劣状况。
2: 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数据，截至夏威夷当地时间16号凌晨20时，拉娜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约113公里，仅略低于飓风级别。该风暴15号曾达到每小时约120公里，属1级飓风。气象预报称，夏威夷大岛和毛伊岛迎风面累计降雨量预计达760至890毫米。夏威夷州交通部门发布的视频显示，洪水已淹没多条道路。截至目前，风暴造成当地1人死亡，2栋房屋在洪水中被冲走。风暴还造成夏威夷大岛、檀香山县、毛伊县等地10多万用户停电。夏威夷电力公司表示，强风、暴雨、道路积水和倒伏树木对抢修工作造成了阻碍。
0: 当地时间16号凌晨，巴西里约热内卢州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消防部门称，这辆旅游大巴共载有49人，车辆在从彼得罗布利斯市附近山区下山时发生侧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在瑞典进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女单决赛中，王曼昱4-2击败王艺迪，获得冠军。
4: 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单的半决赛和决赛先后进行，4强中有3名中国选手。半决赛，王艺迪和张本美和的对决备受关注。他大比分4-2击败张本美和，帮助中国队提前锁定女单冠军。另一场半决赛，王曼昱4-0击败了蒯曼，和王艺迪展开决赛争夺。世界排名第2对第6 ，WTT 历史交手胜绩6-2，王曼昱都是占据优势的一方。首局，王曼昱以12-10胜出。随后的比赛，王曼昱和王艺迪各胜2局，其中有3局的分差都是仅有2分。王曼昱大比分3-2领先，进入第6局，双方战至5平后，王曼昱一鼓作气连得6分，最终她以11-5取胜，大比分4-2胜出，赢得了此次欧洲大满贯的女单冠军。
0: 昨晚在浙江衢州进行的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迎来收官战，山东队19岁姑娘张家乐在女子链球决赛中以78.64米的优异成绩夺冠，并一举改写了由赵杰保持的亚洲纪录。
4: 本届锦标赛是江苏队赵杰与山东队张家乐本赛季在国内参加的第2场比赛。昨晚张家乐开局就掷出77.40米。在他个人战绩榜里可以排进前3，预示着他火热状态的开始。果然在第4投， 张家乐快速旋转，刘畅出手，一气呵。

0: 成，78.64米。经赛事总监核准，张家乐这一成绩成功打破了由赵杰保持的亚洲纪录。张家乐也将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70厘米。原亚洲纪录保持者江苏名将赵杰同样展示出一流的竞技状态，他凭借第四投77.20米的成绩获得亚军，陕西队选手高锦瑶以73.79米获得第三。本场决赛前六名选手都超越70米大关，创下全国锦标赛历史之最。78.64米的成绩让张家乐本赛季世界排名升至第四，这一成绩排在世界女子链球历史最佳成绩第七位，这也是亚洲选手在该项目上的最高排名。
1: 这几天，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的一家炸串小店，人们注意到在玻璃窗上贴着一张手写的请假条，老板去捐造血干细胞救人，停业几天。消息传开后呢，街坊邻里、热心市民纷纷来到小店门前，留下祝福的小纸条。
2: 12号，这家店的店主、退役军人潘晓明顺利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一名远方患者点亮生命的希望。
3: 我们是8月6日在巡查的过程中发现的，当时还在好奇新开的店铺今天为什么暂停营业了，走近一看才发现老板去捐献造血干细胞了。当时看到这个请假通知之后很感动，自发的给他写了这些鼓励的话，也是希望给他一些力量。
4: 今年38岁的潘晓明是一名退伍军人，现在经营着一家炸串小店。2006年，18岁的潘晓明入伍成为一名炊事兵，5年的军旅生涯淬炼出他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的品格，也让公益助人的种子在他心中扎根。20年来，他已累计献血15次，总献血量达5200毫升。
5: 我第一次献血的时候是入伍的时候，当时第一次献血，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知道献血能帮助很多人嘛。后来退伍以后就一直每年都在坚持献血。
4: 2025年，潘晓明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今年7月，一名血液病患者与他初配成功。接到配型成功的通知后，潘晓明毫不犹豫同意捐献。为了以最佳状态完成这场生命接力，他提前调整作息，加强锻炼。他的爱心善举也得到家人的全力支持。8月12号上午，在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的病房内，潘晓明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整个过程平稳顺利。潘晓明成为江苏省第1934例、连云港市第6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向他颁发了荣誉奖章和捐献证书。
2: 休养几天后，潘晓明的小店重新开门营业了，那张贴满祝福的请假条也迎来了最温暖的销价。
4: 8月15号，记者来到潘晓明的小店，熟悉的烟火气重新升腾，门店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忙碌。让人感动的是，这张手写的请假条周边密密麻麻贴满了街坊邻里、陌生顾客写下的祝福便签，字字真诚，句句暖心。
6: 当时看到这个请假条啊，觉得老板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做生意嘛，本来就很不容易，他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能暂时放下自己的生意，让人十分的敬佩。
7: 说今天开业，然后我就今天过来，就说老板这么有爱嘛，我们通过自己的方式也给老板一些鼓励嘛。
4: 顺利完成捐献，经过休养，潘晓明身体状态恢复良好。
8: 当初贴这个请假条就是想跟大家说一声，没想到大家对我还挺理解的，还留下了这么多祝福。身体恢复的还不错，捐献没有影响正常生活，能用自己的力量救一个人，我觉得这几天停业特别值得。
4: 小店重新开门，生活回到熟悉的轨道，顾客们留下的一张张祝福给这张请假条完成了最温暖的销价。而在小店墙上，记者还看到潘晓明夫妇坚持传递的一份善意，遇到临时生活困难的人可以到店里免费就餐。
8: 其实我只是做了一件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但大家给我的这份温暖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以后我会继续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也谢谢大家一直对我的惦记。

来看天气，新的一周开始了。本周全国降水分布比较广泛，不过整体来说强降雨并不会很多。像周初的时候，西南、华南这一带降水会逐渐增强，到本周的后半段，内蒙古东北部到黄淮这一带降水会逐渐增多。同时，本周在长江中下游以及新疆等地会时有高温天气出现。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在华北到华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是在30度以上，高温区域主要是出现在重庆、湖北、湖南以及新疆等地。明天高温区域仍然出现在以上这一带地区。那今后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的西伸加强，闷热的天气也会有所增多。有的地方即便达不到高温状态，但是天气还是会比较闷热，特别像是江南、华南到黄淮等地。我们再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天全国降水分布的比较的广泛，其中呢，在黑龙江、吉林、辽宁、陕西、山西，还有四川、云南、广西、广东等地有一些分散的大到暴雨，在四川盆地西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在黑龙江南部、还有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以及广西西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一些分散的强降雨，注意防范。北京晴转多云，24到32摄氏度。长春阵雨，21到28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6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24到36度。西宁小雨转晴，10到21度。榆林阴转多云，16到29度。利州阵雨，21到26度。南充阵雨转阴，24到35度。宜宾阵雨，23到31度。重庆多云，30到39度。贵阳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昆明小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晋城小雨转阴，21到29度。邯郸晴转雷阵雨，25到34度。济南多云转晴，22到32度。鹤壁多云，24到31度。合肥多云，25到32度。安庆多云转阴，26到33度。上海多云转阴，26到32度。襄阳阴，25到32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漳州中雨转多云，26到33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等2300多名代表与会。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份经济运行走势如何，有哪些亮点，新闻频道将及时带来相关报道。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至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单日操作规模上限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成本。由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即将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计划于今天上午10时返程回国。海军83舰

0: 练编队自6月15号起航，已先后赴俄罗斯、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四国开展友好访问，与到访国海军开展舰艇互访、体育友谊赛等活动。编队在完成教学安排的同时，还组织学员开展了岗位见习，在远海大洋锤炼综合素养。国际方面，今天起到28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将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行。本次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重点关注防治荒漠化、遏制土地退化以及增强全球抗旱韧性。今天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拉开战幕，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了15个参赛席位，且全部为种子席位。男单、女单、男双、女双的比赛今天将率先进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当天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国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2: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该官员称，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地区的美国盟友正在为此付出代价。美国欧亚集团中东和北非研究主管菲拉斯·马克萨德说，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华盛顿号航母。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此次美在中东地区的航母轮换将如何影响当前美伊局势，又暴露出美军战备存在怎样的问题？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3: 这次美在中东地区的航母轮换是美国国防部长何格塞斯声称的无限期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的重要步骤和核心战术。通过航母轮换，美军希望避免因单舰航母长期部署导致兵力疲惫和封锁线出现漏洞，确保美军在中东地区对伊朗近海航线的24小时无死角压制，向伊朗传递不妥协、不撤兵的强硬信号，配合美军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海上封锁战略，切断伊朗的海上贸易与能源出口通道，通过长期经济窒息，逼迫

0: 伊朗妥协。美国实施航母轮换对当前美伊局势的影响，则表现为极限施压与持续对峙的加剧。美军试图通过航母轮换和封锁持续施压，拖垮伊朗经济，而伊朗则通过掌控霍尔木斯海峡通道和区域反制升级冲突，双方陷入极限施压与极限反制的消耗战，短期内难以达成妥协，对峙难以在短期内彻底解决。此次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航母轮换也暴露出美军战备存在的问题，一是维持全球霸权导致兵力严重透支，二是战备执勤时间过长，高强度的战备状态，那么使官兵士气低落；三是装备损耗与后勤保障存在瓶颈，比如林肯号在超长部署下暴露出装备老化、物资短缺、设施故障等问题，反映出美军在长期高负荷部署下的后勤补给和装备维护压力。
1: 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
2: 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布莱恩·克拉克说，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这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16号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
3: 当天，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调解人员会面。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新动态。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通报了哈利勒哈亚率领代表团与加沙停火斡旋方及担保方代表举行会晤的进展。声明称，哈马斯同意由和平委员会及斡旋方提出的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已经全面履行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和遗体，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该阶段协议，反而蓄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声明呼吁各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敦促以色列履行其在第一阶段的所有义务，停止一切违规行为、杀戮和军事入侵，并同意第二阶段路线图，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1: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8国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

0: 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声明说，以色列的立场直接否定了该路线图，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而做出的集体努力。以色列的这一立场证明其应对加沙及其他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实现和平的努力遭遇阻碍负有责任。声明强调，任何拒绝或阻挠巴勒斯坦建国的企图都将直接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前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15号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声明称，阿拉曾参与策划和推动多起针对部署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以军士兵的袭击。另据声明，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拉德万部队一名营级指挥官。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6号发布消息称，自3月2号，也就是美伊战事爆发后至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16号，俄罗斯方面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并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炼油厂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称，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大型物流枢纽，并打击了俄导弹系统。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空袭了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攻击了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车间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另外，在敖德萨以东的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乌克兰运输西方国家武器的干货船。通报还称，俄军当天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的军工企业、波尔塔瓦州的一家炼油厂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家冶金厂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冶煤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该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冶煤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冶煤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乌克兰海军同一天称，乌海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及发射阵地。乌海军称，一直以来，俄军频繁使用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锆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克兰南部及其他地区发动袭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此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他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按计划，美韩将于今天启动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据韩联社16号援引法律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这是韩国时隔16年后重启在国家层面上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进行追缴的工作。据报道，负责追缴工作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已于今年6月开始筹备组建，并将于12月正式启动追缴工作。2005年，韩国国会曾通过相关法律，将反民族行为者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过亲日行为取得的财产纳入国家追缴范围。随后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但该委员会在2010年任期届满后被解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由北京市

0: 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昨天开始，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探访赛前的训练情况。
1: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2: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1: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
3: 我们构建了从互联网数据到无本体人类的数据，到跨本体仿真合成的数据，到远程遥操作的数据，以及在真实测试环境中闭环回流回来的数据，这五种不同类型在模型训练的过程中发挥不同互补的作用，从而让模型的预训练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1: 未来在长时间的实际工作中，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零部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磨损，这就要求大模型能够适应机器人本体的变化，可持续地调节运动程序，让机器人本体保持长期稳定的任务执行能力。
3: 机器人的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1: 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物整理等多项任务。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此外，产生的数据也将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
0: 再来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福建福州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看看参赛选手是如何进行赛前训练的。
1: 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外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他们报名了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多个场景赛，正在进行手臂和手指的协同配合训练。
4: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志。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1: 提出使用 3D 打印轻量化设计想法的，正是赛队里来自中国台湾的青年 AI 工程师。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
5: 台湾伙伴还深度参与了运动控制、环境感知等底层算法的打磨，将台湾在精密机电领域的技术优势与大陆丰富的场景数据紧密结合。可以说，福智机器人精准高效的每一次移动与抓取，都凝聚着两岸青年协同创新的智慧。
1: 场景赛考验的是机器人在复杂动态场景下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为了不断提高选手福智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5: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国际性的大赛，能向更多的国内外的赛队进行学习取经，能将

0: 将好的经验也带回福建，同时也对我们自己的产品能有一个技术迭代，真正加快落实赋能千行百业。
1: 近日，2026全球创业大赛决赛在北京举办。本次大赛共汇集了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万余名创业者，其中海外项目占比过半，青年人才占比超80%，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吸引力与青春活力。
2: 本届大赛项目聚焦高精尖产业赛道，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项目数量较去年增长近40%，具身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项目高度集聚。同时，大赛在赛事体系上做出创新，首次构建一主三赛矩阵，为处在不同阶段的创业人才搭建展示交流与资源对接的平台。
3: 针对青年创业者，那指的是大学在校学生以及毕业两年以内的创业项目呢，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个叫青年创业梦想赛。那针对 OPC， 就是咱们现在最火热的艺人创业公司，我们给他提供了 OPC 专项赛。
2: 8月26号至29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将继续在北京举办，届时峰会将集中展示全球前沿创新创业成果。
1: 日前，上海碳普惠平台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呢，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2: 在上海徐汇区一处由回收站升级打造的循环空间内，不仅有用咖啡渣再生制作的文创产品，还配备了一次性咖啡杯智能回收设备，直观展现废弃物循环利用的环保价值。
4: The idea is to both create a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2: 在长宁区的小区便民回收点，也有不少居民主动整理家中闲置的报刊、塑料器皿、玻璃瓶等可回收物，开通碳普惠账户参与有偿回收。
5: 积少成多嘛，一次、两次、三次，到最后可能换一些自己需要的一些东西嘛。
2: 目前，上海碳普惠平台注册用户已达46万。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时30分，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此外，随着灾情统计持续推进，房屋损毁情况大幅上升，目前已有26945栋房屋被毁，12577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哥伦比亚8月10号发生强烈地震后，大批民众失去家园，紧急避难，在地震灾区保证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成为一大挑战。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是本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当前位于该市西部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昼夜运转，将整理后的物资发往最需要的受灾社区。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这里是里萨拉尔达省最大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位于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的西部，也是全省两个集散点之一。从清晨到深夜，从食品、饮用水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来自全国乃至国际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并在这里被迅速分拣打包，送往最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
8: Y específicamente desde aquí, más o menos estamos recibiendo en promedio diario unas entre 35-50 toneladas, y eso mismo se distribuye de acuerdo a la coordinación que hay en la ciudad de Pereira para distribuir a las personas, los mercados, las ayudas y todas las necesidades básicas que tienen. En este momento vamos subiendo y esperamos que llegue mucho más.Porque además la necesidad es mucha, y en la medida, anoche por ejemplo nos quedamos unos sin algunos mercados, necesitamos grano, necesitamos ropa interior nueva, necesitamos artículos de aseo de primera necesidad, máscaras de esas de olores, por ejemplo, que ya no tenemos.Bueno, hay una necesidad pues importante como de lo que cualquiera familia va necesitando como tal.
7: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分装区，那眼前的这些物品已经按照不同的用途进行了分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公共卫生用品，像口罩、手套、纸巾都在这边。那再往旁边是药。

0: 俄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当地政府表示，后续将启动生态环境受损评估，并制定初步修复方案。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路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鉴于未来数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延烧10日，过火面积超过3.8万公顷。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1.66万公顷，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
1: 北京时间昨晚，飓风拉娜在逼近美国夏威夷的过程中减弱为热带风暴，但其带来的强风、暴雨和风暴潮仍造成夏威夷全州超过13万用户停电。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当地面临危及生命的恶劣状况。据日本广播协会17号援引千叶县政府消息称，因遭遇创纪录暴雨，千叶县截至目前已确认有10人遇难，另有1人下落不明，房屋也遭受大范围损毁，约1500栋住宅进水被淹。由于拖车服务排起长队，另有超1000辆车因被水淹无法行驶而遗留在道路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暑期出行正热，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出行的旅客是不是感觉在贴地飞行呢？复兴号的运营时速最高能达到350公里，但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复兴号列车时速却不足30公里，并且呢只在短短几公里内往返。高铁什么时候要刻意放慢速度？复兴号又为什么需要一套慢速作业流程？跟随镜头，我们一起走进夜幕下的复兴号。
3: 暑运正忙，复兴号高频次上线运行，在旅客看得见的线路上是动车组列车的风驰电掣，而在旅客看不见的幕后场地，是一场精细严苛的保障工作在有序开展。复兴号的慢速模式正是这场保障的第一道关键环节。
4: 白天复兴号载着旅客在线路上飞驰，到了夜里，所有完成当日运输任务的动车组都将返回动车所，也就是我们的高铁 4S 店，在这里展开检修、保养和性能调试，这也是我们复兴号低速行驶的专属场景。
3: 动车所存车场与检修库之间，古道纵横，道岔密集排布，加上众多信号点位，构成了复杂的场内作业环境。地勤司机需要把列车从存车场牵引到检修库，完成检修后再送回存车线停放，保障列车次日准点出发。因为动车所场内严格限速，复兴号最高时速锁定在30公里，洗车线、检修地沟、入库隘口等关键点位还需要2次降速慢行通过。
5: 精准控速是我们动车组地勤司机的必备技能，尤其是所有的检修平台、设备接口、侦测点位全部固定，停车位置有任何偏差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检修设备卡住，影响列车检修的效率和质量。
3: 这看似简短的泊车作业，实际上是一场多岗位配合的系统联动。每一次动车组列车转线、连挂、解编、对位，都需要地勤司机与调度、信号、检修等多个岗位的联控确认。全长不足2公里的作业路段，一套完整吊车流程走完，需要近45分钟的精细操作。暑运期间，客流的增长带动检修量的增加，地勤司机一个夜班就要完成8到12趟的往返吊车作业。
6: 我们的工作就是昼伏夜出，精准平稳，为的就是让第二天出发的复兴号状态满分。
3: 暑期出游热力十足，轨道干线上速度让出行更高效，而这份低速的守护也让旅途

0: 无更安心。
1: 暑假期间，很多双职工家庭都会遇到孩子看护难的问题。今年不少地方办起特色暑托班，让孩子们在假期里学游。

0: 面向新就业群体子女、困境儿童、留守儿童等群体，精心打造红色教育、非遗传承等八大类50项特色活动。
1: 我自己捡了花瓶，画了花朵、花纹，知道了这些花纹都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图案。
0: 在甘肃兰州大窖梁社区，大学生志愿者化身社区小助理，为辖区青少年提供课业辅导、兴趣陪伴等服务。
2: 上午呢，我们是辅导他们的作业，为他们把他们那些难题呢都解答掉。下午呢，我们是开展这些有趣的手工活动。
0: 兰州市芙蓉坪街道则依托蓝山农家书屋开展了读书分享活动，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分享阅读书目，交流读书心得，感受浓厚的书香氛围。在宁夏银川，公益托管班同样火热，老师把皮影戏搬进课堂，孩子们绘制组装皮影人物，登台表演《西游记》里的故事。当地还推行一班一册精细化服务，按年龄定制课程，
3: 感觉非常有意思，让我感受到了那个皮影戏传承的魅力。
0: 针对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银川市兴庆区丽景街街道双庄社区精准摸排，把他们的孩子纳入免费托管，点位紧邻工作区域。
4: 暑假的时候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面，我不放心，正好在这个社区举办这个公益托管班，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我可以安心放心的去跑单。
5: 在浙江杭州，为解决3岁以下婴幼儿面临的没人带、带不好、托不起的局面，开设了特色托育班，给不少家长解决了后顾之忧。
0: 正值暑期，杭州市上城区紫阳街道的居民把孩子送进家门口的幼儿园，这里经过市托化改造，滑梯降低，洗手台缩小，成了3岁以下孩子的专属托育空间。
6: 我们的孩子今年刚2周岁，然后家门口的幼儿园开设了这样的托育班，我和爸爸就把他送过来了。我们平时工作也比较忙，然后这边也就10分钟的路程，然后幼儿园价格也比较实惠，然后老师也很专业，所以我们特别放心。
0: 其实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是一项常态化制度安排，而非常设性的暑期措施。浙江打破部门分割，由教育部门主导推动学前教育向下延伸，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的教育体系，并开始探索1到2岁低龄托育服务。
7: 托班不是简单的将幼儿园教育服务年龄下延至3岁以下，必须遵循婴幼儿生长发育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教育和卫健协同发力，提升托育质量。同时我们还加大了对托班教师、保育员等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开设托班，试点城市杭州的幼儿园托班覆盖面接近80%，为双职工家庭解决了后顾之忧。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近日，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分队在野外复杂山林地域展开一场敌后渗透破袭综合演练，提升官兵全域侦察、立体渗透、情报融合等实战能力。
9: 演练指令下达后，各侦察小组迅速登车，向数10公里外的任务地域机动。为规避敌无人机，侦察分队拆分多个战斗小组，就地利用植被地形完成伪装，沿沟壑、断崖、密林交替隐蔽渗透。
10: 我命令各组按照预定作战方案执行。
9: 为实现快速隐蔽接敌，侦察小组优先规划直线最短的渗透路线，而悬崖陡壁、深浅溪流等复杂环境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11: 渗透途中，我们需结合各类战场地形条件，灵活运用岩壁攀登、绳索速降、武装求渡等多种技术手段，隐蔽快速穿越各类地形障碍，以最短时限抵达预定作战区域，完成侦察作战任务。
9: 行军途中，敌空中侦察、地面巡逻、道路绊雷接连出现，侦察小组临机处置，排爆手精准清除隐蔽爆炸物，狙击组占领制高点，构建远程火力掩护点位， 层层突破封锁，向敌

0: 核心阵地抵近。空中无人机升空实施全域立体侦察，单兵终端同步采集坐标，地面侦察员运用红外观测仪等设备采集情报，地空联动构建全方位侦察网络，所有目标坐标都实时回传后方指挥所及各作战小组，实现多小组多科目联动协同，高效完成侦察作战任务，锻造随时能深入敌后精准制敌的尖刀侦察力量。
1: 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现已进入夜间着舰训练及考核阶段。这标志着他们正逐步具备从昼间到夜间、从陆基到舰机的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0: 黄海某海域女飞行学员驾驶直升机建立着舰航线，向舰艇缓缓靠近。着舰成功后，又操纵直升机离舰升空，随后第二架直升机进入预定航线，准备着舰。
2: 好，正常下高速。
3: 好的，
2: 速度稍维持一下。
0: 着舰单飞是舰载机飞行员通向海天实战的资格证。与陆机相比，海上气象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对飞行员的驾驶技术和心态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考核现场，两艘海军保障船协同对接着舰，在引导员调度下，数架直升机衔接紧密，起落有序。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完成昼间着舰单飞考核。
4: 可能会对心理方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它着舰的平台比较小，然后它会受到一些海浪，然后还有海上风的影响，它的舰船会生成、会摇晃，会对我们操纵有更精细的一个要求。
0: 昼间着舰考核完成后，夜间着舰训练随即开启。随着夜幕降临，海面能见度越来越低，飞行学员紧盯舱内仪表数据，逐渐修正航向。在塔台引导下，抓住时机，操纵直升机缓慢下放，顺利完成夜间着舰。
5: 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飞海上，没想到是这么黑，就是离远看的话，船就是一个小白点，整个对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2: 接下来，他们还要完成训练大纲规定的全部训练科目，然后通过结业考核，最终走向一线部队。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不仅要培养女飞行员，更要培养听党指挥、能战善战的舰载战斗员。
1: 这几天，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的一家炸串小店，人们注意到在玻璃窗上贴着一张手写的请假条，老板去捐造血干细胞救人，停业几天。消息传开后，街坊邻里、热心市民纷纷来到小店门前，留下了祝福的小纸条。12号，这家店的店主、退役军人潘晓明顺利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一名远方患者点亮生命的希望。
6: 我们是8月6日在巡查的过程中发现的，当时还在好奇新开的店铺今天为什么暂停营业了，走近一看才发现老板去捐献造血干细胞了。当时看到这个请假通知之后很感动，自发的给他写了这些鼓励的话，也是希望给他一些力量。
0: 今年38岁的潘晓明是一名退伍军人，现在经营着一家炸串小店。2006年，18岁的潘晓明入伍，成为一名炊事兵。5年的军旅生涯，淬炼出他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的品格，也让公益助人的种子在他心中扎根。20年来，他已累计献血15次，总献血量达5200毫升。
7: 我第一次献血的时候是入伍的时候，当时第一次献血。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知道献血能帮助很多人嘛，后来退伍以后就一直每年都在坚持献血。
0: 2025年，潘晓明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今年7月，一名血液病患者与他初配成功。接到配型成功的通知后，潘晓明毫不犹豫同意捐献。为了以最佳状态完成这场生命接力，他提前调整作息，加强锻炼。他的爱心善举也得到家人的全力支持。
8: 最孤立的就是他的身体嘛，但是他本人的态度比较坚定，主动和我谈心。他说身为退役军人，理应尽力去帮助他人。在他那个劝说下，我最终

0: 选择支持他。
1: 8月12号上午，在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的病房内，潘晓明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整个过程平稳顺利。潘晓明成为江苏省第1934例、连云港市第6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向他颁发了荣誉奖章和捐献证书。
2: 休养几天后，潘晓明的小店重新开门营业了，那张贴满祝福的请假条也迎来了最温暖的销假。
1: 8月15号，记者来到潘晓明的小店，熟悉的烟火气重新升腾，门店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忙碌。让人感动的是，这张手写的请假条周边密密麻麻贴满了街坊邻里、陌生顾客写下的祝福便签，字字真诚，句句暖心。
3: 当时看到这个请假条啊，觉得老板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做生意嘛，本来就很不容易，他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能暂时放下自己的生意，让人十分的敬佩。
4: 说今天开业，然后我就今天过来，就说老板这么有爱嘛，我们通过自己的方式也给老板一些鼓励嘛。
1: 顺利完成捐献，经过休养，潘晓明身体状态恢复良好。
5: 当初贴这个请假条就是想跟大家说一声，没想到大家对我还挺理解的，还留下了这么多的祝福。身体恢复的还不错，捐献没有影响正常生活，能用自己的力量救一个人，我觉得这几天停业特别值得。
1: 小店重新开门，生活回到熟悉的轨道，顾客们留下的一张张祝福给这张请假条完成了最温暖的销假。而在小店墙上，记者还看到潘晓明夫妇坚持传递的一份善意，遇到临时生活困难的人可以到店里免费就餐。
5: 其实我只是做了一件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但大家给我的这份温暖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以后我会继续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也谢谢大家一直对我的惦记。
2: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0点，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们将进行直播报道。
6: 17年，他从一名中职学生一路拼搏，成为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博士后，是国家重点科研项目骨干，专注于将零件的加工精度推向更高极限。
7: 我希望用自己的例子去让他们体会一下，努力也是有结果的。
6: 他是村里的一名理发师，藏着一颗对文学写作炽热的心。学生时代他就酷爱写作，写的最多的是脚下的这片土地。
8: 写作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充实了。我生活在农村哦，每天接触的人啊，看到的事啊，田野上四季变化啊，都是我写作的来源。
7: 我是一名节气工，业余时间比较喜欢画画。
6: 煤矿井下，他用风镐凿开巷道，夜深人静，他用画笔染出牡丹。
7: 我上班是劳动，画画是生活。
9: 欢迎大家到我的世界。
6: 白天是外企高管，夜晚化身机械世界的追梦匠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他，全靠自学造出机械手臂。
10: 只要你想做，你会想尽一切办法。

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他从淮左临都扬州走来，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投身人民革命运动的洪流。1946年4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从党的13届四中全会到党的16大的13年中，江泽民以开阔的胸怀、深邃的智慧和巨大的勇气，夙兴夜寐、运筹帷幄、与时俱进，推进改革开放，谋划兴国方略，促进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各位观众，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他把毕生心血和

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13年，党和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江泽民同志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高超政治领导艺术是分不开的。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新征程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即将开始，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人民大会堂。

同志们，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出席今天大会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从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在京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原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子女及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深切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他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江泽民同志是全党、全军、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100年前的今天，江泽民同志出生在江苏省扬州市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他青少年时代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参加爱国进步学生运动。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一生。新中国成立后，江泽民同志先后在企业、科研单位、

国家部委工作，在每个岗位都尽职尽责，勤奋努力，把火热年华献给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改革开放初期，江泽民同志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后又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部长。在改革开放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在党的十二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85年，江泽民同志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1987年，他在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上海市委书记。在此期间，江泽民同志带领上海广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勇于探索，领导制定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推动浦东开发开放叙事谋篇，为推进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1989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他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形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十三年中，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波澜壮阔。江泽民同志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在筹备党的十六大期间，江泽民同志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2004年，主动提出辞去他担任的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工作，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同志们，朋友们，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同志们，朋友们，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他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任何时候都丝毫不能动摇的。他临危受命担任党和军队主要领导职务时表示，对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

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旗帜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治理整顿，进行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他深刻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他提出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强调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推动着力解决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扎实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征程上，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他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
坚信群众。

重视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他深刻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强调要全面建设惠及10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他要求党员干部始终身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他领导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87扶贫攻坚计划，出台增加农民收入、关心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生活和再就业等政策举措，有力推动了新时期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他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他提出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集中全党智慧，创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强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他领导我们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他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我们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他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所谓宽广的眼界，一是要有历史的深远眼光，一是要有世界的全局眼光。

要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和当今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正确认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正确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出的新任务、新课题、新挑战，加强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它从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这一重大判断出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谋划，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全面阐述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12大关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领导我们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持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强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新征程上，我们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

他指出，要把现代化事业干成功，必须有一种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钢铁意志，一种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对于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要求的事情，看准了的就要果断决策、雷厉风行，绝不可优柔寡断、延误时机。他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和巨大的政治勇气，领导我们妥善处理危机国家政治大局稳定的重大隐患，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特别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夺取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全面胜利，经受住一次又一次考验，排除形形色色的干扰，保持了社会大局稳定，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破浪前进，行稳致远。新征程上，我们要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同志们、朋友们，江泽民同志曾经充满自信地展望，在新世纪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将经过不断改革而更加巩固和完善，中国的发展将通过各个地区的共同进步达到普遍繁荣，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历尽天华城此景，人间万事

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人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谢谢大家。

同志们，刚才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念，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同志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现在请全体起立，奏国际歌。

各位观众，刚刚全程直播了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0: 洪水围城，民宿老板雷世军把自家没淹没的民宿打开，住免费，吃也免费。
1: 这没有什么啊，反正力所能及嘛。
0: 人手不够，附近村民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一个人撑起的灶台变成了一群人的接力。91岁老人冒雨独自赶路，小伙董亚奎停车开门，诚意送老人回家。
2: 哎呀，当时当时
3: 孩子，你快走
2: 啊！哎，回来就回来，
3: 又打车
2: 来，没事，埋汰就埋汰。
0: 老人的推辞，董亚奎的坚持，善意在风雨中双向奔赴。一张茶桌，几把竹椅，免费工人歇脚解渴。这个爱心茶摊，叶小弟坚持了17年。
4: 这个架子，你看都这么老旧了。
0: 后来茶摊成了暖心驿站，爱心从一杯热茶延伸到热饭、助老、济困，
5: 把我父亲的爱心公益传承下去，更多人加入到这个爱心茶摊的这个组织来。
0: 儿时落下残疾，尹传波拄着拐杖在深山库区为村民看病。划船、爬山，他用坏了20多根拐杖，为村民看病送医，他20年风雨无阻。
6: 这么多年，我自己从来不还钱，我就怕他们在他需要的时候找不到你。

0: 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在辽宁大连举办。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至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单日操作规模上限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成本。隔夜逆回购与买断式逆回购都是中国人民银行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公开市场操作，交易对手均为一级交易商。二者的不同点在于，隔夜逆回购债券权属不变，期限1天，用于调节短期资金；买断式逆回购债券所有权临时转移，期限可以有3个月和6个月，用于填补中期流动性缺口。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近日发布。此次发布的5项标准系统构建了汽车芯片领域机构能力评价体系，既确立了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的通用评价要求，又为设计、认证、测试、算力等各类机构提供了能力评价的专业指引和操作遵循，将有力引导全产业链机构提升专业能力，保障汽车芯片认证审查活动的专业性、一致性和权威性，加速打通国产芯片从研发到上车应用的质量链条，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制度基础。我们来关注住房公积金。近期，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公积金多了更多可以使用的地方，都有哪些？我们一起来看记者报道。
1: 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
2: 从原来呢，相对比较单一的购房、租房，扩展到包括养房、修房，居民呢可以把他的公积金呢有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用途。住房的装修、物业费其实都是这个住房消费里面的支出的一个大头，允许公积金用来支持这些呢，其实对居民的这个获得感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1: 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策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
3: 现在我们陆续放开了住宅适老化、适优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1: 不仅是装修，聚焦日常居住场景，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政策落地不久，市民朱百光便顺利办理了业务。
4: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而且整个流程也是非常的便捷清晰，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1: 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7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需求。
5: 刚好在网上看见延安公积金出了新的提取政策，今天专门过来办理，整个办理业务流程也挺顺利。

0: 记者注意到，从买房到入住之后的日常居住开销，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不断拓宽，各地还配套设置票据核验、额度上限等规则，兼顾惠民实效与资金安全，让政策既放得开也管得住。
1: 在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的同时，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支取规则，提高公积金的提取频次，进一步释放资金灵活使用的效能。
0: 以往不少城市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商业房贷，执行按年度提取的模式，一年只能支取一次。8月15号起，湖北武汉正式实施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新规，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即可按月申请提取公积金，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商业贷款本金，实现公积金资金逐月对冲还贷压力。
2: 整理了一些职工的意见，然后我们发现呢，不少职工他反馈就是说，个人贷款是按月偿还的，但是呢，公积金却只能一年提取一次，就存在那个资金周转节奏上对不上。
3: 解决了我还房贷的这个难题，我每个月的话是要还3000多的房贷嘛，然后现在的话，我就只需要自己掏2000块的房贷，可以有1000多的房贷是通过公积金那边会给我还，在一定程度上就帮我减轻了生活上的压力嘛。
0: 广西柳州也对住房公积金提取规则做出调整，放开按月还贷提取的同时，增设额度跨年结转机制，当年没有使用完毕的可提取额度可以顺延至下一年继续使用，减少额度闲置浪费。
4: 这些政策呢，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是他们共同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这个民生属性，都体现了公积金以民生导向，在这个支持力度上面呢，方向也更加的灵活。
0: 记者注意到，从按年提取到按月可提，多地政策调整的核心是让住房公积金支取节奏匹配老百姓真实的资金支出节奏。需要提醒的是，灵活提取不等于无限制支取，提取总额严格受贷款本金、个人账户余额约束，各地细则则存在差异。缴存职工办理前，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对本地政策，合理规划资金使用。
1: 住房公积金除了自己用，各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升级了家庭互助机制，多地放开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
0: 针对以往公积金家庭互助户籍受限、覆盖面窄的问题，江苏苏州近日出台新政，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有效降低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
5: 我今天过来办理那个公积金的这个契税提取，新的政策，因为我最近也是刚了解到的，这次的话大概可以提取17000-18000。
0: 近日，广东珠海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提取模式，明确缴存职工可使用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支持子女帮扶父母翻新老旧住宅，改善居家居住环境。
6: 父母的房子比较老旧了，然后厨房和卫生间也有一些漏水，一直想装修，最近了解到有这个新政策，打算提取我自己的公积金来给父母装修房子，感觉特别方便。
7: 我们增设了城市更新改造提取和装修提取，及时的回应了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缓解市民的居住环境改善上的一个资金压力。
0: 代际互助的政策也深度赋能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当地相关业务已办理107笔，累计提取金额536.09万元。专家表示，这类代际互助新政精准补齐了以往住房公积金使用的短板，重点倾斜老年群体、刚需改善家庭。需要注意的是，互助提取仅限自住住房，群众办理业务需提前核对属地细则，备齐相关亲属证明材料。
8: 本轮公积金改革推出的家庭代际互助政策，
4: 公积金可以在不同亲属之间可以进行这个代际的互助，
8: 打通了家庭成员间的公积金使用壁垒，有效盘活家庭沉淀资金，精准对接养老安居、育儿宜居的改善需求，让公积金保障从单人可用升级

0: 为全家共济，民生普惠性大幅提升。
1: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如何让他们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是当前各地探索基层治理的一项重要课题。八月初，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紫阳街道依托国企运营的一家公寓，创新推出十条暖心举措，为外卖小哥、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筑起安心港湾。
2: 紫阳街道推出的十条暖心举措，第一项就是免费三晚过渡安居服务。首次来杭的青年新业态从业者找到工作后，经过三方确认登记，就能免费拎包入住三晚，后面再住，租金也比市场价便宜不少。来自山西的卢云刚一入职就享受政策，住进了这家公寓。
3: 前三天是免费的嘛，来了盖了三天以后觉得可以，去了就办入住手续了。后来我是在这儿常住，也不出去找了。
4: 双人间是440或者550的这么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呢，相当于是同样区域的1/3的这么一个价格。
2: 这家公寓是上城区大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居住着2300余名蓝领青年，其中有外卖、快递等新就业群体200余人。为此，公寓食堂适配他们的作息时间，全时段供应三餐夜宵，让深夜收工的小哥们随时能吃上热乎饭菜。
5: 这块平常的一顿餐是2荤1素15块，然后凭着我们的外卖的衣服包括头盔去都给打八折，而且他们家的菜品我感觉比外边吃的更实惠一些，而且口味更好一些。
2: 十条暖心举措涵盖安居保障、生活配套等10方面的服务。公寓外布置了换电柜，应急驿站里准备了雨具和药品，解决了外卖小哥电瓶车没电、跑单途中下雨的问题。此外，街道还常态化开设技能培训和学历提升课程，为新就业群体搭建自我提升平台。
6: 我们希望在这里的小哥们不仅能够解决吃饭落脚的眼前问题，更能够有强烈的归属感，让每天穿街走巷的小哥们融入社区，扎根杭州。
1: 再来关注农业生产。眼下，新疆铁门关市烟耆垦区的21万亩辣椒迎来采收晾晒季，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开展辣椒加工晾晒，特色辣椒产业带动种植户增收。
7: 在新疆铁门关市的辣椒晾晒场，工人们将辣椒逐个剖开去籽，铺满架设在戈壁滩的晾台上。
8: 晾晒好了以后的话，我们再做初选、精选，最后把精品切成辣椒丝，做成辣椒酱，总的是大概在9月底左右结束嘛。
7: 新疆铁门关市今年共种植辣椒21万亩，正在晾晒的4平头辣椒肉质厚实，味道微辣，属于食用加工辣椒。当地已形成育苗、种植、采收、加工、销售完整产业体系。
9: 每亩产值达到了6吨，估计每亩地应该在12000元左右。
1: 最近几天，山西临汾吉县30000亩早熟苹果迎来采摘旺季，当地依托优质果品抢抓上市空档，首批鲜果陆续发往全国。
2: 走进临汾吉县湖口镇矮化密植苹果产业园，红彤彤的苹果缀满枝头，农户分工协作，采摘、分拣、装箱等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全力保障鲜果及时供应市场。
10: 苹果又红又大，客户满意度很高，
11: 每亩的产量达到4000余斤，今年的销售价格到4块钱以上。
2: 据了解，这些年当地推广矮化密植种植技术，大幅提升了土地利用率。吉县培育的30000亩早熟苹果，上市时间较普通苹果提前约1个半月，凭借错峰上市优势，带动上万人增收。
1: 近期，贵州六盘水的刺梨进入全面采收季。作为我国刺梨核心产区之一，当地刺梨种植总面积达117.56万亩。今年，当地通过无人机调运、线上收购、工厂智能排产等手段，打通从山间种植到产品外销的全产业链条，提效增收。
2: 走进六盘水盘州市老乌鸡村的刺梨种植基地，金黄饱满的刺梨缀满枝头，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收鲜果。与往年依靠人力肩挑背扛不同，今年基地引进了无人机调运。
12: 现在的话都是用无人机在调，1200多斤，半个多小时就调上来了，省力得多。
2: 采收提速的同时，收购也告别了往年的纸质台账，当地启用刺梨收果小程序。果农将信息录入，过秤数据实时上传，重量、单价、金额一目了然。

0: 了然。目前六盘水已建成次梨加工生产线82条，依托稳定产能，次梨的产品矩阵已经从原汁饮料延伸到休闲零食，并开始拓展营养健康类新产品。今年六盘水次梨鲜果产量超5万吨，同比增长5.2%。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当天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0: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该官员称，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地区的美国盟友正在为此付出代价。美国欧亚集团中东和北非研究主管菲拉斯·马克萨德说，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华盛顿号航母。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此次美在中东地区的航母轮换将如何影响当前美伊局势，又暴露出美军战备存在怎样的问题，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3: 这次美在中东地区的航母轮换是美国国防部长何克塞斯声称的无限期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的重要步骤和核心战术。通过航母轮换，美军希望避免因单舰航母长期部署导致兵力疲惫和封锁线出现漏洞，确保美军在中东地区对伊朗近海航线的24小时无死角压制，向伊朗传递不妥协、不撤兵的强硬信号，配合美军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海上封锁战略，切断伊朗的海上贸易与能源出口通道，通过长期经济窒息，逼迫伊朗妥协。美国实施航母轮换对当前美伊局势的影响，则表现为极限施压与持续对峙的加剧。美军试图通过航母轮换和封锁持续施压，拖垮伊朗经济，而伊朗则通过掌控霍尔木斯海峡通道和区域反制升级冲突，双方陷入极限施压与极限反制的消耗战，短期内难以达成妥协。

0: 且对峙难以在短期内彻底解决。此次美军在中东几区的航母轮换也暴露出美军战备存在的问题，一是维持全球霸权导致兵力严重透支，二是战备执勤时间过长，高强度的战备状态那么使官兵士气低落，三是装备损耗与后勤保障存在瓶颈，比如林肯号在超长部署下暴露出装备老化、物资短缺、设施故障等问题，反映出美军在长期高负荷部署下的后勤补给和装备维护压力。
1: 当地时间8月16号，美国国会参议员民主党人鲁本·加列戈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本周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在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问题上采取的漠视态度。他认为，引发林肯号超期部署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伊朗战事没有做好预案，而由此引发的相关后果正由美军士兵承受。
2: It really goes to the deep.The problem here is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did not plan for this war, did not plan how to get out of this war, did not really understand how this war was going to escalate. They were basically trying and hoping that this war would end up just like the war in Venezuela, and our men and women are now suffering the consequences of that. There's a deep mistrust of this leadership.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is absolutely not qualified to be leading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certainly the President has shown that he just doesn't really care about the troops. His lackadaisical attitude about men and women and their deployments, you know, just kind of reflects what he actually thinks about them. He thinks about them more as toys, as ways to basically, you know, show off or show its strength, but not the fact that they truly, at the end of the day, are humans, they're Americans, and they have families. And these things, these deployments, these wars have consequences.
3: 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波拉德·库珀在访问中东期间登上了林肯号航母进行视察。该航母已在海上连续部署超过260天，此前被美媒爆出舰上生活条件恶劣，船员精神压力已达临界点，已发生多起船员企图跳海自杀事件。此前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3号曾表示，相关说法完全歪曲了事实。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则表示，林肯号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长。
1: 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
4: 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布莱恩·克拉克说，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这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16号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
5: 当天，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调解人员会面。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

0: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新动态。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通报了哈利勒哈亚率领代表团与加沙停火斡旋方及担保方代表举行会晤的进展。声明称，哈马斯同意由和平委员会及斡旋方提出的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已经全面履行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和遗体，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该阶段协议，反而蓄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声明呼吁各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敦促以色列履行其在第一阶段的所有义务，停止一切违规行为、杀戮和军事入侵，并同意第二阶段路线图，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1: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八国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声明说，以色列的立场直接否定了该路线图，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而做出的集体努力。以色列的这一立场证明其应对加沙及其他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实现和平的努力遭遇阻碍负有责任。声明强调，任何拒绝或阻挠巴勒斯坦建国的企图都将直接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前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15号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声明称，阿拉曾参与策划和推动多起针对部署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以军士兵的袭击。另据声明，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拉德万部队一名营级指挥官。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6号发布消息称，自3月2号，也就是美伊战事爆发后至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进入8月，原本应迎来旅游旺季的黎巴嫩却再次被地区紧张局势笼罩，战争阴云、航班取消风险以及持续恶化的安全局势，让不少国际游客和海外黎巴嫩侨民取消或推迟了出行计划，黎巴嫩旅游业因此遭受严重冲击。
2: This is Beirut Pigeon Rocks, one of Lebanon's best-known landmarks. In a normal summer, the promenade behind me would be filled with tourists from across the Gulf, Europe, and the Lebanese diaspora.But after fighting resumed in early March, many have cancelled or postponed their trips. The crowds that usually define Lebanon's summer season simply aren't here.
3: 今年3月初，受美以伊冲突影响，黎以战火重燃，黎巴嫩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以军频繁的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基础设施受到重大打击。持续不断的冲突令不少游客望而却步。据总台报道员观察，往年此时游人如织的鸽子岩及周边海湾，如今游客稀少，附近的超市、花店和咖啡馆客流量也远不及局势恶化前。战火还蔓延到首都贝鲁特核心街区。今年3月，贝鲁特核心区紧邻贝鲁特罗塔纳酒店的拉马达酒店遭到以军无人机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10人受伤。安全阴影近在咫尺，直接打消许多游客出行的念头。黎巴嫩旅游部门方面表示，截至7月底，首都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40%。根据黎官方近日统计，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停滞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达约3500万美元。
4: Whereas the summer has been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ongoing regional tensions. So the instability has impacted travel decisions, especially on international markets. Despite these challenges, we continue to welcome our guests.
3: 此外，

0: 逐渐单飞考核。
1: 可能对心理方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它逐渐的平台比较小，然后它会受到一些海浪，然后还有海上风的影响，它的舰船会生成，会摇晃，会对我们操纵有更精细的一个要求。
0: 昼间逐渐考核完成后，夜间逐渐训练随即开启。随着夜幕降临，海面能见度越来越低，飞行学员紧盯舱内仪表数据，逐渐修正航向，在塔台引导下抓住时机，操纵直升机缓慢下放，顺利完成夜间着舰。
2: 第一次飞海上，没想到是那么黑，就是离远看的话，船就是一个小白点，整个对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3: 接下来他们还要完成训练大纲规定的全部训练科目，然后通过职业考核，最终走向一线部队。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不仅要培养女飞行员，更要培养听党指挥、能战善战的舰载战斗员。
4: 近日，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分队在野外复杂山林地域展开一场敌后渗透破袭综合演练，提升官兵全域侦察、立体渗透、情报融合等实战能力。
0: 演练指令下达后，各侦察小组迅速登车，向数十公里外的任务地域机动。为规避敌无人机，侦察分队拆分多个战斗小组，就地利用植被地形完成伪装，沿沟壑、断崖、密林交替隐蔽渗透。
5: 我命令各组按照预定作战方案执行。
0: 为实现快速隐蔽接敌，侦察小组优先规划直线最短的渗透路线，而悬崖陡壁、深浅溪流等复杂环境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6: 渗透途中，我们需结合各类战场地形条件，灵活运用岩壁攀登、绳索速降、武装求渡等多种技术手段，隐蔽快速穿越各类地形障碍，以最短时限抵达预定作战区域，完成侦察作战任务。
0: 行军途中，敌空中侦察、地面巡逻、道路绊雷接连出现，侦察小组临机处置，排爆手精准清除隐蔽爆炸物，狙击组占领制高点，构建远程火力掩护点位，层层突破封锁，向敌核心阵地抵近。空中无人机升空实施全域立体侦察，单兵终端同步采集坐标，地面侦察员运用红外观测仪等设备采集情报，地空联动构建全方位侦察网络，所有目标坐标都实时回传后方指挥所及各作战小组，实现多小组多科目联动协同，高效完成侦察作战任务，锻造随时能深入敌后精准制敌的尖刀侦察力量。
4: 依法服兵役是每一位公民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义务，然而近年来个别青年入伍后因无法适应部队生活而选择拒服兵役的事件时有发生。2026年8月4号，江西省南昌县人民政府发布了一则通报，南昌县莲塘街道青年杨某某，男，2005年出生，中专学历，在今年上半年自愿报名应征入伍，经体格检查、政治考核、综合评估和役前教育合格后，于2026年3月1号由南昌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批准入伍。然而入伍仅仅两个多月后，杨某某便因拒服兵役被部队做除名处理。杨某某的行为究竟触犯了哪些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57条第2款及第58条规定，应征公民拒绝、逃避征集服现役、拒不改正的，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或者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不得招录聘用为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两年内不准出境或者升学复学，纳入履行国防义务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实施联合惩戒。此外，其行为还违反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军委训练管理部、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印发的解决入伍新兵拒服兵役问题暂行办法以及江西省征兵工作条例等多项法规。根据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我国实行以志愿兵役为主体的志愿兵役

0: 与义务兵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目前，满18周岁的男性公民都应当依法进行兵役登记，不登记属于违法，但兵役登记不等同于参军入伍。平时应征服现役，本人自愿报名。杨某某是自己主动报名参军，体检、政治考核全部合格，被正式批准入伍之后，又反悔逃避。经南昌县政府常务会研究决定，对杨某某拒服兵役行为作出5项处罚。
1: 第一，纳入国防义务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实施联合惩戒，依法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或者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不得招录聘用为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第二，经济处罚，取消其义务兵优待，并参照南昌县2026年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发放标准19832元的2倍，对其处以39664元罚款，限15日内缴纳，依法上缴国库。第三，限制出境和永久标记。公安部门2年内不得为其办理出国境手续，在常住地人口信息系统及公民户口部本人的服兵役栏上注明拒服兵役永久字样，这一永久标注将对其个人发展产生长期影响。第四，限制升学，教育部门2年内不得为其办理升复学手续。第五，公开通报，通过主要媒体、政务网平台向全社会通报其拒服兵役行为及相关处罚决定。
0: 杨某某拒服兵役的行为断送了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教育深造和出行自由。不仅如此，拒服兵役的后果还可能会波及到下一代。
2: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定，拒服兵役者会被纳入履行国防义务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实施联合惩戒，该惩戒记录依法留存。在参军入伍方面，拒服兵役的不良记录可能在直系后代参军入伍、报考军校政治考核中作为参考因素。在公务员录用考察方面，普通岗位遵循罪责自负原则，但对于部分特殊敏感岗位，如家庭成员存在拒服兵役严重失信行为记录，该情况将作为综合审慎评判的参考因素。
3: 记者梳理发现，仅2025年至2026年，全国已有多地通报了拒服兵役案例。2025年11月，贵州兴义市陈某某2003年生，因拒服兵役被武警某部除名，终身不得录用为公务员，并罚款74716元。2025年12月，河北大城县刘某2006年生，因拒服兵役被除名，罚款48000元，户口部永久标注拒服兵役。2025年10月，河北秦皇岛海港区马某某2005年生，因拒服兵役被除名，罚款86400元。2025年12月，河南开封张某某21岁，因拒服兵役被除名，罚款40912元，2年内不得参加高考。
0: 从这些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特征：涉事青年普遍年龄偏小，入伍前对部队生活缺乏正确认知，入伍后无法适应严格管理和艰苦训练，最终选择以拒服兵役的方式逃避。然而，他们低估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拒服兵役带来的沉重代价。
4: 服兵役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义务，不是可以选择的市场交易。兵役法规定的处罚措施之所以如此严厉，根本原因在于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安全保障。如果拒服兵役者不受惩戒，便是对依法服役者的不公。如果法律红线可以随意逾越，将会危害到国防建设的根基，因此对拒服兵役行为必须予以严惩。
5: 与杨某某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年仍有数以万计的热血青年主动报名参军，在军营中磨砺意志，守护家国，用青春和汗水诠释责任与担当。拒服兵役者的行为不仅辜负了国家的培养和期望，更漠视了无数军人的奉献与牺牲。依法服兵役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每一位适龄公民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希望

0: 广大青年珍惜入伍机会，用担当和责任书写无悔青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打击了俄导弹系统。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空袭了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攻击了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车间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另外，在敖德萨以东的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乌克兰运输西方国家武器的干货船。通报还称，俄军当天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的军工企业、波尔塔瓦州的一家炼油厂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家冶金厂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冶煤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该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冶煤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冶煤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乌克兰海军同一天称，乌海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及发射阵地。乌海军称，一直以来，俄军频繁使用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镐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克兰南部及其他地区发动袭击。
0: 据韩联社16号援引法律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这是韩国时隔16年后重启在国家层面上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进行追缴的工作。据报道，负责追缴工作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已于今年6月开始筹备组建，并将于12月正式启动追缴工作。2005年，韩国国会曾通过相关法律，将反民族行为者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过亲日行为取得的财产纳入国家追缴范围，随后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但该委员会在2010年任期届满后被解散。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此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他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按计划，美韩将于今天启动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多地发生枪击事件，导致多人死伤。
2: 当地时间16号凌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女性背部中弹，送医不治身亡，另有一名男子受伤。有目击者称，事发前有人群聚集在路口发生争执。美国媒体报道称，目前嫌疑人还在追捕中。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报道称，根据当地警方发布的消息，四名伤者中包括一名4岁儿童和一名14岁少年，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15号凌晨，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一栋宿舍楼外发生枪击事件，警方抵达现场后发现5人受枪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之后警方逮捕了一名19岁男子，目前枪击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数据，截至8月16号，今年美国已有8144人死于枪支暴力，超过15000人受伤。
0: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时30分，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此外，随着灾情统计持续推进，房屋损毁情况大幅上升，目前已有26945栋房屋被毁，127557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哥伦比亚8月10号发生强烈地震后，大批民众失去家园，紧急避难。在地震灾区，保证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成为一大挑战。 李萨拉。

0: 巴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是本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当前，位于该市西部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昼夜运转，将整理后的物资发往最需要的受灾社区。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里萨拉尔达省最大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位于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的西部，也是全省两个集散点之一。从清晨到深夜，从食品、饮用水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来自全国乃至国际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并在这里被迅速分拣打包，送往最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
2: Y específicamente desde aquí, más o menos estamos recibiendo en promedio diario unas entre 35-50 toneladas.Y eso mismo se distribuye de acuerdo a la coordinación que hay en la ciudad de Pereira para distribuir a las personas, los mercados, las ayudas y todas las necesidades básicas que tienen. En este momento vamos subiendo y esperamos que llegue mucho más, porque además la necesidad es mucha. Y en la medida, anoche por ejemplo nos quedamos sin algunos mercados, necesitamos grano, necesitamos...ropa interior nueva, necesitamos artículos de aseo de primera necesidad, máscaras de esas de olores, por ejemplo, que ya no tenemos. Bueno, hay una necesidad pues importante como de lo que cualquiera familia va necesitando como tal.
1: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分装区，那眼前的这些物品已经按照不同的用途进行了分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公共卫生用品，像口罩、手套、纸巾都在这边。那再往旁边是药品和其他的生活物资了。工作人员会根据不同灾区的需求进行分装打包，随后统一发往受灾社区。也就是说，每一张这样的分装桌都是整个救援物资流转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告诉我，所有的物资一经分装完成，便会立即发往灾区或者是各个社区。那为了尽可能减少物资在分发环节的停留，他们会全力保障接收、分拣和下发渠道畅通，让救援物资尽快完成从抵达到送达的最后一程。
3: 从早到晚，忙碌在这里的不仅有工作人员，还有一批批主动加入救援的志愿者。五天以来，已有超过1500名志愿者在此贡献力量。他们根据不同时间段轮班，从物资搬运到分拣打包，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救援行动。
4: Ver los escombros, ver a las personas como están de sin familia, sin hogar y como muchas personas han perdido todo lo de su vida, me da mucha tristeza. Este futuro nos da la oportunidad de ayudar en varias formas. Normalmente los horarios van desde las 6 de la mañana hasta las 12 de la noche.Pero hay diferentes personas que vienen a diferentes horarios.
0: 再来关注其他国家的天气情况。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数据，截至当天6时，本轮极端降雨天气已造成该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据非减灾委通报，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部门已设立数百处临时避难所，集中安置转移民众。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5: 通报称，自8月11号以来，连续多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印第安纳州6名成年人和1名4岁男孩死亡。媒体报道说，11号的强风暴吹倒了一棵树，砸到这名男孩的卧室，致其死亡。过去数天，暴雨导致该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其中怀特河部分河段的水位峰值超过7.32米，创下1913年以来的新高。印第安纳州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印第安纳州州长向联邦政府提出联邦灾难援助请求，并在15号获得白宫批准。美媒报道称，印第安纳州受灾严重的地区16号天气转晴，河流水位在下降。不过，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称，预计16号晚些时候，一连串风暴将席卷该州中部和南部地区，可能带来强降雨、山洪和破坏性大风。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的数据，截至16号晚，印第安纳州仍有近13万电力用户断电。
0: 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比利时、希腊和

0: 西班牙等欧洲多国的山火仍在持续。
1: 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需继续等待安全通知。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当地政府表示，后续将启动生态环境受损评估，并制定初步修复方案。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路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鉴于未来数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延烧10日，过火面积超过3.8万公顷。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1.66万公顷，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
0: 塞尔维亚近来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作为一个内陆国家，塞尔维亚境内没有海滩可供消暑，但当地人却拥有自己的清凉密码，那就是山林与河滩。
2: 塞尔维亚有约30%的国土被森林覆盖，而且大多数山地林区距离城市并不遥远，通常只需要1到2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从炎热喧嚣的城市进入清爽舒适的林区。这种说走就走的便捷性，也让进山避暑成为很多当地人的夏日首选。
1: 位于塞尔维亚北部的弗卢什卡山国家公园就是其中的代表。公园于1960年设立，是塞尔维亚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公园。这里大约90%的面积被森林覆盖，茂密的绿荫可以将烈日和高温严严实实地阻挡在外。除了大片林海，公园中还分布着众多溪流和小型湖泊，人们既可以沿着林间步道徒步，享受天然大空调，也可以扎进清凉的湖泊游泳戏水，尽享夏日惬意。如果说前往山林避暑是当地人周末或假期的热门选择，那么到河边纳凉早已融入许多人的日常生活。在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附近的河滩上，随处可见前来消暑的居民。
3: Mi smo tu svaki dan. Ovdje je i park i reka, znači imamo sve, nama ne treba ništa drugo. I meni također, meni je dovoljno i ispod drveta ili u vodi. Jedino što je vodostaj nizak ove godine, pa nam to pričinjava problem.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11时02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近日，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为3D 游客提供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选择。去年，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面向全国正式推出，目前合作景区总量已突破240家。每年暑期，儿童防溺水一直是一项重要工作。为了防止孩子野泳溺水，江西鹰潭龙虎山镇豪岭村专门修建了泳池，并免费开放，孩子们尽情嬉戏。泳池用水经出口流到农田，可用于灌溉。

0: 好岭村附近水域丰富，过去周边的孩子总会偷偷到河里去游泳，防溺水安全成为重中之重。
1: 我们村呢，主要是点多面管，十多个重点水域。那个当时呢，派了20-30名干不下去。你下去的时候，他走；你走了，他又来，跟猫捉老鼠一样。
0: 2024年夏季，经过村委会提议、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好岭村决定立即投入90,000多元村集体资金修建泳池。
1: 大家商量轮流值班，下班之后尽量把这个水给它排干净，把这个风险降低。
0: 经过村里的规划，利用村委会广场边600平方米的空地，抽取白塔渠的活水，利用后再引到稻田里，既可以为泳池提供活水，又能同时兼顾田地灌溉。当地还安排了引导员和巡逻员，一方面维持秩序，一方面对重点水域开展不间断巡逻，引导想下河的村民来泳池游泳。
1: 平时可能200-300人，到了周末的时候，最高峰可能达到500-600人次。
2: 近日，工作人员在四川绵阳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安州片区回收红外相机时，发现大熊猫、川金丝猴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在镜头前留下了有趣的活动影像。
3: 这组画面中，一只成年大熊猫在认真地用臀部摩擦树干，以此留下气味，标记领地。夜幕下，大熊猫现身箭竹林，如同林间巡游者，不时驻足观察周边环境。另一组画面则记录到了今年3月至6月间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川金丝猴的多个生动瞬间。母猴给幼崽悉心梳理毛发，猴爸爸则在一旁观察四周，还有幼猴们在林间追逐嬉戏，一幕幕生活场景被完整记录。此外，镜头中还记录下了林麝穿行灌丛、毛冠鹿携幼觅食，以及中华斑羚、亚洲黑熊、豹猫、红腹角雉等野生动物活动的画面。大熊猫国家公园安州片区面积约113平方公里，共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6种。
2: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的是新闻30分。
4: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溢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5: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
1: 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广州至湛江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广州至佛山最快18分钟可达，西安至安康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哈尔滨至铁力至伊春高铁联调联试圆满完成。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0: 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至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单日操作规模上限不超过6000亿元。
1: 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成本。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3年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
3: 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以来，国家林草局会同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观念、科学施治，累计安排中央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成为工程建设史上推进力度最大、建设成效最好的时期。生态效益逐步显现，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67.82%，较2020年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三北工程六期规划中期主要。

0: 目标全面完成，经济效益持续提升。通过以工代赈，吸纳152.6万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发放劳务报酬102.4亿元，实施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项目100个，因地制宜发展肉苁蓉、萝卜麻等沙区特色产业，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超8000亿元。新疆特色林果产业惠及近500万人，年人均纯收入新增5600元。建设川沙公路3528公里，治沙惠民相得益彰。
1: 记者最新获悉，从前期调度和各地反映情况看，当前全国秋粮生产有较好基础，
2: 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0: 目前双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当前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东北地区重点是防早霜、防涝害、防病虫草害、保成熟，促壮苗稳长、促灾后恢复、促灌浆成熟、促单产提升。黄淮海地区重点是防倒伏、防早衰、防病虫、促灌浆，努力提高单产。南方地区中稻重点是落实好肥水管理，促进多成穗，双季晚稻要勤灌保水，促进早返青、早分孽。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我国东北、西北、西南以及华南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四川局部地区大暴雨。
2: 明后两天，全国大部分地区降雨将会有所减弱。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河南、安徽以及华南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受强对流云团的影响，这几天呢，四川盆地、华东沿海、东北地区等地遭遇强降雨，
2: 多地山洪、塌方、泥石流等险情叠加突发，各方连夜抢险处置险情。
3: 8月16号凌晨，江西赣州安远县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26毫米，部分区域井盖被雨水顶起喷出，县城部分低洼小区出现积水，积水最深漫至小腿。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抢险队伍连夜奔赴各个受灾点位，全力疏通排水通道，对进水农户住房开展排涝作业，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道路通行安全。8月15号，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广西平南新贵村湖村下雾屯山体发生部分塌方，山上树木倾倒，阻碍道路通行，当地紧急开展抢修，道路随后恢复通行。8月15号，浙江省台州市仙居突发短时强降雨，辖区多条道路出现山体塌方、树木倒伏、路面淤积等险情，相关单位连夜排查，临时封道，并于次日清晨全面开展多点位抢险作业，全力抢通受阻道路。15号傍晚，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浙江永嘉县欧北街道白水记公园山上有7人被困，包含4名成年人和3名孩童，其中最小的婴儿仅有5个月大。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制定营救方案，架设绳索横渡救援系统。经过约1小时30分钟的紧张施救，7名被困人员全部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6月以来，甘肃河西走廊多地气温持续偏高，降水偏少。8月16号起，甘肃张掖市部分地区出现降水，农作物短期保伤有望，旱情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4: 这里是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的南丰镇，全镇呢种植了马铃薯是4000亩。来看一下这轮降水是不是有效。刨开这个地面呢，可以看到至少湿的土地的有10厘米以上了，还可以看到正好这里有一个马铃薯，它的这个根茎部分呢都是可以吸收到水分的。那刚才呢，这里的农技人员也告诉我说，接下来呢会利用这里的这个滴灌呢，对马铃薯的根部再进行一次有效的补灌，让力争这一次的这一轮的降水呢整体的伤情可以保持到10天左右。
1: 近期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进一步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多地还提高公积金的提取频次。
2: 江苏、广东一些地方还强化了家庭互助共济，让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
3: 北京近日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

0: 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25万元，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规范资金使用。安徽淮北的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不仅是装修，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都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1: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
0: 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公积金支取规则。8月15号起，湖北武汉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即可按月申请提取公积金，
2: 解决了我还房贷的这个难题。我每个月的话是要还3000多的房贷嘛，然后现在的话，我就只需要自己掏2000块的房贷，可以有1000多的房贷是通过公积金那边会给我还，在一定程度上就帮我减轻了生活上的压力嘛。
0: 广西柳州放开按月还贷提取的同时，增设额度跨年结算机制。当年没有使用完毕的可提取额度，可以顺延至下一年继续使用。本轮公积金优化调整的一大亮点是，多地强化家庭互助共济，让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江苏苏州近期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降低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广东珠海近期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提取模式，明确缴存职工可使用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
3: 父母的房子比较老旧了，然后厨房和卫生间也有一些漏水，一直想装修，最近了解到有这个新政策，打算提取我自己的公积金来给父母装修房子，感觉特别方便。
4: 今天11:02，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64次飞行。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现已进入夜间着舰训练及考核阶段。这标志着他们正逐步具备从昼间到夜间、从陆基到舰机的全时全域作战能力。为期2天的第9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决赛昨天在浙江乌镇落幕。近8000名青少年在智能机器人应用、人工智能场景设计等赛项中展开比拼，利用人工智能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成为众多参赛选手们的创新方向。孩子们的 AI 创新作品为未来生活提供更多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尝试。北京时间昨晚，在瑞典马尔默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以4-2的比分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6: 针对2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发布声明。
4: 他强调，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
7: 根据伊朗总统府网站发布的声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和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的，也是伊朗方面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在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伊朗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他还表示，伊朗挫败了敌对侵略势力公开宣布的各种图谋。伊朗媒体16号还报道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不会再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美军基地也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另外，哈塔米还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6月18号双方进行远程签署。根据这份文件，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自7月初开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军事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回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6: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
4: 伊朗官员介绍，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伊朗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的法律空白。
6: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16号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
7: 当天，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调解人员会面。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新动态。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通报了哈利勒哈亚率领代表团与加沙停火斡旋方及担保方代表举行会晤的进展。声明称，哈马斯同意由和平委员会及斡旋方提出的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已经全面履行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和遗体，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该阶段协议，反而蓄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声明呼吁各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敦促以色列履行其在第一阶段的所有义务，停止一切违规行为、杀戮和军事入侵，并同意第二阶段路线图，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6: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八国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声明说，以色列的立场直接否定了该路线图，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而做出的集体努力。16号，俄罗斯方面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
4: 乌克兰方面称，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的大型物流枢纽，并且打击了俄导弹系统。
7: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空袭了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攻击了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车间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另外，在敖德萨以东的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乌克兰运输西方国家武器的干货船。通报还称，俄军当天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的军工企业、波尔塔瓦州的一家炼油厂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家冶金厂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冶煤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该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冶煤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冶煤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乌克兰海军同一天称，乌海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及发射阵地。乌海军称，一直以来，俄军频繁使用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锆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克兰南部及其他地区发动袭击。
6: 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

0: 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
1: 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布莱恩·克拉克说，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这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0: 据韩联社16号援引法律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这是韩国时隔16年后重启在国家层面上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进行追缴的工作。据报道，负责追缴工作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已于今年6月开始筹备组建，并将于12月正式启动追缴工作。2005年，韩国国会曾通过相关法律，将反民族行为者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过亲日行为取得的财产纳入国家追缴范围，随后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但该委员会在2010年任期届满后被解散。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造美学之城，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4: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3: 行走河南，读读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5: 这里是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6: 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6号下午，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死亡。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菲律宾近期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非减灾委16号通报，截至当天6点，已造成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欧洲多国山火仍。

0: 在持续。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山火，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当地时间16号清晨，飓风拉娜在逼近美国夏威夷的过程中减弱为热带风暴，但其带来的强风、暴雨和风暴潮仍造成夏威夷全州超过13万用户停电，多条道路被淹没。截至目前，风暴造成当地一人死亡。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2: 通报称，自8月11号以来，连续多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印第安纳州6名成年人和一名4岁男孩死亡。媒体报道说，11号的强风暴吹倒了一棵树，砸到这名男孩的卧室，致其死亡。过去数天，暴雨导致该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其中怀特河部分河段的水位峰值超过 7.32 米，创下1913年以来的新高。印第安纳州十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印第安纳州州长向联邦政府提出联邦灾难援助请求，并在15号获得白宫批准。美媒报道称，印第安纳州受灾严重的地区16号天气转晴，河流水位在下降。不过，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称，预计16号晚些时候，一连串风暴将席卷该州中部和南部地区，可能带来强降雨、山洪和破坏性大风。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的数据，截至16号晚，印第安纳州仍有近13万电力用户断电。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8: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1: 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1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3: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分布的比较零散，其中在四川、云南、广西、广东、陕西、山西、吉林、黑龙江等地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四川的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另外，今天在新疆、重庆、湖北等地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4到32摄氏度，抚远21到28度，银川16到25度，榆林16到29度，渭南二十

0: 3到31度，咸阳23到31度，西宁10到21度，广元21到26度，南充24到35度，乐山22到27度，泸州24到35度，宜宾23到31度，昭通18到27度，曲靖18到28度，晋城21到29度，邯郸25到34度，鹤壁24到31度，安庆26到33度，襄阳25到32度，南昌27到33度，泉州27到32度，漳州26到33度，东海北部东南风3到4级，北部湾西南风4到5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5到6级。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30分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收看。
3: 巨柴机器布局7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柴机器，王牌动力。
4: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思路欢乐世界，思路从这里出发。大漠瑰宝，敦煌葡萄，五都花椒，麻香浓郁，厚道甘肃，地道甘味。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三千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科教兴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5: 帮您走出算法，
4: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5: 帮您追根溯源，
4: 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5: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通过捏造明星聚集的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以此非法牟利。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发布了三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打击了网络黑灰产嚣张气焰，切实维护了网络传播秩序与相关主体合法权益。
1: 浙江杭州警方破获的一起针对文娱领域利用舆论实施敲诈案中，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注册文化传媒公司，实控多个百万级粉丝自媒体账号，针对热门影视剧、综艺和流量明星拼凑捏造负面信息，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护具服务，非法牟利。该团伙相关犯罪行为严重扰乱文娱产业的健康生态，目前杭州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福建福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捏造新剧和明星的负面信息实施敲诈案中，郑某、黄某二人长期收集新剧和明星负面信息，操控多个热门平台账号炮制不实内容，每逢新剧播出、艺人公开活动便人为制造负面热点，剧组、经纪团队迫于舆论压力主动联系付费删帖，该行为严重扰乱影视行业正常宣发秩序，破坏网络舆情生态，侵害影视出品方及艺人的合法权益。目前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福州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广东河源警方破获的一起以护具为名实施敲诈案中，李某军团伙成立 MCN 机构，实控总粉丝量超1000万的多个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雇佣网络写手拼接明星八卦，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操控大 V 账号制造负面舆论，再以护具为名变相强迫影视方付费删帖。该案受害方涉及数名知名演员及多部热播电视剧发行方，前期已有多名艺人、多家经纪公司或影视出品方以名誉侵权为由对该团伙提起诉讼。目前河源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法学专家介绍，这类违法犯罪行为对影视行业发展、网络秩序乃至社会诚信体系都会带来严重危害。
2: 如果是花钱能够买到好评啊，或者是花钱能够删去差评，再或者呢是花钱就能请人去拉踩引战，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些评论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不被带节奏的，所以长期下去啊，一定会把这个百花齐放的文艺市场拉到混乱和无序的状态。今天呢，针对的是这个护具，那明天可能针对其他的事情和其他的主体，所以呢，这种拥有几千万粉丝的网络账号一旦要是作恶，那将产生呢对网络传播秩序和经济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
1: 同时专家也表示，对于被欺诈勒索的当事方，应当第一时间收集固定证据，利用刑事、民事等多种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2: 要第一时间呢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呢应当向涉案信息所在的这个平台进行举报，及时呢删掉相关的信息。那也可以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对于符合条件的也可以向人民法院去申请人格权禁令，确保呢这些违法和不良信息呢不扩大不传播。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反诈最前沿。屏幕上的这种现金卡您收到过吗？近期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啊，他们的家人相继收到了抖音官方发来

0: 来的现金卡扫码就可以参加活动领取现金，但是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一看就是骗局。近日，陕西和山东警方截获两批快递，里面全都是这样的可疑宣传品。
1: 7月9号，警方在日常寄递行业安全排查工作中，发现一家物流企业批量寄出抖音现金卡，疑似涉诈引流。

0: 但是其实风险核心就是在这个二维码。
1: 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快件的外包装完全复刻抖音官方礼盒设计，包裹里还附赠湿巾、卡通挂件、迷你风扇等廉价小礼品，以此来降低群众的戒备。而快递里最核心的就是这张标注50元面额的抖音现金卡，卡片正面完整印制抖音 logo、 活动宣传语，从外观上几乎无法分辨真伪。
2: 犯罪分子依托抖音引流卡片，依托短视频去进行迭代更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隐蔽性。
1: 经过侦查，警方将邮寄涉诈快件的犯罪嫌疑人抓获，目前正在对涉案上下游犯罪链条进一步调查。
0: 通过这个物流企业，先后是向全国19个省、122个市、20000多个收件人寄送了这个伪装成礼品卡的，实际是这个涉诈卡片的这个包裹。
3: 涉诈包裹通过物流流向全国多地，背后是一条完整的地下转运、仓储分拨黑链条。在山东，一名货车司机在运输货物途中察觉到了异常，正常运费只有700多块钱的货，收货地址中途却突然变更，运费竟然涨到了2200块钱，运费比货还贵，那这车上拉的到底是什么呢？司机报警，警方挖出了一个专门收寄涉诈快递的犯罪团伙，查获涉诈快递80000余件。
4: 7月29号上午9点多，山东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5: 我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夏津，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4: 当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收货仓库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
6: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4: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城区一处门市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
6: 经审讯得知，该三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三人共非法获利60000余元。
4: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3: 顺着大批量涉诈卡片深挖下去，警方揭开了这套寄递诈骗完整的作案套路。犯罪团伙并非简单广撒网式邮寄卡片，而是依托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推送，是为你私人定制的精准陷阱，而免费礼品就是让你放松警惕的诱饵。
6: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
7: 每个快递里边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4: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2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7: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

0: 收货的手机号码。
1: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两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0: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的两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1: 民警提示，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所以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2: 除了仿冒网络平台邮寄现金卡，还有骗子会仿冒券商平台，谎称掌握内幕持仓信息实施诈骗。近日，广东珠海的王大爷就遭遇了这类骗局，在一名所谓证券顾问的蛊惑下，安装了一款 APP， 险些损失价值50万元的黄金。
3: 该 APP 是仿造国内某正规证券公司的投资软件，而该客户经理也是冒充了该证券公司的一个专业的从业者。
1: 之后的时间里，王大爷学习十分上心，对方发来炒股教学视频均把要点工整地抄在笔记本上。不久，专属顾问向王大爷推荐了一只内部股票，表示可以尝试购买。
3: 王大爷开始是有所怀疑的，但是他通过公开方式在网络上面搜索该正规证券公司从业者名单的时候，发现与其聊天过程中冒充该正规证券公司的顾问也是该名单的之一，并且工作职能高度相符。
1: 随后，王大爷按照这名专属顾问的指导向平台账户充值5000元。在等待股票推荐的这一段时间里，对方还给他寄来印有国内某证券公司标识的茶叶礼盒，并提供了一部用于内部沟通的专用手机。不久，专属顾问利用专用手机通知王大爷买入所谓推荐股票，第二天平台账户便显示多出500元盈利。
4: 王大爷心里想着，这会不会是提现不了呢？但是他尝试着提现了一下，发现这500块钱确实能够提现出来。
1: 眼见提现到账之后几天里，这名专属顾问又指导王大爷多次购买了所谓的推荐股票，每次都有300到500元的盈利，而每次尝试提现也都能够成功。于是王大爷对此深信不疑。没过多久，专属顾问再次向王大爷宣称，公司有一只内部股票即将发行，且配售份额募满即止，机会十分难得，
4: 每人仅限购一份，而每一份的价格是50万元。顾问还说，这只股不能够线上充值，必须通过线下购买黄金的方式进行充值。他提醒王大爷要保密，对工作人员不能够透露购买黄金的真实用途，只能够说是自己家中收藏使用。
1: 随后，王大爷便立刻前往银行预约购买价值50万元的黄金，准备第二天取出后交给专属顾问指定的工作人员。就在这时，珠海警方通过大数据预警，发现王大爷可能正在遭遇虚假网络投资理财骗局，民警迅速上门了解情况。
5: 你可能接受了诈骗，
6: 对，就是有骗子叫你买黄金送
7: 股。我们发现那伙人这个是骗子，
4: 对，我们是大晚上的这么着急赶过来，
6: 怕得罪骗子。
7: 我心里明白。
1: 在民警与老伴的共同劝说之下，王大爷终于认清该类诈骗手法，意识到自己正深陷电信网络诈骗圈套。
4: 王大爷在和老伴来反诈中心反映情况的过程中，民警发现诈骗分子还在不断地给王大爷发信息， 让王大爷尽快交黄金，并表示人已经到了王大爷住处附近。这时候王大爷非常气愤，他让我们民警要尽快抓住这个诈骗犯。
1: 最终在王大爷的配合下，民警迅速出击，在珠海市某小区附近发现了一名身穿白色衬衣、佩戴券商工牌的可疑男子，将这名负责收取黄金的诈骗车手当场抓获。
8: 骗子把正规券商的形象做足了细节，他们用真实可查的员工信息来打消受害人的顾虑，用仿冒的软件定制礼品来强化认知，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判断习惯。很多老人最开始只是抱着不花钱先学学的心态，根本没有意识到从加好友下载 APP 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踏入了骗子设好的圈套。
2: 不久前，江苏常州一位市民给派出所送了一个大冰箱，引发社会关注。那派出所的民警做了什么？市民又为什么要给派出所送冰箱呢？我们来看暖心故事。
9: 7月6号早上，一辆快递车停在格湖派出所街处警大厅门前，快递小哥从车上搬下一台崭新的冰箱让民警签收。值班民警问了一圈，发现同事们都没买过冰箱。看着这个从天而降的大物件，民警有些纳闷，冰箱是哪来的呢？这台冰箱的来历得从3个月前的一通报警电话说起。今年4月，江苏常州武进区格湖派出所接到一通报警电话，报警人语气里满是焦急。
10: 我们这边那个叫就是有人过来偷的，他那个偷那是偷的菜，
11: 是那个菜被偷了是吗？
10: 菜偷的多了，他一人都给弄死了。
9: 曹女士闲暇之余在郊外种了一块小菜地，这个时候正好是土豆收获的季节，可是菜却被人偷了。
12: 种了有4个多月了嘛，马上就要丰收了，就天天去看，天天看的嘛，看看它多大了，长多大了，是不是能够取出来能吃了，就是。
9: 4个多月浇水施肥，曹女士种下的土豆拱出土，一天天饱满。然而眼看着就要丰收，谁料一夜之间菜地被偷了。
12: 早上来发现就是2大轮土豆，它一颗不剩，全部给我扒光了。我那天饭都没烧，我吃的也没吃，家里人都没饭吃，那天真的伤心得不得了。
9: 倾注心血的土豆一夜之间全被人偷了，曹女士伤心不已。然而令曹女士没想到的是，没过几天不光土豆丢了，菜地里的山芋、芹菜等还没等成熟也不翼而飞了。
12: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生气，你说种菜就跟伺候孩子一样的，把它伺候到这么好，然后马上丰收了，他就跟那个菜贩子来进货一样的，全部给我拿走了，那我不生气啊？难找的，没有监控，你上哪里去找这个人呢？
9: 曹女士决定走进派出所。在她看来，菜虽不值钱，却是她一锄头一锄头种出来的心意。只是报警之后，身边不少人并不理解。
12: 发了个朋友圈嘛，朋友圈的人、好友啊什么啊、同学朋友啊，就都来嘲笑我，你被偷几个菜还去报个警的，就是谁来管你这个闲事啊，就是警察还管你这个小事的。
9: 然而民警却没把这事儿当小事，他们跟着曹女士来到现场，一边摸排外围查找可疑对象，一边安抚曹女士的情绪。
12: 就是第一个接警嘛，是那个叫孙世栋嘛，孙警官，他到地里来的，他当时看到我就是心里面难受气愤，他就一直安慰我，而且还阿姨说你消消气，不要气了，气坏了身体划不来。我们会帮你找这个小偷的。
9: 民警结合现场情况分析，判断嫌疑人大概率会再次作案。他们一边积极抓取外围线索，排查可疑对象，一边协助曹女士在菜地布设公共场所视频。
13: 因为这片菜地比较大，一开始也都没有监控，我们要考虑到要把这个公共场所视频能覆盖到整个全部的范围。所以我们现在差不多定了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区域，这样子的话能保证到每个监控对着这片菜地没有死角。
9: 加装公共场所视频一个月后，窃贼果然再次现身，画面清晰记录下了嫌疑人的作案全过程。结合前期排查的线索，警方很快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并依法予以处罚。

0: 案子结了，曹女士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她特意发了条朋友圈，并配上三位办案民警的公示栏相片，表达自己的敬意。
1: 那你为什么能记住他们每个人的脸？
2: 我能记住，三个小孩我都能记住是谁，都知道。有的时候我问问，说你工作几年啦？哪里人啊？我会问问。每一个民警基本上就熟悉了嘛。
0: 心细的曹女士还发现，酷暑时节，民警们外出办案经常会大汗淋漓。于是曹女士灵机一动，干脆买台冰箱给派出所送去，后续民警们吃点冷饮也方便，这也就有了节目开头快递冰箱的故事。
3: 我从警到现在，我第一次碰到，我很惊讶，也当时也还很懵。但是像这种双向奔赴，这个老百姓对我们这么认可，我还是第一次。
0: 收到冰箱后，派出所教导员第一时间联系上曹女士，耐心解释公安廉洁纪律，并向曹女士支付了冰箱的购置费。曹女士见状，只好退让，跟民警商量送些棒冰跟饮料。
4: 然后曹姐还特意跑到我这边拿一点棒冰，她说我拿一点好一点的，她说我给小伙子吃。我说哪个小伙子？他说派出所的。我说我说要的要的。他说哎，他们也辛苦的不得了，
2: 哪怕这一个人找不到，但是他们这么认真的做，投入了这么多工作量，投入这么多警力，对吗？他们认真做了，我们就是认可，百姓就是他们做了之后就认可他的做法，我并不是在乎那个结局是什么，就他认真做了这个过程，我们要去点赞。
0: 曹女士菜地失窃、暖心赠冰箱的故事传播开来，收获了众多网友的点赞留言。
5: 最开始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因为我们也觉得这是一桩很小很小的事情。其实每一个派出所，他们日常处理的都是这些小事情，恰恰是这些细小的警情，是扎根在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中的。那我们的案件有大小，但是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是不分轻重的。新时代的公安精神核心是人民至上，小案连着民心。我们坚持小案不小办，就是把人民公安为人民落实到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里面。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阿维塔零七 L， 这一程用心出发，去看更美好的世界。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两千五百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至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取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单日操作规模上限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且降低金融机构的成本。今天11点02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6号的下午，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已经造成53人死亡。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记录到995次余震。根据印尼媒体16号的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拉省长莱纳签署了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紧急灾害响应状态，旨在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的协调沟通。津巴布韦警方16号通报，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遇难人数已经升至84人，搜救工作仍然在继续进行。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以及人数不明的儿童。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15号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的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声明称，阿拉曾经参与策划和推动多起针对部署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以军士兵的袭击。另外，根据声明，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一名营级的指挥官。16号呢，俄罗斯方面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并且对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称，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大型物流枢纽，并且打击了俄导弹系统。德国经济研究所基于德国央行数据进行的一项测算显示，受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今年的上半年，德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总额降至43亿欧元，同比下降近2/3，与2024年同期相比，降幅接近80%，为202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
2: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强网强链行动，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进入七月份，国铁集团积极应对局部地区高温、强降雨等不良天气，推动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广州至湛江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广州佛山两市中心最快18分钟可达。西安至安康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哈尔滨至铁力至伊春高铁连条连试圆满完成，雄安新区至忻州高铁山西段完成铺轨。南通至宁波高铁汾湖隧道启动无闸轨道施工，西安至重庆高铁安康至重庆段全线箱梁架设完成，重庆至厦门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贯通，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投资产业链长、辐射面广、拉动效应明显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0: 近期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进一步拓宽公积金的使用场景。
3: 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
4: 从原来呢相对比较单一的购房、租房，拓展到包括养房、修房，居民呢可以把他的公积金呢有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用途。住房的装修、物业费其实都是这个住房消费里面的支出的一个大头，允许公积金用来支持这些呢，其实对居民的这个获得感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3: 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除魅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策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
5: 现在我们陆续放开了住宅适老化、适优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3: 不仅是装修，聚焦日常居住场景，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政策落地不久，市民朱百光便顺利办理了业务。
6: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而且整个流程也是非常的便捷清晰，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3: 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7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需求。
7: 刚好在网上看见延安公积金出了新的提取政策，今天专门过来办理，整个办理业务流程也挺顺利的。
3: 记者注意到，从买房到入住之后的日常居住开销，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不断拓宽，各地还配套设置票据核验、额度上限等规则，兼顾惠民实效与资金安全，让政策既放得开也管得住。
0: 在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的同时，多地呢还积极同步优化支取规则，提高公积金的提取频次，进一步的释放资金灵活使用的效能。
3: 以往不少城市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商业房贷，执行按年度提取的模式，一年只能支取一次。8月15号起，湖北武汉正式实施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新规，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即可按月申请提取公积金，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商业贷款本金，实现公积金资金逐月对冲还贷压力。
8: 整理了一些职工的意见，然后我们发现呢，不少职工他反馈就是说个人贷款是按月偿还的，但是呢公积金却只能一年提取一次，就存在那个资金周转节奏上对不上。
9: 解决了我还房贷的这个难题，我每个月的话是要还3000多的房贷嘛，然后现在的话我就只需要自己掏2000块的房贷，可以有1000多的房贷是通过公积金那边会给我还，在一定程度上就帮我减轻了生活上的压力嘛。
3: 广西柳州也对住房公积金提取规则做出调整，放开按月还贷提取的同时，增设额度跨年结转机制，当年没有使用完毕的可提取额度可以顺延至下一年继续使用，减少额度闲置浪费。
10: 这些政策呢，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是他们共同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这个民生属性，都体现了公积金以民生导向，在这个支持力度上面呢，方向也更加的灵活。
3: 记者注意到，从按年提取到按月可提，多地政策调整的核心是让住房公积金支取节奏匹配老百姓真实的资金支出节奏。需要提醒的是，灵活提取不等于无限制支取，提取总额严格受贷款本金、个人账户余额约束，各地细则则存在差异。缴存职工办理前，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对本地政策，合理规划资金使用。
0: 住房公积金除了自己用，各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升级了家庭互助机制。

0: 多地放开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
1: 针对以往公积金家庭互助互济受限、覆盖面窄的问题，江苏苏州近日出台新政，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有效降低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
2: 我今天过来办理那个公积金的这个契税提取，新的政策，因为我最近也是刚了解到的，这次的话大概可以提取17,800。
1: 近日，广东珠海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提取模式，明确缴存职工可使用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支持子女帮扶父母翻新老旧住宅，改善居家居住环境。
3: 父母的房子比较老旧了，然后厨房和卫生间也有一些漏水，一直想装修，最近了解到有这个新政策，打算提取我自己的公积金来给父母装修房子，感觉特别方便。
4: 我们增设了城市更新改造提取和装修提取，及时的回应了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缓解市民的居住环境改善上的一个资金压力。
1: 代际互助的政策也深度赋能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当地相关业务已办理107笔，累计提取金额536.09万元。专家表示，这类代际互助新政精准补齐了以往住房公积金使用的短板，重点倾斜老年群体、刚需改善家庭。需要注意的是，互助提取仅限自住住房，群众办理业务需提前核对属地细则，备齐相关亲属证明材料。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针对两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发布声明强调，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
6: 根据伊朗总统府网站发布的声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和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的，也是伊朗方面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在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伊朗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他还表示，伊朗挫败了敌对侵略势力公开宣布的各种图谋。伊朗媒体16号还报道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不会再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美军基地也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另外，哈塔米还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6月18号双方进行远程签署。根据这份文件，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自7月初开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军事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回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的报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以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经有相关的法律，但是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着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16号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推出的

0: 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
1: 当天，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调解人员会面。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新动态。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通报了哈利勒哈亚率领代表团与加沙停火斡旋方及担保方代表举行会晤的进展。声明称，哈马斯同意由和平委员会及斡旋方提出的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已经全面履行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和遗体，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该阶段协议，反而蓄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声明呼吁各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敦促以色列履行其在第一阶段的所有义务，停止一切违规行为、杀戮和军事入侵，并同意第二阶段路线图，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0: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八国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声明说，以色列的立场直接否定了该路线图，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而做出的集体努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5号的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华盛顿号航母。当地时间8月16号，美国国会参议员民主党人鲁本·加利戈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本周》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在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问题上采取的漠视态度。他认为，引发林肯号超期部署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伊朗战事没有做好预案，而由此引发的相关后果正由美军士兵承受。
2: It really goes to the deep.Problem here is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did not plan for this war, did not plan how to get out of this war, did not really understand how this war was going to escalate. They were basically trying and hoping that this war would end up just like the war in Venezuela, and our men and women are now suffering the consequences of that. There's a deep, deep, deep mistrust of this leadership.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is absolutely not qualified to be leading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certainly the President has shown that he just doesn't really care about the troops. His lackadaisical attitude about men and women and their deployments, you know, just kind of reflects what he actually thinks about them. He thinks of them more as toys, as ways to basically, you know, show off or show its strength, but not the fact that they truly, at the end of the day, are humans, they're Americans, and they have families. And these things, these deployments, these wars have consequences.
3: 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波拉德·库珀在访问中东期间登上了林肯号航母进行视察。该航母已在海上连续部署超过260天，此前被美媒爆出舰上生活条件恶劣，船员精神压力已达临界点，已发生多起船员企图跳海自杀事件。此前，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3号曾表示，相关说法完全歪曲了事实。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则表示，林肯号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长。
0: 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的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的中部移动。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
4: 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

0: 称，建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布莱恩·克拉克说，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这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的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在持续上升。
2: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该官员称，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地区的美国盟友正在为此付出代价。美国欧亚集团中东和北非研究主管菲拉斯·马克萨德说，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三年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
4: 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以来，国家林草局会同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观念、科学施治，累计安排中央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成为工程建设史上推进力度最大、建设成效最好的时期。生态效益逐步显现，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67.82%，较2020年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三北工程六期规划中期主要目标全面完成，经济效益持续提升。通过以工代赈，吸纳152.6万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发放劳务报酬102.4亿元。实施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项目100个，因地制宜发展肉苁蓉、萝卜麻等沙区特色产业，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超8000亿元。新疆特色林果产业惠及近500万人，年人均纯收入新增5600元。建设川沙公路3528公里，治沙惠民相得益彰。
1: 记者最新获悉，从前期调度和各地的反应情况来看，当前全国秋粮生产有较好的基础，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4: 目前双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当前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东北地区重点是防早霜、防涝害、防病虫草害，保成熟，促壮苗稳长，促灾后恢复，促灌浆成熟，促单产提升。 黄淮海地区重点是防倒伏、防早衰、防病虫、促灌浆，努力提高单产。

0: 南方地区中道重点是落实好肥水管理，促进多成穗。双季晚稻要勤灌保水，促进早返青、早分孽。
1: 六月以来，甘肃多地高温，降雨较少。甘肃省水利厅于8月15号对张掖等市呢启动了干旱防御三级应急响应。16号起，甘肃张掖市部分地区出现了降水，旱情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2: 16号凌晨开始，张掖多地出现降水，截至17号早上7点，张掖全市共计140个站点出现降水。
3: 这里是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的南丰镇，全镇呢种植了马铃薯14000亩。刨开这个地面呢，可以看到至少湿的土地有10厘米以上了，还可以看到正好这里有一个马铃薯，它的这个根茎部分呢都是可以吸收到水分的。那刚才呢，这里的农技人员也告诉我说，接下来呢会利用这里的这个滴灌呢，对马铃薯的根部再进行一次有效的补灌。
2: 眼下正是当地秋粮作物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雨停后，当地农业部门引导农户灌水施肥，对已经收获作物的土地结合降雨复种饲草。此外，当地水务部门还密切监测水库水位，在确保汛期安全的前提下尽量蓄水，同时根据水情动态调整灌溉计划，确保秋灌作物的用水。
1: 新疆铁门关市烟集垦区的21万亩辣椒也迎来了采收晾晒季，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开展辣椒加工晾晒，特色辣椒产业带动种植户增收。
2: 在新疆铁门关市的辣椒晾晒场，工人们将辣椒逐个剖开去籽，铺满架设在戈壁滩的晾台上。
4: 晾晒好了以后的话，我们再做初选、精选，最后把精品切成辣椒丝，做成辣椒酱。总的是大概在9月底左右结束嘛。
2: 新疆铁门关市今年共种植辣椒21万亩，正在晾晒的四平头辣椒肉质厚实，味道微辣，属于食用加工辣椒。当地已形成育苗、种植、采收、加工、销售完整产业体系。
5: 每亩产值达到了6吨，估计每亩地应该在12000元左右。
1: 在山西夏县念长镇，万亩花椒迎来丰收采摘季。近年来，当地通过生态种植、产业化经营，让过去零散的花椒产业实现了品质与价格的飞跃。
6: 初秋时节，在夏县念长镇的万亩花椒基地，层层梯田之上，花椒的长势繁茂，蕉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碌采收。
7: 今年这个花椒大面积上市了，长势很好，颜色鲜亮，颗粒饱满。采摘在这个8月至9月。
6: 念长镇位于中条山前沿，光照充足，昼夜温差较大，非常适合种植花椒。出产的花椒颗粒大，色泽鲜红。眼下，当地定期组织人员下地除草，开展生物防治，并成立专业合作社进行统一加工，实行线上线下双销售，确保种植户收益有所保障。
8: 明年花椒熟的时候，我们就过来摘花椒，不用出远门，也在家门口可以把钱挣，既能照顾家里，又能增加一份收入，心里很满意。
9: 念长镇将立足万亩花椒产业基础，加大产业配套投入，建成标准化花椒出口示范基地，推动花椒从单一初级售卖向精深加工、高端市场开拓。
1: 进入8月中下旬，鲜花市场迎来了销售的旺季。作为云南鲜切花产区之一的楚雄州姚安县，各大花卉基地正忙着采收，一些玫瑰鲜切花量价齐升。
2: 在楚雄州姚安县一家花卉企业的智能化温室大棚里，10多个品种的玫瑰竞相绽放，工人们忙着采摘、去刺、包装。
10: 订单较日常增长了3至5倍。日均出货量呢约在14万只左右，从田间采摘到送到客户手中呢，最快只需48小时。
2: 目前，姚安种植的玫瑰包括小乔、粉红雪山、奶油杯等品种，在市场颇受欢迎。今年，多头玫瑰巧克力泡泡凭借其独特浓郁的巧克力橙红色和复古油画质感，满足了市场多元化的需求。
11: 我手上这个花是巧克力泡泡，复古色。在市场上，这种辨识度比较高。
2: 姚安县是云南鲜切花主产区之一，花卉种植面积达2.2万亩，其中无土高端花卉栽培面积8600亩，年产鲜切花12亿只，实现全产业链综合产值20亿元，带动了10000余名群众

0: 就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根据韩联社16号援引法律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这是韩国时隔16年之后重启在国家层面上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进行追缴的工作。据报道，负责追缴工作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已经于今年的6月开始筹备组建，并将于12月正式启动追缴工作。2005年，韩国国会曾经通过相关法律，将反民族行为者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过亲日行为取得的财产纳入国家追缴范围，随后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但该委员会在2010年任期届满后被解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多地发生了枪击事件，导致多人死伤。
3: 当地时间16号凌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女性背部中弹，送医不治身亡，另有一名男子受伤。有目击者称，事发前有人群聚集在路口发生争执。美国媒体报道称，目前嫌疑人还在追捕中。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报道称，根据当地警方发布的消息，四名伤者中包括一名4岁儿童和一名14岁少年，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15号凌晨，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一栋宿舍楼外发生枪击事件，警方抵达现场后发现5人受枪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之后，警方逮捕了一名19岁男子，目前枪击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数据，截至8月16号，今年美国已有8144人死于枪支暴力，超过15000人受伤。
2: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点30分，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经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天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此外，随着灾情统计的持续推进，房屋损毁情况大幅上升，目前已经有26945栋房屋被毁，127557栋房屋不同程度的受损。哥伦比亚8月10号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大批民众失去家园，紧急避难，在地震灾区保证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成为一大挑战。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当前位于该市西部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昼夜运转，将整理后的物资发往最需要的受灾社区。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里萨拉尔达省最大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位于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的西部，也是全省两个集散点之一。从清晨到深夜，从食品、饮用水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来自全国乃至国际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并在这里被迅速分拣打包，送往最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
5: Y específicamente desde aquí, más o menos estamos recibiendo en promedio diario unas entre 35-50 toneladas, y eso mismo se distribuye de acuerdo a la coordinación que hay en la ciudad de Pereira para distribuir a las personas, los mercados, las ayudas y todas las necesidades básicas que tienen. En este momento vamos subiendo y esperamos que llegue mucho más.Porque además la necesidad es mucha, y en la medida, anoche por ejemplo nos quedamos unos sin algunos mercados, necesitamos grano, necesitamos ropa interior nueva, necesitamos artículos de aseo de primera necesidad, máscaras de esas de olores, por ejemplo, que ya no tenemos.Bueno, hay una necesidad pues importante como de lo que cualquiera familia va necesitando como tal.
4: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分装区，那眼前的这些物品已经按照不同的用途进行了分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公共卫生用品，像口罩、手套、纸巾都在这边。那再往旁边是药品和其他的生活物资了。工作人员会根据不同灾区的需求进行分装打包，随后统一发往受灾社区。也就是说，每一张这样的分装桌都是整个救援物资流转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告诉我， 所有的物资一经分装完成，便会立即发往灾区或者是各个社区。那为了尽可能减少物资在分发环节的停留，他们会全力保障接收、分拣和。

0: 下发渠道畅通，让救援物资尽快完成从抵达到送达的最后一程。
1: 从早到晚，忙碌在这里的不仅有工作人员，还有一批批主动加入救援的志愿者。五天以来，已有超过1500名志愿者在此贡献力量。他们根据不同时间段轮班，从物资搬运到分拣打包，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救援行动。
2: Ver los escombros, ver a las personas como están de sin familia, sin hogar y como muchas personas han perdido toda la vida, me da mucha tristeza. Expositura nos da la oportunidad de ayudar en varias formas. Normalmente los horarios van desde las 6 de la mañana hasta las 12 de la noche, pero hay diferentes personas que vienen a diferentes horarios.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视线是回国内，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我国东北、西北、西南以及华南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四川局部地区大暴雨。明后两天呢，全国大部地区的降雨将会有所减弱，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河南、安徽以及华南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强对流云团的影响，这几天呢，四川盆地、华东沿海、东北地区等地遭遇强降雨，多地山洪、塌方、泥石流等险情叠加突发，各方连夜抢险处置灾情。
1: 8月16号凌晨，江西赣州安远县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26毫米，部分区域井盖被雨水顶起喷出，县城部分低洼小区出现积水，积水最深漫至小腿。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抢险队伍连夜奔赴各个受灾点位，全力疏通排水通道，对进水农户住房开展排涝作业，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道路通行安全。8月15号，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广西平南新贵村湖村下务屯山体发生部分塌方，山上树木倾倒，阻碍道路通行，当地紧急开展抢修，道路随后恢复通行。8月15号，浙江省台州市仙居突发短时强降雨，辖区多条道路出现山体塌方、树木倒伏、路面淤积等险情，相关单位连夜排查、临时封道，并于次日清晨全面开展多点位抢险作业，全力抢通受阻道路。15号傍晚，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浙江永嘉县欧北街道白水记公园山上有7人被困，包含4名成年人和3名孩童。其中最小的婴儿仅有5个月大，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制定营救方案，架设绳索横渡救援系统。经过约1小时30分钟的紧张施救，7名被困人员全部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
4: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今天全国45条河流仍然维持超警。
5: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南、浙江等地4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51米，其中11条河流维持超保。据预报，8月17号至18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太湖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黑龙江上游干流开库康到三道卡河段将发生超警洪水，长江上游支流岷江、沱江、大渡河。西江上游支流南盘江、北盘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今天8时至明天8时，四川中南部、云南东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4: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江苏部分种植业、养殖业不同程度受灾，目前当地农户正在抢抓时间恢复农业生产，各项赔付工作同步进行。
1: 在泰州泰兴市，种植户宗元流转承包300多亩土地种植白萝卜，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基地40多亩大棚棚膜受损，宗元通过线上小程序快速报案，保险公司理赔人员实地核查大棚种植基地受灾情况。
6: 目前我们查看的这个农户，他投保了我们地方性政策线的大棚保险，当时保费只需要自缴20%，而剩余的80%由地方财政局来进行补贴，预计赔款在65000元左右。
1: 依托泰兴市政府加保险联动工作机制，广大种植户、养殖户主动参与农业保险。截至目前，农业保险服务覆盖近20万户种养主体，在申请农险理赔的同时，泰州各地的农户们也采取积极措施。

降低损失。泰州市岗阳镇的高标准农田连片稻田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水稻正处于拔节运穗的关键期，种植户们疏通堵塞沟渠，清理田间杂草等各类漂浮杂物。据了解，泰兴市多措并举，鼓励广大种植户、养殖户主动参与农业保险。全市政策性种养保险持续丰富保障品类，覆盖粮食、

0: 街道均设立三农保险服务点。8月10号至今，太兴市农业保险因台风损害报案超500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北京市通州区的一名女子为图省事，从9层居民楼上先后6次抛掷变质的桃子，最终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3: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永顺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报警，称小区内有人多次从高层向楼下抛物。事发时，楼下有市民正常通行，坠落的桃子重重砸向地面，果肉四处飞溅。目击者表示，物品险些砸中行人，回想起来十分后怕。
4: 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虽然抛洒残骸啊散落一地，但能明显看出来冲击力是非常大的。根据啊落点和损毁程度判断，绝对啊不是低层掉落，初步判断至少是7-8层以上高空坠落的。当时楼下还有行人通行，情况非常惊险，极易砸伤路人。
3: 接警后，警方迅速摸排线索，精准锁定该单元9层住户崔某为嫌疑人。面对证据，崔某对自己的抛物行为供认不讳。
4: 嫌疑人当天在家中收拾卫生，发现家中有6个变质的桃子，单纯就是图省事，心存侥幸，不想下楼分类丢弃，他利用楼道窗户先后6次故意从9层向下抛掷。
3: 目前嫌疑人崔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已被北京市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据办案民警介绍，本案中的嫌疑人刚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行为的严重性，只是觉得扔点烂水果不算大事儿。很多人都存在这样的认知误区，认为只有抛掷重物硬物才是违法的。那么高空抛物究竟是怎么认定的？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呢？
3: 民警介绍，实际上法律对于高空抛物的认定不以物品重量大小界定，而是要综合考虑抛掷行为的高度、次数、现场环境、存在的现实危险以及有无造成财产损失、人员受伤等多种因素。
5: 本案中呢，嫌疑人在高层窗户多次主动连续抛物，主观上对于抛物造成的现实危害持放任态度，而且抛物坠落的地点正好是人员通行的小区路面，车辆和人员分布密集，案发时正好也有人员在场，安全隐患极大，已经达到刑法高空抛物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3: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2，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2: 有些物品啊，看上去很小很轻，从高空抛下都具有巨大的冲击力。相关实验显示，一块西瓜皮从25楼抛下，如击中头部可致人死亡；一粒麻将从20楼抛下可致人骨折；一枚铁钉从18楼抛下可插入颅骨；一个空易拉罐从15楼抛下可砸破头骨；一枚鸡蛋从8楼抛下可砸伤头皮。高空抛物从来不是小事，守护安全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7人。
6: 通报称，自8月11号以来，连续多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印第安纳州6名成年人和1名4岁男孩死亡。媒体报道说，11号的强风暴吹倒了一棵树，砸到这名男孩的卧室，致其死亡。过去数天，暴雨导致该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其中怀特河部分河段的水位峰值超过7.32米，创下1913年以来的新高。印第安纳州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印第安纳州州长向联邦政府提出联邦灾难援助请求，并在15号获得白宫批准。美媒报道称，印第安纳州受灾严重的地区16号天气转晴，河流水位在下降。不过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称，预计16号晚些时候，一连串风暴将席卷该州中部和南部地区，可能带来强降雨、山洪和破坏性大风。 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的数据，截至16号晚，印第安纳州仍有近13万电力用户断电。

0: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飓风拉娜在逼近美国夏威夷的过程当中呢，减弱为热带风暴，但其带来的强风暴雨和风暴潮仍然造成夏威夷全州超过13万用户停电。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当地面临危及生命的恶劣状况。受高温与干旱的影响，比利时、希腊和西班牙等欧洲多国的山火仍然在持续。
1: 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需继续等待安全通知。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当地政府表示，后续将启动生态环境受损评估，并制定初步修复方案。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路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鉴于未来数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延烧10日，过火面积超过3.8万公顷。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1.66万公顷，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
0: 据日本广播协会17号援引千叶县政府的消息称，因为遭遇创纪录的暴雨，千叶县截至目前已经确认有10人遇难，另外有1人下落不明，房屋也遭受了大范围的损毁，约1500栋住宅进水被淹。由于拖车服务排起长队，另外有超千辆车因为被水淹无法行驶而遗留在道路上。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今天凌晨4点多，韩国庆尚南道的巨济市一处公寓附近发生了泥石流，该公寓的1层被埋，现场20余人被困，1人死亡。报道说，警方和消防救援人员从公寓被埋的1层救出2人，并将其送往医院。另外有1名处于心脏骤停状态的居民被发现，现已确认死亡。现场的搜救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据报道，巨济市近日遭遇强降雨，16号晚至今天凌晨，该市的降雨量超过400毫米，多地受灾。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的6点，本�轮极端降雨天气已经造成了该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外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性强降雨的侵袭，引发严重的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以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部门已经设立了数百处临时避难所，集中安置转移民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事件收回国内，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天清晨，琼州海峡水域一艘渔船突发火情，船上8名船员陷入险境。海口海上搜救分中心立即调度执行护航开渔任务的海巡轮赶往现场，并联动湛江渔政执法力量同步驰援。海南海事局通过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实时监控水域，持续播发航行警告，引导过往的船舶避让，协助救援。多方救援力量协同作战，不到1小时成功扑灭火势，所有遇险船员目前已安全转移。前不久，重庆两江新区长安码头的簸箕石江边，辅警唐帅联合街道巡逻队员开展防溺水巡查，发现一名女孩在礁石边行走的时候失足落入江中，女孩的父亲下水施救，受到水流的影响，不但没能救起孩子，自己也被困激流。唐帅立即拿起了救生圈，及时将父女2人营救上岸，2人身体并无大碍。近日，在京沪高速江苏扬州段高邮服务区，执勤民警在日常巡逻当中，发现一名货车司机突发疾病，无法继续驾车，随即展开救助。

0: 什么情况？
1: 他肚子疼，
0: 肚子疼啊！厉害吗？
1: 好像是
0: 是不是心肌梗塞什么的？
1: 肾结石啥的都不知道怎么的。
2: 当天19点多，执勤民警发现一辆半挂货车违规停靠在危险品运输车辆专用区域，正准备上前核查时，司机却打开车门向民警走来。见他面色苍白，大汗淋漓，称自己腹部疼痛难忍，请求民警援助。考虑到救护车往返耗时较长，民警驾驶警车直接护送男子就医。司机最终被确诊为肾结石发作，经治疗，目前该司机已出院。交管部门提醒，司机在高速公路行驶车途中，如突感身体不适，开启双闪警示灯，并立即报警求助，切不可强行驾驶，以免酿成更严重后果。
3: 8月14号，新疆伊宁县的一个村民报警求助，称自家的51只羊羔在水渠边饮水时，因自己短暂离开，羊羔不慎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当地派出所民警立即展开救援。
2: 由于正值灌溉高峰期，水流湍急，水深已经没过成人腰部，羊群被冲散后四处漂流。伊宁县麻扎乡派出所民警沿渠多点布防，分段拦截，并在水渠中布设救援绳，待羊随水流冲至身前，迅速一把抓住，传递给岸上接应的民警。
4: 毛毛毛，抓好毛，能不能抓掉？还有一个，还有一只。
2: 经过3个小时的连续救援，51只羔羊全部被救回，为群众挽回近4.5万元经济损失。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这几天，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的一家炸串小店，人们注意到在玻璃窗上贴着一张手写的请假条，上面写着老板去捐造血干细胞救人，停业几天。消息传开之后呢，街坊邻里热心市民纷纷来到小店门前，留下了祝福的小纸条。12号，这家店的店主退役军人潘晓明顺利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6: 我们是8月6日在巡查的过程中发现的，当时还在好奇新开的店铺今天为什么暂停营业了，走近一看才发现老板去捐献造血干细胞了。当时看到这个请假通知之后很感动，自发的给他写了这些鼓励的话，也是希望给他一些力量。
7: 今年38岁的潘晓明是一名退伍军人，现在经营着一家炸串小店。2006年，18岁的潘晓明入伍，成为一名炊事兵。5年的军旅生涯，淬炼出他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的品格，也让公益助人的种子在他心中扎根。20年来，他已累计献血15次，总献血量达5200毫升。
8: 我第一次献血的时候是入伍的时候，当时第一次献血，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知道献血能帮助很多人嘛。后来退伍以后就一直每年都在坚持献血。
7: 今年7月，一名血液病患者与他初配成功，接到配型成功的通知后，潘晓明毫不犹豫同意捐献。为了以最佳状态完成这场生命接力，他提前调整作息，加强锻炼。他的爱心善举也得到家人的全力支持。8月12号上午，在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的病房内，潘晓明完成采集，整个过程平稳顺利。
3: 这次捐献让潘晓明成为江苏省第1934例、连云港市第6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也向他颁发了荣誉奖章和捐献证书。休养几天之后，潘晓明的小店重新开门营业了，那张贴满祝福的请假条也迎来了最温暖的销假。
7: 8月15号，记者来到潘晓明的小店，熟悉的烟火气重新升腾，门店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忙碌。让人感动的是，这张手写的请假条周边密密麻麻贴满了街坊邻里、陌生顾客写下的祝福便签，字字真诚，句句暖心。
9: 当时看到这个请假条啊，觉得老板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做生意嘛，本来就很不容易，他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能暂时放下自己的生意，让人十分的敬佩。
10: 说今天开业，然后我就今天过来，就说老板这么有爱嘛，我们通过自己的方式也给老板一些鼓励嘛。
7: 顺利完成捐献，经过休养，潘晓明身体状态恢复良好。
0: 当初贴这个请假条就是想跟大家说一声，没想到大家对我还挺理解的，还留下了这么多的祝福，身体恢复的还不错，捐献没有影响正常生活，能用自己的力量救一个人，我觉得这几天停业特别值得。
7: 小店重新开门，生活回到熟悉的轨道，顾客们留下的一张张祝福给这张请假条完成了最温暖的销价。而在小店墙上，记者还看到潘晓明夫妇坚持传递的一份善意，遇到临时生活困难的人可以到店里免费就餐。
0: 其实我只是做了一件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但大家给我的这份温暖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以后我会继续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也谢谢大家一直对我的惦记。
3: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1: 19号开始，南海南部的浪区逐渐蔓延增大并开始北上，同时东海、黄海也将有浪区出现。今天到明天中午，南海北部有1.6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2.1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青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都是青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是1米以下的青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青浪。防城港、北海、海口海域是青浪，三亚海域有中浪。菊花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都是青浪。南极岛、穿山群岛是青浪，钓鱼岛、湄洲岛有中浪。涠洲岛是青浪，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有中到大浪。
12: 山洪是山丘地区小流域突然暴涨的现象，通常由短时间强降水或持续性降水引发。当降水量超过土壤的入渗能力时，雨水迅速在地势陡峭、植被稀疏、入渗能力弱的小流域沟谷内汇流，形成突发性强、流速快、破坏力大的地表径流。与山洪常伴而生的泥石流，更像是裹挟着大量松散沙石的特殊洪流。充足的水源、丰富的土石松散物以及足够陡峭的坡度地形，导致泥石流的形成，其覆盖范围更广，冲击力更大，不仅会冲撞、跨越甚至摧毁障碍物，还可能因阻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引发次生灾害。而滑坡是指坡体稳定性被破坏，它主要通过掩埋、推移等方式作用于特定区域，房屋可能被瞬间吞没，道路会被拦腰截断等。这些灾害来临前，只要会看会听，就可能抓住逃生窗口。看水流，山洪来临时最明显的信号是水变了，原本清澈见底的溪水突然变浑，水位忽涨忽落或者快速下降，这说明上游河道可能被塌方堵住，水在积攒力量，随时可能决堤冲下来。听声音，如果身在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闷响，那就是洪水在峡谷里狂奔的声音。而当轰隆声更低沉、更有节奏，沟谷深处骤然昏暗，地面出现震动，说明山洪泥石流相伴产生。
13: 6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主汛期为7月至8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7月下旬至8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

成大事，必有缘。博源新一代高端白酒，新一代高端白酒，博源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下午三点，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将介绍今年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目前现场情况如何？媒体都有哪些关注点？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高岩。高岩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厅。那么再过大约一个小时呢，国家统计局就将在这里发布七月份的国民经济主要数据。那么我在现场观察到，很多记者同样呢也是早早的就来到了这里，因为今天发布的数据啊可以说是非常重要，它是观察下半年经济的第一份月度成绩单。就在七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啊，我国的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特点，那么进入下半年呢，这一态势是否能够延续？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新动能呢，他们的表现如何？这些啊都是媒体关注的重点。此外呢，今年以来两新两重、提振消费等一系列的政策啊持续推进，特别是七月它正值暑期的消费旺季，像文旅、餐饮这样的服务消费表现如何？消费市场又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大家也非常希望能够听到相关负责人的进一步解读。那么近期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上调了对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七月的经济数据啊，也将为研判下一段的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其他的像外贸啊、就业这些热点的话题，也可能成为稍后记者提问的重点。我们将持续关注，在稍后的节目中继续进行报道。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高岩发回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明两天，四川、云南、广东等地有分散性暴雨，降雨频繁。其中，四川盆地等地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南部、西藏南部、青海东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四川中西部、贵州西部、云南大部、华南大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北部、吉林中部偏南地区、陕西中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雨将有所减弱，陕西南部、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河南、安徽以及华南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值得关注的是，18号黑龙江南部有强降雨，最大日降雨量可达100到130毫米，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注意人身安全。
0: 气温方面，受到降雨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逐步迎来阶段性的缓解，最高气温多会降至30摄氏度上下。但是在重庆，未来三天高温仍会持续，高温强度大，持续时间长，需要注意防暑。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西伸，本周我国中东部的高温闷热天气也会逐渐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等地，最高气温普遍能有33摄氏度左右，35摄氏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增多，同时最低气温也多在25摄氏度左右，体感比较闷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针对两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6号发布声明强调，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

0: 没有向敌人屈服。
1: 根据伊朗总统府网站发布的声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和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的，也是伊朗方面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在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伊朗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他还表示，伊朗挫败了敌对侵略势力公开宣布的各种图谋。伊朗媒体16号还报道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不会再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美军基地也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另外，哈塔米还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6月18号双方进行远程签署。根据这份文件，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自7月初开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军事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回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经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16号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
2: 当天，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调解人员会面。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新动态。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通报了哈利勒哈亚率领代表团与加沙停火斡旋方及担保方代表举行会晤的进展。声明称，哈马斯同意由和平委员会及斡旋方提出的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已经全面履行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和遗体，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该阶段协议，反而蓄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声明呼吁各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敦促以色列履行其在第一阶段的所有义务，停止一切违规行为、杀戮和军事入侵，并同意第二阶段路线图，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0: 美国和韩国计划从今天开始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考虑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他对于美国此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鉴于现在取消军演为时已晚，他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对于特朗普的这一表态，韩国国防部今天上午表示，韩美联合演习正在按照计划进行。近期，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将

0: 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当地时间16号凌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女性背部中弹送医，不治身亡。另有一名男子受伤。有目击者称，事发前有人群聚集在路口发生争执。美国媒体报道称，目前嫌疑人还在追捕中。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数据，截至8月16号，今年美国已有8144人死于枪支暴力，超过15000人受伤。
1: 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15号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声明称，阿拉曾参与策划和推动多起针对部署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以军士兵的袭击。 另据声明，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拉德万部队一名营级指挥官。16号，德国经济研究所基于德国央行数据进行的一项测算显示，受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总额降至43亿欧元，同比下降近三分之二。 与2024年同期相比，降幅接近80%，为2023年以来最低水平。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 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滞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需继续等待安全通知。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路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延烧10日。 过火面积超过3.8万公顷。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1.66万公顷，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 津巴布韦警方16号通报，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遇难人数已升至84人，搜救工作仍在继续进行。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 16号清晨，飓风拉娜在逼近美国夏威夷的过程中减弱为热带风暴，但其带来的强风暴雨和风暴潮仍造成夏威夷全州超过13万用户停电。夏威夷电力公司表示，强风暴雨、道路积水和倒伏树木对抢修工作造成了阻碍。
0: 据印度媒体今天报道，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勒基色赖地区一座寺庙今天早晨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7人死亡、10余人受伤、多人伤势严重。据报道，踩踏事件发生时，约50000人聚集在寺庙及周边地区。目前，踩踏事件发生原因仍在调查中。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面对面。 下节15点，新闻直播间将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水，相约湖南。
1: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两位中国青年数学家同获菲尔兹奖，这个也是有一个运气的问题，就是你刚好碰上了这样一个问题，一项延续百余年的数学难题如何被突破？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人做过的，但我觉得这方面本身来讲，在做这样一个没有人做过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东西。
1: 从低谷到高峰，如何选择自己的数学之旅？会有觉得迷失方向的时候，但是尽管如此的话，我们依然是在这个旅途上。面对面专访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邓玉，格力
2: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3: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5: 买礼物上淘宝，
6: 天猫七夕礼遇季，
5: 天天有优惠。
1: 当地时间7月23日，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双双获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是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 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此前获得该奖项的华裔数学家仅有邱成桐、陶哲轩，他们的教育与学术训练主要在海外展开，而邓玉、王红两人都曾是北京大学的本科生，他们的获奖被看作是中国数学教育的重要时刻。
0: 你近期没有来讲学呀，或者说是交流啊，或者回家的这个打算是吧？对，我可能今年可能不一定会回国。
7: 这个是因为
1: 在菲尔兹奖揭晓后，我们以网络连线的方式对邓玉进行了专访。37岁的他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终身教授。
0: 得了这个奖之后，你觉得你的生活、工作、学习对你的影响有什么吗？还好吧，就是除了媒体之外，其他的就是因为是我知道中国社交媒体上感觉很爆炸性的这个内容，但是就是数量也是，但是我自己的话还行吧。我看到一个网友留言的一个最有趣的留言，就是说。
1: 他说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事儿啊？他不能理解，说用了那么长的时间，然后研究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呀？
0: 从本质上来讲，我们做的这些东西，包括数学，它是一个理解世界方式。那么我们所做的所有尝试，都是为了去更好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努力。包括就是这个具体问题来讲，就是你这个如何从微观到宏观，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我觉得数学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
1: 理解世界的一个方式，我希望对世界有一个更好的理解。国际数学联盟表彰邓玉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一系列贡献，其中包括从稀薄气体的应求动力学严格推导玻尔兹曼方程，以此为关键环节，他与合作者完成了从微观粒子运动经玻尔兹曼动力学到宏观流体方程的推导。 解决了通常所说的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但是我听不懂，我也看不懂，我尝试着理解一下，我并且查了一些像这个
7: AI， 它辅助我理解这个问题，就好像气体消散是在宏观世界是不可逆的，汉语说叫覆水难收，意思就是一旦。

0: 出去了是不可逆的，时间流逝永远不可回来，这是宏观世界我们能够理解的。但是在微观世界，如果按照牛顿的理论来说，最小的原子它是可逆的，那也就是说微观世界的可逆和我们宏观世界所感受到的覆水难收这种不可逆，这是两回事儿。但是你要在他们之间找到一个连接，用数学说明他们是能连接得上的，实际上你做的是这个问题，对吧？
1: 是的，这个其中很关键一点，必须要就正面面对这样一个可逆到不可逆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等于是我们的这个证明的主要的一个贡献呢，其中之一呢，也是说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东西。
2: 在1900年巴黎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23个核心未决的问题，第6问题要求为物理学建立严格的数学基础。其中一个延续至今的重要方向是解释宏观的气体和流体方程怎样从大量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中产生。微观动力学具有时间可逆性，因为微小粒子怎么撞都能原路返回，是可逆的。但宏观过程却呈现出耗散和方向性，比如宏观流体流起来就一去不回头。在两者之间建立完整严格的数学推导，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关键缺口。
0: 120多年数学家都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你能解决出来呢？
1: 对，因为我们其实是从2018年开始，我们在做一个相关的，就是关系密切但是是另外一个问题，做了有好几年吧。然后后来在那个问题上我们发展了一整套方法，我做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结果。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可能2023年、2022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和别人讨论嘛，就要求有这样一个，就是在这个就粒子系统里面有这样一个公开问题。然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和我们之前做的相当于是有一个对应关系。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我们发展这一套方法也可以用来做这个粒子系统问题。所以等于是2023年我们开始真正开始做这个问题的。
0: 对，就是说你的研究实际上是水到渠成了，到这个一个阶段正好可以匹配它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1: 对，这个也是有一个运气的问题，就是你刚好碰上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刚好你这个你发展工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大部分情况还是就是你为了解决问题去发展工具嘛。
2: 2023年初，邓玉联合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赫尔哈尼、助理教授马肖组成3人团队，正式开展狭义希尔伯特第6问题的攻坚研究。他们此前发展出的累积量框架和新的切割算法，能够控制大量粒子在长时间演化中形成的复杂碰撞关联。2025年3月，3人发表近200页的论文，解决了希尔伯特第6问题中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狭义版本。
0: 当你发现我能用这套工具把这个问题解开的时候，就那个时候你想到100多年都没有人做到，我做到了，那个时候是会很兴奋吗？
1: 可能心态上来讲肯定是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果，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很重视，就是但是具体来讲的话，确实当时是有点过于有点确实是有点有点精疲力尽了。
0: 就是为什么解数学题也会解得精疲力尽？
1: 因为你要想很多的事情啊，就是首先是一个你有一些体力劳动，你要去写100多页文章，你要一点一点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打出来，然后但是同时你要想很多东西，这个证明过程，你这一步这一包下一步怎么推，就所有一些就是非常多的细节，就是你都要考虑，确实是一个非常耗脑力的过程，也是耗体力过程，等于是花了整整有4个月的时间去写的这个文章，后来就是等于是太疲劳，后来也只写完贴出来的时候，可能也没有说是没有精力去太兴奋了。
2: 获得菲尔兹奖之后，邓玉走入大众视野，人们留意到这位青年数学家兴趣广泛，除了数学，他还喜欢游戏、动画、围棋、诗歌。年少时距离职业围棋赛道仅有一步之遥，至今仍保持着下围棋的习惯。他还喜欢诗歌，长期坚持旧体诗词创作。
0: 一般都说是人在这一方面做得好，他就会把这个方面做到极致。但是你不仅这个数学好，你这个背古诗词甚至写古体诗。
1: 其实我对

0: 这个诗词感兴趣，其实就是本科的时候。本科的时候为什么感兴趣呢？我感觉也没有特别原因，觉得有点意思，然后可以试着写一写。就是其实主要就是完完全全是自娱自乐的事情。
1: 你喜欢它什么？就它和数学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0: 比如说从这个格律的这个诗词角来讲的话，它有一种就是从这个音韵的角度，从这个节奏角度，它都是有一种美感吧。就是可能就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你也可以也是一种抒发你的想法的工具。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写点东西啊，可能能够调节心情，或者说是转换思维方式。
1: 我们只能体会到这个诗词的美，但是你两种美都能体会到，是两种一样还是不一样的美？
0: 不太一样吧，不是很好描述。就是从数学角度来讲，就是你对一个东西，一方面从这个物理来讲，它能够描述现实世界；一方面的话，从数学来讲，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精确或者非常深刻的一个东西。就可能这个所谓美感，可能从这方面来讲的吧。这个具体来讲，真的我觉得可能有点不是很好描述。
1: 你的放松和娱乐，我看还有这个看电影啊、看动漫啊，就这些东西，你都喜欢。
0: 是
1: 你
0: 的。
1: 会有很多空闲时间去做这些事儿吗？
0: 没有啊，没有。我觉得看一集动画20多分钟，我觉得已经不容易了。
2: 邓玉1989年生于深圳，在父母的启蒙下，自幼展现出对数学的兴趣与天赋。从2005年开始，邓玉连续2年在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金牌，之后入选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队。2006年7月。在读高二的邓玉斩获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1: 表现出比别人高出很多的这个能力，你自己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的？
0: 就是到 IMO 的时候，我当时觉得确实是你说 IMO 这个全世界可能有几十个金牌吧，我觉得可能我能拿到这样一成绩，就是觉得是不是可能我确实适合这个领域。
1: 它会给你带来什么改变、影响？
0: 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当时比较明确的，就是我开始感觉到，就我可能在这个数学上确实有希望能做出一点什么东西来。后来我发现学数学的话，我个人感觉还是很享受的。
1: 享受学数学的什么？
0: 我学会一些东西，我能够做出一些题目，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高三这一年，确实是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定的计划。当时是学校，就是当时想让我再参加一年这个竞赛，但是我当时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可能已经参加过一次，可能不太想再重复一次。所以说，等于我后来近一年，我就是一边就是学一点就是高中的其他的课程，一边是学一点这个大学的课程。所以那一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方向上转换，因为我当时，最近搞竞赛的时候，我是就是对数论关注比较多。后来在高三那一年，等于是因为学了很多分析的东西，然后所以后来我从就转向分析，可能跟那一年也有挺大关系的。
2: 2007年，邓玉凭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9年，他转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继续本科学习。
1: 在北大学了2年之后，就到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去读书了。这个转变是为什么发生？
0: 这个实际上就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就是一个是当时 MIT 他会想要招一些有竞赛背景的学生，另外一方面从我这边来说的话，就觉得需要有这样一段出国经历，然后就是体验一下，至少是当时就是我只是做这样一个选择吧，这个选择可能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2: 从北大到麻省理工学院，再到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邓玉用了16年时间，逐渐把方向集中到偏微分方程、概率和数学物理的交叉地带。
1: 你完全是按照一直是在自己喜欢什么、想解决什么问题才去研究什么问题，那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0: 确实是一直以来是我想做什么东西嘛，就是而不是说就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重大问题，所以我要去做。
1: 什么我感兴趣，什么我不感兴趣，那你一定是有你自己评判的标准，你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以我自己的审美或者品味来讲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是一个好的方向，那我自然我就开始去考虑这方面的事情。
1: 对于数学研究者来说，长时间的去思考一个问题，

0: 是一件艰苦的事儿，还是一件有乐趣的事儿？
1: 哎，其实都有。这个东西是没有人做过的，但我觉得这方面本身来讲，你在考虑这样，在做这样一个没有人做过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东西。但是思考没有进展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失望。
2: 2015年到2018年，在纽约大学库朗研究所做博士后期间，邓玉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上进展并不顺利。临近求职阶段，学术评价和职业选择带来的现实压力也第一次变得具体。
0: 恰巧那个时候有这个跟现实世界有接触的金融行业的这种职位来找到你，你考虑过没有？
1: 考虑过，因为我当时对自己工作有点不是很满意，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说是我接下来我发现我证明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数学了，那我可能就会去做一些别的。这个，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所以后来就没有再考虑过这个事情。
0: 你在追求你自己感兴趣的研究的时候，你会考虑到现实生活的一些实际吗？比如说挣多少钱，比如说我的生活条件、物质条件会不会有改善，这些你都会考虑再进去吗？
1: 当然会考虑。
0: 那如果当这个金融机构来邀请你的时候，那我估计收入会比你做研究要高出很多吧？那为什么不去考虑呢？
1: 因为这不是我优先的事项吧。我优先事项首先是我觉得还是我希望做数学。如果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数学了，我可能会去考虑做别的。但是我如果还能够进一步往下做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我还是希望继续做数学。
2: 2018年，邓玉结束博士后工作，进入南加州大学。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他和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赫尔哈尼在另一个相关问题中逐步发展出一套新方法。几年后，马肖加入合作，这套从其他问题中生长出来的工具最终遇上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0: 你能走到今天，能把这样的一个难题解开，你觉得天赋在里面占多少分量？
1: 天赋可能是一个决定下限的东西吧。努力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提升上限的东西，就是你需要去认真去考虑，去想很久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可能只能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凭借所谓聪明吧或者什么，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小东西，但是可能一些重要的东西的话，你是真正去需要去想的。然后机遇的话，我觉得就是确定了你是否能真正达到你那个上限。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有了合适工具，你刚好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你刚好能够去做这个问题，然后你能够做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运气的事情。
0: 在努力的过程中，你会觉得痛苦，还是觉得我为了这就是我的一种生活状态、生活方式？
1: 肯定是有痛苦的时候啊，但是这毕竟是你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乐意的。就是我记得之前本科的时候读过一个小说，里面有一段话说到数学家就是相当于是在一个研究这样一个旅途上嘛，我们当然也会有这个疲倦的时候，也会有觉得迷失方向的时候，但是尽管如此的话，我们依然是在一个旅途上，我们也是永远的会继续的向前探索。我觉得这点其实说得很好，就是说就是当然会有这个就是顺利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但是不顺利的时候的话，这依然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2: 在得知邓玉、王红获奖后，首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华裔数学家邱成桐难掩内心的激动。他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我一直期望至少有一位中国数学家能获奖，没想到这次有两位杰出的年轻数学家获此奖项。但对于邓玉，天赋、兴趣、长时间的思考把他带到这里，菲尔兹奖只是他数学旅程的一个标记。
0: 一个数学研究者来说，这个奖你获得了，你的学术地位会不会在业内就有了很大的提升？对你的学术生涯，包括你以后研究课题，会带来什么变化？
1: 肯定是还是非常重要的。就只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从对我的研究来讲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之前这几年的这个，包括在之前的这个研究的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肯定。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之后的话呢，从我角度可能会就是选择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自由度吧，相当于是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心态上会觉得可能就是属于有保底的那种感觉。
0: 你怎么掂量你自己做这件事儿？
1: 确实是从这个数学来讲、物理来讲都是

0: 是非常重要问题，然后我们能够在上面做出非常非常重大贡献，然后这是我感到非常荣幸的。至于说这个之后吧，大家怎么评价，或者说是将来会怎么评价、怎么看待这个，我觉得这不是我现在考虑的事情。总之，我觉得现在我能够做了一个，应该来说是相当不错，而且也完全能够让我自己满意的工作。除此之外的话，从纯数学角来讲，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我拿这个奖或不拿这个奖，就是我接下来我感兴趣什么问题，还是该做什么问题，还是做什么问题。
1: 你接下去还会有新的课题、新的目标吗？
0: 新的问题是有很多的，就是包括我们最近感兴趣的一些这个量子场论的问题，包括概率方向 PD 的也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我觉得，确实是，希望能够再做一些更好的东西吧。
2: 80岁获安徒生奖，成为插画奖设立60年首位中国获奖者。
3: 我能够把某一点东西画出来，让他们觉得它的魅力，是我觉得我是武昌的光荣。
2: 扎根民间沃土，用画笔在孩子心里播下美的种子。
4: 那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3: 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2: 面对面专访绘本作家、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获得者蔡高。
5: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Chai Gao。
2: 2026年8月8日，加拿大渥太华，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3: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4: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3: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4: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3: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4: 从作家的
3: 角度，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区别于其他。
4: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3: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了嘛。
2: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这一过程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4: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3: 就是这些，
4: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3: 对，
4: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3: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打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出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本事。
4: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3: 对，我忘了
4: 什么时候
3: 的，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在挑水从门口过，我外婆就把她叫住，就给她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呢，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4: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啊？
3: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就说：“蔡小蜜小气。”她说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2: 蔡高

的绘本根植于中国民间文化，它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营养，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砾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0: 我自己的。
1: 那您
0: 我
1: 跟谁
0: 舒服
1: 学呀、
0: 啊？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就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1: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
0: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1: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0: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2: 蔡高所说的有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0: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咚咚锵锵，这个位置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他又教我听字，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字的一边嘛，他说王，你今年14岁，在一心小学读书。他说听字难不难？哦，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1: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两个字怎么写，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0: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2: 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
1: 您当时到太湖是因为什么？
0: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听我的领导要我做的事情，他要我汇报，他说你第一师范来的，你去，你就这样一个礼拜你跟我汇报一次。汇报那几个人周边的人的一些形状，我很生气的，我心里觉得很憋，我肯定不做这些事儿。完了，他还跟我介绍对象，我也不乐意。
1: 您当时多大？20、19？
0: 啊，19、20，就这年头。但是单纯的就是，我们家一人都很正的，我觉得说我这事情我干不来。
1: 那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0: 付出代价就重新分配。
1: 那值不值呢？
0: 我值。我离开的远点好。
2: 在农村，蔡高一待就是7年。一开始他觉得自己被流放了，但乡村的风景、乡民的劳作抚慰着他，也成为他日后艺术创作的源泉。
0: 大自然美化了这一切嘛，自然的消解了这些，山清水秀啊，也是流水潺潺的。周边的人心纯正啊。
1: 奶奶，在这个过程中啊，您的生活里面不光仅仅是阳光和美丽的东西，您也看到过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0: 对，当然丑陋都一样。
1: 是的，这些丑陋的东西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0: 没有，我就是说你没有丑比不出美。
1: 所以又话又说回来，如果人没有这个审美的能力，他也就不能够消化生命中遇到的
0: 一切。都是你所有人从生下人，不管你怎么样，你都在选择。你睁开眼睛，你就要选择起床还是不起床，我干还是不干。人家都误会了，说审美是看一个画的美，或者是看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审美就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选择。

0: 来到乡村执教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画画的业余作者有了深刻的印象。
1: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因为我老
2: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1: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2: 往哪投？
1: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我72年开始就投稿。
2: 您画什么呢？
1: 72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2: 开心吗？
1: 对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7块钱稿费，那好高啊。我那时候72年我才29.5块，那有7块钱，哇，这么高的稿费啊，
2: 那
1: 我挺高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他都看到了，蔡高把你的名字考太大了。
0: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彼时国内的读者尚未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1: 少儿社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但是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一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完成宝儿。
2: 其实我觉得出版社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举动，
1: 很棒，
2: 因为你自己没有创作，你就无法让别人跟你合作，人家不知道你的路数是什么。
1: 对，这是我这么理解。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肯就是这个道理嘛。好作品才会来。
0: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2: 这个时候就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国际上其他的国家，他们的绘本都是什么样的？参展啊，了解呀、
1: 啊？那
2: 差得远吗？
1: 差得远。
2: 差在哪儿呢？
1: 差在哪儿？你说我这就差大了。观念的变化，一个文学，一个艺术，它需要环境。我们的市场，它就是对图画书要求是识字儿，国际上的绘本。几十块钱一本是经常的物，他看这个绘本这么浪费啊，这没字儿，这几个字儿啊，一本书花50块钱，我愿意买，是这个孩子我才不乐意买绘本呢。
2: 这跟经济水平是相关的啊，
1: 经济水平、文化水平，文化对于儿童，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0: 在蔡高看来，与能够独立进入艺术市场的大画相比，画图书插画常被当作小画，商业价值也更低。但图画书作为一个独特的品类，总要有人去做。
2: 我们看到的是一本绘本，但是对画家来说，这是一幅一幅，有的甚至是大画。
1: 对，是。
2: 每一幅画都要投入很长的时间，
1: 对，
2: 很高的精力投入。那么可能变成一本书的时候，也卖不了几个钱。
1: 我画大画的。我是有大画的人，我不是没有能力。
2: 那人家，
1: 但是你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都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你太注意那个钱了，没办法做啊。中国图画书要进步，儿童要优秀，未来要好，必须有人把

0: 鸡块看高啊，为他做事儿啊。图画书有时候是很贵气的，他要有经济条件好，他是要养的。万花都不画，哪里来的桃花源出现？
1: 上世纪九十年代，被称为日本图画书之父的松居直，在中国捐资设立了中国绘本小松树奖，而蔡高编辑的四种绘本囊括了小松树奖的全部奖项。二人由此相识，并结下了一段长达数十年的友谊。
0: 因为松居直本人在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获奖，他说要见我，就领导就安排了这见面。谈话中间就说，中国不缺好画家，缺好编辑。
2: 什么意思呢？这句话，
0: 中国的画家很多，但是很难有画家乐意奉献给编辑生活，让位于编辑的啦。编辑不好，出不了好书。他是一个好编辑，他做了让步，他是为了这个牺牲了他的。他说你们有传统，但是因为日本的侵略战争中断了，所以作为一个普通人，有良心的日本人，我来帮你们。
2: 您要是接下来这样的一个任务的话，
0: 嗯，
2: 您当时说您是主动应承下来这个任务的，为什么要主动应承下来？
0: 我喜欢桃花源了，我正好万桃花源里放我的体验了。我那么多久的农村生活，我不放到桃花源里更好。我说我来画，他说好啊，那好，就马上就这么定了。
1: 桃花源的故事改编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寄托了中国人最向往的一种人文理想。而在这个大众耳熟能详的故事中，蔡高又融入了自己的感受。绘画过程中，蔡高查了大量资料，某些细节的斟酌渗透着他自己的理解。
2: 您画了多长时间？
0: 那也有几个月，那不容易的。那一点都不容易的，过桃花这一关都难得不得了。你要抓住你怎么去画桃花，我看的古版画里面画桃花源，他们那种方法不能这样画，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肯定不一样。那我就是画，我画的是落英缤纷，不容你不注意它。我不是画一个很冷清的桃花，一朵两朵两三朵那样的境界，我是画一个缤纷，我抓住缤纷两个字，我不想让你不注意它。一个美丽的理想，你得画它理想的缤纷，你不能画它一个清冷。
1: 经过对文本表现方式的反复酝酿，这本由松居直配文、蔡高绘图的作品在2002年出版。书中的插图后来被日本小学国文教科书采用。对于蔡高来说，这本书还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0: 我是希望一个人所做的事情究竟有限吗？一个人的语言也很有限嘛，表达对自己的看法也是一方面嘛，一个人的视野和涵养所产生的作品嘛，它只能是一家之言，要求理解，你理解了就好了。对，不是理解我，理解作品。我只是一个标识，我画桃花源就告诉你，除了陶渊明，还有魏晋，还有厚重的历史，那么多的文学，很精彩的表达，你不可以去看吗？它只是一个标识。
2: 您是艺术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0: 当然能。我正好要讲的就是这话题。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就第一口奶，你要喝纯正的母乳，不喝代用品，你的口味就出来了。我都指向的是童年。为什么要做童书呢？就是为了童年，跟像我外婆当年讲故事一样，讲童谣一样，我通过图画书讲给你听。我画月亮爸爸，画月亮走我也走，画桃花源，都是童年的东西。我就是教你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0: 退休后，蔡高开始全身心投入绘本创作。他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手里总是有一个本子，看到什么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成诗。他就用画笔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
1: 这是我的针线活，这是我的针，这是我的针线，我要把它这种感觉做一本书，让读者知道生活的就是这么形成的。你看童谣，童谣也在里面，有首饰的童谣，修修修刮橘油，熬白菜放酱油，哎，拉钩删掉一辈子不许变，这些东西都是要首饰。你说这句话没什么意思，但是孩子特别喜欢。
0: 最近几年，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蔡高出圈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他身上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高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36岁才做编辑，47岁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后才迎来创作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见另一种人生可能，慢慢来，扎深根，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1: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料，没有哪一份部分是可以切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就要享受这个困难。
2: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1: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面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它如果是目的的话，我不能够干到80岁还是那么喜欢，不能像一条河那样有始有终地奔向大海。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

0: 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破获了三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此类案件当中，嫌疑人通过捏造明星聚集的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以此非法牟利。
1: 浙江杭州警方破获的一起针对文娱领域利用舆论实施敲诈案中，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注册文化传媒公司，实控多个百万级粉丝自媒体账号，针对热门影视剧、综艺和流量明星拼凑捏造负面信息，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护具服务，非法牟利。该团伙相关犯罪行为严重扰乱文娱产业的健康生态，目前杭州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福建福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捏造新剧和明星的负面信息实施敲诈案中，郑某、黄某二人长期收集新剧和明星负面信息，操控多个热门平台账号炮制不实内容，每逢新剧播出、艺人公开活动便人为制造负面热点，剧组、经纪团队迫于舆论压力主动联系付费删帖，该行为严重扰乱影视行业正常宣发秩序，破坏网络舆情生态，侵害影视出品方及艺人的合法权益。目前，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福州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广东河源警方破获的一起以护具为名实施敲诈案中，李某军团伙成立 MCN 机构，实控总粉丝量超千万的多个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雇佣网络写手拼接明星八卦，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操控大 V 账号制造负面舆论，再以护具为名变相强迫影视方付费删帖。该案受害方涉及数名知名演员及多部热播电视剧发行方，前期已有多名艺人、多家经纪公司或影视出品方以名誉侵权为由对该团伙提起诉讼。目前，河源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
0: 法学专家介绍，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对于行业发展、网络秩序乃至社会诚信体系都会带来严重危害。
2: 如果是花钱能够买到好评，或者是花钱能够删去差评，再或者呢是花钱就能请人去拉踩引战，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些评论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不被带节奏的，所以长期下去啊，一定会把这个百花齐放的文艺市场拉到混乱和无序的状态。今天呢，针对的是这个护具，那明天可能针对其他的事情和其他的主体，所以呢，这种拥有几千万粉丝的网络账号一旦要是作恶，那将产生呢对网络传播秩序和经济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
1: 同时，专家也表示，对于被欺诈勒索的当事方，应当第一时间收集固定证据，利用刑事、民事等多种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2: 要第一时间呢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呢应当向涉案信息所在的这个平台进行举报，及时呢删掉相关的信息。那也可以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对于符合条件的也可以向人民法院去申请人格权禁令，确保呢这些违法和不良信息呢不扩大不传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针对2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发布声明，强调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
1: 根据伊朗总统府网站发布的声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和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的，也是伊朗方面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在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伊朗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他还表示，伊朗挫败了敌对侵略势力公开宣布的各种图谋。伊朗媒体16号还报道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

0: 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不会再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美军基地也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另外，哈塔米还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6月18号双方进行远程签署。根据这份文件，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自7月初开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军事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回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于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2: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该官员称，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地区的美国盟友正在为此付出代价。美国欧亚集团中东和北非研究主管菲拉斯·马克萨德说，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华盛顿号航母。当地时间8月16号，美国国会参议员民主党人鲁本·加列戈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本周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在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问题上采取的漠视态度。他认为，引发林肯号超期部署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伊朗战事没有做好预案，而由此引发的相关后果正由美军士兵来承受。
3: It really goes to the deep problem here is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did not plan for this war, did not plan how to get out of this war, did not really understand how this war was going to escalate. They were basically trying and hoping that this war would end up just like the war in Venezuela, and our men and women are now suffering the consequences of that. There's a deep mistrust of this leadership.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is absolutely not qualified to be leading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certainly the President has shown that he just doesn't really care about the troops. His lackadaisical attitude about men and women and their deployments, you know, just kind of reflects what he actually thinks about them. He thinks of them more as toys, as ways to basically, you know, show off or show its strength, but not the fact that they truly, at the end of the day, are humans, they're Americans, and they have families. And these things, these deployments, these wars have consequences.
4: 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波拉德·库珀在访问中东期间登上了林肯号航母

0: 进行视察。该航母已在海上连续部署超过260天，此前被美媒爆出舰上生活条件恶劣，船员精神压力已达临界点，已发生多起船员企图跳海自杀事件。此前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3号曾表示，相关说法完全歪曲了事实。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则表示，林肯号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16号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
2: 当天，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调解人员会面。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新动态。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通报了哈利勒哈亚率领代表团与加沙停火斡旋方及担保方代表举行会晤的进展。声明称，哈马斯同意由和平委员会及斡旋方提出的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已经全面履行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和遗体，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该阶段协议，反而蓄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声明呼吁各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敦促以色列履行其在第一阶段的所有义务，停止一切违规行为、杀戮和军事入侵，并同意第二阶段路线图，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1: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八国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声明说，以色列的立场直接否定了该路线图，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而做出的集体努力。以色列的这一立场证明，其应对加沙及其他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实现和平的努力遭遇阻碍负有责任。声明强调，任何拒绝或阻挠巴勒斯坦建国的企图，都将直接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前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某部在东海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连续跨昼夜海上着舰训练，通过设置实战化场景，锤炼海警执法员在不同天气海况下舰机协同和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
0: 机场内，机务保障人员迅速开展飞行前各项准备工作，空中机械师跟随飞行员绕机检查，确保舰载直升机安全放飞。夜幕降临，转入夜间着舰训练，机组成员密切配合，借助甲板灯光引导，驾驶直升机顺利着舰。由于海上气候复杂多变，飞行员要克服风速、风向变化和舰艇摇摆带来的负面影响，机组和舰艇指挥所密切配合，抓住有利时机，操纵直升机降落在舰艇甲板上。
4: 此次夜间着舰训练，我们坚持实战化导向，紧盯任务需求，突出多专业协同、全要素联动、一体化保障的特点，锤炼中国海警在复杂环境下舰机协同和任务应对能力，全面提升海上维权执法效能，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坚强支撑。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
5: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强网强链行动，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进入七月份，国铁集团积极应对局部地区高温、强降雨等不良天气，推动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广州至湛江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广州佛山两市中心最快18分钟可达。西安至安康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哈尔滨至铁力市伊春高铁联调联试圆满完成，雄安新区至忻州高铁山西段完成铺轨，南通至宁波高铁汾湖隧道启动无闸轨道施工，西安至重庆高铁安康至重庆段全线相梁架设完成，重庆至厦门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贯通，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投资产业链长、辐射面广、拉动效应明显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 核聚变简单来说呢，是由两个氢原子核在高温高压环境下聚合形成质量更大的原子核，这个过程当中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的安全性更高，因而常被视为理想的终极能源。我国正在建设的电磁驱动聚变大科学装置就是探索可控核聚变的重要科研平台。昨天在位于西安交通大学的试验现场，这套装置的综合考核实验系统单路脉冲源通过验收，迈出了从图纸到实物的关键一步。
6: 在我身后的就是通过本次考核验收的单路脉冲源，看起来是不是像一串横卧着的糖葫芦？别看它其貌不扬啊，它可是电磁驱动聚变装置的核心部件，后续呢只需将它进行复制粘贴，再通过并联叠加，就相当于是把一根根火柴攒聚在一起同时点燃，从而形成了能够点燃核聚变反应的超级能量。
0: 这套大科学装置采用电磁驱动聚变的路径，也就是通过极强电流产生脉冲磁场，驱动等离子体转化成 X 射线后，对燃料进行压缩和加热，从而实现核聚变。这种方式能量转换效率高，驱动器造价相对低，是一种性价比更高的聚变能源实现途径。
7: 我们这个装置它需要有数百个10亿瓦功率的单元模块，需要在10亿分之1秒的时间内同步工作，产生一个高功率的电脉冲，所以我们克服的是它的这个高功率的单元模块以及同步工作等关键技术。这是我们未来大科学装置的一个单路样机，我们的装置以后由数十路组成，所以这个装置的建成将为未来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
0: 在研发这套聚变装置的过程中，科研团队取得的技术成果也走出实验室，落地到产业当中。比如性能优异的可控冲击波技术已经应用在油气开采、煤矿瓦斯治理领域，服务多家大型企业。另外，激光多维远距无损检测技术可用于万米深井探测、光伏产品性能检测等场景。
8: 装置建成后，可以为电磁驱动聚变的研究提供综合考核实验平台，同时呢，也可以为强脉冲辐射科学、材料科学、天体物理等前沿研究提供一流的研究条件。
0: 据了解，电磁驱动聚变大科学装置是国家“十四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由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牵头，西安交通大学共建，建设地点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和陕西省西安市，两地科研力量协同推进装置研制工作。西安交通大学承担其中综合考核实验系统建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16号，俄罗斯方面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以及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并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炼油厂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称，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大型物流枢纽，并打击了俄罗斯的导弹系统。
2: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空袭了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攻击了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车间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另外，在敖德萨以东的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乌克兰运输西方国家武器的干货船。通报还称，俄军当天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

0: 普的军工企业、波尔塔瓦州的一家炼油厂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家冶金厂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冶煤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该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冶煤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冶煤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乌克兰海军同一天称，乌海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及发射阵地。乌海军称，一直以来，俄军频繁使用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锆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克兰南部及其他地区发动袭击。
1: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时30分，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经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了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此外，随着灾情统计持续推进，房屋损毁情况大幅上升，目前已经有26945栋房屋被毁，127557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哥伦比亚8月10号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大批的民众失去家园，紧急避难。在地震灾区，保证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成为了一大挑战。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当前，位于该市西部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昼夜运转，将整理之后的物资发往最需要的受灾社区。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里萨拉尔达省最大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位于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的西部，也是全省2个集散点之一。从清晨到深夜，从食品、饮用水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来自全国乃至国际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并在这里被迅速分拣打包，送往最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
3: Y específicamente desde aquí, más o menos estamos recibiendo en promedio diario unas entre 35-50 toneladas, y eso mismo se distribuye de acuerdo a la coordinación que hay en la ciudad de Pereira para distribuir a las personas, los mercados, las ayudas y todas las necesidades básicas que tienen. En este momento vamos subiendo y esperamos que llegue mucho más.Porque además la necesidad es mucha, y en la medida, anoche por ejemplo nos quedamos unos sin algunos mercados, necesitamos grano, necesitamos ropa interior nueva, necesitamos artículos de aseo de primera necesidad, máscaras de esas de olores, por ejemplo, que ya no tenemos. Bueno, hay una necesidad pues importante como de lo que cualquiera familia va necesitando como tal.
2: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分装区，那眼前的这些物品已经按照不同的用途进行了分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公共卫生用品，像口罩、手套、纸巾都在这边。那再往旁边是药品和其他的生活物资了。工作人员会根据不同灾区的需求进行分装打包，随后统一发往受灾社区。也就是说，每一张这样的分装桌都是整个救援物资流转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告诉我，所有的物资一经分装完成，便会立即发往灾区或者是各个社区。那为了尽可能减少物资在分发环节的停留，他们会全力保障接收、分拣和下发渠道畅通，让救援物资尽快完成从抵达到送达的最后一程。
4: 从早到晚，忙碌在这里的不仅有工作人员，还有一批批主动加入救援的志愿者。5天以来，已有超过1500名志愿者在此贡献力量。他们根据不同时间段轮班，从物资搬运到分拣打包，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救援行动。
5: Ver los escombros, ver a las personas como están de sin familia, sin hogar y como muchas personas han perdido toda la su vida, me da mucha tristeza. Este futuro nos da la oportunidad de ayudar en varias formas. Normalmente los horarios van desde las 6 de la mañana hasta las 12 de la noche.Pero hay diferentes personas que vienen a diferentes horarios.
1: 近期，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相继发生了7级以上的强震。面对南美洲活跃的地质环境，各国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受到关注。总台记者近日采访了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的负责人，了解近期南美多国强震背后的地质原因，以及秘鲁所面临的地震风险。

0: 近两个月里，6月24号和8月10号，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先后发生7级以上强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
1: Lo que sí sabemos es que estos eventos se han presentado en la zona que conocemos como el cinturón de fuego del Pacífico, que es aquella zona donde cada año la Tierra libera la mayor cantidad de la energía que acumula en su interior en forma de sismos, en forma de erupciones volcánicas.
0: 塔维拉表示，南美洲西部之所以地震频繁，与多块构造板块长期运动密切相关。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虽然同处于地震活跃区域，但两次地震的形成机制并不相同。
1: El caso de Venezuela es el contacto lateral, el roce lateral entre la falla del Caribe con la placa del Caribe con la placa sudamericana. Y ese roce lateral se ha hecho a través de una falla, ¿no? Y esa falla es la que ha generado el sismo, que no tiene profundidades mayores a 15 kilómetros, por lo tanto el sacudimiento del suelo ha sido bastante fuerte. Colombia es un choque frontal de placas.Y la placa de Nazca, que es la que genera los eventos sísmicos, se introduce por debajo del continente y a una profundidad de 100 kilómetros ha generado la ruptura. Es por eso que el sacudimiento del suelo se ha percibido a mucha distancia. Ecuador, Panamá, parte de Venezuela.
0: 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指出，纳斯卡板块正以每年约7至8厘米的速度向南美板块下方俯冲。这一持续的板块运动使板块接触区域不断累积能量，也使秘鲁长期处于地震高发区域。根据该研究所发布的月度地震公报，今年1月至7月，秘鲁共记录514次地震，其中7月份达到115次，是今年目前单月记录数量最多的月份。但专家表示，地震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并不能被用来判断下一场大地震何时何地发生。
1: Pero eso no es una regla, o sea, la frecuencia decimos no es una regla que me indique el camino hacia dónde va a ocurrir el próximo evento sísmico, ¿no? Con esto que trato de decir de que no el hecho que haya ocurrido en Venezuela, otro en Colombia, con semanas de separación, no significa necesariamente que vaya a ocurrir otro en otra región.
0: 专家强调。防范地震的关键不在于预测下一次地震，而在于提前做好准备，尽可能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8月14号，秘鲁举行今年第二次全国范围多灾种模拟演练，强化民众和政府部门的应急响应能力。对秘鲁以及其他地震高风险国家而言，熟悉疏散路线、准备应急物资，并定期参加演练，是降低地震灾害风险的重要措施。
2: 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18号，也就是明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
3: 法庭文件显示，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泽西4个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原公司表示，潜在的处罚可能高达1.4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接近该公司约1.5万亿美元的总市值。对此，原告方代理律师表示，并未提出1.4万亿美元的赔偿要求。他们认为，原公司算出这一惊人数字，纯粹是为了哗众取宠。这起案件计划在8月18号开庭。美国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或将出庭作证，庭审预计将持续约6周。目前，全美有29个州起诉原公司，多数州指控其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非法收集儿童个人信息。除原公司外，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也面临数千起类似诉讼。
2: 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等5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下一轮的食品危机可能正在形成。摩根大通认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上。
3: 在一份题为《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一场叠加的风暴》的报告中，摩根大通驻伦敦高级全球经济学家诺拉·森蒂瓦尼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动荡以及潜在的历史级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减少作物产量，制约农业生产，并导致食品通胀率在2027年上半年之前一直保持高位。此外，今年全球能源供应面临的冲击还可能放大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通胀影响。他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 2.8% 加速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 5%， 从而带动整体通胀率上升 0.6 个百分点。报告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农业对天气变化更为敏感，食品在居民消费中占比更高。这些因素都将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此次冲击中受到最严重的影响。报告认为，那些原本就缺乏食品的弱势群体需要获得更多帮助以应对此次危机。数据显示，去年全球约有 6.45 亿人面临饥饿，约21亿人面临中度或重度食品不安全，占全球总人口的 25.8%。此前，高盛、汇丰等多家机构研究部门已就全球食品通胀风险发出警告。与此同时，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期报告显示，七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幅度达到2023年1月以来新高。美国银行的分析师罗伯特·奥姆斯近期警告称，今年秋季，超市可能再次迎来食品价格飙升。
2: 日本政府今天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 0.3%， 按年率计算增长 1.1%， 远低于市场预期。数据显示，二季度占日本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基本停滞，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 1.2%， 民间住宅投资下降 0.5%， 包括政府消费、公共投资等在内的公共需求下降 0.8%， 货物及服务出口环比增长 0.5%， 进口环比下降 1.5%。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永滨利广表示，日本二季度经济表现不理想，甚至略显疲弱。值得关注的是，实际设备投资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下降，显示企业投资意愿仍显不足。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15号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声明称，阿拉曾参与策划和推动多起针对部署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以军士兵的袭击。另据声明，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拉德万部队一名营级指挥官。16号，德国经济研究所基于德国央行数据进行的一项测算显示，受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总额降至43亿欧元，同比下降近2/3，与2024年同期相比，降幅接近 80%， 为2023年以来最低水平。津巴布韦警方16号通报，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遇难人数已升至84人，搜救工作仍在继续进行。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当地时间16号凌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女性背部中弹送医不治身亡，另有一男子受伤。有目击者称，事发前有人群聚集在路口发生争执。美国媒体报道称，目前嫌疑人还在追捕中。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数据，截至8月16号，今年美国已有8144人死于枪支暴力，超过15000人受伤。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7人。
3: 通报称，自8月11号以来，连续多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印第安纳州6名成年人和1名4岁男孩。

0: 死亡。媒体报道说，11号的强风暴吹倒了一棵树，砸到这名男孩的卧室，致其死亡。过去数天，暴雨导致该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其中怀特河部分河段的水位峰值超过 7.32 米，创下1913年以来的新高。印第安纳州十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印第安纳州州长向联邦政府提出联邦灾难援助请求，并在15号获得白宫批准。美媒报道称，印第安纳州受灾严重的地区16号天气转晴，河流水位在下降。不过，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称，预计16号晚些时候，一连串风暴将席卷该州中部和南部地区，可能带来强降雨、山洪和破坏性大风。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的数据，截至16号晚，印第安纳州仍有近13万电力用户断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期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他们的家人相继收到了抖音官方发来的现金卡，扫码就可以参加活动领取现金。当然了，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呢，实际上是不法分子引人入局的诱饵。陕西和山东警方前段时间截获了两批快递，里面全都是这样的涉诈宣传品，邮寄涉诈快递的犯罪嫌疑人也被抓获。
0: 7月9号，警方在日常寄递行业安全排查工作中，发现一家物流企业批量寄出抖音现金卡，疑似涉诈引流。
3: 都是用的这种抖音的包装，
4: 假货的。
3: 对，里面还有一些小礼品。然后最核心的就是它的这个卡片，这个卡片也是带有抖音的字样，带有这个礼金的字样，但是其实风险核心就是在这个二维码。
0: 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快件的外包装完全复刻抖音官方礼盒设计，包裹里还附赠湿巾、卡通挂件、迷你风扇等廉价小礼品，以此来降低群众的戒备。而快递里最核心的就是这张标注50元面额的抖音现金卡，卡片正面完整印制抖音 logo、 活动宣传语，从外观上几乎无法分辨真伪。
5: 犯罪分子依托抖音引流卡片，依托短视频去进行迭代更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隐蔽性。
0: 经过侦查，警方将邮寄涉诈快件的犯罪嫌疑人抓获，目前正在对涉案上下游犯罪链条进一步调查。
3: 通过这个物流企业，先后是向全国19个省、122个市、20000多个收件人寄送了这个伪装成礼品卡的，实际是这个涉诈卡片的这个包裹。
2: 涉诈包裹通过物流流向全国多地，这背后是一条完整的地下转运、仓储、分拨犯罪链条。在山东，一名货车司机在运输一批号称是笔记本的货物途中，察觉到了异常。正常运费只有700多块钱的货物，在中途却突然变更收货地址，运费也上涨到了2200块钱，甚至比货物的价值还要贵。那这车上拉的到底是什么呢？司机随即报警，警方挖出一个专门收寄涉诈快递的犯罪团伙，查获涉诈快递80000余件。
6: 7月29号上午9点多，山东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7: 我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夏津，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6: 当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收货仓库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
8: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6: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城区一处门市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

0: 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
1: 经审讯得知，该三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

0: 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1: 顺着大批量涉诈卡片深挖下去，警方揭开了这套基地诈骗完整的作案套路。犯罪团伙并非简单的广撒网式邮寄卡片，而是依托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推送，也就是私人定制的精准陷阱。
2: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两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每个快递里边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0: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二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2: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0: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2: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的2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0: 民警提示，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所以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1: 除了仿冒网络平台邮寄现金卡，还有诈骗分子会仿冒券商平台，谎称掌握内幕持仓信息来实施诈骗。近日，广东珠海的王大爷就遭遇了这类骗局。在一名所谓证券顾问的蛊惑之下，他安装了一款 APP， 险些损失价值50万元的黄金。
3: 该 APP 是仿造国内某正规证券公司的投资软件，而该客户经理也是冒充了该证券公司的一个专业的从业者。
0: 不久，专属顾问向王大爷推荐了一只内部股票，表示可以尝试购买。
3: 王大爷开始是有所怀疑的，但是他通过公开方式在网络上面搜索该正规证券公司从业者名单的时候，发现与其聊天过程中冒充该正规证券公司的顾问也是该名单的之一，并且工作职能高度相符。
0: 随后，王大爷按照这名专属顾问的指导向平台账户充值5000元。在等待股票推荐的这一段时间里，对方还给他寄来印有国内某证券公司标识的茶叶礼盒，并提供了一部用于内部沟通的专用手机。不久，专属顾问利用专用手机通知王大爷买入所谓推荐股票，第二天平台账户便显示多出500元盈利。
4: 王大爷心里想着，这会不会是提现不了呢？但是他尝试着提现了一下，发现这500块钱确实能够提现出来。
0: 眼见提现到账之后，几天里这名专属顾问又指导王大爷多次购买了所谓的推荐股票，每次都有300到500元的盈利，而每次尝试提现也都能够成功。于是王大爷对此深信不疑。没过多久，专属顾问再次向王大爷宣称公司有一只内部股票即将发行，且配售份额目满即止，机会十分难得，
4: 每人仅限购一份，

0: 而每一份的价格是50万元。顾问还说，这只股不能够线上充值，必须通过线下购买黄金的方式进行充值。他提醒王大爷要保密，对工作人员不能够透露购买黄金的真实用途，只能够说是自己家中收藏使用。
1: 随后王大爷便立刻前往银行预约购买价值50万元的黄金，准备第二天取出后交给专属顾问指定的工作人员。就在这时，珠海警方通过大数据预警，发现王大爷可能正在遭遇虚假网络投资理财骗局，民警迅速上门了解情况。
2: 你可能加收了诈骗，
3: 对，就是有骗子叫你买黄金送。
4: 我们发现那伙人这个是骗子，
0: 所以我们是大晚上的这么着急赶过来，
3: 怕你被骗了。
4: 我心里明白。
1: 在民警与老伴的共同劝说之下，王大爷终于认清该类诈骗手法，意识到自己正深陷电信网络诈骗圈套。
0: 王大爷在和老伴来反诈中心反映情况的过程中，民警发现诈骗分子还在不断地给王大爷发信息，让王大爷尽快交黄金，并表示人已经到了王大爷住处附近。
1: 民警迅速出击，在珠海市某小区附近发现了一名身穿白色衬衣、佩戴券商工牌的可疑男子，将这名负责收取黄金的诈骗车手当场抓获。
5: 骗子把正规券商的形象做足了细节，他们用真实可查的员工信息来打消受害人的顾虑，用仿冒的软件定制礼品来强化认知，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判断习惯。很多老人最开始只是抱着不花钱先学学的心态，根本没有意识到从加好友下载 APP 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踏入了骗子设好的圈套。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今天上午，四川成都、德阳、绵阳三地的强降雨仍在持续。截至今天12时，四川天府新区、成都都江堰市、德阳广汉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成都、德阳、绵阳眉山部分地区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成都东北部以及德阳、绵阳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至40毫米，并伴有大风。气象部门提醒，强降雨天气需远离积水、山区、堤坝、老旧建筑以及简易搭建物等危险区域，行车注意减速慢行，避免驶入积水区、立交桥底层以及下沉式隧道。近期，云南墨江县遭遇到持续的强降雨，多条河流水位暴涨，部分地区还发生了山洪等险情。一名女子驾车经过泗南江镇的一处涉河路段时，被突发的洪水冲入河道，导致被困。接警之后，民警联合消防、乡镇工作人员以及热心群众一起进行救援。
8: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车辆已被困在湍急的河道中，女子从车顶天窗探出身体，十分危险。经现场综合研判，救援人员决定在水流相对平缓的一侧搭建救援绳索，将救生衣投掷给被困女子，让其穿上。随后，一名辅警系好安全绳索，踏入湍急洪水中，艰难靠近被困车辆。抵达车辆位置后，辅警踩在轮胎上，爬上车顶，帮女子系好安全绳，并协助其爬出车顶，护送她一起渡河。在大家的合力下，女子被成功救上岸。随后，落水车辆由保险公司的人员拖拽上岸。警方提醒，遇到强降雨天气，路面积水情况复杂，水下隐患较多，出行途中要避开低洼、涉河、涉水路段，切勿冒险驾车涉水通行，做好自我防护，确保出行安全。
7: 近日，云南昆明市盘龙区的一个小区内，一名2岁男童悬空挂在窗外护栏，情况危急，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救援。
9: 消防员到达现场，发现男童头部被卡3楼窗外护栏，整个身体悬空在外。消防员立即架起15米金属拉梯，
0: 先拖着他，
10: 不要不要，我派另外一组人去这个住户家里面看了。
0: 好，这边正在查看，然后门的话这边打不开，
11: 没有，那是锁的。
9: 一名消防员迅速冲上梯子，一把拖住小孩， 与此同时，另外两名消防员破门进入室内接应。十分钟后，被困男童被成功解救，脱离险境。经检查，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事发时孩子独自在家熟睡，监护人短暂外出，没想到发生险情。消防部门提醒家长及监护人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悉心看护孩童，避免发生意外。
7: 前两天在贵州丹寨县龙泉镇的一个小区也发生了类似的惊险一幕，一名两岁多的幼童不慎翻出窗外，头部被卡在了二楼防护栏的缝隙当中，身体完全悬空，随时都有窒息或者坠落的危险。危急时刻，小区居民杨武金徒手爬上二楼窗外拖住孩子。
11: 听到他小朋友哭了，去窗户那里看一看，看到他掉在那里，直接跑下去，边跑边打电话报110，然后直接爬上去了。
8: 杨武金从一楼的防护栏爬上去，踩在顶端把孩子托举住，避免他窒息。很快民警也赶到现场，准备破门进屋时，孩子的母亲赶回了家。最终大家合力将孩子从护栏中救出来，经检查孩子身体并无大碍，而杨武金则顺着民警支起的梯子爬了下来，此刻他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12: 我本来就有恐高，后面警察用楼梯把我接下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怎么那么高，但患者是谁都要上去救人啊。
8: 据了解，事发前孩子在家熟睡，父母就外出送货了，孩子醒后爬到窗户处，险些酿成悲剧。
12: 我觉得这种小事情也就是搭把手的事吧，每一个人碰到这种事情大家都会上去，也谢谢大家的关心，也希望对小孩子的看护更加严谨一点。
7: 近日，山西阳泉市的一名村民在清理自家深井淤泥的时候不慎掉入井底，同村村民贸然下井施救，结果两人一起被困。当地消防接警之后迅速赶到现场开展营救。
9: 事发水井深约8米，井口仅限一人通过，且井下湿滑。据了解，被困两人均是利用梯子进入井内的。第一人下井后，由于肋骨和脚踝骨折，无法自行攀爬脱险。随后下井的村民也受了轻伤。为尽快将两人救出，消防员在井口架设救援三脚架，搭建垂直提拉救援装置，配齐专业救护装备后下井实施救援。
13: 先抱起他来，把你的绳给他，手臂伸直。
9: 通过井上井下消防员的配合，两名被困人员被平安转移至地面，随后由现场医护人员送医救治。消防提醒，遇到人员坠井险情，切勿盲目下井施救，井下极易积聚有毒有害气体，同时存在井壁湿滑坍塌等风险，盲目施救容易造成多人遇险，应当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等待专业力量处置。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昨天中午12点，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各码头的渔船驶出渔港。今天凌晨，部分渔船返回广西沙田港码头，满载而归。
14: 今天凌晨3点多，在广西合浦的沙田港码头，记者看到首批出海的部分渔船回到了码头，渔民们正在合力搬运海鲜，现场已经有许多商贩在此等待收购。
15: 我们凌晨2、3点呢，就守在沙田码头的啦，就是为了抢到这一口头鲜。
14: 除了来此收购海鲜的商贩，还有许多爱吃海鲜的市民游客也专程到此购买开渔后的第一批海鲜。
16: 我从玉林过来了，开海后过来买点海鲜回去给朋友家人。
14: 记者了解到，这批上岸的海鲜价格与往年相比没有太大变化，后期将会随着捕捞数量的变化有所浮动。
7: 几天之前，在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芒掌村的稻田内，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了黑头白环的画面。在一片碧绿的稻田当中，这只黑头白环时而独自觅食，时而和白鹭结伴嬉戏。据介绍，黑头白环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是南亚、东南亚的大型水鸟之一。 在我国，黑龙江、吉林、东南沿海的福建和广东也能够看到它的身影，但是在云南境内并不多见。它们常常栖息于湖边、河岸、水稻田、芦苇水塘、沼泽和潮湿草原等开阔的地方，以鱼、蛙、蝌蚪、昆虫以及小型爬行动物等动物性食物为食。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台风是世界上最强的自然灾害之一，我国的台风预警信号分为4种。当有蓝色预警的时候，大风会使街边的树枝和电线剧烈摇晃，撑伞走路很难前行。有黄色预警的时候，大风可能会折断树枝，大家一定要小心高空坠物，不建议大家外出。当预警升级为橙色的时候，狂风足以把街边的树木吹断，大家千万不要大意。而最高级别的是台风红色预警，平均风力超过12级，它所带来的巨浪和风暴潮会严重威胁沿海地区。收到台风预警后，我们要尽量待在室内，储备一些生活物资，加固门窗也很重要，可以用胶带给窗户贴上米字形，以防止玻璃破碎。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经常会发生，当积水深度超过15厘米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步行通行，我们一定要远离有漩涡和电力设施的地方。而当积水深度超过30厘米的时候，这时候也就不建议汽车涉水行驶。而当积水深度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1楼的居民家中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防御台风，守护安全。
19: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8%，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2.3%、40.2%、28.5%。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记者从今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市场销售规模进一步扩大，服务零售增长较快。
2: 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品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商品零售额增长1.1%。在服务零售额中，通信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增长较快。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44亿元，同比增长1.2%。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
0: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还介绍，一至七月，我国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
2: 一到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0.6%、9.5%、6.3%和5.1%。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3%。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针对两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发布声明，强调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
3: 根据伊朗总统府网站发布的声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和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的，也是伊朗方面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在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伊朗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他还表示，伊朗挫败了敌对侵略势力公开宣布的各种图谋。伊朗媒体16号还报道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不会再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美军基地也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另外，哈塔米还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6月18号双方进行远程签署。根据这份文件，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自7月初开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军事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回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经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着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

0: 项空白。近期推动并参与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两位伊朗核心高层先后公开发声，强调达成相关协议不代表向敌人屈服。这一系列表态是否折射伊朗国内舆论风向与派系格局发生变化？当前局势是否存在向强硬立场倾斜的可能？伊朗内部政治博弈将向何种方向发展？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1: 最近伊朗总统也好，议长也好，确实对6月17号达成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做出了一些辩解。我想这个辩解的背景就是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没有执行多久就在实际上失效了，那么美伊冲突再起，美国又重新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国内其实对当时是否应该签署这份停火备忘录，包括是不是应该与美国进行谈判，怎样去谈判，都是存在比较多的争议，也就逼迫伊朗的一些高层官员做出相关的回应。那么更大的一个背景则在于，就是伊朗传统上的国内政治是分为改革派和强硬派两派的。那么改革派是主张以谈判接触的方式来和美西方去打交道，那么强硬派的话则是以斗争求和平，会强调和美西方斗争的这一面。那么当伊朗与美国签署了停火协议或者伊核协议的时候，那么改革派就会占据一定的优势。那么当这些协议或者伊核协议也好，停火备忘录也好失败了之后，那么强硬派自然就会占据更多的话语权。不过我觉得也应该看到，就是总体而言，伊朗各派之间他去维护国家利益的这个根本原则还是一致的。那么不应该过分的夸大伊朗国内的这个派系的分歧。那么简单的以伊朗转向强硬或者是伊朗是主战主和这种二元对立的评判，我觉得并不完全的准确。那么首先伊朗各派其实在持枪谈判或者带着武装去谈判这个立场上还是保持了团结一致的这个态度。伊朗现在其实他并没有放弃对美的这个谈判，谈判仍然是伊朗对美博弈的组合拳中的重要一手。那么就连革命卫队其实他也不完全反对通过谈判和政治方式来解决美伊危机。同时谈判如果不成功的话，那么伊朗也做好了这种军事斗争的准备。那么伊朗的总统也好，议长也好，其实也有过多次表态，就是认为伊朗的武装力量的这种军事斗争实际上是帮助了伊朗在谈判上的这种地位和筹码。争议点不过是在于，我想就是谈判最终要取得怎样的成效，要取得怎样的目标，是一个最高的目标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务实的目标。另外就是如果要用军事的手段来配合谈判的话，那么这种军事行动应该配合到什么程度，应该做到怎样的这个地步，这个方面我觉得不同的派系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主张。那么总的来看的话，我觉得未来伊朗国内的这个政治博弈它不会是一个简单的某一派占据绝对的上风，可能还是一种就是多股势力竞争合作最终去达成协商一致这么一种局面。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2: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该官员称，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地区的美国盟友正在为此付出代价。美国欧亚集团中东和北非研究主管菲拉斯·马克萨德说，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 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0: 美国在中东部署大量军事基地，长期对地区多国施加重要影响。近期有报道披露，多个海湾国家已在内部开展评估讨论，审视继续接纳美国大型军事设施驻留本土的必要性。有一种观点认为，持续发酵的美伊博弈有可能最终推动美国力量撤出中东。那么如何看待这个观点？倘若中东国家考虑推动美军撤离，需要面临哪些现实问题？国际热评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3: 尽管中东国家，尤其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军事基地的作用出现了很多的不满，但是想要真的距离完全同美国切断军事基地的合作和军事防务的合作，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呢，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境内的这些军事基地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美国全球霸权，尤其是中东地区军事霸权非常重要的战略组成部分。所以呢，想要在让美国在短期内接受中东国家的想法基本上是非常困难的。美国是要设置各种各样的阻碍。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很多中东国家自身而言，接受美国的军事基地就意味着接受美国军事保护，这些军事基地和军事保护就意味着这些国家能够在安全上、防务上依靠美国。因此如果说要完全的解除美国的军事基地，就意味着这些国家自身的军事能力要在短期内得到巨大的提升，才能够应对来自于周边的安全威胁。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那就意味着整个国家战略、整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整个国家的这种军队和政治的关系需要经历一个短期内的剧烈变革，这个是很难在短期内完成的。所以说呢，现在这些国家更多的只是发抱怨、发牢骚，而不是说能够把这些不满在短期内完全的落实。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除去美国之外，相关的地区国家没办法在短期内寻找到可以替代美国的安全防卫的这种作用的其他国家。尽管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包括像巴基斯坦、包括像土耳其，越来越多的同中东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增强了军事合作和军事防务的这种纽带，但是呢，相关的合作不能够替代美国，更多的只是对于现有的美国军事作用的一个补充和修正。所以说在未来一段时间，尽管很多的中东国家会对美国持续的表达不满，持续的发牢骚，持续的这种进行批评，但是这种不满很难在短期内转化成为可供落实和实践的政策。想要完全的摆脱中东地区的这种防卫依赖，恐怕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0: 美国的中东政策正面临来自海湾盟友的信任危机。8月7号，三个具有地区影响力的伊斯兰国家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上演了一场卖家三结义，签署了一份备受瞩目的共同防务协议。印度时报将这份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比作伊斯兰版北约。
4: 8月7号，伊斯兰圣城麦加，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手拿刚刚签署好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微笑着出现在媒体面前。尽管协议文本还未公布，但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土耳其国防部称，根据协议，三国将设立战略性政治和军事机制，参与人员包括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总参谋长、武装部队司令。
5: Saudi Arabia has been attacked hundreds of times, I think more than 1,000 times in the last 5 months. You don't usually sign a defense agreement with a country that's under attack that would require you to consider that an attack, you know, an attack on your own soil. So it's pretty out there.
6: ये तो एक मैं समझता हूँ कि बहुत बहुत खुशाइन बात है मोहम्मद मुसलमान के लिए, इसलिए कि मुसलमान जो है वो इस वक्त जो है वो जैसा आप समझते हैं कि मुश्किलात में कश्कार हैं。
4: 有媒体将这一协议称为伊斯兰版北约，并非毫无根据。8月8号，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 协议相关内容在技术上等同于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
7: Burada yani teknik olarak aynı, teknik olarak aynı. Zaten onun için bir güvenlik paktı kuruyorsunuz. Onun için

0: nihai derecede bir ittifaka katılma kararı alıyor diğer ülkeler. Yani birbirinin koruyucu desteğinden faydalanmak için. Burada bir sıkıntı yok.
1: 根据军事评估机构全球火力指数的数据，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共拥有约140万名现役军人，3400架军用飞机，6000辆坦克和340多艘海军舰艇。三国的国防预算合计约为每年1244亿美元。中东之眼网站认为，麦加结议意味着伊斯兰世界的三个军事强国将处于同一安全保护伞下。 去年9月，以色列战机轰炸卡塔尔多哈居民区，不仅破坏了这座城市的宁静，也炸醒了整个海湾地区的安全幻觉。美国迟到10分钟的警告，让所有依附美军保护的中东国家真切感受到，安全终究不能假手于人。卡塔尔预期一周后，沙特与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11个月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
2: 有分析认为，从沙巴结议到沙土巴三结议，可以看作中东和南亚形成多级秩序的一个转折点。2025年9月9号，以色列以打击哈马斯领导人为由，空袭卡塔尔首都多哈的一处居民区。据称，以军出动10余架战机执行此任务，向被袭建筑投下至少10枚炸弹。
3: What I can tell you is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informed the Trump
4: administration. Can you tell us when the U.S. military was notified?
3: This morning, just before the attack.
1: 卡塔尔方面则表示，袭击发生10分钟后，美国才发出迟到的警告。《华尔街日报》评论称，尽管卡塔尔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卡塔尔对美国投入的大量资金也让特朗普印象深刻，但美国并没有因此阻止以色列袭击多哈。 一直依托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中东国家都因此陷入安全焦虑。卡塔尔遇袭仅仅一周后，沙特与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约定对其中任何一方的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Saudi
5: Arabia, being one of the strongest protagonists in GCC security equation, was concerned, and Pakistan, being the only nuclear power and a very strong country military prowess wise.
1: 今年2月，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3月下旬，驻有美军的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4月，巴基斯坦向沙特派遣了一支由战斗机和支援机组成的军事力量。据沙特媒体报道。 此次沙土巴三国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就是建立在沙巴两国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之上。在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里奇·奥特森看来，从沙巴结议到沙土巴三结议，可看作中东和南亚形成多级秩序的一个转折点。土耳其陆军规模在北约排名第二，拥有快速发展的国防能力。 巴基斯坦、荷国家军队战斗经验丰富，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沙特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巨额国防开支。英国广播公司分析指出，对沙特而言，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实力将为其提供额外安全保障。对巴基斯坦而言，沙特的经济实力与土耳其的军事力量或为其应对与印度的冲突提供支撑。对土耳其来说， 与另外两国结议，除了能强化防务，还将促进生产与技术合作，为土耳其国防工业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6: Covering a vast geography, starting from East Asia and all going all the way to the edges of Europe, and covering major strategic chokeholds, you know, from Hormuz to Bab el-Mandeb, all the way to the Mediterranean. That's a vast geography, and this is gonna bring a whole new security regime for the Middle East from this moment.
7: 一个在军事上狂飙突进的以色列，一个对保护盟友意兴阑珊的美国，这可能使中东处于长期动荡。多名中东分析人士表示，麦加三结义标志着相关国家正在摆脱由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开始形成另一种全新的安全架构，而这或将在多个层面重塑中东地区的外交及安全格局。
2: 对于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三国官方均强调其防御性与开放性，然而一些西方媒体却在报道中着重将其描述为针对伊朗。
8: خب دلیلی وجود نداره که همونجور که اشاره کردید دو کشور همسایه ترکیه و پاکستان و همینطور عربستان سه کشوری که ما باشون دارای پیوندهای عمیق دینی تاریخی و تمدنی هستیم نگران باشیم که این پیمان
2: 有别于伊朗的平静反应，麦加三结义在以色列内部引发强烈震动。从地理位置来看，土耳其位于以色列北面，沙特位于其东南，巴基斯坦虽位于南亚，但作为伊斯兰世界唯一拥核国，战略威慑力可辐射至中东。三国在地缘上对以色列形成战略前行之势。
9: Because I think what the Israelis have done is that they have really proven themselves in the eyes of most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o be the most destabilizing force in the region and the most politically difficult state for th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o be able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is means that the region will find ways to try to balance against Israel.
2: 不过，在以色列时报看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更接近麦加协议的核心。
8: این تحول نشانه مهمی است از اینکه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به این نتیجه رسیدند که نمی‌توانند به ادعای تأمین امنیت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و برخی دیگر از بازیگران خارج از منطقه اتکا بکنند。
2: 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亨德森认为，是地区国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满以及对混乱局面的失望，促使该协议最终落地。
9: I think fundamentally the impetus for this is that it is now utterly clear the American security umbrella in the region is nothing but a shadow. It is hollow.
2: 麦加协议是迄今最明确的信号之一，表明中东正在摆脱由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海湾阿拉伯国家多由部落社会演变而来，军力羸弱，无力自保是其主要短板。长期以来，海湾国家的防务格局建立在美国军事霸权及其承诺的安全保障之上。然而，事实证明，无论是购买美国武器，还是允许美军驻扎，都难以获得切实有效的安全保障。特朗普政府已不止一次证明，即使美国政策是引发冲突的导火索，美国也不会卷入军事升级。近年来，美国试图以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为基础，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在地区内构建以安全合作为核心、针对伊朗及抵抗轴心的协调机制。而麦加协议则提出了另一种地区安全构想。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网站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一直以来以美国为主导的中东地区秩序可能在未来分裂成两大阵营，坚持亚伯拉罕协议的国家和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国家。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低频震动噪声看不见测不全，成为了不少居民的困扰。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当天全国首例适用该法典的低频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衢州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 案件打破噪声认定为分贝论，用司法判决确立达标不等于免责的重要规则。2025

0: 年十二月，浙江衢州的张女士满怀欣喜搬进了新家，然而一种持续不断的低频嗡嗡声却成了日夜纠缠她的烦恼。白天街巷人声喧闹，震动声响尚且容易忽略，等到夜幕降临，周遭归于安静，低沉绵长的嗡鸣便清晰地钻进屋内，挥之不去。
1: 那个声音呢，很刺耳的，有两只声音，一个轰轰轰，一个像空调吹的那个声音啊。
0: 多方排查后，张女士将噪声源头锁定楼下水产商铺，商铺内砌筑三排与墙体紧密相连的鱼池，抽水泵、增氧泵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顺着墙体向上传导至楼上住宅。
1: 我是一天到夜里都一个小时都睡不着了，这感觉这个声音很明显，很刺耳。这不越安静吧，他越清醒，感觉一点都不能睡，白天也没法睡。他24小时不停的啦，反正他的机器启动了就不能停。他鱼啊，鱼养在里面，如果停，他鱼会死的，对吧？这我无奈，这后来去租房睡了。
0: 饱受困扰的张女士开始失眠焦虑，她拨打12345热线投诉，相关部门到场协调，商家调低供氧功率，调整设备位置，但噪声侵扰问题始终没能彻底化解。2026年3月5号，长期睡眠紊乱的张女士前往医院就诊，病历清晰记录下她的困扰。2个月前，可能因新房吵闹渐出现眠差、入睡困难、眠浅。2026年4月16号，张女士向衢江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判令被告水产商铺经营者停止侵害，赔偿相关损失。
2: 水产商铺设备产生的声响是否构成噪声污染？张女士遭受的身心影响和设备震动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法院又是如何认定这些核心争议的呢？继续来看。
0: 何一婷多次赶赴张女士所在小区现场勘验，发现这类依靠墙体传播的低频震动噪声隐蔽性极强，很多纠纷仅凭普通噪声检测难以完整捕捉侵害事实。多次现场比对勘验，法官真切捕捉到降噪整改后的变化与真实影响。第一次勘验时，商铺噪声明显，张女士屋内能够清晰感知低频震动。第二次勘验前，被告自行加装隔音棉，更换静音设备，商铺空气噪声明显下降，但南侧卧室、客厅依旧能够感受到持续轻微震动噪声，一旦设备关停，震动声响随即消失。
1: 老板到我家里看也听过，他说阿姨确实有哈，在他自己也试过，他也全部关掉，我家里是很安静，对吧？这是很明显的哈，哎，他整改是整改过的哈，整改还达不到我睡觉的那个安静的，没法睡的还是。
0: 案件审理中，被告提出抗辩，暂无检测报告证实噪声超标，不应认定构成噪声污染。这一争议直击噪声治理长期存在的现实难点，认定噪声污染是否只能以噪声数值超标作为唯一标准？
3: 即便你排放的标准达到了行政法规规定的数值，只要对周边群众的居住安宁造成影响的，你还是要承担消除影响、停止侵害这些侵权责任。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547条，本法所称噪声污染，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法官介绍，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生态环境侵权不以当事人存在过错为评价因素，即司法认定不再简单奉行为超标论，转向实质损害导向。即便噪声数值尚未突破限值标准，如果生产经营活动持续干扰群众正常生活，依然有可能构成噪声污染。
3: 明确传递一个司法导向，引导市场经营者在经营场所的布置、选址以及机器设备的采购、平常运营中这个噪声充分预判，评估会不会对周边居民的安宁生活

0: 造成影响。如果有，那就主动整改，从源头上降低、减轻或者消除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1: 2026年8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明确法典施行前的侵权行为持续至施行后的适用法典规定。本案恰好处在这一时间节点，被告侵权行为从2025年12月持续至法典施行之后，法院据此适用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规定。最终，法院判决被告限期完成设备设施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医疗费12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2: 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开幕。
3: 本次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的代表，将围绕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展开磋商与交流。中国政府代表团将参加融资、抗旱和草原高级别对话，倡议设立国际草原日，进一步推动国际社会持续深化草原保护修复合作，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积极贡献。中国荒漠化土地约占国土面积的1/4，经过半个多世纪持续治理，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53%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过去5年，中国累计完成国土绿化366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超过25%，贡献了全球约25%的新增绿化面积。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今天11:02，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至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单日操作规模上限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成本。国家林草局消息，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3年来，累计安排中央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近日发布。这5项标准既确立了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的通用评价要求，又为设计、认证、测试、算力等各类机构提供了能力评价的专业指引和操作遵循。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8月18号至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据报道，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7.7级地震，至少数十人遇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根据印尼方面需要提供积极协助。
5: 据了解，有个别的中国公民在 地震中受伤。

0: 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已经启动了领事保护的应急机制，为地震中受伤的人员提供协助。中方关注印尼的地震灾情，我们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的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愿根据印尼方面的需要，提供积极协助。
1: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默者追悼仪式上发表了致辞。对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0: 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美国和韩国计划从今天开始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考虑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他对于美国此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为时已晚，他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对于特朗普的这一表态，韩国国防部17号上午表示，韩美联合演习正在按照计划进行。近期，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将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今天就在位于韩国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外，有韩国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美韩联合军演。
2: 이런대규모전쟁연습자체는축소도의미가없는것은아니지만실제로긴장을완화하는효과를거두려면중단하는것만이의미를가질수있다고생각하기때문에축소에서중단으로나아가기를촉구하는바입니다
3: 한미정부는매년을지리프리덤연습의연례적이고방어적인훈련이라고말하고있지만상대방을괴멸하고점령하겠다며대규모의무력시위를강행하는것은결코방어적인것이아니다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南海福济休渔期昨天中午结束，从今天凌晨开始，海南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开网后的第一网渔获新鲜上岸。
5: 现在呢是8月17号的早上7点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第一批渔船已经迎着朝阳陆续返港了。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一批批开渔后的第一网最新鲜的海鲜正在工作人员的接力下正在被运送上岸。
6: 渔获嘛，100多排，4-5千斤，鱼种类嘛有10多种。
7: 一出海就满山回来，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好。
8: 水产交易市场里，来自海南和外地的采购商已早早等在这里，渔货还来不及卸下车就被抢购预定。
7: 我们这里的话，海南哪里都可以卖啊，三亚啊、巴蜀啊、青兰啊都可以卖的。现在是鱼少啊，肯定谁

0: 抢得到，谁又有钱赚？
1: 说吃泡鱼、地瓜鱼啊、麻鱼，还有那个木莲啊、虾啊之类的都收，反正可以加工的鱼我们都可以收，主要是拉回北海加工厂加工的嘛。
2: 在崖州中心渔港开渔后返港的首批渔获，主要为本地小型渔船在近海10海里范围内捕捞所得，多为马鲛鱼、鲳鱼、石

0: 带来鱼货量大概也有6到700吨左右。批发价格呢，和休渔前比的话呢，大概平均价格下降了5到10元。随着中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海鲜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
1: 福建休渔期结束以后，广东珠海红湾中心渔港汽笛长鸣，渔船陆续出海作业。边检部门也对通关举措进行了优化，保障港澳流动渔船顺利通关。
2: 当天下午2点，100多艘渔船从广东珠海红湾中心渔港有序驶离。此前，渔民们已提前完成冰块补给，网具检修和油料加注。渔政海事部门进行了航道疏通和安全检查，边检部门也优化通关举措，保障港澳流动渔船通关顺畅。2026鲜冻珠海开渔品鲜季也在当天启幕，开渔宴上12道菜融汇粤式经典与创新做法，吸引众多外地游客专程赶来尝鲜。
3: 我从长沙过来的，在珠海定居了，然后带我过来这里说，天气很热，气氛也很热，
4: 现场氛围非常好，很多港澳地区的人都会过来，因为我看到停车的时候都非常的满。
2: 据统计，今年广东珠海市级休渔渔船927艘，港澳流动休渔渔船569艘。截至8月16号，珠海有近1000艘渔船同步截缆出港，开启新一轮海上捕捞作业。
1: 昨天12点，福建8000多艘渔船拔锚起航，陆续出海捕捞作业。漳州市东山县依托优良的近海生态资源，近海捕捞品类多，品质优，开渔后全域海鲜供销市场迅速迎来旺季。
5: 17号一大早，东山县西浦镇中心海鲜市场就已经热闹了起来。这里是当地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海鲜集散交易中心。市场内119个海鲜摊位整齐排布，刚刚捕捞回港的海鲜层层叠叠摆满了台面，银亮的带鱼、鲜活的巴浪鱼、通透肥美的本地小馆、鲜活虾蟹一应俱全。正值暑期旅游旺季，本地居民、外地游客纷纷前来挑选海鲜。目前市场日均接待客流超过3000人次，
6: 很多品种的那个鱼都很多。那近海的时候养的比较多，开海期间那个野生的就比较多。
7: 开海以后，大量的鲜活海鲜进入市场，供应的数量上会增加60%，品类也会增加，而且价格会更亲民、更优惠。
5: 在东山县西浦镇水产电商集聚片区，多家本土水产电商企业早已经提前备战开渔旺季。企业与本地渔船建立了长期稳定的直采合作机制，渔船实时同步捕捞产量、渔货品类，电商团队依托直播带货，实现海上捕捞线上同步销售。
8: 我们跟很多的渔船的话都有在长期合作，开海后他们会及时的将捕捞情况的话同步给我们，我们会通过直播的方式快速的将海鲜的话销售出去，像小馆啊、青花鱼啊、巴浪鱼、虾蟹这一块都非常受大众喜爱。
5: 开渔大批量上市的平价优质渔货，除新鲜销售之外，还批量送入本地水产加工企业，通过罐头制作、精深加工、饵料生产等多元业态延伸渔业产业链条，依托成熟的冷库仓储、全程温控冷链车，新鲜渔货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大城市。记者从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了解到，2025年东山县水产品捕捞产量达11.58万吨，渔业产值突破21.5亿元。
1: 开渔后，除了捕捞海鲜，当地渔民还在近海鱼排开展特色夜捕活动，传统的海上劳作变成了游客争相体验的游玩项目，带旺了当地的人气。
5: 夜色笼罩海湾，东山南门湾渔人码头的船只陆续整装出海，一艘艘载着游客的休闲船驶向近海，短短几分钟就抵达了海上捕捞鱼排。渔民们麻利地整理渔网，架设灯具，一场特别的海上追光捕鱼就在夜色里开启了。东山本地的小馆，也就是小乌贼，天生有着强烈的趋光习性，光亮一入水，散落在近海的小馆就循着光源慢慢聚拢。等到小馆成群聚齐，渔民们关掉白灯，换上柔和的红灯，随着渔网一点点收紧，一只只鲜活的小馆跃出海面。
9: 旅游的也是很多，过来我们台上的也很多， 大家上来也都是很高兴的，玩抓鱼啊，吃一些

0: 小管啊、白蛰的、刺身的这一类。
1: 以前渔民夜捕小管只为上岸售卖，如今这份夜捕成了游客喜爱的海上体验活动。
2: 第一次体验这个捞小管，我觉得捕捞的环节是最有意思的，大家人很多，很热闹，跟着厨师看着他烹饪出来，现场吃很鲜美。
1: 鱼排上经过简单的加工，游客便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海味。不少游客还会把自己亲手捕捞的小管带上岸，送到沿海餐厅加工。
3: 刚捕捞回来的那些海鲜啊，是最新鲜的，品种又多，比较受欢迎的就是白灼，因为够新鲜，够甜。
1: 总长 1.2 公里的南门湾海堤沿线，民宿、美食摊位、特色商铺连片排布。随着夜捕小管体验持续走红，越来越多的游客体验完捕鱼的乐趣后，上岸逛夜市、品海鲜、赏湾景。东山县文体旅局数据显示，2025年南门湾片区民宿全年出租率达 63.9%， 今年上半年民宿出租率稳定在 58%。 丰富的新业态也让传统渔业焕发出文旅新活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徐一丁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在职工录用、岗位调整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违规占用原任职单位财物，毫无纪法底线，将扶贫助农信贷权利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贷款审批、发放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徐一丁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举办。昨天场景赛已经率先启动，记者提前探访了一家报名参加9项场景赛的机器人企业。为了迎战，该企业专门搭建了模拟真实场景的数据训练场，提前进行针对性训练。
6: 我现在来到了北京一家机器人企业的数据训练中心，这里的机器人正在为今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场景赛做准备。那么大家看，这里搭建的是一个图书馆的场景，机器人要在这里完成图书整理的工作。上面是深色的书籍，下面是浅色的书，机器人需要选择正确颜色的书，精准的插空放在书架上，并且书籍的书脊要朝外，整个过程中不能碰倒其他的图书。在这个过程中，那最需要考验的就是操作员操作机器人的精准度。
7: 就是首先我们要看得清操作界面上展示出的效果更贴近现实，我们做了非常大量的数据链路的打通和数据链路的这个低延迟的优化。
1: 为备战此次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这家企业提前搭建了酒店卧室、药房、消防等10余个模拟比赛场景的训练场地。在模拟家居场景中，机器人还在为即将举行的家政服务赛项做冲刺准备。该赛项涵盖归置衣物、收纳整理、日常清洁等多项任务。这些看似平常的家务动作，对机器人而言意味着更为复杂的技术突破。
6: 像这个机器人呢，它的一个绝活就是可以拉开日常生活中冰箱啊、洗衣机的门。拉门的动作需要的是瞬时力的控制，那么这台机器人呢，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以产生约14公斤的瞬时力，相当于一个成年男性拉门的力度。
7: 我们的人形

0: 币相对来讲它的体积更小更细啊，更像人形啊，但事实上它能够承载的力远比同体积的其他关节和其他的币要更大。我们为了这次比赛做了360度全域感知的优化，能够全地形全范围的看到空间内所有的视角，整个机器人本体移动性和负载以及末端执行器上都做了相应的调整。我们也需要通过有真实场景的比赛，把我们具身智能的本体真正的训练成为人类的伙伴或者是人类的协作伙伴。
1: 标榜纯天然无副作用的网红减肥产品，实为添加违禁成分的夺命毒药。安徽岳西县警方日前公布了一起特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网红减肥食品案，经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该案十名涉案人员全部获刑。
2: 2024年8月，安徽岳西县的王女士通过微信购入一款号称不运动不节食月瘦十斤的减肥产品。王女士服用该产品后，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等不适症状，意识到产品有问题，她遂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反映。当地相关部门立即委托相关机构对涉案减肥产品进行检验。
3: 经检验，该产品检出两种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鉴于该案件已涉嫌刑事犯罪，依法将案件线索移送岳西县公安局进一步侦查。
2: 办案民警通过线索溯源、资金核查与物流追踪，查明该案并非零散售假，而是分工明确、体系完整的跨省团伙作案。
4: 我们立刻形成了专案组，循线深挖，主要的嫌疑人黄某、范某等人在没有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广东呢私自设立了加工窝点。他们买来一些普通的梅子、枣子和咖啡粉，再把酚酞和西布曲明这些有毒有害物质混进去，炮制成所谓的千体梅、黄金枣、天使奶茶等网红减肥产品。
2: 警方查明，为躲避监管，该团伙刻意伪造正规食品包装，定制假冒包装，伪造厂址和生产日期，以此来蒙蔽消费者。
4: 通过微信的朋友圈呢，层层招募代理，再通过快递网络销售全国。他们的销售范围已经扩展到安徽、江苏、广东、河南、河北、新疆、黑龙江等11个省份。
2: 掌握该团伙完整犯罪证据后，警方开展跨省统一收网行动，在安徽、广东两地同步抓获黄某、范某等10名全部涉案嫌疑人，现场查扣生产设备、原料、成品等，涉案总金额达500余万元。日前，经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岳西县人民法院分批审理，10名涉案人员全部获刑，其中黄某、范某等4名主犯因犯罪情节特别严重，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120万元至220万元不等的罚金，其余6人分别被判处拘役至5年不等有期徒刑，全案累计罚金超800万元，所有违法所得全部追缴，涉案作案工具、有毒有害食品全部没收销毁。
1: 这几天，位于伊犁河谷南部的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30多万亩打草场迎来丰收，当地调配各类机械开展打草作业，为牲畜储备越冬饲草。
5: 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割草机、搂草机、打捆机轮番上阵收割牧草，为牲畜储备越冬饲草。
6: 今年我打了100多亩的草场，收了1000多捆草。这些草是用来我们的家畜过冬使用的口粮。现在打草不需要用镰刀什么的，现在都是机械化，我们牧民的生活方便多了。
5: 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是伊犁河谷重要的牧业基地，天然打草场面积达到30多万亩。当地根据牧民草场的分布，调配200多套打草机械，实行分区作业，从海拔低的草场向海拔高的草场收割，保障牧草在产量和营养成分最好的时间内完成收割。据了解，近年来当地通过退牧还草、轮牧进牧、休牧以及草畜平衡管理等措施，使草原生态得到了有效保护，可持续利用水平明显提高。
1: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继续。

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我拉这个小孩子，心不心在，需要床的。
1: 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3: 拉到一半，我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有递了一根竹竿。
1: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两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4: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过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1: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5: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1: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一到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8%，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产品来看，3D 打印设备同比增长52.3%，锂离子电池增长40.2%，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长28.5%。单单从七月份来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此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还表示，一至七月份固定资产投资有所下降，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快速增长。
1: 一到七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6.328万亿元，同比下降6.7%，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1%，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

0: 其中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19.2%、 12.3% 和 7.1%。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0.1%转为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近日发布。此次发布的五项标准系统构建了汽车芯片领域机构能力评价体系，既确立了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的通用评价要求，又为设计、认证、测试、算力等各类机构提供了能力评价的专业指引和操作遵循，将有力引导全产业链机构提升专业能力，保障汽车芯片认证审查活动的专业性、一致性和权威性，加速打通国产芯片从研发到上车应用的质量链条，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制度基础。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再来关注外交部，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此访的有关安排。
3: 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第九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同约旦传统友好，在习近平主席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两国的友好交往持续深化。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了致辞。对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3: 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15号，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强震，目前此次地震已经导致55人遇难，130多人受伤。16号，位于震中附近的东努沙登加拉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 随着救援工作的推进，当地医疗机构全力开展伤员救治。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当地医院发回的报道。
4: Saat ini saya berada di depan RSUD TJ Hillers di Maumere, salah satu rumah sakit di Kota Maumere, Kabupaten Sika, di mana rumah sakit ini merawat korban luka-luka akibat terdampak gempa pada Sabtu pagi. Dan di belakang saya ini adalah tenda yang dibangun pemerintah, tenda Kemensos, dan juga tenda dari BNPB yang dibangun di seputaran halaman rumah sakit Maumere ini untuk menampung para pasien luka-luka maupun pasien umum yang sebelumnya berada di dalam rumah sakit ini.
5: 印尼卫生部副部长在医院视察时表示，印尼政府将根据灾区实际需求调配医疗和救灾资源，确保各项援助尽快送达。
6: Di situasi seperti itu mereka kerjakan persis standar SOP-nya, tidak dalam gedung, cuma di tenda dan di selasar-selasar, termasuk pasien-pasien yang sangat kritis, pasien ICU. Saya Bagaimana sangat menghormati
7: bantuan dari.
6: Tinggal oleh karena itu saya bagus tadi, kalian minta apa kita lengkapi. Jadi kita supaya tepat sasaran. Apa yang dibutuhkan?
1: 菲律宾民防局在今天通报称，因近期持续强降雨及降雨引发的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截至目前，菲律宾全国受灾人数已经达到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目前，菲律宾全国有10个行政大区受到严重影响，受灾家庭超过145万户。据官方统计，连日来强降雨天气已经造成了23人死亡。菲律宾民防局新闻发言人说，目前相关地方政府已经设立500余个紧急安置点，疏散安置灾民2.4万余人。据韩国媒体报道，今天位于韩国东南部的庆尚南道多地遭遇罕见暴雨。今天凌晨，暴雨导致庆尚南道巨济市发生泥石流，造成1人死亡。
8: 截至当地时间17号13时，巨济市和统营市今天的累计降雨量分别为577.4毫米和409.7毫米，创下当地单日降雨量的最高纪录。其中，巨济市的577.4毫米也是韩国第三高的单日降雨纪录。韩国气象厅表示，巨济市和统营市此次降雨强度分别达到约200年一遇和100年一遇的水平。受暴雨影响，今天凌晨巨济市发生泥石流，附近一处公寓的一层被埋，现场20余人被困，1人死亡。
1: 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最新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刚果金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已经超过了2018年至2020年因埃博拉疫情死亡病例的总和。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破获了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此类案件当中，嫌疑人通过捏造明星聚集的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以此非法牟利。
9: 浙江杭州警方破获的一起针对文娱领域利用舆论实施敲诈案中，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注册文化传媒公司，实控多个百万级粉丝自媒体账号，针对热门影视剧、综艺和流量明星拼凑捏造负面信息，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护具服务，非法牟利。该团伙相关犯罪行为严重扰乱文娱产业的健康生态。目前，杭州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福建福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捏造新剧和明星的负面信息实施敲诈案中，郑某、黄某二人长期收集新剧和明星负面信息，操控多个热门平台账号炮制不实内容。每逢新剧播出、艺人公开活动，便人为制造负面热点。 剧组、经纪团队迫于舆论压力主动联系付费删帖，该行为严重扰乱影视行业正常宣发秩序，破坏网络舆情生态，侵害影视出品方及艺人的合法权益。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福州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广东河源警方破获的一起以沪剧为名实施敲诈案中，李某军团伙成立 MCN 机构，实控总粉丝量超千万的多个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雇佣网络写手拼接明星八卦，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操控大 V 账号制造负面舆论，再以沪剧为名变相强迫影视方付费删帖。该案受害方涉及数名知名演员及多部热播电视剧发行方，前期已有多名艺人、多家经纪公司或影视出品方以名誉侵权为由对该团伙提起诉讼。目前，河源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
1: 法学专家介绍，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对于行业发展、网络秩序乃至社会诚信体系都会带来严重危害。
7: 如果是花钱能够买到好评啊，或者是花钱能够删去差评，再或者呢是花钱就能请人去拉踩引战，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些评论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不被带节奏的？所以长期下去啊，一定会把这个百花齐放的文艺市场拉到混乱和无序的状态。今天呢，针对的是这个沪剧，那明天可能针对其他的事情和其他的主体。所以呢，这种拥有几千万粉丝的网络账号一旦要是作恶，那将产生呢对网络传播秩序和经济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
9: 同时，专家也表示，对于被欺诈勒索的当事方，应当第一时间收集固定证据，利用刑事、民事等多种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7: 要第一时间呢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呢应当向涉案信息所在的这个平台进行举报，及时呢删掉相关的信息。那也可以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对于符合条件的也可以向人民法院去申请人格权禁令，确保呢这些违法和不良信息呢不扩大不传播。
1: 受到贾鲁河溃口水流漫溢的影响，这两天河南周口市中心城区以及周边乡镇出现了大范围的积水内涝，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了不小的影响。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奔赴一线，24小时不间断开展排涝抢险。
5: 在周口市川汇区71路大桥周边，受贾鲁河溃口影响，多处路段积水严重，主干道积水大概30厘米深，地势低洼的地方最深达到80厘米，不少路段和小区门口被积水淹没，居民出行不便。接到排涝支援任务后，郑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迅速调派力量，赶赴周口市川汇区查看水情，划分作业区域，有序开展排涝作业。
10: 主要负责沙影河公园及71路桥周边重点积水片区的排涝作业。目前，我们已经在作业区投入5台大功率排涝车，所有设备24小时连续运转，每小时排水12000方。
5: 为抢时间赶进度，现场实行24小时三班倒作业，全程人歇车不歇，持续将城区积水向外河道和管网抽排。截至17号下午3点，消防员累计排水约45.6万立方米。而在周口川汇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等多个重点积水点位，当地消防部门和中国安能救援力量利用专业排涝设备，多点位同步开展防汛排涝抢险。现场大流量抽排水车迅速架设，机器轰鸣昼夜不停，加速积水消退。
11: 出动了4台大功率抽排水车，已经白班夜班24小时连续作业，经最大速度将洪水降至警戒线以下，确保人民群众早日重返家园。
5: 目前各支抢险救援队伍仍坚守各积水点位，持续开展排水作业，同时监测水位变化，防范淤泥积水回流引发次生险情。
1: 昨天夜间，距离射阳通用机场约70海里的海上风电平台，一名工人突发疾病。盐城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求救报警后，联系南航、通航的救助直升机展开海上救援。21点29分，救助直升机机组依据卫星导航信息赶赴现场。22点06分，飞抵海上风电平台上空。 夜间作业，飞行员无法直视下方平台，救生员通过脚车下放至平台。整个救援过程中，机组密切协同，安全完成患病工人调运。22:36，患病工人被转运至射阳通用机场，随后送往医院。

0: 医院救治。目前该员工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住院治疗。今天由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回国。
1: 上午10时许，舰艇缓缓靠近港口码头，参训学员分区列队，向迎接人群挥手致意。自6月15号起航以来，83舰编队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区，穿越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卡里马塔海峡等重要水道，历时64天。出访期间，编队先后赴俄罗斯、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4国开展友好访问，与到访国海军开展舰艇互访、体育友谊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有效增进与到访国的互信与友谊。
2: 本次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通过各类外事交流活动，拓宽国际视野，真切感受到各国海军青年间的友好情谊，进一步坚定了我投身海军事业、向海图强的使命信念。
1: 本次随舰执行任务的参训学员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工程大学、海军潜艇学院，另有巴西、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越南等10国的19名外军人员先后随舰混编同训。编队坚持航行一路、训练一路，在远海大洋锤炼综合素养，为今后履职打下坚实基础。
3: 我们不断探索优化实习模式，教学组织上打破课堂与战备界限，采取教员加舰员分工分组联合组训施教的模式，最大限度盘活舰艇海上实训资源，最大程度增加学员实践锻炼机会，提升实习用人质效。
1: 此次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中，编队统筹抓好海上训练、思想政治教育和实习教学，高标准完成各项任务，展示了中国海军良好形象，践行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线缆连接预赛完赛，24支参赛队伍当中有14支队伍进入决赛。作为灵巧手专项赛的子项目之一，线缆连接主要测试机器人完成插头与接口对接的能力。那现场比赛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看记者的探访。
4: 我现在在线缆连接的预赛现场，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机器人啊正在进行调试。那这项比赛呢是需要将充电线的线缆 USB 插口来对准充电口，同时通过下压的动作来完成连接。这项比赛的难度在于 USB 插口呢，它是分为正向和反向的，机器人要先识别出来，只有正向的对准充电口才能够完成连接任务。同时呢，下压过程中还是需要一部分的力度，不仅考验手指的材质，同时对于抓取的精准度和力度也有一定的考验。
5: 根据比赛规则，每支参赛队伍到达指定参赛位后有10分钟的准备时间，随后机器人需要在5分钟内完成8个数据线与插头连接，每完成一个得1分，满分8分。全自主参赛的机器人得分权重系数为1，遥控操作型机器人的得分权重系数为0.5。经过精彩角逐，最终有14支队伍进入决赛。
6: 机器人在完成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它的手的使用程度，例如刚刚看到有的机器人是一只手来完成这项工作，有的机器人是两只手来相互配合，这也反映了机器人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它是否完全的理解我们的竞赛规则。其实是可以两手同时完成的，如果你单手来完成，时间消耗肯定是会更长一点。
5: 灵巧手专项赛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精细操控核心赛项，融合机器人末端执行器技术与灵巧操作算法，聚焦类人手指的灵巧度与精细操作能力。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针对2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发布声明，强调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

0: 向敌人屈服。
1: 根据伊朗总统府网站发布的声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和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的，也是伊朗方面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在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伊朗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他还表示，伊朗挫败了敌对侵略势力公开宣布的各种图谋。伊朗媒体16号还报道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不会再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美军基地也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另外，哈塔米还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6月18号双方进行远程签署。根据这份文件，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自7月初开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军事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回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0: 近期推动并参与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两位伊朗核心高层先后公开发声，强调达成相关协议不代表向敌人屈服。这一系列表态是否折射出伊朗国内舆论风向与派系格局发生了变化？当前局势是否存在向强硬立场倾斜的可能？伊朗内部政治博弈将向着何种方向发展？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最近伊朗总统也好，议长也好，确实对6月17号达成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做出了一些辩解。我想这个辩解的背景就是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没有执行多久，就在实际上失效了。那么美伊冲突再起，美国又重新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国内其实对当时是否应该签署这份停火备忘录，包括是不是应该与美国进行谈判，怎样去谈判，都是存在比较多的争议，也就逼迫伊朗的一些高层官员做出相关的回应。那么更大的一个背景则在于，就是伊朗传统上的国内政治是分为改革派和强硬派两派的。那么改革派是主张以谈判接触的方式来和美西方去打交道，那么强硬派的话则是以斗争求和平，会强调和美西方斗争的这一面。那么当伊朗与美国签署了停火协议或者伊核协议的时候，那么改革派就会占据一定的优势。那么当这些协议或者伊核协议也好，停火备忘录也好失败了之后，那么强硬派自然就会占据更多的话语权。不过我觉得也应该看到，就是总体而言，伊朗各派之间他去维护国家利益的这个根本原则还是一致的。那么不应该过分的夸大伊朗国内的这个派系的分歧。那么简单的以伊朗转向强硬或者是伊朗是主战主和这种二元对立的评判，我觉得并不完全的准确。那么首先伊朗各派其实在持枪谈判或者带着武装去谈判这个立场上还是保持了团结一致的这个态度。伊朗现在其实他并没有放弃对美的这个谈判，谈判仍然是伊朗对美博弈的组合拳中的重要一手。那么就连革命卫队其实他也不完全反对通过谈判和政治方式来解决美伊危机。同时谈判如果不成功的话，那么伊朗也做好了这种军事斗争的准备。那么伊朗的总统也好，议长也好，其实也有过多次表态，就是认为伊朗的武装力量的这种军事斗争实际上是 帮助了伊朗在谈判上的这种地位和筹码。争议点不过是在于，我想就是谈判最终要取得怎样的成效，要取得怎样的目标，是一个最高的目标。

0: 标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务实的目标。另外就是如果要用军事的手段来配合谈判的话，那么这种军事行动应该配合到什么程度，应该做到怎样的这个地步，这个方面我觉得不同的派系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主张。那么总的来看的话，我觉得未来伊朗国内的这个政治博弈，它不会是一个简单的某一派占据绝对的上风，可能还是一种就是多股势力竞争合作啊，最终去达成协商一致这么一种局面。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于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2: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该官员称，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地区的美国盟友正在为此付出代价。美国欧亚集团中东和北非研究主管菲拉斯·马克萨德说，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外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1: 美国在中东部署了大量的军事基地，长期对地区多国施加重要影响。近期有报道披露，多个海湾国家已经在内部开展评估讨论，审视继续接纳美国大型军事设施驻留本土的必要性。有一种观点认为，持续发酵的美伊博弈有可能会最终推动美国力量撤出中东。那该如何看待这个观点？倘若中东国家考虑推动美军撤离，需要面临哪些现实问题？国际热评，我们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3: 尽管中东国家，尤其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军事基地的作用出现了很多的不满但是想要真的距离完全同美国切断军事基地的合作和军事防务的合作，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呢，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境内的这些军事基地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美国全球霸权，尤其是中东地区军事霸权非常重要的战略组成部分。所以呢，想要在让美国在短期内接受中东国家的想法基本上是非常困难的，美国是要设置各种各样的阻碍。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很多中东国家自身而言接受美国的军事基地就意味着接受美国军事保护，这些军事基地和军事保护就意味着这些国家能够在安全上防务上依靠美国，因此如果说要完全的解除美国的军事基地，就意味着这些国家自身的军事能力要在短期内得到巨大的提升，才能够应对来自于周边的安全威胁。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那就意味着整个国家战略、整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整个国家的这种军队和政治的关系需要经历一个短期内的剧烈变革，这个是很难在短期内完成的。所以说呢，现在这些国家更多的只是发抱怨、发牢骚，而不是说能够把这些不满在短期内完全的落实。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除去美国之外，相关的地区国家没办法在短期内寻找到可以替代美国的安全防卫的这种作用的其他国家。尽管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包括像巴基斯坦，包括像土耳其，越来越多的同中东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增强了军事合作和军事防务的这种纽带，但是呢，相关的合作不能够替代美国，更多的只是对于现有的美国军事作用的一个补充和修正。所以说，在未来一段时间，尽管很多的中东国家会对美国持续的表达不满，持续的发牢骚，持续的这种进行批评，但是这种不满很难在短期内转化成为可供落实和实践的政策。想要完全的摆脱中东地区的这种防卫依赖，恐怕还需要很长的路。

0: 聊什么？
1: 美国和韩国计划从今天开始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考虑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他对于美国此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鉴于现在取消军演为时已晚，他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对于特朗普的这一表态，韩国国防部17号上午表示，韩美联合演习正在按照计划进行。近期，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将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今天就在位于韩国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外，有韩国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美韩联合军演。
2: 이런대규모전쟁연습자체는축소도의미가없는것은아니지만실제로긴장을완화하는효과를거두려면중단하는것만이의미를가질수있다고생각하기때문에축소에서중단으로나아가기를촉구하는바입니다
3: 한미정부는매년을지리프리덤연습에연례적이고방어적인훈련이라고말하고있지만상대방을괴멸하고점령하겠다며대규모의무력시위를강행하는것은결코방어적인것이아니다
1: 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15号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声明称，阿拉曾参与策划和推动多起针对部署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以军士兵的袭击。另据声明，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拉德万部队一名营级指挥官。16号，德国经济研究所基于德国央行数据进行的一项测算显示，受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总额降至43亿欧元，同比下降近2/3，与2024年同期相比，降幅接近80%，为2023年以来最低水平。日本政府今天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数据显示，二季度占日本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基本停滞，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1.2%，民间住宅投资下降0.5%。包括政府消费、公共投资等在内的公共需求下降0.8%，货物及服务出口环比增长0.5%，进口环比下降1.5%。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需继续等待安全通知。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延烧10日，过火面积超过3.8万公顷。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1.66万公顷，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津巴布韦警方16号通报，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遇难人数已升至84人，搜救工作仍在继续进行。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16号清晨，飓风拉纳在逼近美国夏威夷的过程中减弱为热带风暴，但其带来的强风暴雨和风暴潮仍造成夏威夷全州超过13万用户停电。夏威夷电力公司表示， 强风暴雨、道路积水和倒伏树木

0: 对抢修工作造成了阻碍。
1: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多地发生枪击事件，导致多人死伤。
2: 当地时间16号凌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女性背部中弹，送医不治身亡，另有一名男子受伤。有目击者称，事发前有人群聚集在路口发生争执。美国媒体报道称，目前嫌疑人还在追捕中。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报道称，根据当地警方发布的消息，四名伤者中包括一名4岁儿童和一名14岁少年。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15号凌晨，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一栋宿舍楼外发生枪击事件，警方抵达现场后发现5人受枪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之后，警方逮捕了一名19岁男子。目前，枪击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数据，截至8月16号，今年美国已有8144人死于枪支暴力，超过15000人受伤。
1: 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18号，也就是明天，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开庭审理。
3: 法庭文件显示，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泽西4个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原公司表示，潜在的处罚可能高达1.4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接近该公司约1.5万亿美元的总市值。对此，原告方代理律师表示，并未提出1.4万亿美元的赔偿要求。他们认为，原公司算出这一惊人数字，纯粹是为了哗众取宠。这起案件计划在8月18号开庭。美国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或将出庭作证，庭审预计将持续约6周。目前，全美有29个州起诉原公司，多数州指控其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非法收集儿童个人信息。除原公司外，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也面临数千起类似诉讼。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期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他们的家人相继收到了抖音官方发来的现金卡，扫码就可以参加活动领取现金。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实际上是不法分子引人入局的诱饵。陕西和山东警方前段时间截获了2批快递，里面全都是这样的涉诈宣传品，邮寄涉诈快递的犯罪嫌疑人也被抓获。
2: 7月9号，警方在日常寄递行业安全排查工作中，发现一家物流企业批量寄出抖音现金卡，疑似涉诈引流。
6: 都是用的这种抖音的包装，
7: 假货的。
6: 对，里面还有一些小礼品。然后最核心的就是它的这个卡片，这个卡片也是带有抖音的字样，带有这个礼金的字样，但是其实风险核心就是在这个二维码。
2: 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快件的外包装完全复刻抖音官方礼盒设计，包裹里还附赠湿巾、卡通挂件、迷你风扇等廉价小礼品，以此来降低群众的戒备。而快递里最核心的就是这张标注50元面额的抖音现金卡，卡片正面完整印制抖音 logo、 活动宣传语，从外观上几乎无法分辨真伪。
8: 犯罪分子依托抖音引流卡片，依托短视频去进行迭代更新，具有极强

0: 的迷惑性和隐蔽性。
1: 经过侦查，警方将邮寄涉诈快件的犯罪嫌疑人抓获，目前正在对涉案上下游犯罪链条进一步调查。
2: 通过这个物流企业

0: 分拨犯罪链条。在山东，一名货车司机在运输一批号称笔记本的货物途中察觉到异常，正常运费只有700多块钱的货物，中途却突然变更收货地址，运费也涨到了2200块钱，甚至比货物的价值还贵。那这车上拉的到底是什么呢？司机报警，警方挖出一个专门收寄涉诈快递的犯罪团伙，查获涉诈快递80000余件。
1: 7月29号上午9点多，山东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2: 我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夏津，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1: 当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收货仓库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
3: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1: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城区一处门市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
3: 经审讯得知，该三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三人共非法获利60000余元。
1: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0: 顺着大批量涉诈卡片深挖下去，警方揭开了这套寄递诈骗完整的作案套路。犯罪团伙并非简单广撒网式的邮寄卡片，而是依托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推送，也就是私人定制的精准陷阱。
3: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
4: 每个快递里边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1: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2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4: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1: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3: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入的2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1: 民警提示，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 所以一定不要。

0: 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受到沙蝇和高水位顶托的持续影响，河南周口高铁大道与文昌大道交叉口因地势低洼，积水严重，阻断了主干道的通行。今天记者来到抢险作业现场，看到各类大型排涝设备全速运转，不间断开展积水抽排作业。
3: 作业现场数台大功率排涝车整齐排布，输水管道延伸至排水点位，积水不断通过设备向外抽排，应急消防等救援人员分工明确，实时监测设备参数，维护管线，加固排水管道。
4: 昨天下午4时到达城区，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连续奋战了将近20个小时。
3: 针对该交叉口积水存量大、自然排水不畅的现状，现场抢险队伍轮班作业，全天候不间断抽排。同时，抢险队伍与外省驰援专业救援力量密切配合，科学划定排水区域，提升积水抽排效率。
5: 本次一共调集72名救援队员、排涝专用车、多功能救援保障车等各类专业车辆14台，奔赴抢险一线。截止目前，在这块区域累计排水量已达5万立方米。
2: 8月15号晚上9点至16号凌晨，新疆若羌县遭遇到短时强降雨，城区火车站、楼兰大道路段、若羌东收费站等多处出现了道路积水，低洼路段积水深度接近50厘米，群众出行受阻。若羌县公安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民警在积水路口引导车辆绕行，转移受困群众。当地道路养护部门同步开展排涝作业，加紧抢通道路。截至今天17时，当地受影响道路已经全部恢复了正常的通行。前两天，陕西咸阳消防救援支队接到群众报警称，在咸阳古渡廊桥南边有人浮在水面上。接警之后，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并联系了120急救人员。根据报警人提供的信息，消防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来到了一位老人的身边，将他救上了橡皮艇，送至岸边后交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目前老人已经出院，身体并无大碍。后经了解，老人落水原因是因河边湿滑而不慎落水。昨天，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玉泉王泉沟附近，一对妇女在景区爬山途中迷路被困，无法自行返回，随即报警求助。当地消防迅速出动，联合警方、森林管理站等多方力量展开搜救，成功将两人救出。
3: 当天16时45分，消防救援人员携带绳索、全身吊带等山岳救援装备，联合警方、森林管理站工作人员协同进山实施搜救。搜救的过程中，由于被困人员所处的位置信号不佳，经过持续沟通和反复搜寻，历时约4个多小时，最终在一座山顶上成功地找到了被困人员。
4: 不行，你们给我坐下来，
6: 坐下来。
3: 消防救援人员为被困的妇女提供了水和食物，经过短暂休整，救援人员安全护送其下山。经了解，女孩即将升入高3，她的父亲带其爬山散心，因不熟悉山间的道路，迷失了方向，无法自行下山。消防部门提醒，户外登山需要强化安全防范意识，登山前务必做好物资准备，提前研判登山路线，选择成熟安全的路线，切勿进入未开发区域。一旦在山中迷路，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并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2: 近日，云南昆明市盘龙区一个小区内，一名2岁男童悬空挂在窗外的护栏，情况危急，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救援。
7: 消防员到达现场，发现男童头部被卡3楼窗外护栏，整个身体悬空在外，消防员立即架起15米金属拉梯。
8: 先拖着他，
9: 因为要派另外一组人去这个住户家里面看了。
8: 好，这边正在查看，然后门的话这边打不开。
10: 没有，那是锁的呢。
7: 一名消防员迅速冲上梯子，一把拖住小孩。与此同时，另外2名消防员破门进入室内接应。10分钟后，被困男童被成功解救，脱离险境。

0: 经检查，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事发时孩子独自在家熟睡，监护人短暂外出，没想到发生险情。消防部门提醒家长及监护人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悉心看护孩童，避免发生意外。
1: 前两天在贵州丹寨县龙泉镇一个小区也发生了类似的惊险一幕，一名两岁多的幼童不慎翻出窗外，头部被卡在了二楼防护栏的缝隙当中，身体完全悬空。危急时刻，小区居民杨武金徒手爬上二楼窗外拖住孩子。
2: 听到那小朋友哭了，去窗户那里看一看，看到他掉在那里，直接跑下去，边跑边打电话报110，然后直接爬上去了。
3: 杨武金从一楼的防护栏爬上去，踩在顶端把孩子托举住，避免他窒息。很快民警也赶到现场，准备破门进屋时，孩子的母亲赶回了家。最终大家合力将孩子从护栏中救出来，经检查孩子身体并无大碍，而杨武金则顺着民警支起的梯子爬了下来，此刻他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4: 我本来就有恐高，后面警察用楼梯把我接下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怎么那么高，但患者是谁都要上去救人啊。
3: 据了解，事发前孩子在家熟睡，父母就外出送货了，孩子醒后爬到窗户处，险些酿成悲剧。
5: 我觉得这种小事情也就是搭把手的事吧，每一个人碰到这种事情大家都会上去，也谢谢大家的关心，也希望对小孩子的看护更加严谨一点。
1: 眼下新疆巴州博湖县食用辣椒进入了集中采收晾晒的旺季，各乡镇的晾晒场、农家院落处处铺满了红艳艳的辣椒，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晾晒。
0: 8月16号，在新疆巴州博湖县本部图镇一家合作社，红彤彤的食用辣椒整齐铺摊，均匀晾晒，工人们忙着分拣、晾晒、翻整。依托充足日照、适宜的昼夜温差和优良水土条件，博湖辣椒品相饱满，肉质厚实。经过标准化集中晾晒后，辣椒色泽鲜亮，风味纯正。通过合作社统一收购、集中加工、统一销售，既稳定原料品质，也减轻农户晾晒与销售压力。
6: 现在收了100吨左右，我们预计今年收上400吨到500吨。这农户把这个辣椒采摘完以后，卖给我们合作社，全部现金结算。像山东呀、乌鲁木齐呀、这个南疆这边，有没有客户，我们来销。
0: 近年来，博湖县持续优化种植产业结构，扩大辣椒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不断畅通产销渠道。辣椒产业贯穿采收、分拣、晾晒、加工全链条，持续释放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就近务工，稳定增收。据了解，今年新疆巴州博湖县共种植食用辣椒10000多亩，预计鲜椒产量可达6万吨以上。全县辣椒集中晾晒工作将持续至10月前后。
1: 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
0: 电视剧《藏锋》改编自金盾文学奖同名小说，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切入，讲述一位机关文职干部调任特警支队之后的成长故事。电视剧通过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各警种职责与担当，在案件与日常的交织中，呈现警察一线工作图景。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
1: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
7: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台风是世界上最强的自然灾害之一，我国的台风预警信号分为4种。当有蓝色预警的时候，大风会使街边的树枝和电线剧烈摇晃， 撑伞走路很难前行，有黄色预警的时候，大风可能会折断树枝，大家一定要小心高空坠物，不建议大家外出。当预警升级为橙色的时候，狂风足以把街边的树木吹断，大家千万不要大意。而最高级别的是台风红色预警，平均风力超过12级，它所带来的巨浪和风暴潮会严重威胁沿海地区。收到台风预警后，我们要尽量待在室内，储备一些生活物资，加固门窗也很重要，可以用胶带给窗户贴上米字形，以防止玻璃破碎。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经常会发生，当积水深度超过15厘米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步行通行，我们一定要远离有漩涡和电力设施的地方。而当积水深度超过30厘米的时候，这时候也就不建议汽车涉水行驶。而当积水深度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1楼的居民家中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防御台风，守护安全。
0: 暑期，孩子长时间看书、刷电子产品，用眼负荷大幅增加，多进行户外活动是简单高效的护眼办法。做好以下3点，护眼效果更突出。一、保证每日户外时长，孩子每天累计户外活动要达到2小时以上。相关研究证实，每天户外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概率比每日户外不足1小时的孩子低60%左右。二、挑选合适外出时段，夏日正午日晒强，气温高，尽量选清晨傍晚出门活动，避开强光直射，防止灼伤双眼，晒伤皮肤。三、优先选择户外运动，进行打球、跑步这类运动比单纯待在户外效果更好。运动时双眼跟随物体远近调节，能充分放松眼部肌肉，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更好保护视力。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一到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发表致辞，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1: 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0: 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今期举行，朝方称美韩联合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特朗普此前指示美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背后有何考量？专家分析解读。南海今天开渔，海南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第一网渔获新鲜上岸。
2: 一出海就满船回来，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好。
0: 打着所谓九项国家专利的旗号，一种宣称可以抗焦虑、舒缓压力的食品现身电商平台，是真有效还是真套路？真相来了，揭开真相。
3: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一到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8%，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0: 那分产品看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2.3%、40.2%、28.5%。今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市场销售规模进一步扩大，服务零售增长较快。
1: 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品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商品零售额增长1.1%。在服务零售额中，通信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增长较快。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44亿元，同比增长1.2%。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
0: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还介绍，一到七月份，我国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
1: 一到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0.6%、9.5%、6.3%和5.1%。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3%。
0: 再来关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了致辞。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2: 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两个月前，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呢经双方同意可延长。那至今美伊仍处于对峙状态，再次陷入施压和反制的循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的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巴加埃表示，备忘录中原先设定的仅仅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对话，如果没能取得成果，该时间窗口可予延长。然而在签署之后，美国严重违反备忘录，因此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对于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切扬16号发布声明强调，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维护尊严、实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那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15号对媒体表示，伊朗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其实啊，美伊谅解备忘录早已名存实亡。美国和伊朗方面。

0: 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6月18号双方进行远程签署。然而，美军7月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那伊朗则向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那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专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在终结之后，双方的直接外交谈判就已经中断。但是呢，在过去这段时间，美伊之间通过斡旋方的间接政治接触也始终存在。这种方式很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美伊外交接触的主要模式。
1: 当前呢，调解渠道仍然在运转，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持续与伊朗方面保持沟通。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近日在德黑兰市分别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外长阿拉格奇，但阿拉格奇在15号也明确表态尚未决定是否恢复对美国的谈判，并且强调呢，中间方传递信息不等同于双方正在谈判。这意味着伊朗呢，是在刻意的维持这种谈与不谈之间的战略模糊，既不让美方认为伊朗急于重返谈判桌，但也并没有彻底的关上大门。当然呢，双方都存在着重返谈判的内在动力，这也主要是由于双方各自都面临着严峻的内部经济压力。美国的高油价和通胀压力，伊朗则面临着经济危机，这些都让双方的政策回旋空间被进一步压缩。目前呢，伊朗提出的海峡恢复开放的要求是美国必须要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一系列先期条款，但美国接受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当前呢，在阿曼和伊朗就海峡航道达成新协议，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签署麦加防务协议的背景下，未来的地区安全合作与担保，这些都显然会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机遇，而后续的斡旋与调停呢，也将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目前呢，美伊双方也没有找到新的谈判共识基础，所以这种不战不和的灰色状态恐怕还需要延续一段时间。
0: 近期，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激烈博弈。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4号威胁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媒体16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不会再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美军基地也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2: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该官员称，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地区的美国盟友正在为此付出代价。美国欧亚集团中东和北非研究主管菲拉斯·马克萨德说，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南海伏季休渔期昨天中午结束，那从今天凌晨开始，海南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开渔后的第一网渔获新鲜上岸。

0: 现在呢是8月17号的早上7点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第一批渔船已经迎着朝阳陆续返港了。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一批批开渔后的第一网最新鲜的海鲜正在工作人员的接力下，正在被运送上岸。
1: 渔获嘛，100多排，4000-5000斤，鱼种类嘛有10多种。
2: 一出海就满山回来，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好。
3: 水产交易市场里，来自海南和外地的采购商已早早等在这里，渔获还来不及卸下车，就被抢购预定。
2: 我们这里的话，海南哪里都可以卖啊，三亚啊、巴蜀啊、青兰啊都可以卖的。现在是鱼少啊，肯定谁抢得到，谁又有钱赚。
4: 说吃泡鱼。地瓜鱼啊、麻鱼，还有那个木莲呐、虾啊之类的都收，反正可以加工的鱼，我们都可以收，主要是拉回北海加工厂加工的嘛。
3: 在崖州中心渔港开渔后返港的首批渔获，主要为本地小型渔船在近海10海里范围内捕捞所得，多为马鲛鱼、鲳鱼、石斑鱼、带鱼、鱿鱼等优质野生海鱼。随着后续大批量新鲜渔获集中上岸，当地海鲜市场供给量将持续增加。
5: 中心渔港的第一批600艘本地小渔船已经陆续回港了，带来渔获量大概也有6到700吨左右。批发价格呢，和休渔前比的话呢，大概平均价格下降了5到10元。随着中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海鲜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
6: 同样满载而归的还有广西的渔民们，今天凌晨部分渔船返回广西沙田港码头，满载而归。
7: 今天凌晨3点多，在广西合浦的沙田港码头，记者看到首批出海的部分渔船回到了码头，渔民们正在合力搬运海鲜，现场已经有许多商贩在此等待收购。
8: 我们凌晨2-3点呢，就守在沙田码头的啦，就是为了抢到这一口头鲜。
7: 除了来此收购海鲜的商贩，还有许多爱吃海鲜的市民游客也专程到此购买开渔后的第一批海鲜。
9: 我从玉林过来的，开海后过来买点海鲜，回去给朋友家人。
7: 记者了解到，这批上岸的海鲜价格与往年相比没有太大变化，后期将会随着捕捞数量的变化有所浮动。
6: 昨天12点，福建全省8000多艘渔船拔锚起航，陆续出海捕捞作业。漳州市东山县依托优良的近海生态资源，近海捕捞品类多、品质优。那开渔之后，全域海鲜供销市场迅速迎来旺季。
7: 17号一大早，东山县西浦镇中心海鲜市场就已经热闹了起来。这里是当地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海鲜集散交易中心。市场内119个海鲜摊位整齐排布，刚刚捕捞回港的海鲜层层叠叠摆满了台面，银亮的带鱼、鲜活的巴浪鱼、通透肥美的本地小馆、鲜活虾蟹一应俱全。正值暑期旅游旺季，本地居民、外地游客纷纷前来挑选海鲜。目前市场日均接待客流超过3000人次，
10: 很多品种的那个鱼都很多。那近海的时候养的比较多，开海期间那个野生的就比较多。
11: 开海以后啊，大量的鲜活海鲜进入市场，供应的数量上会增加60%，品类也会增加，而且价格会更亲民、更优惠。
7: 在东山县西浦镇水产电商集聚片区，多家本土水产电商企业早已经提前备战开渔旺季。
12: 我们跟很多的渔船的话都有在长期合作，开海后他们会及时的将捕捞情况的话同步给我们，我们会通过直播的方式快速的将海鲜的话销售出去，像小馆啊、青花鱼啊、巴浪鱼、虾蟹这一块都非常受大众喜爱。
6: 开渔后除了捕捞海鲜，当地渔民还在近海鱼排开展特色夜捕活动，传统的海上劳作变成了游客争相体验的游玩项目，点点海上渔火也带旺了当地的人气。
7: 夜色笼罩海湾，东山南门湾渔人码头的船只陆续整装出海，一艘艘载着游客的休闲船驶向近海，短短几分钟就抵达了海上捕捞鱼排。渔民们麻利地整理渔网、架设灯具，一场特别的海上追光捕鱼就在夜色里开启了。东山本地的小馆，也就是小乌贼，天生有着强烈的趋光习性，光亮一入水，散落在近海的小馆就循着光源慢慢聚拢。等到小馆成群聚齐，渔民们关掉白灯，换上柔和的红灯，随着渔网一点点收紧，一只只鲜活的小馆

0: 馆跃出海面。
1: 旅游的也是很多，过来我们台上的也很多，大家上来也都是很高兴的，玩抓抓鱼啊，吃一些小馆啊，白折的、刺身的这一类。
0: 以前渔民夜捕小馆只为上岸售卖，如今这份夜捕成了游客喜爱的海上体验活动。
2: 第一次体验这个捞小馆，我觉得捕捞的环节是最有意思的，大家人很多，很热闹，跟着厨师看着他烹饪出来，现场吃很鲜美。
0: 鱼排上经过简单的加工，游客便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海味。不少游客还会把自己亲手捕捞的小馆带上岸，送到沿海餐厅加工。
3: 刚捕捞回来的那些海鲜啊，是最新鲜的，品种又多，比较受欢迎的就是白灼，因为够新鲜，够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美国和韩国计划从今天开始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考虑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他对于美国此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那鉴于现在取消军演为时已晚，他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那对于特朗普的这一表态，韩国国防部今天表示，韩美联合演习正在按照计划进行。近期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将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17号，在位于韩国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外，有韩国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美韩联合军演。
6: 이런대규모전쟁연습자체는축소도의미가없는것은아니지만실제로긴장을완화하는효과를거두려면중단하는것만이의미를가질수있다고생각하기때문에축소에서중단으로나아가기를촉구하는바입니다
7: 한미정부는매년을지리프리덤연습에연례적이고방어적인훈련이라고말하고있지만상대방을괴멸하고점령하겠다며대규모의무력시위를강행하는것은결코방어적인것이아니다
5: 已知自由之盾为韩美例行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主要是出于什么考量呢？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小辉的解读。
8: 在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开始之际，美国总统突然要求大幅削减演习规模，美国意在避实就虚，重在对韩国进行敲打。此时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近期美国最关注的仍然是中东，美伊现在陷入僵局，美国难以体面退场。此前美国已经针对多个盟友进行敲打，这一次针对韩国进行敲打，首先是要转移视线和压力，同时也是就防卫费问题，美国有意再次敲竹杠。所以此时我们看到特朗普的操作对于美国、韩国、朝鲜的关系不会立竿见影产生冲击，但会产生深远影响。而对于韩国来说，韩国看到的是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前，美韩之间达成的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有可能被推翻，美国可能进一步的提高要价。而格外关注到的是，美国对于盟友的态度从此前的倚重变为了现在的拿捏，韩国必须要应对。而后续美国以及韩国立场的变化会对朝鲜半岛局势的走向会进一步的产生影响，三方之间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既有稳定半岛局势、寻求问题解决出路的可能性，也同时有重大的风险和变数。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在当下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是呢，随着汽车驾驶越来越智能化，各类辅助驾驶功能层出不穷，于是有些人就出于侥幸或者是无知，在酒后啊启动辅助驾驶功能，企图将智驾当成代驾，终酿车祸。
9: 不久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驾驶员周某在与家人聚会饮酒后，晚上开启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设置好导航后发动汽车开始行驶。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周某坐在驾驶位上仰头熟睡。在车辆自动行驶了大约10分钟后，追尾撞上了路边同向行驶的一辆三轮

0: 摩托车。此时，由于周某仍在车内酣睡，并没有及时停车处理事故。三轮摩托车主见状后，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当地交警和民警迅速出动，驱车将周某的车辆截停。
1: 当时驾驶员的状态呢，也是一个昏睡状态，整个人呢已经瘫坐在座椅上。经过民警敲打这个玻璃，拉车门才把他叫醒。经过临湘市中医院进行一个酒精测试，这个周某某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 240.99 毫克，已经属于醉酒驾驶。
0: 据警方现场调查并结合周某行车记录仪视频判断，当时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道路施工导致路面变窄，三轮摩托车为躲避路障行驶到了道路偏中间的位置。但当时智能驾驶汽车未能及时识别出前方出现的摩托车，因此发生碰撞，造成三轮摩托车上包括驾驶员在内的两人受伤。但令人诧异的是，三轮摩托车主却拒绝验伤。
1: 那么这个三轮车的驾驶员也是有这个饮酒驾驶的行为，他的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72毫克的乙醇含量，还没有达到这个危险驾驶的程度。
0: 据此，交警部门认定周某负事故主要责任，三轮摩托车主负事故次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周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鉴于他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以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法院判决周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2: 法官提醒，随着车辆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日益普及，那部分车主误将其等同于全自动驾驶，这种误区亟待纠正。
3: 案涉车辆搭载的是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依据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规定， L2 属于驾驶辅助而非自动驾驶系统，仅起到辅助作用，驾驶人仍是法定驾驶责任主体，开启辅助驾驶功能不能免除驾驶人的安全注意义务，更不能成为醉酒后放任车辆行驶的免责理由。
0: 据了解，目前我国驾驶自动化等级分为 L0 到 L5 级， L0 到 L2 级为驾驶辅助，是当前商业化量产普遍使用的自动化系统。L3 级为有条件自动驾驶，但驾驶员需保持接管能力，在系统失效或遇特殊情况时可及时接管。L4 级为高度自动驾驶， L5 级为完全自动驾驶，均处于试点阶段。
4: 现在的我们的法律规范实际上是明确的，是 L0 到 L2 级别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情况下，个人的作为驾驶员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主体责任。那么现有的指导性案例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那么在 L2 级别的驾驶状态下呢，个人仍然负有那么行车安全的所有责任。因此呢，个人在从事相关的自动驾驶的相关操作呢，仍然要保持高度的一个关注力。
2: 还有，如今呢，部分网络平台流传酒后短距离挪车不算醉驾等说法，那让一些驾驶员误以为醉驾处罚尺度已经放松，因此呢被误导。那酒后短距离挪车，或者仅仅把车辆从停车位上移出来，究竟会不会追究刑事责任呢？我们继续关注。
0: 不久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危险驾驶案，驾驶员卢某在饭店就餐期间饮用白酒。用餐结束后，卢某联系了代驾公司。当时，卢某的车辆停放在道路旁的公共停车区。为了方便代驾员找到车辆，卢某便自行驾驶车辆从车位中倒出。不料，在倒车过程中，车辆撞到一名修车工人和一辆小轿车。修车工人随即报警。经鉴定，卢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110毫克。事后，卢某赔偿了修车工人及被撞车辆车主的损失，并取得二人谅解。法院审理认为，卢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综合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最终法院判决卢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3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由此，一些人提出，在公共停车场里短距离挪车，能算在道路上驾驶吗？
1: 那么道路 它是有一个公共的属性，那么车辆可以自由的通行，那么是属于一个道路的性质。根据两高两部关于这个办理危险驾驶的相关司法解释，像这种公共的停车场啊，它是对外开放，没有一个封闭的道路，是吧？这种情况下啊，是应当认定为公共的道路，它就具有公共通行的一个属性。
0: 与此同时，也有人产生这样的疑问：醉酒后短距离挪车就一定是酒驾吗？
4: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啊、联合发布关于醉酒危险驾驶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对此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行为人在短距离比如停车入库或者驶出停车区这种情况下呢，按照我们现在司法解释的规定呢，如果行为人本身没有恶意的醉酒驾驶的这种情况仅仅是非常短距离的比如说挪动车辆，那么本身是不作为醉酒驾驶这个犯罪来进行处理了。
0: 专家表示，在本案中，卢某倒车时已经发生交通事故，并负事故全部责任，这一情况使其不能再简单按照短距离挪车做从宽处理，仍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那么法律规定的这样一个目的呢，也是考虑到特定场景下行为人的违法性确实比较轻微，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其他的一些危害性的行为，比如说造成了其他的交通事故，也就意味着行为人本身实际上是不具备驾驶汽车的能力的，那么这种事故的出现恰恰能够说明行为人自身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对法律规范的这样的一个恶意违反的态度的，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0: 专家提醒，酒后短距离挪车一旦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不仅面临民事赔偿，更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始终应成为每一位驾驶员的行为底线。
2: 面对酒精检测，还有人在交警面前耍起了小聪明，企图用二次饮酒来掩盖驾车前的饮酒。那这种小聪明能达到目的吗？我们继续关注下面的案例。
0: 不久前，在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驾驶员唐某在朋友家中饮酒后，驾驶一辆无牌二轮摩托车载着朋友前往自己工作的地方，在行驶途中因唐某操作不当，摩托车发生侧翻，造成朋友受轻微伤，二人因赔偿问题产生争议，朋友在唐某不知情的情况下报了警，接警后交警在一家烧烤店找到唐某，欲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为逃避处罚，唐某当着交警面二次饮酒，
1: 当即进行了辩解，说是刚才到后厨饮用了白酒。根据后来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调查，发现这个刘某在他朋友家就有这个饮酒的行为，并且饮酒后驾驶这个二轮摩托车导致他的朋友受伤。根据他的供述他是说为了逃避这个公安机关的检查，认为再喝一口酒，那么公安机关无法判断他是驾驶机动车之前饮的酒还是驾驶机动车之后饮的酒。
0: 经检测，唐某血液样本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153毫克，法院判决唐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经构成危险驾驶罪。综合唐某具有坦白、认罪认罚、取得被害人谅解等从轻情节，具有醉酒后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责任，在两年内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受到行政处罚的从重情节，最终法院判决唐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
4: 按照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醉酒危险驾驶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第4条，那么行为人在道路交通安全检查或者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测试之前又饮酒的，那么以实际的血液酒精含量测验结果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这个酒精含量实际上是包括2部分，一部分是之前自己饮酒的这个量，另一部分呢是当场饮酒的量。
0: 因此专家提醒广大驾驶员切莫心存侥幸，企图找方法钻空子来逃避法律追究，反而会受到更重的刑事处罚，付出更惨痛的代价。
5: 您正在收看的是 关注。
2: 接下来咱们关注健康饮食的话题。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啊？那就是美食当前，防线失守，暴饮暴食之后又陷入满心的愧疚，于是当下各种暴食后自救方法在网络上流传。但是真有所谓的暴食后悔药吗？这些所谓的自救方法有没有健康隐患呢？来，咱们进入今天的关注服务。
0: 社交平台上大量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攻略层出不穷，泻药、催吐、喝醋、刮油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被不少网友奉为暴食后悔药。然而营养专家指出，其中很多做法暗藏健康风险。
6: 比如说催吐，催吐呢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我们的食管，造成误吸。那长期反复的催吐呢，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泻药的作用主要是在大肠，排出的呢是水分和一些食物残渣，那没有办法带走已经在小肠当中被吸收掉的那些热量。那长期使用泻药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道黏膜的损伤，肠道菌群的紊乱。像催吐、腹泻等等这些情况呢，还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水分、电解质的流失，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和出现心律失常、肌肉痉挛等情况。
0: 除了催吐和吃泻药这两种流传最广的暴食自救误区以外，还有一些小众的补救方法也影响身体健康。比如妄传黄瓜、冬瓜含有丙醇二酸，可以抑制糖分转化脂肪，喝茶可以刮油，苹果醋燃烧脂肪。专家表示，丙醇二酸在蔬果当中含量十分有限，缺少充分的人体临床试验证据，达不到网传的减脂效果。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还有一部分人群暴食之后尝试不吃碳水，只吃肉和蔬菜的生酮饮食，这种行为也十分危险。
6: 暴饮暴食呢，往往在餐后血糖是大幅波动，加重了我们胰岛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立刻切换为那种低碳水、高脂肪和蛋白质的生酮状态的话呢，不仅不会正负相抵，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代谢、血糖调节造成额外的冲击，进而引起疲劳、头痛、抵抗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肠道功能紊乱等问题。
2: 由于担心暴食过后体重上涨，很多人会陷入焦虑。那既然刚才提到的这些网传补救方式不可取，那一旦暴食之后怎么做才是科学的处理方式？我们来听听营养专家给出的建议。
0: 一次暴饮暴食之后，体重数字明显上升，大多来源于水潴留以及尚未消化的食物，并不代表一夜之间长出大量脂肪。
6: 实际上，长一公斤脂肪呢，可能需要我们额外摄入7700千卡左右的热量。那我们一顿大餐想要达到这个量，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本身也存在着一定自我调节能力。我们要做的呢，其实就是在餐后，使用一些方法帮助我们身体减轻负担，而不是反过来给它加码。首先呢，就是适量的运动。我们可以在餐后半个小时开始，从一些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开始，然后根据自身的情况逐渐地增加运动强度，延长运动时间，帮助我们在餐后消耗热量，稳定血糖。第二呢，是补充水分。很多大餐呢，往往伴随着高盐高糖，摄入之后我们可能会觉得口渴，身体水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少量多次充足的补水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减轻水肿。第三个呢，就是平稳过渡，也就是在下一餐或者是接下来的几天呢，从饮食上做减法。
0: 专家提示，大餐之后的一周时间可以参照5+2轻断食模式，选择1到2天适度控制总热量，每日热量控制在500至600千卡，粗细主食、优质蛋白、蔬菜合理搭配，制造适度热量缺口，不要长期持续轻断食，避免过度节食，反而诱发新一轮暴食。

0: 专家提醒啊，脂肪的堆积是长期热量盈余的结果，它并不会因为一顿饭立刻形成。那一次暴食之后呢，不必过度自责，也不需要采用极端的补救手段，最应该注意的是避免下次暴食的发生。
1: 想要管理体重，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少吃主食，少吃肉。但营养专家提示，充足优质蛋白质是稳定食欲、保护基础代谢的关键。蛋白质消化速度慢，饱腹感更强，食物热效应更高，可以减少肌肉流失，维持基础代谢水平。人体基础代谢占到每日总能量消耗 60% 至 80%。一旦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降，减肥会越发艰难，体重也极易反弹。
2: 从比例上，我们可以一顿饭有1/2来自新鲜的蔬菜，1/4来自瘦肉、蛋类、奶制品、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还有1/4来自粗细搭配的主食。保持三餐规律，不漏餐。减肥的热量我们可以控制在每天300到500千卡左右，每个月瘦1到2公斤左右就足够了。慢就是快，可持续才能成功。
1: 很多人为了减肥，正餐之外完全不吃零食。事实上，选对零食，合理加餐，反而有助于平稳血糖，避免过度饥饿之后狼吞虎咽。
2: 可以选择一些相对健康的零食，比如说一小把坚果，1到2个拳头左右大小的水果，或者是一小杯酸奶，在补充必需营养素的同时呢，不至于摄入过多的热量。
1: 除了合理饮食以外，规律运动、充足睡眠同样不容忽视。想要远离暴食，平稳管理体重，依靠的不是极端的忌口和突击式补救，而是蛋白质、碳水、零食、睡眠、运动多维度的均衡管理。善待食欲，才能够长期守护健康体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共设置足球、乒乓球两个球类大项，那其中啊，足球赛项自首届赛事便已设置。那今年都有了哪些升级呢？又对参赛队伍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呢？跟随记者，我们去一探究竟。
4: 本次足球赛项共设有大型组、中型组以及首次面向中学生的 U19 组三个组别，其中大型组、中型组于8月11日至16日开展预选赛。
5: 这里是足球赛项的预选赛现场，那我身后呢正在进行一场中型组的较量。相比第一届，中型组的赛制从3v3升级为了5v5，场地面积增加了近一倍。那比赛面积扩大了之后呢，对于机器人在视觉感知以及空间定位上都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4: 按照赛事规则，足球赛项全程无人工遥控，由机器人自主比拼，精准的自我定位则是他们完成各种动作的基础。据一支连续参与2届赛事的队伍介绍，去年他们的机器人主要依靠赛前对赛场边线、底线、门柱等特征点位的视觉扫描，确定初始位置，再结合运动轨迹记录，便能相对稳定地判断自身的位置。但场地扩容之后，机器人的有效扫描范围缩小，加上5v5对抗更加激烈，碰撞摔倒导致运动轨迹记录出现偏差的可能性增大，仅靠赛前一次定位很容易在比赛中迷失方位。
6: 改进的地方就是在当机器人进球或者是门球等就是间接任意球、直接任意球的情况下，它会进行一个摇头再次寻找这些特征点，可以说就是用第二次软定位来进行位置的修正。
4: 摇头是机器人足球赛时一个特殊的动作，起到扫描、定位、下达指令的作用。相比首届赛事，今年机器人总体的踢球姿态更加拟人，在竞技性和观赏性上都有了新突破。
6: 在电脑中强化学习，然后训练出机器人带球的步态，然后机器人就会有一个脚踝外翻的一个状态来带球。通过深度相机侦察球的位置，然后在机器人的脑中构建一个球的相对坐标，使得机器人可以更像人类的一样踢球。
0: 记者在预选赛的赛场发现，参加机器人足球赛项的以学生为主，那5v5大型组更是成为了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近10支

0: 高校学生比拼策略、探索前沿模型的主要场地，以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研。
1: 按照赛事规则，大型组和中型组在机器人的身高上以1.2米为分界线。记者了解到，大型组参赛机器人在硬件上基本都为同一款，它们高1.4米左右。
2: 大型组机器人尺寸更大，然后重量提升，

0: 更好实现多机协同。
1: 我们自己去设想了很多种场上可能出现的球和机器人的位置情况，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人为去调整，这个时候我希望它去哪里，最后形成一个成套的模型，这样机器人在场上任何情况都知道自己应该去哪。每个人负责的区域是根据场上情况不断在变化的。
0: 大型组的机器人除了动作相对迟缓外，还面临着开源资料有限、可直接套用的模型较少等限制，这些就更加考验参赛队伍的自研开发能力，推动各个高校在备赛期间全面提升训练水平和技术能力。
2: 我们对 AI 模型更感兴趣，开发了一个踢球的动作，就是先在仿真里训练，然后再部署到真实的这个机器人上，也是打磨自己的一些模型，接触这个比较前沿的一些技术。
3: 这个比赛它作为一个具身智能的载体，让同学们从兴趣点开始顺应我们整个未来产业发展的这个人才培养，进而呢真正的为我们未来的具身装备、具身机械等等的发展呢提供一个脑力的支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当感觉到抑郁焦虑的时候，如果有人宣称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只要喝上益生菌固体饮料或者吃一阵子糖果就能缓解甚至治愈，您会不会立即下单购买啊？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啊，这类所谓的抗焦虑食品在电商平台十分热销，商家不仅宣传此类食品有疾病治疗功效，那有的甚至打出9项国家专利认证的名头。抗焦虑食品真的能缓解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吗？我们一起揭开真相，先来看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调查报道。
6: 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记者在不同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其实并非个例，一些宣称能舒缓情绪、稳定状态的普通食品存在较大的消费误导隐患。此类产品多属于鸦片糖果、固体饮料等普通食品，却在宣传中将改善焦虑、舒缓情绪障碍等医疗疗效性词汇作为核心卖点。更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法，比如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0.01%，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0.1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商品还声称具有专利认证9项，号称具有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并且标注了专利号码。不过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逐项查询相关专利号，发现所谓的9个认证专利有7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2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5: 活性成分的添加量啊，这是很多人最为关心的。但是刚才呢，记者也提到，活性成分添加比例仅为0.01%，按照常规片重换算，那单粒的含量可能还不足0.1毫克。这个剂量是否有存在实际意义呢？我们来听听营养专家的解读。
7: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这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10几个毫克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

0: 金啊，这些东西，人家只是加了这点东西，那就是聊胜于无。
1: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但是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最终的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这中间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此外，还要考虑剂量、适用人群的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情绪问题甚至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如果问题严重，更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仅凭商家吹嘘包装的普通食品，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就算是这个产品有用，你只要一停，问题就又会出现。
2: 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多次公布普通食品或者是保健食品虚假宣传的典型案例，但是食品广告，特别是互联网食品广告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仍然较为突出。法律专家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涉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功能。
3: 它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那么这种的表述呢，显然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这种相关规定。
1: 我国广告法第17条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其功效，也涉嫌违法违规。
3: 根据广告法的第58条，是由市场监管部门来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且处广告费用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那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可以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情节严重的话呢，是可以处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1: 专家指出，治理上述乱象，还需要监管部门、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共同发力。
3: 必须要在执法层面要严格执法，把这种违法行为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罚。平台应该是要审核专利的这种资质和要起到相应的主体责任。对于消费者这方的话呢，要对于惩罚性赔偿，消费者协会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等这样的方式，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阿维塔 07L， 这一程用心出发，去看更美好的世界。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6: 共同关注直播继续。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今天全国4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7: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南、浙江等地4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51米，其中11条河流维持超保。据预报，8月17号至18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太湖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黑龙江上游干流开库康到三道卡河段将发生超警洪水，长江上游支流岷江、沱江、大渡河，西江上游支流南盘江、北盘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今天8时至明天8时，四川中南部、云南东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2: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不同于单一油种，
2: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5: 买礼物上淘宝，
4: 天猫七夕礼遇季，天天有优惠。
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0: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

个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庄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

0: 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1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7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一

0: 建成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百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7: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8: 买礼物上淘宝，
9: 天猫七夕礼遇季，
10: 天天有优惠。
1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5: 健康好油，
16: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9: 助力出行更智能，
2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2: 你好，大自然。
23: 你好，伙伴。
24: 你好，银河。
2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晚上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西伸加强，江淮江南这一带的暑热将会迅速的发展，而围绕副高边缘是水汽充沛，雨水频繁。另外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未来东北这一带也将会是多雨的状态。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四川盆地西部这一带、云南的西部和北部、贵州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和吉林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分散着一些大雨或者是暴雨的天气。其中在四川绵阳、德阳一带则会出现大暴雨，部分地方还会伴有急促而猛烈的短时强降水。那么外出要避开低洼的积水区域，注意出行安全。预计未来十天，西南、华南以及东北一带将会是我们国家雨水最为集中的区域，很多地方的累计降雨量都会达到100到250毫米，甚至更多，需要加强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受到频繁降雨的影响，明天在四川中西部这里的最高气温将普遍只有25度上下，体感较为清凉；而在重庆、湖北、江西和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则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然而在高温区域以外的周边一带，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虽然达不到高温的标准，但是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也会来到35度以上，甚至会超过40度。不仅如此呢，这一带的最低气温也普遍有27度上下。那城市当中，像重庆和武汉，明天都将会是暑热贯穿昼夜的状态，防暑降温不可松懈。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长春小雨，21到28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天津阴，25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银川多云，17到33度。西宁小雨转晴，11到25度；兰州多云，17到29度；西安小雨，24到28度；拉萨阵雨，12到22度；成都大雨，23到27度；重庆多云，29到36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19到30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3到29度；济南多云，23到34度；郑州阴转多云，25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5到33度；南京多云转阴，24到33度；上海阴，26到32度；武汉阴，26到35度；长沙小雨，26到33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杭州多云，26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到32度；澳门中雨，27到31度。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啊，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

0: 实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2: 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5: 阿维塔 07L， 这一程用心出发，去看更美好的世界。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以青春镜头赋能乡村振兴。
8: 那我替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尝试一下。那一个下午是我们卖过的最多的一次，特别兴奋，特别开心。
9: 留下的这些直播的场景、技术，都会带来直接的效益的。
7: 让青春邀约成为双向奔赴。
10: 他们这个科技这样切切实实的帮助我们把这个项目执行下去，
11: 对我们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
12: 暑期、短期的赋能，慢慢建立起长效的合作。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7: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6年是15开局之年，这个暑期，全国数百万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开启了一场特别的实践，那就是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他们把课堂所学带到乡村田野，用专业本领帮基层破解现实难题，同时不少城市也敞开大门，邀请青年学子走进产业一线，在真实项目当中锤炼本领。他们都做了什么，收获了什么？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从一场电商直播说起。
8: Hello， 大家好，今天来到我们宝靖黄金茶的种植地。
14: 茶就不喜欢喝那种。
15: 这里是位于武陵山脉深处的湖南省宝靖县夯集村。正在直播的电商主播把现场搬到了茶山，向观众们展示村里的特产茶叶。
8: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优势，就是我们这个茶叶是富硒的。
16: 干吃和一个
8: 干吃也可以。
16: 对对对。
8: 会苦吗？
16: 你可以。
8: 那我替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尝试一下。
14: 全一直在这边。
15: 这位操着熟练直播语言的电商主播，既不是当地的村民，也不是网红，而是参加今年暑假三下乡活动的大学生。这支来自吉首大学三下乡的大学生团队，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组织了一个电商直播小组，帮夯集村的村民们卖土特产。
8: 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让大家多多的了解，能尽最大的力量去宣传他们，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有好茶叶，有好的西瓜，好的葡萄，还有好的腊肉。
15: 宝靖县地处武陵山腹地，云雾缭绕，物产丰富，但不少村子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农产品藏在深山无人知晓，村民自己不会宣传，好东西卖

0: 卖不上好价钱。
1: 我们也了解到当地黄金茶它的种植面积和它的规模都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就是百合，现在也到了采摘的季节了。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产品啊，这个像

0: 根据保健县的需求，招募37名学生参与三下乡活动，根据专业特点，将学生分为调研组、直播组和支教组，分头开展实践活动。经过实地调研，学生们选定电商直播在夯集村帮助销售茶叶，在大坝村销售腊肉。进村后，团队走访茶农，踏勘茶园，做好分工。新媒体专业的学生搭直播间，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写直播台本。但是直播第一天，就给兴致勃勃的学生们当头一棒，观众个位数，弹幕根本没人搭理。
1: 一开始我们是摸不通门路的，没有人去看我们的直播，然后也更没有人去买我们的东西。
0: 课堂朗诵腔在直播间不灵，语言太书面化，不接地气，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现实的困难反而激发学生们更大的动力，他们千方百计寻找大家更容易接受的直播方式和更接地气的直播语言。
2: 一个产品啊，这些需要一种媒介，包括像照片啊、视频和直播这种东西去带出去，把这些东西带给消费者，才能为老百姓做出收入上的提升。
3: 我们团队是分成了几波小伙伴的，然后有去直播卖货的，还有去实地走访的。
0: 团队白天跟茶农上山学采摘，深入了解制茶工艺，下山后就开始忙着改台本，把茶叶的品种、口感、采摘工艺编成通俗易懂的介绍词。
1: 观众朋友们，他们喝茶。
0: 郭志涵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二学生，今年第二次参加三下乡，以往是站讲台给孩子们教朗诵课，如今在手机镜头前当带货主播实景推介。他针对当地茶叶氨基酸含量高的特性现场泡茶，让观众看到茶汤金黄透亮，还为观众品尝茶叶入口回甘的味道。大学生们的努力开始得到反馈，越来越多的观众停留在直播间，下单量也跟着往上走。茶叶、腊肉、葡萄的销量在直播间打开了。仅半个月时间，学生们帮村民卖出10多万元的土特产。
1: 有一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本来是6点钟收工，然后在4点钟的时候，突然就直播间涌入了一大批观众，然后来看我们。但是当时我们已经是处于一个精疲力尽的状态，但是当时看到那么多人进来之后，就特别兴奋，特别开心。然后那一个下午是我们卖过的最多的一次了。我希望也能在现在这个新技术发展的道路上跟随上这一波潮流去学习。
0: 通过直播带货，学生们在暑期下乡实践中了解国情，助力乡村振兴，并挖掘可推广的乡村发展路径。
4: 我们的直播带货，当地有自发的40-50个村民会跟着我们后面来看来学，包括也会请教我们怎么去做，包括这个我家的这个辣椒我要怎么去给它拍得好看。不仅仅是我们留下的照片，包括留下的这些直播的这些场景，包括这些技术，我觉得对于我们村民来说，它都是可以形成后面衔接的，对于自己的这种生活，包括自己的这种经济收入，都会带来直接的效应的。
0: 今年暑期，几所大学共组建47个实践团队，除了直播带货，还针对留守老人进行了给村民拍照活动，支教给儿童推广普通话、普法，彩绘院墙美化村庄等活动800多场。而在这个夏天，全国有500多万名青年学生和他们一样，深入乡村基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和惠民服务。
4: 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怎么去跟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融入，它确实需要我们学生能够下到我们基层，下到我们乡村去了解，这个村有什么特色啊，它适合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学生来说是成长最大的。
5: 前年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数百万青年学生投身乡村建设的同时，这个火热的暑假，一些城市也迎来了实习的大学生。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邀请海内外高校人才来本地企业进行暑期实习，实习项目涵盖智能制造、新材料、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多个前沿领域。

0: 8月7日早上8点，清华大学博士2年级学生石宇杰随着上班人流走进位于杭州市滨江区互联网小镇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这天上午，他将和十几位在这里实习的清华大学同学一起做暑期社会实践总结汇报。石宇杰6周前通过青年才俊浙江行活动来杭州实习。青年才俊浙江行是浙江省大学生暑期实习的一个品牌。这些年，浙江省每年都会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名校学生到全省各地开展暑期实践，用一个暑假的时间让这些高校学子走进浙江，了解浙江，从而吸引他们未来能留在浙江，发展浙江。石宇杰和他的清华同学张恩宁两人一组，在暑期实践中共同完成了课题9号机组锅炉一键启停仿真项目的设计与开发。这是一个主要应用于热电厂的 AI 智能软件，是邀请他们来实习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为清华学生专门设置的课题，让他们在真环境里解决真问题。
1: 我们在设置这些实践课题的时候，会从我们的各行各业各个业务部门里面抽取一些我们认为帮助比较大或者是比较典型的问题。
2: 他们这个课题就是我们一个真实的项目里面截取出来的一部分，这要切切实实的帮助我们把这个项目执行下去。
0: 青年才俊浙江行的实践项目以理工科技项目为主，聚焦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国家战略性产业，普遍特征是小而精、壮而难。精选的项目为青年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让他们把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发挥人才的最强效应。
3: 我们做的这个课题，它就是对于这个一键启停的这个仿真，那么把流程做成一个可以量化的、可以计算的、可验证的一个模型，可以来让它增加经济效益、降本增效。更喜欢做这种相对比较前沿、探索创新的这种工作，我会觉得非常有意义、有价值。
4: 这个项目是国家重大需求的一个方向、一个课题，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在这种国家的重大需求面前去将它的这种传统行业和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化进行结合。
0: 企业不仅为实习学生精选适合他们发挥专业的课题，还为每个实习生配备指导老师，帮助学生提前做好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利于他们回校后的学习。这天，张恩宁、石宇杰在企业的指导老师程波带他们到热电厂观摩，现场体会自己设计的一键启停仿真项目将对实际应用的可能性。
5: 它的成果目前还是停留在他们对于数据的理解，那么怎么把这个数据跟现实联系起来，可以加深他们对他们所学到的、他们所产出的一些成果，进一步的去跟物理的、我们的现实的环境或者现实的这个情况产生对应，那么进一步的加深理解，会让他们对以后的学习会更有清晰的认识。
6: 刚刚程老师给我们讲的一系列，包括比如说每一个设备之间，他们都需要他们的测表之间的一些连通，那这一块我们怎么样去体现在我们的模拟系统中，让它更加精细化，其实我觉得是需要到现场来之后一步一脚印来感受的，会让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我们这个项目它的实际的意义。
0: 在企业的环境里，不仅所学专业得到很好的实践，青年学生们还可以亲身体会企业文化。
3: 整个咖啡厅它的布局会让人感觉到很放松、很舒适的聊天。
7: 公司这个咖啡馆它在中午午休的时段有非常
3: 多
7: 的人爆满，就是你如果来晚了你是找不到位置的。
3: 对的，这个也是体现公司人文关怀，它能够反映出来这个公司文化的情况，更多的是给我们一个精神休息、沟通交流的这样一个场所。对，我觉得就是这个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好的。
7: 我们了解到公司他们有一些强基计划，就专门面向一些优秀的博士生啊，他们有相关的这些运动馆，就是专门给热爱运动的年轻人准备，所以我们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
0: 当地不少企业跟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暑假和寒假的实习基地，通过4周到6周的实践时间，让学生参与企业重点项目和课题的攻关，同时深度了解企业。
8: 大学生选择就业，首先是选择城市嘛，对吧？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选择他喜欢的企业。现在我们跟清华、北大的这个做暑期实践团，这个也是我们招引优秀人才的一个路径啊和途径。

0: 我们这里也有这个博士后工作站，包括杭州的地方的政策也比较好，也是比较吸引高端人才。
1: 几年来，青年才俊浙江行暑期实习活动已经累计邀请了2391名知名院校的青年学子到浙江来暑期实习，先后参与企业科技创新项目890个，解决技术难题530多个，申请专利超过50项。而学生们在实习中锻炼了创新思维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也为未来的学术深造和职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2: 通过这样的一个暑期的短期的赋能，浙江也有一大批的企业，它和高校能够慢慢去，他们就建立起一种长效的合作啊，甚至就是深化成一种长效的合作机制啊。这样的机制呢，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成果共有、合作共赢、资源共享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也是为我们浙江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3: 大学生三下乡，既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大课，也是人才与发展需求精准对接的生动实践。青年学子为乡村带去新思路、新技术，产业一线敞开舞台，让他们的科技能力找到了落地的土壤。人才流动的壁垒持续打破，智力资源的活力充分迸发。向阳而行的青年学子，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出耀眼的青春光彩。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
1: 快点，快点，快点！
2: 我拉这个小孩子，
1: 现在
2: 需要草的。
0: 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3: 拉到一半，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有递来一根竹竿。
0: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两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4: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拖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0: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5: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0: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
6: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7: 暑期，孩子长时间看书、刷电子产品，用眼负荷大幅增加，多进行户外活动是简单高效的

0: 护眼办法，做好以下三点，护眼效果更突出。一、保证每日户外时长，孩子每天累计户外活动要达到2小时以上。相关研究证实，每天户外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概率比每日户外不足1小时的孩子低60%左右。二、挑选合适外出时段，夏日正午日晒强，气温高，尽量选清晨傍晚出门活动，避开强光直射，防止灼伤双眼，晒伤皮肤。三、优先选择户外运动，进行打球、跑步这类运动比单纯待在户外效果更好。运动时，双眼跟随物体远近调节，能充分放松眼部肌肉，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更好保护视力。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8: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9: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

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 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 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

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到七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一到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三 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大幅增长。美伊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自7月初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谅解备忘录名存实亡。谅解备忘录到期，这两个月美伊谁获利更多？未来美伊双方是会重启旧框架，还是会另起新炉灶呢？另外，对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特朗普为何表态欢迎自保？东方时空。时空观察重点关注，更多内容进入稍后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我们来关注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的今年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那一到七月呢，整体上说国民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一到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8%，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另外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的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2.3%、40.2%和28.5%。再来关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默者追悼仪式上发表了致辞。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当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经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的反对。
3: 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四川、云南、广东等地呢会有分散性暴雨，其中四川盆地等地的雨势较强，局地会有暴雨或是大暴雨。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南部、西藏南部、青海东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四川中西部、贵州西部、云南大部、华南大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北部、吉林中部偏南地区、陕西中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明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雨将有所减弱。陕西南部、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河南、安徽以及华南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值得关注的是，18号黑龙江南部有强降雨，最大日降雨量可达100到130毫米。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注意人身安全。
2: 近期，云南墨江县遭遇到持续的强降雨，多条河流水位暴涨，部分地区还发生了山洪等险情。一名女子驾车经过泗南江镇一处涉河路段的时候，被突发的洪水冲入河道，导致被困。在接警之后，民警联合消防、乡镇工作人员，包括热心群众，一起进行了现场救援。
4: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车辆已被困在湍急的河道中，女子从车顶天窗探出身体，十分危险。经现场综合研判，救援人员决定在水流相对平缓的一侧搭建救援绳索，将救生衣投掷给被困女子，让其穿上。随后，一名辅警系好安全绳索，踏入湍急洪水中，艰难靠近被困车辆。抵达车辆位置后，辅警踩在轮胎上，爬上车顶，帮女子系好安全绳，并协助其爬出车顶，护送她一起渡河。在大家的合力下，女子被成功救上岸。随后，落水车辆由保险公司的人员拖拽上岸。警方提醒，遇到强降雨天气，路面积水情况复杂，水下隐患较多，出行途中要避开低洼、涉河、涉水路段，切勿冒险驾车涉水通行，做好自我防护，确保出行安全。
2: 受到贾鲁河溃口水流漫溢的影响，这两天呢，河南周口市中心城区包括周边乡镇出现大范围的积水内涝，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不小的影响。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奔赴一线，24小时不间断地开展排涝抢险。
5: 在周口市川汇区71路大桥周边，受贾鲁河溃口影响，多处路段积水严重，主干道积水大概30厘米深，地势低洼的地方最深达到80厘米，不少路段和小区门口被积水淹没，居民出行不便。接到排涝支援任务后，郑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迅速调派力量，赶赴周口市川汇区查看水情，划分作业区域，有序开展排涝作业。
6: 我们已经在作业区投入5台大功率排涝车，所有设备24小时连续运转，每小时排水12000方。
5: 为抢时间赶进度，现场实行24小时3班倒作业，全程人歇车不歇，持续将城区积水向外河道和管网抽排。截至17号下午3点，消防员累计排水约45.6万立方米。而在周口川汇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等多个重点积水点位，当地消防部门和中国安能救援力量利用专业排涝设备，多点位同步开展防汛排涝抢险，机器轰鸣昼夜不停，加速积水消退。

0: 退。
1: 出组的四台大功率超百里车，已经白班夜班24小时连续作业，仅最大速度将洪水降至警戒线以下，确保人民群众早日重返家园。
0: 目前各支抢险救援队伍仍坚守各积水点位，持续开展排水作业，同时监测水位变化，防范淤泥积水回流引发次生险情。
2: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今天全国仍然有45条河流维持超警水位。
3: 据预报，8月17号至18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太湖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黑龙江上游干流开库康到三道卡河段将发生超警洪水，长江上游支流岷江、沱江、大渡河，西江上游支流南盘江、北盘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今天8时至明天8时，四川中南部、云南东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要聚焦一份刚刚到期的特殊的谅解备忘录。那为什么说它特殊呢？首先，签署的双方正是几个月来在中东地区针锋相对的一对老冤家，美国和伊朗。其次呢，这份谅解备忘录虽然在最初预设了60天的时间，也就是2个月，但时间实际上它是名存实亡，早已不被双方所认可和遵守。那么在这份到期的谅解备忘录之后，美伊未来是会重启旧的框架，还是会另外再起新炉灶呢？而这期间美伊双方究竟谁赢了，或者说谁获利更多呢？另外，特朗普的最新表态又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接下来我们一一的来解答。首先呢，针对2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这份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16号发布声明强调，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
3: 根据伊朗总统府网站发布的声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强调，伊朗和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的，也是伊朗方面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在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伊朗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他还表示，伊朗挫败了敌对侵略势力公开宣布的各种图谋。伊朗媒体16号还报道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不会再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美军基地也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2: 那有关这份今天到期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我们也来简单的了解一下美伊签署之时，包括双方执行后的相关的变化。那美国和伊朗呢，是在6月17号公布了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6月18号双方进行远程签署。根据这份文件，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的协议。然而呢，美军自7月初开始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伊朗呢则向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的军事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的回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而就在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的谅解备忘录。那么在这一轮双方停火破裂、备忘录到期之后，未来美伊双方是会重启这个旧的框架继续往前走呢，还是会另起新炉灶呢？我们来听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他的分析。
5: 首先必须要明确的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在终结之后，双方的直接外交谈判就已经中断。但在过去这段时间呢，美伊之间通过斡旋方的间接政治接触也始终存在，这种方式很可能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美伊外交接触的主要模式。双方都存在着重返谈判的内在动力，这也主要是由于双方各自都面临着严峻的内部

0: 经济压力，美国的高油价和通胀压力，伊朗则面临着经济危机，这些都让双方的政策回旋空间被进一步压缩。目前呢，伊朗提出的海峡恢复开放的要求是美国必须要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一系列先期条款，但美国接受的可能性是很低的，这也意味着旧框架简单重启的可能性其实并不高。当前呢，在阿曼和伊朗就海峡航道达成新协议，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签署麦加防务协议的背景下，未来的地区安全合作与担保，这些都显然会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机遇，而后续的斡旋与调停呢，也将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但伊朗的地区盟友的行动以及以色列不受控的军事升级，这二者还是会给未来任何新的协议都带来较高的风险。目前呢，美伊双方也没有找到新的谈判共识基础，所以这种不战不和的灰色状态恐怕还需要延续一段时间。
1: 虽然呢今天才到期，但实际上啊，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在7月8号就已经表态，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而就在同一天，伊朗方面呢也间接表达了认为美军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的立场。可以说远没有到60天的时候，这份美伊的谅解备忘录早已是名存实亡。那么我们从这份名存实亡的谅解备忘录正式到期的这个节点，我们回看一下这60天两个月，这份谅解备忘录究竟让美伊双方谁获益更多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0: 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呢，美伊谅解备忘录都没有赢家，双方呢都没有能够实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美国没有能够实现海峡的重开，而特朗普的国内支持率也在持续下滑。伊朗方面呢没有能够让美国解除对伊制裁，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仍然在继续。伊朗所面临的国内经济危机短期之内也难以缓解，但双方都在强调自己是获胜的一方。伊朗将备忘录定位为外交博弈的胜利，理由是守住了海峡的管控。特朗普呢则声称美方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但无法解释为何霍尔木兹海峡至今没有畅通。那这种各说各话本身就暴露了备忘录的失败，双方目前呢都只能够用所谓赢得了这一场战争来安抚国内的受众，而协议本身呢却已经失去了对于现实的影响力。在七月初美伊的频繁互袭之后，实际上谅解备忘录已经不复存在。如果我们用可验证的指标来衡量，也就是海峡是否开放、油价是否稳定、平民伤亡是否停止以及经济压力是否解除，那在这些指标上双方显然都没有达到预期，目前呢还是一个双输的结果。
1: 而就在美伊这份名存实亡的谅解备忘录到期前十天，也就是本月的7号，三个具有地区影响力的伊斯兰国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上演了一场麦加三结义，也就是在麦加签署了一份备受瞩目的共同防务协议。印度时报把这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比作是伊斯兰版的北约。
2: 八月七号，伊斯兰圣城麦加，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手拿刚刚签署好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微笑着出现在媒体面前。尽管协议文本还未公布，但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有媒体将这一协议称为伊斯兰版北约，并非毫无根据。八月八号，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协议相关内容在技术上等同于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
3: Burada yani teknik olarak aynı.Teknik olarak aynı. Zaten onun için bir güvenlik paktı kuruyorsunuz. Onun için nihai derecede bir ittifaka katılma kararı alıyor diğer ülkeler. Yani birbirinin koruyucu desteğinden faydalanmak için. Burada bir sıkıntı yok.
2: 中东之眼网站认为，麦加协议意味着伊斯兰世界的三个军事强国将处于同一安全保护伞下。麦加协议是迄今最明确的信号之一，表明中东正在摆脱由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
1: 针对沙土巴领导人七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一事，当地时间十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对于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写道，这表明中东正在走向团结，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那在美伊谅解备忘录到期，未来中东局

0: 局势走向还不明朗这样的背景之下，那特朗普这个时候发声欢迎中东各国自保，这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他的分析。
1: 特朗普在对于这份协议的评价里呢，两次用到最终这个词，表面上呢是称赞盟友的防务自主进展，但实际上呢也展现出美国长期要求中东盟友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现在终于有人接盘的这种如释重负。那说各国以更有效的方式来保卫自身，这句话的潜台词也很明确，也就是美国不愿再充当中东地区安全的所谓唯一保障者，并且呢这份协议也被伊朗解读为美国中东影响力衰退的证据。但客观来说呢，特朗普的欢迎其实也有策略性考量，美国未来可能会对其走向施加影响，甚至呢将其纳入特朗普自身的外交遗产，不可能完全放任协议走向削弱美国地区影响力的方向。同时呢，如果协议在未来的地区冲突当中表现不佳，美国也可以推卸责任，声称这是盟友自己组建的框架。海湾盟友的沮丧情绪呢已经是一个公开的事实，特朗普选择欢迎而非反对，本质上呢，也是在顺应已经难以阻挡的整体的地区趋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我们来关注新型的酒驾。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呢，现在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是现在随着汽车驾驶越来越智能化，各类辅助驾驶功能层出不穷，所以现在有些人出于侥幸或者是无知，在酒后他启动了辅助驾驶功能，企图把智驾当成代驾，终酿车祸。
3: 不久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驾驶员周某在与家人聚会饮酒后，满上开启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设置好导航后，发动汽车开始行驶。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周某坐在驾驶位上仰头熟睡。在车辆自动行驶了大约10分钟后，追尾撞上了路边同向行驶的一辆三轮摩托车。此时，由于周某仍在车内酣睡，并没有及时停车处理事故。三轮摩托车主见状后，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当地交警和民警迅速出动，驱车将周某的车辆截停。
4: 当时驾驶员的状态呢，也是一个昏睡状态，整个人呢已经瘫坐在座椅上。经过民警敲打这个玻璃拉车门才把他叫醒。经过临湘市中医院进行一个酒精测试，这个周某某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240.99毫克，已经属于醉酒驾驶。
3: 据警方现场调查并结合周某行车记录仪视频判断，当时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道路施工导致路面变窄，三轮摩托车为躲避路障行驶到了道路偏中间的位置，但当时智能驾驶汽车未能及时识别出前方出现的摩托车，因此发生碰撞，造成三轮摩托车上包括驾驶员在内的两人受伤。但令人诧异的是，三轮摩托车主却拒绝验伤。
4: 那么这个三轮车的驾驶员也是有这个饮酒驾驶的行为，他的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72毫克的乙醇含量，还没有达到这个危险驾驶的程度。
3: 据此，交警部门认定周某负事故主要责任，三轮摩托车主负事故次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周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鉴于他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以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法院判决周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0: 法官呢也做出提醒，那随着车辆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日益普及，有部分车主误将其等同于全自动驾驶，这种误区亟待纠正。
5: 案涉车辆搭载的是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依据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规定，L2 属于驾驶辅助而非自动驾驶，系统仅起到辅助作用，驾驶人仍是法定驾驶责任主体。开启辅助驾驶功能不能免除驾驶人的安全注意义务，更不能成为醉酒后放任车辆行驶的免责理由。
3: 据了解，目前我国驾驶自动化等级分为 L0 到 L5 级， L0 到 L2 级，每驾驶

0: 驶辅助，是当前商业化量产普遍使用的自动化系统。L3 级为有条件自动驾驶，但驾驶员需保持接管能力，在系统失效或遇特殊情况时可及时接管。L4 级为高度自动驾驶， L5 级为完全自动驾驶，均处于试点阶段。
1: 现在的我们的法律规范实际上是明确的，是 L0 到 L2 级别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情况下，个人的作为驾驶员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主体责任。那么现有的指导性案例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那么在 L2 级别的驾驶状态下呢，个人仍然负有那么行车安全的所有责任。因此呢，个人在从事相关的自动驾驶的相关操作呢，仍然要保持高度的一个关注力。
2: 那现在呢，部分网络平台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酒后短距离挪车不算醉驾，这让一些驾驶员误以为醉驾处罚的尺度已经放松，因此被误导。那么酒后短距离的挪车，或者仅仅把车辆从停车位上移出来，究竟会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不久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危险驾驶案，驾驶员卢某在饭店就餐期间饮用白酒，用餐结束后，卢某联系了代驾公司。当时卢某的车辆停放在道路旁的公共停车区，为了方便代驾员找到车辆，卢某便自行驾驶车辆从车位中倒出。不料在倒车过程中，车辆撞到一名修车工人和一辆小轿车，修车工人随即报警。经鉴定，卢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110毫克。事后卢某赔偿了修车工人及被撞车辆车主的损失，并取得二人谅解。法院审理认为，卢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综合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最终法院判决卢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3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由此，一些人提出，在公共停车场里短距离挪车，能算在道路上驾驶吗？
3: 那么道路它是有一个公共的属性，那么车辆可以自由的通行，那么是属于一个道路的性质。根据2个2部关于这个办理危险驾驶的相关司法解释，像这种公共的停车场啊，它是对外开放，没有一个封闭的道路，是吧？这种情况下啊，是应当认定为公共的道路，它就具有公共通行的一个属性。
0: 与此同时，也有人产生这样的疑问：醉酒后短距离挪车就一定是酒驾吗？
1: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醉酒危险驾驶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对此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行为人在短距离比如停车入库或者驶出停车区这种情况下呢，按照我们现在司法解释的规定呢，如果行为人本身没有恶意的醉酒驾驶的这种情况仅仅是非常短距离的比如说挪动车辆，那么本身是不作为醉酒驾驶这个犯罪来进行处理了。
0: 专家表示，在本案中，卢某倒车时已经发生交通事故，并负事故全部责任，这一情况使其不能再简单按照短距离挪车做从宽处理，仍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那么法律规定的这样一个目的呢，也是考虑到特定场景下行为人的违法性确实比较轻微，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其他的一些危害性的行为，比如说造成了其他的交通事故，也就意味着行为人本身实际上是不具备驾驶汽车的能力的。那么这种事故的出现恰恰能够说明行为人自身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对法律规范的这样的一个恶意违反的态度的。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0: 专家提醒，酒后短距离挪车一旦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不仅面临民事赔偿，更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始终应成为每一位驾驶员的行为底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暑运以来，铁路客流持续升温。那为了给广大旅客创造平安有序的出行环境，北京铁路警方针对辖区夏季违法犯罪活动的规律特点，从7月开始开展为期100天的夏季攻势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猥亵、侵犯他人隐

0: 私、醉酒滋事及盗抢骗等违法犯罪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处各类案件650多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670多名。
1: 前不久，在天津西开往厦门北的高679次列车上，乘警接到报警称，醉酒男子管某在车厢内大声喧哗，搭讪陌生旅客，严重扰乱车厢秩序。随即赶到。

0: 你再碰啊！
1: 我碰你，那你会？
0: 你别碰啊！你再碰我举报你啊！
1: 你先回那。
0: 啊，你先碰，你碰了之后我有权反击啊！
1: 啊，可以啊，咱先回那行吧。
2: 面对乘警的劝阻，管某拒不配合工作，不断辱骂乘警和列车工作人员，还将手中水瓶砸向乘警。随后，乘警将管某控制，并将其移交至黄山北站派出所进一步处理。最终，管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此外，北京铁路警方还查处了多起猥亵偷拍案件。近日，旅客刘女士在乘坐高1579次列车途中休息时，突然感觉旁边有人触碰自己胸部，随即惊醒并找到乘警报警。
3: 哦，怎么了？
4: 就是我趴在座上睡觉的时候，然后旁边有个男的用手指戳我。
3: 手怎么着了？
4: 手指戳我的胸。
3: 戳你的胸？
4: 对，我当时坐在这个位置，他在我的位置。
2: 随后，乘警立即赶到事发车厢，找到了刘女士邻座的男子何某，并将其带至车厢连接处进一步询问。
3: 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5: 知道，就是刚刚那个女生她靠在我旁边，然后不小心碰到了。
3: 拿什么碰的？碰哪儿了？
5: 我不小心碰到。
3: 碰哪儿了？
5: 碰到这里。
6: 你是干什么了？是拿什么东西了？
5: 我先就是我先开始她趴着的嘛，然后我想拿充电器，然后我就看到她刚好靠在这边很近，我就想碰一下。
6: 你就想碰一下她？你为什么要想碰一下她？
5: 我错了。
2: 面对乘警的询问，何某当场承认了自己猥亵他人的违法事实。最终，何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7: 平安有序的出行环境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护。那面对夏季易发的警情，铁路警方又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如果说旅客群众遇到类似情况，又该怎么办呢？
2: 据介绍，北京铁路警方提早梳理总结夏季盗抢骗、猥亵、醉酒滋事以及扰乱战车秩序等案件特点，分析掌握案件发案规律，明确打击整治重点，抽调精干警力组织专项小分队，有针对性地开展重点打击。
8: 我们对接地方公安机关、城管、交管、战区管委会等部门，建立联合管控机制，在重点时段开展联合清理整治。
2: 此外，北京铁路警方还持续开展夏夜巡查，组织警力强化全天巡逻管控，维护辖区治安秩序稳定。同时，面向旅客群众广泛开展文明乘车和出行安全知识宣传，严厉打击盗抢骗、猥亵、侵犯他人隐私等违法犯罪活动。
8: 猥亵、侵犯他人隐私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大旅客，面对咸猪手或偷拍，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应大声呵斥制止，寻求周围旅客或工作人员帮助，并尽可能拍照、录像，保留证据，及时报警。我们将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势，发现一起，严惩一起，全力维护旅客合法权益。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7: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和韩国呢，计划从今天开始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考虑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他对于美国此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鉴于现在取消军演为时已晚，他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而对于特朗普的这一表态，韩国国防部今天上午表示，韩美联合演习正在按照计划进行。近期，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将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18号，也就是明天，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开庭审理。
10: 法庭文件显示，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泽西四个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

0: 孩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原公司表示，潜在的处罚可能高达1.4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接近该公司约1.5万亿美元的总市值。对此，原告方代理律师表示，并未提出1.4万亿美元的赔偿要求。他们认为，原公司算出这一惊人数字，纯粹是为了哗众取宠。这起案件计划在8月18号开庭。美国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或将出庭作证，庭审预计将持续约6周。目前全美有29个州起诉原公司，多数州指控其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非法收集儿童个人信息。除原公司外，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也面临数千起类似诉讼。
1: 受到高温和干旱的影响，比利时、希腊和西班牙等欧洲多国的山火仍然在持续。
2: 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需继续等待安全通知。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当地政府表示，后续将启动生态环境受损评估，并制定初步修复方案。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路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鉴于未来数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延烧10日，过火面积超过3.8万公顷。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1.66万公顷，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6: 买礼物上淘宝，
5: 天猫七夕礼遇季，
6: 天天有优惠。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金龙鱼1:1:1，
11: 不同于单一油种，
10: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0: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1: 健康好油，
10: 我选金龙鱼1:1:1。
1: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12: 买礼物上淘宝，
13: 天猫七夕礼遇季，
14: 天天有优惠。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7: 不同于单一油种，
18: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7: 健康好油，
18: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0: 广西金嗓子，
21: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16号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而就在此前不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特朗普这番言论背后有什么意图？伊朗局势未来会如何发展？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升至2.93%，创下近30年来新高。日本经济究竟怎么了？为何投资者在不断抛售日本国债？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出现了哪些问题？更多内容，敬请收看。

0: 今晚十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

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

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

0: 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 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

0: 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百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溃口合龙之后，灾后处置工作再怎样推进？
1: 经白班夜班24小时连续作业，经最大速度将洪水降至警戒线以下，确保人民群众早日重返家园。
0: 强降雨还在继续，
2: 这几天呢，四川盆地、华东沿海、东北地区等地遭遇强降雨。
0: 全国4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3: 据预报，太湖流域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河南溃口合龙后，如何应对新考验？
4: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几天前，河南的平顶山、周口和许昌陆续发生了堤防溃口的险情。经过这几天昼夜不停的努力，这些险情呢终于排除了。那么溃口也都封堵和合龙。在经过险情之后，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恢复和这个重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关心各地都是在以什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方式在进行着这个恢复的工作。另外，如果从日期上看，我们已经过了每年的七下和八上的这样的一个防汛的关键期。那么虽然如此，但是不少地方呢还是在经历着强降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接下去我们的防汛工作又应当如何进行？各地又有哪些重中之重的工作要做？我们还是首先从河南的溃口合龙开始看起。
5: 8月12号晚，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门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
6: 昨天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溃口险情，目前鄢陵县已经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做好人员转移，溃口段的封堵工作正在进行中。
7: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贾鲁河堤防的溃口现场，我们看到啊，河水还在不断地向外涌出。8月13日晚11时，这里出现溃口。
0: 从8月10号开始，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给河南带来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8月12号到13号，河南平顶山夹县北乳河段、许昌鄢陵县青弋河段、周口贾鲁河段先后出现了溃口险情。经过连日抢险，8月14号晚，夹县北乳河段溃口率先封堵。8月15号晚，经过近50个小时连续奋战，周口贾鲁河117米溃口也成功合龙。当晚11点56分，许昌青弋河鄢陵段溃口也完成封堵，至此三处溃口全部合龙。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29分，那此刻呢，在我身后，河南周口贾鲁河川汇区段顺利完成合龙。
0: 虽然溃口都已合龙，但抢险还没有结束。贾鲁河117米溃口新填筑的堤体仍在承受高水位浸泡。从溃口合龙之后到目前，这两天针对堤体的加高培厚、防渗闭气以及沿河堤防的巡查排险依然还在持续。在周口商水县沙河老门潭险工段，巡堤人员仍然每隔20米左右就安排一人值守，看渗水、查裂缝、找管涌，是眼下高水位运行期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9: 我们晚上主要是巡堤，巡堤是重中之重，内堤有没有塌陷，外堤有没有渗水，有没有裂缝，有没有往上冒泡的，不间断的巡查，直至到天明，巡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每天至少要超过15公里至20公里。
0: 除此之外，目前周口市中心城区及周边

0: 乡镇仍有大范围积水，因此排涝也是周口当下抢险工作的重点。
1: 我们是第一支抵达受灾区域开展排涝作业的救援队伍，主要负责沙营河公园及七一路桥周边重点积水片区的排涝作业。目前我们已经在作业区投入5台大功率排涝车，所有设备24小时连续运转，每小时排水12000方。
0: 为了协助周口市区排涝，应急管理部已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总排涝能力约22万立方米每小时。今天上午9点，这些救援力量已经全部抵达周口，并投入作业。
2: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的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的一些闸门及时的打开，就是把道路上积水快速的排除。第二块呢，对道路上存在的杂物，我们会及时的清理，清理完以后还进行要冲洗，保证道路尽快的恢复正常的通行。
0: 除了排涝工作之外，受到洪涝影响的其他城市也开始了清淤消沙工作。平顶山从今天开始到22号要开展第二轮集中消沙，漯河市按照水退人进、清淤同步、消沙紧跟的要求，计划3天内完成沙里河、两河四岸70公里的全域消沙。
3: 洪涝过后，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滋生蚊子、苍蝇等病媒生物，肠道及虫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极大增加。下一步，根据滞洪区的退水情况，我们也会开展对泥河洼区域的全面消沙工作，为回迁工作做好技术支撑。
4: 我们先来看今天中午呢，淮河的防总还有水利部的淮河水委会把淮河流域的应急响应具体到河南省的沙引和水系防洪和防汛和洪水的应急响应都调整到3级。相比前几天8月14号、14号，应当说最吃紧最危险的时候过去了。而沙引河呢，是从周口穿城而过，周口也一度面临着溃口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当前周口在溃口合龙之后，眼下正在做的工作有哪些？我们来连线河南省周口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建党。张副市长，首先啊，我们看这个溃口已经合龙了，那么眼下正在处置的一些重要的工作有什么？进展怎么样？对你们来说，怎么去避免二次险情的发生？
5: 8月15号晚上8点半，加乐河地方溃口合龙后，工程施工立即转入了防渗闭气、加高配后阶段。今天下午1点钟，这些工程已经全部完工。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和专业的抢险队伍，进行不间断的巡查，也储备了应急抢险物资，确保新加固的堤防能够出现险情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置。今天我们对溃口上方的加乐河大桥进行组织专家进行了专项安全鉴定，没有发现桥梁的整体结构安全这些病害。我们对桥梁上方的杂物和桥面进行了清理清洗，对在抢险过程中拆除的桥栏杆也进行加快修复，早日恢复桥梁的正常通行。
4: 张副市长，我们知道这一次呢，这个溃口给城市带来了内涝，那么到现在为止排涝进行的怎么样？难点在哪儿？另外，什么时候能让这个生活呀、生产啊，能够恢复到正常状态？
5: 受沙引河河道洪水顶托倒灌，和加乐河溃口影响，我们中心城区排水的河道出现了倒灌，16号出现25处城区积水点位，积水面积55.2万平方米，有30个。生活住宅小区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11个小区出现了电力停运，在各方力量的支援下，经过昼夜努力，截至今天下午晚上7点钟，目前 还有一个小区、两个小区正在抄牌，一条道路处于断行，其他全部恢复了正常通行。
4: 嗯，
5: 我们组织人员对路段、小区进行清淤保洁、卫生消杀工作。截止到今天晚上7点钟，沙恩河的河道水位仍超警戒水位3.1米，临河的区域排水速度放缓，这是我们的难点。现在我们正在组织专业的抢险力量，尽快把城区的内涝消除。预计啊，3天内可以把整个城区内涝消除。
4: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这次溃口也导致了你们安置了一些人员，现在安置的人员有多少？他们具体的安置情况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安置的生活，各自回家？
5: 这汛情发生后啊，我们精准锁定转移避险的范围，总共转移避险13938人，在4个安置点集中安置2569人，经过努力啊，进行全面消杀，目前有934人已经进行了回家居住，预计啊，2天内我们可以实现所有的转移避险群众回家居住。
4: 嗯。我们再看看下一轮降雨，因为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周口还会有持续降雨，你们怎么根据这个天气预报进行接下来的这个部署，怎么防范，怎么准备？
5: 19号到21号预报周口是降雨量到5到10毫米，尽管降雨量不大，但受前一阶段强降雨的影响，河道高水位运行，我们的土壤饱和度非常高，所以我们坚持小雨防大汛这种思想，仍然在沙恩河、加罗河的河底组织人员进行密集的查险布防，组织我们的干部职工进行在紧盯低洼区域、紧盯薄弱环节进行出涝排险，确保群众啊生命财产安全。
4: 嗯，好的，谢谢张副市长给我们介绍这些情况。那么对于河南的周口、许昌和平顶山来说，刚刚应对了这一次溃口的河龙，应当说打了一次这个险仗。那么这之后就是应当说千头万绪的恢复工作，而且刚才我们也说了，接下来下一轮的降水也在路上，对他们来说还要接受一轮又一轮的考验。这是河南，我们接下去再看有哪些地方的防汛仍然在紧张进行着，他们都是怎么做的。
0: 8月14号已经停止编号3天的台风白海豚突然杀了个回马枪，给江苏宜兴和浙江长兴带去强降雨，引发严重的山洪泥石流与城市内涝，浙江省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也不同程度受灾。
6: 对我来说，这个黄倒算田，那我这个黄黄山就是根据区啊，一条都可能都没有。我们现在当地村委跟街道也正在那个抢排洪水，尽快能够把这批田等于说就是排干，让损失降到最低。
0: 而受强对流云团影响，这两天四川盆地、华东沿海、东北地区多地也遭遇强降雨。对四川而言，这一轮降雨也终结了自8月10号以来当地持续的高温天气，但降温的同时，汛情风险随之加剧。就在昨天，四川省气象台连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今天下午，四川成都、德阳、绵阳三地强降雨仍在持续。气象部门提示，本轮降雨小时雨强大，短时暴雨猛烈，降雨核心集中在盆地西部沿山一带，过程持续时间长，极易诱发山洪、地质灾害，部分地区还面临城市内涝风险。
7: 居住在山坡、后山以及沟谷附近的一些群众，需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预警信号。隐患点附近的群众呢，一旦接受到这个转移的通知，应该立即撤离至安全的这个避险地点，不要掉以轻心。
0: 四川迎来退烧雨，连晴转暴雨，警惕旱涝急转。这是今天四川日报的报道标题。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四川省灾害防治指挥部特别提醒，各地要时时紧盯雨水情变化，动态研判天气趋势和灾害风险。关注北方地区，今天到明天，黑龙江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等地有中到

0: 也确保这个雨水能够第一时间迅速那个排干。
1: 受持续降雨影响，今天上午8点，黑龙江漠河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黑龙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正式形成。目前，黑龙江、内蒙古、河南、浙江等地4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51米。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据预报，8月17号至18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太湖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今天，太湖流域防汛3级应急响应进入第4天。上午8点，太湖水位4.48米，超警戒0.68米，位列有记录以来同期第一位。目前，位于江苏省苏州市的望亭水利枢纽9孔闸门全开，全力排泄太湖水。
2: 今天呢，已经是8月17号，七下八上这样的一个关键期已经过去了，但是全国仍然处在是一个主汛区里。接下去的工作应当如何能够提前做好防范？我们来连线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柴福新。柴工，首先啊，我们先来从这个刚才关注的河南3处溃口河龙说起。那么现在他们的险情过去了。合龙了，那么接下去您觉得合龙之后还有什么风险在他们面前？
3: 好的，3处溃口已经完成合龙，那么险情呢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目前鉴于这个河道里的水位呢还比较高，超警戒刚才也提到了超3米以上，那么后续呢还要在这个堤防溃口的地方，除了这个加高培厚、闭气防渗和护坡护脚以外，那么同时呢要加强这个溃口左右的这个堤防，以及这个包括沙影河、包括洪水演进的这个区域的一些堤防的巡查值守，这个一旦有险情发生呢，做到这个早发现早处置，那么把险情呢扼杀在这个可控范围以内。那么另外呢，就是刚才这个周口的也提到了，就是后续呢也要做好这个城市的排水和消沙工作。那么另外呢，这个2处溃口呢是分布在农田或者农村地区，那么也要做好相关的这个后续的秋种的相关的准备工作。
2: 周口是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吧？据您的这个研究，
3: 周口是所处的位置呢比较特殊，因为它是位于这个贾鲁河、沙河和里河一个交汇口的地方，那么历史上呢也是洪水的这个灾害呢比较频发，这个尤其是这次啊，这个破了历史记录，那么整个的不管是水位啊、流量啊，都是超历史1950年以来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的水位和流量，因此呢这个属于极端的一个历史暴雨洪水的情况。
2: 柴工，就是上周的时候呢，河南是启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进行分洪，那么根据判断呢，就目前来看整体的退洪过程大概需要多久？
3: 是的，泥河洼蓄滞洪区呢从15号开始退洪，那么经过我们的这个推演啊，到目前为止，到这个今天的这个20时，退了1.1亿方，那么总共的进洪量大概是1.8亿方，那么还剩0.7亿，经过我们的推演呢，大概还需要3到5天，但是呢，这个是退水闸直接退出去的，有一些低洼区域啊，后续的可能还需要一些抽排措施。
2: 就对于启用了蓄滞洪区分洪之后，水退了之后，那么接下去不管是生产生活还是恢复到正常阶段、正常生活阶段，要做的事情、要当心的事情有哪些？
3: 确实，这个虽然开始退洪，但是由于这个围堤啊，包括这个村庄的这个护村堤啊，长时间的这个淋水，那么它的这个险情呢，还是会风险比较大，这个要加强这个护堤堤的一个巡堤查险。那么这个呢，也是水利部特别组织中国水务院等相关专家呀，带着无人机这些设备到现场指导这个地方，并配合地方做一些巡堤查险的工作，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这个恢复重建啊这方面，群众尤其是转移的群众要服从当地政府当地的一些安排，不要擅自返回。

0: 防止因为这个堤防啊各种水啊还处于高风险区，防止次生的一些灾害发生。另外呢，这个灾后恢复重建还需要这个包括消杀啊，包括这个一些清洗啊，这些工作都要陆续的开展。
1: 刚才我们关注的是这个河南，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太湖。这个昨天呢，洪水防御的应急响应，太湖已经提及到三级了。您怎么分析现在太湖的防汛的形势？
0: 是的，目前呢，太湖还是属于一个防汛比较严峻的一个时段。这个太湖呢，也是前段时间的强降雨，引起这个水位持续上涨。目前呢，这个水位呢接近4.5米。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超过达到4.5米的话，会这个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您刚才提到的呢是超过4.2米是发生了流域性较大洪水。一方面呢是它的水位比较高，会这个对太湖周边的大堤以及相关周边的河道的堤防的这个防守，这个有一定的这个考验，有风险，那么要加强寻堤查险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呢，由于这个太湖水位高了以后啊，它的退水是非常慢的，如果后续的有强降雨的话，对于周边城市的这个排水和内涝的这个防范也是造成一定的困难。再有呢，也是这些区域啊，后续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局地的强降雨，那么要防止这个局地强降雨的一些灾害发生。
1: 好了，说完了这个河南还有太湖的具体形势，我们再从全国的范围看一下。全国现在是45条河流超警，45条里面还有11条河流是超保。您怎么分析现在的这种防汛的形势？
0: 您刚才说到了，虽然是出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但目前呢还是在主汛期，防汛的压力呢还是比较大。那么就当前来看呢，这个超保超警的区域呢，主要分布在两块区域，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在这个淮河流域的沙影河这个几条支流上，那么还是处于超警甚至是超保的状态。另外一个区域呢是在这个太湖周边，那么刚才也提到了，是在超警戒水位60多公分以上，它的警戒水位是4.8米。目前呢还是高水位运行。那么这两片区域除了这两片区域以外呢，目前还有黑龙江，包括其他的一些未来2到3天呢，包括四川的中部，那么黑龙江、吉林等地呢，还有局地强降雨，也要防范这个上洪灾害和地质灾害。
1: 就今年台风带来的这个降雨过程几个这个特点，一个是降雨过程非常集中，再有一个极端性突出，那么给多地带来的这个考验，可能也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现在呢，应当说是汛期还没有结束。那么接下去对于后续的防汛以及风险隐患的防范来说，您的提醒是什么？
0: 是的，就像您说的，这个汛期呢还在主汛期里边。那么根据最新的研判呀，这个未来呢还有一个台风左右要登陆。那么同时呢，在珠江包括长江的闽江、嘉陵江以及嫩江等区域呢，还会有这个涨水或者是洪水的过程。那么，在这些区域呢，还是要加大这个防守的力度。那么，一方面呢，要加强的监测预报预警工作；那么，第二方面呢，还是要对上洪灾害、地质灾害局地的这些强降雨引发的这些上洪地质灾害加强防范，那么及时转移相关受影响的区域的人员。那么第三方面呢，刚才讲到了这个，由于水库前段时间水库堤防、水库尤其是水库拦蓄洪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么还处于这种拦蓄洪水的高水位状态。那么后续呢，还要这个泄洪啊，包括河道里边的一些这个水位呢，还是属于高水位状态。那么因此呢，防汛的压力呢还是比较大。另外提醒呢，就是广大这个群众，在这个要多关注这个天气预报，那么避免去这些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以及内涝积水的区域。那么另外呢，要这个服从当地这个政府或者是相关人员的这个指令，做到这个早转、那个应转尽转和这个不善返等等这些。同时呢，也要尽可能的不要去这些在行洪啊、这个河道的这个堤防上或者是水库泄洪的区域，
1: 好的，
0: 进行这个关注。

0: 好的，谢谢柴工，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3: 买礼物上淘宝，
2: 天猫七夕礼遇季，天天有优惠。
4: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5: 格力真好。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美国总统近日表态称，击败伊朗后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时讯关注，这番言论能实现吗？背后有什么意图？美媒披露，林肯号航母长期部署不停靠，有舰员精神崩溃跳海。美军高官竟称，林肯号有精神问题的舰员人数算美军所有现役航母中最低之一。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创近30年来新高，专家解读背后的原因与问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聚焦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伊阿双方正在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纽约州长岛发表讲话时曾声称，伊朗正在遭受惨败，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回应说，此番言论是一派胡言。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美国今后不得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的状态。此外呢，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也回应说，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道命令或者是一场竞选演说都无法夺取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关闭与开放只能由伊朗来掌控。只要你们不肯接受战败的现实，不肯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伊朗就将持续实施封锁。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番言论究竟能实现吗？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意图？局势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无论是从国际法还是美国的军事能力上来讲，都不具备可能性。美国呢，并不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从现行的国际法规则上来讲，美国无法依据通过总统声明来获得一条国际海峡的主权。而在军事能力上来讲，显然我们看到，在历经半年的高强度军事对抗之后，美军呢，甚至连打通并维持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这样一个基础目标都难以实现，还由此导致了美方的弹药库存不足、前线军事部署超期以及后勤保证链条断裂。所有这些都凸显出美方在应对海峡局势上的力不从心。那这样一番匪夷所思并且难以实现的言论讲了出来，也有几层政治考虑。那第一层呢，就是为了选举政治。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需要用极端表态来安抚国内强硬派，展示对伊强硬的姿态。第二层呢，就是为了谈判施压，抬高要价，试图在制裁和军事压力之外叠加心理战维度，迫使伊朗进一步的让步。第三层呢，在美方无法真正重开海峡的现实下，用领土说法来重塑叙事，混淆视听。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呢，会激化美伊对抗，在伊朗看来无疑是最激进的挑衅，会进一步的压缩外交妥协的空间。那第二方面呢，可能会加剧美国与海湾盟友之间的离心倾向。那特朗普的言论不仅是否定了伊朗，也无视阿曼和阿联酋等沿岸国对海峡的合法权利。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不满情绪呢，已经达到了开战以来的高点。那第三方面可能会推高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特朗普的极端言论毫无疑问会加剧市场的恐慌，进而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的上升。
2: 目前呢，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预期。
0: 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 随着战事进入第六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两个目标。
4: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变化。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二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2: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在持续上升。
5: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该官员称，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地区的美国盟友正在为此付出代价。美国欧亚集团中东和北非研究主管菲拉斯·马克萨德说，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2: 近日，伊朗指责三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为此争执不下。今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来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但是在事情明朗之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三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的。
6: مادامی که وضعیتشون روشن نشده، فرض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ی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ه خلبانمون
0: 巴加埃说，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15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三名苏二四战机飞行员在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并要求卡方释放这三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其遗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16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

0: 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另外，今年四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做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1: 美军林肯号航母因在海上航行八个多月，部署期多次延长，再加上物资短缺，生活条件糟糕，舰员士气低落，厌战情绪滋生。美国媒体报道说，已经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然而，美军高层仍然试图淡化这一事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视察林肯号后称，该舰有精神问题的舰员人数是美军所有航母中最低之一。
2: 库珀15号专程登上林肯号，并向航母全体人员发表讲话。库珀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称，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中，目前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库珀称，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适合每一个人，确实充满独特的挑战和艰辛。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说，七月初在林肯号上采访时，一些舰员表示舰上曾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食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即使采访期间餐食供应有所改善，舰员有时仍需排队多至一小时才能领到食物。许多人一直在梦想回家后的第一顿大餐，渴望吃上母亲亲手做的美食。一些舰员表示，舰上士气低落，他们有时不得不一天工作12至16小时。还有舰员说，比起生活条件差，工作强度大，最大的问题还是不知道何时能回家。报道还说，采访结束后，多名舰员后续爆料，一名水兵从林肯号上跳海，被直升机救起。
3: At first he was in good spirits, but once it started going past the what they anticipated to be their return date, I could definitely see a change in his overall mental health.And where he had been very positive, it started getting very dark. He describes the overall experience as a scene out of the American Horror Story, where he feels like everybody is dead, but they don't know it yet.
2: 据美媒报道，林肯号航母的情况绝非个例，类似状况也发生在布什号航母以及全师号、迪利波里号两栖攻击舰上。有迪利波里号两栖舰舰员母亲表示，他的儿子在短短四个月内体重掉了近14公斤，并被要求禁言。全师号舰员家属则表示，舰上女性用品即将用完，舰员们收不到家属寄出的任何包裹。
4: I mean, I think it's not just one account, right?
5: Yeah.
4: It's consistent across the board, and it's not on just one ship. Service members across the region right now are suffering. They have lack of hygiene products. They have lack of fresh food.I mean, I was a lawyer before doing this work, and I saw prison inmates having better meals than some of these service members are having aboard some of these aircraft carriers right now. It is very bad, and I think the worst part about it all is that their mental health is suffering.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据英国金融时报16号援引总部位于英国的福卡尔数据研究公司的一项全国性民调显示，距离11月美国中期选举仅剩下不到3个月，有超过 53% 的美国注册选民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有所恶化。其中呢，近 57% 的独立选民和近1/4的共和党支持者认为，在现任总统执政期间的生活状况更糟。民调结果显示呢，特朗普政府及其共和党面临着一场艰难的斗争。民众对于美国和伊朗的战争不满，这场战争推高了借贷成本以及汽油、消费品的价格。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共和党的一些高级竞选顾问私下承认，共和党保住参众两院控制权的可能性正在变小。报道还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批准从自己的政治行动委员

0: 日本财务状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那么，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这背后都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呢？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解读。最近，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路飙升，甚至一度逼近3%。这样的高利率实际上背后有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 目前日本国债收益率的上升和日本的货币政策有关系。日本长期以来，尤其是日本银行实施的是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但是在最近3-4年，货币政策逐步向正常化去推进，比如说之前的利率上限约束等等，逐步废除。那这样实际上在政策方面给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这个上行打开了空间。 那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呢，就是日本国内的通胀问题。我们知道国债收益率里面实际上是包含了通胀的预期。日本的能源呢，对外依存度十分高，国际油价呀、天然气价格呀，对日本的能源价格影响特别大。日本国内的这个食品价格也受外部因素影响比较明显。那当这个能源价格和国际食品价格剧烈波动的时候，日本国内的通胀，尤其是这种输入性通胀，十分明显。 那它就体现在了国债收益率的上行。那第三方面呢，就是目前疲软的日元。虽然说一个比较弱势的日元呢，有利于日本的出口，但是呢，它会加剧这种输入性的通胀，而且还会导致日本 GDP 核算的缩水。比如说目前日本的人均 GDP 呢，在 G7 国家中是最后一名。 另外呢，美国方面最近对日元也是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日本和美国联手对弱势的日元进行了干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市场预期日元可能在160左右不会再大幅的贬值了。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后面日本银行要升息，所以市场预期日本银行会在9月或者10月进行加息，那体现在国债收益率方面就是提前 进行反应。此外呢，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它的这个财政政策面对这个国内的能源价格高企、食品价格高企等等，那高市早苗政府呢也推出了一系列的财政政策，无论是减税还是补贴。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政策都是以国家负债为条件的。那当这个债券的供给进一步扩张的时候，那必然价格会下跌，那反过来利率就会上升。 所以呢，综合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日本当前的问题，反映的是日本政府的财政纪律问题，比如说财政纪律的约束不强，以及日本的经济安全问题，尤其是在能源、在食品方面，值得深思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也就是库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其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的住所当天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巴尔扎尼对袭击行为予以强烈谴责，他说此举是危险的局势升级，直接威胁库区的安全与稳定。近日，伊拉克库区频遭无人机袭击。 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了7.7级强震，目前此次地震已经导致68人遇难，200多人受伤。16号，位于震中附近的东努沙登加拉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随着救援工作的推进，当地医疗机构正在全力开展伤援救治。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当地医院发回的报道。
3: Saat ini saya berada di depan RSUD TC Hilir di Maumere, salah satu rumah sakit di Kota Maumere, Kabupaten Sika, di mana rumah sakit ini merawat korban luka-luka akibat terdampak gempa pada Sabtu pagi. Dan di belakang saya ini adalah tenda yang dibangun pemerintah, tenda Kemensos dan juga tenda dari BNPB yang dibangun di seputaran halaman rumah sakit Maumere ini untuk menampung para pasien luka-luka maupun pasien umum yang sebelumnya berada di dalam rumah sakit ini.
4: 印尼卫生部副部长在医院视察时表示，印尼政府将根据灾区实际需求调配医疗和救灾资源，确保各项援助尽快送达。
5: Di situasi seperti itu mereka kerjakan persis standar SOP-nya tidak dalam gedung, cuma di tenda dan di selasar-selasar termasuk pasien-pasien yang sangat kritis, pasien ICU. Saya sangat menghormati
6: bantuan dari
5: tinggal oleh karena itu saya bagus tadi kalian minta apa kita lengkapi. Jadi kita supaya tepat sasaran. Apa yang dibutuhkan?
2: 菲律宾民防局今天通报称，因近期持续强降雨及降雨引发的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截至目前，菲律宾全国受灾人数已经达到了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3: 6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主汛期为7月至8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7月下旬至8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4: 暑期孩子长时间看书刷电子产品，用眼负荷大幅增加，多进行户外活动是简单高效的护眼办法。做好以下3点，护眼效果更突出。1、保证每日户外时长，孩子每天累计户外活动要达到2小时以上。相关研究证实，每天户外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概率比每日户外不足1小时的孩子低60%左右。2、挑选合适外出时段，夏日正午日晒强，气温高，尽量选清晨傍晚出门活动，避开强光直射，防止灼伤双眼晒伤皮肤。3、优先选择户外运动，进行打球、跑步这类运动比单纯待在户外效果更好。运动时双眼跟随物体远近调节，能充分放松眼部肌肉，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更好保护视力。
5: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华西生物能做到今天世界的位置，是基于中国生物制造产业系统能力的强大。只有强大的产业科技基础，才能支撑出强大的全球品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走向世界的品牌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2: 三一全力推动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发展战略，持续培育装备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矢志打造自立自强的世界级大国品牌。
3: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4: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5: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自民党高层集体拜鬼，日本右翼新动向有哪些值得警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模糊侵略罪责，暴露其何种险恶用心。中国外交部17号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日本执政当局死抱军国主义执念，引发国际社会怎样的反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再次出访谈武器研发，一边拜鬼一边强军，高市政权的回归战前倾向应当如何警惕？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6: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何彦科。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这一天，日本首相高市向靖国神社又是供奉祭祀费，又在纪念仪式致辞回避反省表述。日本政要还集体组团拜鬼，一系列举动释放出哪些危险的信号？当新型军国主义的幽灵再度徘徊，日本是否能够承担重蹈覆辙的历史代价呢？那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今天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欢迎您。特别评论员苏晓辉，欢迎。首先呢，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在过去这个周末日本政要的这出拜鬼闹剧。
5: 17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了致辞。高市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7: 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再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5: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这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不仅向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在当天的纪念仪式致辞中也丝毫未提反省，反而大肆宣扬所谓苦难历史。
8: 今日の我が国の平和と繁栄は戦没者の皆様の尊い命と苦難の歴史の上に築かれたものであることを私たちは決して忘れません。
5: 时事通讯社指出，日本在野党纷纷对高市言行提出严厉批评，中道改革联合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作秀给支持者看。公民党官员直言不讳地表示，这是敷衍色泽之举。虽然没有现身靖国神社，高市也没有放弃拜鬼的执念，高调地按照神社参拜礼仪进行所谓的摇拜。另一方面，16号，日本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参拜了靖国神社。此前一天，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一同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 此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四名内阁大臣也前往参拜靖国神社。小泉在当天参拜结束后，竟还在社交媒体上标榜日本将继续走和平道路。
9: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靖国神社は神社じゃないですよ。あれはいわゆる向こうの人たちが英霊として勝手に戦争を起こして。
5: 近年来，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历史修正主义大行其道，淡化、美化甚至否定侵略历史的错误言行层出不穷。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年三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针对过去那场战争是日本对亚洲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国内 48% 的受访者回答不知道，对此表示认同的受访者只有约三分之一。历史旧账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一笔勾销。
10: 这个是150在线啊，日本右翼新靖国主义啊，必须要去时时刻刻的注意的。
11: I think Japan, the first thing Japan needs to do, and you know, is accept responsibility for what has been done, to see how they can further build trust in the region.
6: 日本政要又集体组团拜鬼哈。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呢，也是在15号和17号也是分别强烈谴责了日本这样一种消极的行径。特别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这样一个日子之际呢，日本可以推出了一个叫自民党高层集体拜鬼，加上这个首相供奉祭祀费这样一场闹剧哈。究竟它会释放出哪些不同于以往的强烈的危险信号？
12: 我们看到这一次815日本政爱投降日，日本政界的整体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消极，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恶劣的。包括说这个防相为首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内阁大臣带头参拜，自民党高层四驾马车集体参拜，以及大量的国会议员组团参拜，包括高市以这样一种摇拜加供奉祭品费的方式来体现自己作为首相不能直接参拜，但是渴望参拜，同时高度支持和认同右翼政治观和历史观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可以体现出这些种种举措起到了非常恶劣的政治导向作用，这个导向是要打引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在高市政府执政以来，日本的右翼势力可以说非常的公开化，肆无忌惮，毫无顾忌的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等方式来展现自己的极端民粹立场和保守主义历史观。然后呢，通过这个方式，不仅他不担心去引发政治争议，反而将它作为一个拉政治选票、提升自己政治地位的一个手段。所以这也反映出来日本国内现在它的一个整体的保守的这种气氛，包括说历史观的一个整体化的扭曲，已经到了多么深刻的一个地步。正如刚才片里这个一些日本民众的这个评论所指出的，靖国神社绝非普通的神社，它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紧密联系是众所周知的。那么右翼势力公然的集团化的去参拜靖国神社，当然首先就是否认侵略历史，掩盖战争罪责，同时也是对亚洲各国人民感情的再度伤害，同时呢也是对战后法理以及历史正义的一个公然挑衅。当然这也意味着在这样一个错误的意识形态的主导之下，日本将会继续的它的发展方向继续的误入歧途，也就是走向再军事化的方向。
6: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正视历史啊，以史为鉴的重要意义。其实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包括四名现任内阁成员也是参与了这个参拜哈。有日本的共产党籍的议员就指出，其实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就等同于是支持侵略的战争。其实作为这个自卫队领导的小泉进次郎，他我们注意到在参拜完之后转身就在社交媒体上来对和平发表了一番看法，大谈和平，所以让人觉得特别的言行不一致。而恰恰这让我们看到了日本政坛这样的一种长期以来的言行不一致，一直否认新型军国主义的存在，但其实像这一次拜鬼，它就是新型军国主义的一种体现。
13: 确实，我们说这个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拜鬼有三个重要敏感的时间节点，那么分别是靖国神社春季和秋季的例行大祭，还有就是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日。那么从这个您刚才提到的一些细节，包括这一次日本国内的反应，关注到这个内阁重要的阁员进行参拜的这种举动，反映出的是日本右翼确实是通过这种拜鬼的方式来进一步的挑战二战的成果以及战后国际秩序，是非常恶劣的，影响是负面的。那么说到这个拜鬼行径，对于小泉进次郎来说，他其实本人深知事情的敏感性和所具有的这种挑衅性，因为我们知道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在2001年到2000

0: 2006年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曾经多次参拜靖国神社。那么在2006年还刻意的进行了预告，选在8月15日这个敏感的节点来进行参拜。那么在那几年当中呢，从这个各方的观察来说，日本国内是反对之声不断，那么同时国际社会呢也明确的表达反对和质疑，是搅起了轩然大波。那么对于这个日本的右翼来说，其实是深知这样的一种动作所产生的影响。那么对于小泉进次郎本人来说，我们也注意到此前呢他曾经也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但是呢确实以防卫大臣的身份，这是极具敏感性的。那么大家指出的是，这样的一种做法首先反映出的是日本政府仍然是在这个危险的红线上在不断的进行挑衅，涉及到战后秩序，尤其是靖国神社和日本军国主义之间的这种紧密的联系。这种做法本身就意味着日本现在呢一方面在反对自己的和平宪法，同时呢又对战后秩序在进行挑衅，那么造成的后续的影响当然是深刻的，在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都在对这一次所谓的集体拜鬼在进行反应。
1: 尽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没有进行参拜哈，但是我们看到他又是给这个祭祀费供奉费还进行了一个所谓的摇拜，而且其实他在致辞中呢也是玩了很多的文字游戏，比如说他自封灯塔而不提反省，将不重演改为不让重演。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其实是对此直接进行了批评，认为高市他要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甚至是翻案。卢老师怎么看高市他的一系列这样的举动包含了什么样的用心？
2: 刚才我们提到呢，高市通过摇拜包括供奉祭品的方式来去彰显自己的这样一个鲜明的强硬的右翼政治观和历史观，但是呢同时呢在这一次的这个815的相关的这个仪式的讲话当中呢，高市的讲话的内容实际上也反映出来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实际上是在不断的倒退的。我们说相比上世纪80-90年代就是日本政府的三大历史谈话，就是宫泽谈话、河野谈话和村山谈话，那么进入本世纪以来的日本政府的官方的历史谈话，比如说这个小泉的这个战后60周年的历史谈话，以及安倍的战后70周年历史谈话，他在这个立场上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倒退。一个核心的方向就是不谈反省，不谈道歉，刻意的去回避日本的历史责任，而空谈所谓的未来志向。那么现在我们说去年25年呢，这个识破他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谈话，80周年历史谈话呢，实际上是时隔13年日本政府的历史谈话中再次出现反省这样的一个词汇。但是在今年高市的这个谈话重新回归了一个相当负面的甚至是反动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谈话的这样一个立场，也就是不谈所谓的反省道歉，而只需空谈日本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国家形象乃至于灯塔的形象。这个我们从逻辑上是非常荒谬的，而且也体现出来高市一方面做政治表演是为了拉住自己的身边的这样的一个右翼支持势力，但同时这种观点也是他内心我们说政治观、历史观、世界观的一个真实的写照，这个其实是骗不了人的。
1: 其实也有分析认为哈，像高市现在这一系列的这种行径或者是动作啊，为了实现两个目的，一个方面是避免国际的外交风波，另外一方面呢是安抚国内的所谓的右翼势力。但其实我们看到结果是两头都不落好。日本国内呢，无论是在野党也好，还是民众也好，其实批评声不断哈。当然，国际社会大家也都看到了他的这种伪善用心，包括日本其实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这样一个现象是非常的明确的，俄罗斯方面还有很多的国家也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和反对，所以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政治算计，是不是反而把自身也逼向了一种孤立的境地？
0: 其实说到孤立，我们会看到这一波拜鬼之后，国际社会正在进行一系列的反应。那么多国的反应当中可以看到的是，正在判断日本在军事化、日本搞这个新型军国主义它的真实的意图，同时保持警惕的时候也在进行防范和应对。其实刚才我们在分析中方的反应应该说是非常及时和有力，既揭示了当前日本右翼开历史倒车的这种危险性，同时呢在这种安全问题上中方呢是有底气也有战略定力。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注意到韩国国内也有一系列的反应。刚才您谈到所谓的这种平衡或者说走钢丝的问题，确实对于高市政府包括高市本人来说，这一次的拜鬼如何来进行行动似乎是进行了所谓尺度的拿捏，以这种摇拜的形式确实是要进一步的刺激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政治进一步的右倾化，达到自己的目标。但另外一方面呢，高市也考虑到如何处理韩国之间的关系，还是希望能够保持这种关系 关系的相对的缓和，能够进一步的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的目标，要把这个美日韩的小三角留住。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韩国对于日本在军事化可能会造成的威胁还是有警惕的，还是在密切观察的。那么另外一方面，俄罗斯在近一时期不光是针对拜鬼的行为，也在进行一系列的反应。那么俄罗斯看到的是，现在对于高市政府来说，首要的或者是说目前紧迫的目标是要在年底之前再次修改安保三文件，那么其中包括要修改无核三原则。这个时候俄罗斯看到的危险的前景是后续日本要给美国

0: 和乌克兰之间在军事方面的合作，俄罗斯也看到了动向，所以指出的是，日本在军事化根本不是为了自身安全和地区安全，不是为了防御和稳定，而是带来了更多的变数和挑战。
1: 所以说日本的为政者真的是应该认真的倾听一下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哈，深刻的进行一下反省。有日本媒体指出呢，战后日本虽然一直声称珍视和平，但是却从未深刻思考过什么是和平，反而近来讨论焦点已经越来越多的转向备战。日本的和平道路正面临什么样的严峻考验呢？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2: 高市政权上台以来，一系列政策动向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东京新闻更是在社论中直言，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包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等。振兴军工、扩充军备的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如出一辙，而这种回归战前的倾向绝不止于纸面。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于17号开始对澳大利亚和印度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此行的核心议题正是武器供应与联合研发。按计划，日方与澳大利亚就联合升级最新型最上级导弹护卫舰的具体协议展开商谈，并与印度讨论联合研发无人机。同时，日本还加速引进海外军工技术。据日本媒体17号报道，日本乐天集团计划与德国国防公司赫尔辛建立合作关系，向日本自卫队提供其战斗无人机制造技术，并计划后续在日本实现量产。报道称，乐天希望通过无人机等业务发展，为扩大其通信行业提供资金支持。尽管日本政府扶持防卫产业，鼓吹安全保障与经济增长良性循环，但日本国内经济却传来令人担忧的数据。日本政府17号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3%， 按年率计算增长 1.1%， 远低于市场预期。或许正是为了挽救持续下滑的支持率，高市政府近日推出一项政策，宣布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从 8% 下调至 1%， 有效期两年。但这一政策在自民党内遭遇强烈反弹，据称多达60%议员持反对态度，已有议员公开割席。共同社认为，尽管高市致力于长期执政，但当前围绕消费税减税方案，日本自民党内的所谓高市一强的状态已经开始显现松动。
1: 那按照计划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将会从今天开始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去讨论这个武器出口和合作的问题。我们看到日本的新版防卫白皮书也包含了相关内容。那日本现在是从武器出口，包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国际共同开发的这样一个阶段，日本究竟想要做什么？他将近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武器的转移，防备转移三原则，他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变道？
3: 我们说这个日本的这个武器出口解禁呢，实际上是它在军事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冷战时期呢，日本有武器出口三原则，那么实际上这个是限制日本在军备和军事能量外溢的一个重要的枷锁。那么但是2014年安倍政府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了武器出口三原则，实际上呢是为这个枷锁打开了一个松动的一个口径。那么在这个之后呢，日本政府又通过持续的修改这个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来实现现在我们说已经能够达到全面的放开对于杀伤性武器出口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实际上就完全打破了这样一个枷锁。所以整体上武器出口解禁对于日本来说，它的整个的军事化发展它有一个综合性的撬杆的作用，就是包含了对于专守防卫原则的整体的突破，包括了对于通过这种出口反哺这个军工生产来提升日本的这个军事能力的技术还有这个物质基础，同时呢还有通过这样的一个防卫装备合作以至于军工出口的这样一种模式的绑定，来强化与盟友的关系，来拓展自己的这种对外军事合作网络。所以总体上就像我们在白皮书里看到的，日本要进一步的去发展自己的进攻性军事能力，要强化自己的在军事化进程。那么在这个方面，实际上我们说武器出口解禁是全方位的在为这个方针来服务的。
1: 我们也看到日本媒体说呢，日本的乐天集团将会与德国来合作引进攻击型无人机，并且考虑推动这个无人机在日本的国产化哈。其实如果要概括一下话，可以概括成为军商融合加上国际合作。当然了，我们看到二战期间其实政府日本政府也曾经用过这样一个仪 军

0: 新经来新经济啊的意思来这样来进行发展。所以现在所谓的这种防卫产业高举这样的一种大旗来促进安全与经济的增长，这个逻辑还实现还现实吗？
1: 我们首先要判断无人机的合作只是冰山一角，这反映出的是现在高市政府在防卫以及安全以及经济等政策方面在进行多方的调整。所谓的早苗经济学，其实呢它并不仅仅是经济政策思路，反而反映出的是高市本人以及现在的自民党政府，尤其是右翼在这种政治以及战略方面它的一些意图。那么说到所谓早苗经济学，是要刻意的把日本的防卫产业和日本的经济发展相互进行关联。按照高市的说法，他认为呢，防卫产业的发展不仅仅是现在日本要迎合美国的目标，在防卫费方面要增加投入，要达到美国提出的标准，吸引美国的注意力，而是呢，现在的这种投入某种程度是对经济产业科技的一种所谓投入和投资，这样呢能够形成一种所谓的双向联动。过去呢，日本一直认为在安全保障方面的投入必然会削弱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这种动能，但是现在呢高市强调的是所谓可以进行兼顾，是可以形成联动。那么包括防卫装备的出口确实是使日本进一步的获利，来使这个链条能够真正的动起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他的一些想法以及后续产生的影响。那么为了能够让日本所谓的实现军事大国地位的这种目标，那么一方面要给国内一个说法，要以早苗经济学作为一个伪装来推进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很显然日本现在尤其是在这种安保政策不断的推进的过程当中，刻意制造的是紧张和对立，尤其是涉及到地区安全问题。显然日本不断的渲染所谓周边事态的变化，强调自身面临的安全方面的风险，并不是日本真正感觉到安全形势的变化，而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实现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最终修宪扩军的目标。
0: 我们看到确实在向右转的同时呢，这个日本媒体也指出哈，高市早苗正在进行着一种内阁改组和自民党高层的调整，是来为长期执政进行一个铺垫。当然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早苗经济，可以说现在根据公布的数据显示哈，远远的低于预期。所以现在日本经济究竟是什么样的？
2: 我们说现在日本经济所处于的困境呢，一方面是因为它长期所存在的一些结构性的或者说这个长期性的一些问题所致，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高市的经济政策呢它并没有针对日本经济的本身的根本的病灶加以施政，而是以一些激进性的或者短视性的政策来加剧了它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的这样一个内部矛盾，包括使它的这个处境更加的困难。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高市政府的经济政策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呢，就是经济逻辑呢要让位于执政逻辑或者政治逻辑，民生需求呢要让位于政权巩固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它是一个政治导向型的这样的一个取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政府一边要推行扩张型财政，另外一方面央行却要搞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为什么这个民生的需求，这个民生改善的需求如此之高，但同时呢政府却要把宝贵的财政预算花在扩军备武上，这样一种左右互搏南辕北辙的政策，实际上能够体现出来它的一个内在矛盾和逻辑上的一个病根。所以对于高市政府而言，与其把精力花在这个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所谓费力不讨好的方面，倒不如把这种政策的力度投入到一些短期可见效的或者在政治上可以产生立竿见影效果的方面，这样其实可以起到一个相应的这个政治上加分的效果，但是实际上它为日本经济的长期发展是要埋下病根的。
0: 我们看到包括高市还一直在推动这个消费税减税等等财政政策哈，但是却很难去聚集自民党内的共识，所以接下来他的一系列举措可能会如何去影响高市当前的执政情况？
1: 刚才我们分析了，现在对于高市政府来说，经济政策不仅仅要服务于经济的目标，还有这种政治和战略的目标。那么说到这个消费税的问题，从紧迫的目标来看，现在对于高市早苗本人来说，是要进一步的巩固执政，是要落实此前的竞选承诺。但是呢，这无异于是又开启了一场新的政治豪赌。说到这个消费税的问题，我们会注意到此前为了选举，为了吸引选民，那么高市呢是所谓接连放大招，消费税呢一直是吸引选民的一个所谓的重要的议题，在当时推出的时候就已经受到了质疑，认为这样的一种做法呢无异于是饮鸩止渴，或者说呢反而会造成一系列的麻烦。但是现在呢，高市一方面看到的是单纯凭借所谓的这种进一步的加强右倾化的政治思路是不足以来进一步的巩固执政，而另外一方面呢又希望进一步 步的吸引民众的注意力。所以此时呢，说到这个消费税的问题，高市不顾的是可能会对日本财政所造成的影响，这必然会在自民党内部受到更多的质疑，产生更大的分歧。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的评论。当靖国神社成为日本政客的打卡地，当防卫政策年年破例，我们不得不问啊，日本真的和军国主义切割了吗？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如果重走军国主义的邪路，中国人民不会答应，国际社会不会允许，最终只能够以失败告终，遭到彻底的正义审判和历史的清算。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

0: 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二十四小时新闻又一天，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4: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3: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5: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

拓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国内焦点关注中国经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3: 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4: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2: 近日，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切实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加快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
5: 作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的配套举措，本次部署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的问题，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源头准入端将严格把关农田周边喀斯特地貌等高风险区域，以及排放重金属、有毒有害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将提高环境准入门槛，严防化工园区转移带来的污染风险。排污治理端将推进农田周边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升级改造，全面排查整治工业、畜禽养殖涉水排污问题，针对影响灌溉水质的特征污染物，完善地方排放标准，同时将出台专项监测技术指南，在作物播种、生长关键期加密水质监测，建立部门间数据共享与应急联动机制。相关部门还将加大执法力度，重点整治利用渗坑、溶洞、偷排污水的违法行为，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严厉打击污染环境犯罪，守牢农业灌溉用水安全底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四川、云南、广东等地有分散性暴雨，其中四川盆地等地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南部、西藏南部、青海东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四川中西部、贵州西部、云南大部、华南大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北部、吉林中部偏南地区、陕西中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雨将有所减弱，陕西南部、四川、云南、

0: 贵州、湖南、河南、安徽以及华南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值得关注的是，18号黑龙江南部有强降雨，最大日降雨量可达100到130毫米，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注意人身安全。
1: 近期云南墨江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条河流水位暴涨，部分地区还发生山洪等险情。一女子驾车经过泗南江镇一处涉河路段时，被突发的洪水冲入河道，导致被困。接警后，民警联合消防、乡镇工作人员及热心群众一起进行救援。
2: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车辆已被困在湍急的河道中，女子从车顶天窗探出身体，十分危险。经现场综合研判，救援人员决定在水流相对平缓的一侧搭建救援绳索，将救生衣投掷给被困女子，让其穿上。随后，一名辅警系好安全绳索，踏入湍急洪水中，艰难靠近被困车辆。抵达车辆位置后，辅警踩在轮胎上，爬上车顶，帮女子系好安全绳，并协助其爬出车顶，护送她一起渡河。在大家的合力下，女子被成功救上岸。随后，落水车辆由保险公司的人员拖拽上岸。警方提醒，遇到强降雨天气，路面积水情况复杂，水下隐患较多，出行途中要避开低洼、涉河、涉水路段，切勿冒险驾车涉水通行，做好自我防护，确保出行安全。
3: 受贾鲁河溃口水流漫溢的影响，这两天河南周口市中心城区及周边乡镇出现了大范围的积水内涝，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不小的影响。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奔赴一线，24小时不间断开展排涝抢险。
4: 在周口市川汇区71路大桥周边，受贾鲁河溃口影响，多处路段积水严重，主干道积水大概30厘米深，地势低洼的地方最深达到80厘米，不少路段和小区门口被积水淹没，居民出行不便。接到排涝支援任务后，郑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迅速调派力量，赶赴周口市川汇区查看水情，划分作业区域，有序开展排涝作业。
5: 我们已经在作业区投入5台大功率排涝车，所有设备24小时连续运转，每小时排水12000方。
4: 为抢时间赶进度，现场实行24小时3班倒作业，全程人歇车不歇，持续将城区积水向外河道和管网抽排。截至17号下午3点，消防员累计排水约45.6万立方米。而在周口川汇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等多个重点积水点位，当地消防部门和中国安能救援力量利用专业排涝设备，多点位同步开展防汛排涝抢险，机器轰鸣昼夜不停，加速积水消退。
6: 出动了4台大功率抽排水车，已经白班夜班24小时连续作业，经最大速度将洪水降至集结线以下，确保人民群众早日充满家园。
4: 目前各支抢险救援队伍仍坚守各积水点位，持续开展排水作业，同时监测水位变化，防范淤泥积水回流引发次生险情。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今天全国4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据预报，8月17号至18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太湖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黑龙江上游干流开库康到三道卡河段将发生超警洪水，长江上游支流岷江、沱江、大渡河，西江上游支流南盘江、北盘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今天8时至明天8时，四川中南部、云南东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美国和韩国计划从今天开始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考虑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他对于美国此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鉴于现在取消军演为时已晚，他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3: 对于特朗普的这一表态，韩国国防部今天表示，韩美联合演习正在按照计划进行。近期，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将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
1: 17号，在位于韩国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外，有韩国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美韩联合军演。
7: 이런대규모전쟁연습자체는축소도의미가없는것은아니지만실제로긴장을완화하는효과를거두려면중단하는것만이의미를가질수있다고생각하기때문에축소에서중단으로나아가기를촉구하는바입니다
8: 한미정부는매년을지리프리덤연습에연례적이고방어적인훈련이라고말하고있지만상대방을괴멸하고점령하겠다며대규모의무력시위를강행하는것은결코방어적인것이아니다
3: 已知自由之盾为韩美例行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主要出于什么考量？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小辉的解读。
9: 在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开始之际，美国总统突然要求大幅削减演习规模，美国意在避实就虚，重在对韩国进行敲打。此时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近期美国最关注的仍然是中东，美伊现在陷入僵局，美国难以体面退场。此前美国已经针对多个盟友进行敲打，这一次针对韩国进行敲打，首先是要转移视线和压力，同时也是就防卫费问题，美国有意再次敲竹杠。所以此时我们看到特朗普的操作对于美国、韩国、朝鲜的关系不会立竿见影产生冲击，但会产生深远影响。而对于韩国来说，韩国看到的是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前美韩之间达成的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有可能被推翻，美国可能进一步的提高要价。而格外关注到的是，美国对于盟友的态度从此前的倚重变为了现在的拿捏，韩国必须要应对。而后续美国以及韩国立场的变化会对朝鲜半岛局势的走向会进一步的产生影响，三方之间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既有稳定半岛局势、寻求问题解决出路的可能性，也同时有重大的风险和变数。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长镜头。8月13号夜，河南周口贾鲁河发生溃口，防洪形势骤然严峻。灾害发生后，多支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溃口封堵。
3: 在溃口的最前端，有一位刚工作一年的车辆疏导员周廷峰，用两面旗子和伙伴王旭峰指挥调度着数百辆重型卡车投放石料合龙溃口。
11: 今天中午，随着最后一车石料平稳填入作业面，河南周口贾鲁河大堤溃口合龙后的加高培厚防渗闭气作业顺利完工。
12: 我们肯定要坚持到任务完成最后一刻。
11: 但就在两天前，同样的位置完全是另一番光景。8月13号深夜，因上游来水与沙影河倒灌叠加，周口贾鲁河东岸发生溃口，宽度从最初的30米持续扩大至117米，防洪形势骤然严峻。彼时溃口未合，堤顶路仅5米宽，上百辆物料车在狭窄通道上抢运石料，稍有拥堵，整个封堵进程就会中断。周廷峰，中国安能贵阳基地队员，8月14号从贵阳出发，星夜驰援1000多公里，次日清晨6点即投入战斗。溃口最前端，他身边站着的是合肥救援基地的搭档。两个人两面旗，守着数百辆重卡的进出秩序。 8月15号，从清晨6点到夜间合龙，周廷锋和合肥基地的队友守在错车平台上10几个小时没有换班，
12: 就一次石头一次土进来了吗？
13: 对对对对。
12: 好。

0: 哦，好好好好好好。
1: 下午五点，随着决口宽度逐渐缩小，对石料的需求数量逐渐增加，两人主动申请冲到溃口最前端，那里最危险、最嘈杂，也最需要配合。红绿旗交替，一车一套动作，一个负责进车，一个负责出车。一天下来，膀子酸痛到抬不起来，但两个人谁也没停，因为只要一慢，整条低顶路就会堵死。
0: 扎实是吧？哦，扎实的。等一下，我去看一下现场了。那个他是河北的，那个老兵，配合的挺默契的。
2: 多吃肉。
0: 谢班，谢，够了，办。
1: 去年，周霆锋还是安能刚报到的大学生。安能师傅带徒弟的传统，让他从练旗子开始，一步步上训练场学现场规矩。而这一次在贾鲁河，和他并肩的是合肥基地的骨干。两个基地的人在同一个平台上，用同一套旗语抢同一场仗。晚上8:29，溃口合龙，十几个小时，两面旗子，上百车石料从周霆锋和合肥搭档指挥的位置精准投下，同一面旗帜从溃口挥到合龙，从合龙挥到加固。周霆锋说，守到任务完成的最后一刻才算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暑运以来，铁路客流持续升温，为了给广大旅客创造平安有序的出行环境，北京铁路警方针对辖区夏季违法犯罪活动规律特点，自7月起开展为期100天的夏季攻势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猥亵、侵犯他人隐私、醉酒滋事及盗抢骗等违法犯罪行为。
5: 截至目前，共查处各类案件650余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670余名。
6: 前不久，在天津西开往厦门北的高679次列车上，乘警接到报警称，醉酒男子管某在车厢内大声喧哗，搭讪陌生旅客，严重扰乱车厢秩序。随即赶到现场，对管某进行劝阻。
7: 你认识他吗？
8: 我认识啊，我们兄弟。
7: 我不认识。人家说不认识你。
8: 啊，那
7: 你别影响旅客行吗？
8: 好、
7: 啊，你坐好，我给你坐的。
8: 啊。
7: 来，
8: 你别碰我啊！你别碰我啊！
7: 我碰你，那你会？
8: 你别碰我、啊，你别碰我，我举报你啊！
7: 你先回那。
8: 啊，你先碰，你碰了之后，我有权反击啊！
7: 啊，可以啊，咱先回那行吧。
6: 面对乘警的劝阻，管某拒不配合工作，不断辱骂乘警和列车工作人员，还将手中水瓶砸向乘警。随后，乘警将管某控制，并将其移交至黄山北站派出所进一步处理。最终，管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此外，北京铁路警方还查处了多起猥亵偷拍案件。近日，旅客刘女士在乘坐高1579次列车途中休息时，突然感觉旁边有人触碰自己胸部，随即惊醒并找到乘警报警。
9: 哦，怎么了？
10: 就是我趴在坐上睡觉的时候，然后旁边有个男的用手指戳我。
9: 手怎么着了？
10: 手指戳我的胸。
9: 戳你的胸？
10: 对，我当时就在这个位置，他在我的。
6: 随后，乘警立即赶到事发车厢，找到了刘女士邻座的男子何某，并将其带至车厢连接处进一步询问。
9: 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11: 知道，就是刚刚那女生她靠在我旁边，然后不小心碰到。
9: 拿什么碰的？碰哪儿了？
11: 我不小心碰到。
9: 碰哪儿了？
11: 碰到这里。
12: 你是干什么了？是拿什么东西了？
11: 我先就是我先开始，他趴着的嘛，然后我想拿充电器，然后我就看到他刚好靠到这边很近，我就想碰一下他。
12: 你就想碰一下他？你为什么要想碰一下他？
11: 我错了。
6: 面对乘警的询问，何某当场承认了自己猥亵他人的违法事实，最终何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4: 平安有序的出行环境需要大家共同维护。面对夏季易发警情，铁路警方又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旅客群众遇到类似情况又该怎么办呢？
6: 据介绍，北京铁路警方提早梳理总结夏季盗抢骗、猥亵、醉酒滋事以及扰乱战车秩序等案件特点，分析掌握案件发案规律，明确打击整治重点，抽调精干警力，组织专项小分队，有针对性地开展重点打击。
2: 我们对接地方公安机关、城管、交管、战区管委会等部门，建立联合管控机制，在重点时段开展联合清理整治。
6: 此外，北京铁路警方还持续开展夏夜巡查，组织警力强化全天巡逻管控，维护辖区治安秩序稳定。同时，面向旅客群众广泛开展文明乘车和出行安全知识宣传，严厉打击盗抢骗、猥亵、侵犯他人隐私等违法犯罪活动。
2: 猥亵、侵犯他人隐私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大旅客，面对咸猪手或偷拍，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应大声呵斥制止，寻求周围旅客或工作人员帮助，并尽可能拍照、录像，保留证据，及时报警。我们将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势，发现一起，严惩一起，全力维护旅客合法权益。
4: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在当下已成为社会共识。但随着汽车驾驶越来越智能化，各类辅助驾驶功能层出不穷。
5: 于是有些人出于侥幸或者是无知，在酒后启动了辅助驾驶的功能，企图将智驾当作代驾，终酿车祸。
6: 不久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驾驶员周某在与家人聚会饮酒后，满上开启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设置好导航后，发动汽车开始行驶。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周某坐在驾驶位上仰头熟睡。在车辆自动行驶了大约十分钟后，追尾撞上了路边同向行驶的一辆三轮摩托车。此时，由于周某仍在车内酣睡，并没有及时停车处理事故，三轮摩托车主见状后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当地交警和民警迅速出动，驱车将周某的车辆截停。
13: 当时驾驶员的状态呢，也是一个昏睡状态，整个人呢已经瘫坐在座椅上。经过民警敲打这个玻璃，拉车门才把他叫醒。经过临湘市中医医院进行一个酒精测试，这个周某某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240.99毫克，已经属于醉酒驾驶。
6: 据警方现场调查并结合周某行车记录仪视频判断，当时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道路施工导致路面变窄，三轮摩托车为躲避路障行驶到了道路偏中间的位置，但当时智能驾驶汽车未能及时识别出前方出现的摩托车，因此发生碰撞，造成三轮摩托车上包括驾驶员在内的两人受伤。但令人诧异的是，三轮摩托车主却拒绝验伤。
13: 那么这个三轮车的驾驶员也是有这个饮酒驾驶的行为，他的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72毫克的乙醇含量，还没有达到这个危险驾驶的程度。
6: 据此，交警部门认定周某负事故主要责任，三轮摩托车主负事故次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周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鉴于他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以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法院判决周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4: 法官提醒，随着车辆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日益普及，部分车主误将其等同于全自动驾驶，这种误区亟待纠正。
14: 案涉车辆搭载的是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依据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规定， L2 属于驾驶辅助而非自动驾驶系统，仅起到辅助作用，驾驶人仍是法定驾驶责任主体。开启辅助驾驶功能不能免除驾驶人的安全注意义务，更不能成为醉酒后放任车辆行驶的免责理由。
6: 据了解，目前我国驾驶自动化等级分为 L0 到 L5 级， L0 到 L2 级为驾驶辅助，是当前商业化量产普遍使用的自动化系统。L3 级为有条件自动驾驶，但驾驶员需保持接管能力，在系统失效或遇特殊情况时可及时接管。L4 级为高度自动驾驶， L5 级为完全自动驾驶，均处于试点阶段。
15: 现在的我们的法律规范实际上是明确的，是 L0 到 L2 级别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情况下，个人的作为驾驶员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主体责任。那么现有的指导性案例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那么在 L2 级别的驾驶状态下呢，个人仍然负有那么行车安全的所有责任。因此呢，个人在从事相关的自动驾驶的相关操作呢，仍然要保持高度的一个关注力。
5: 如今，部分网络平台流传酒后短距离挪车不算醉驾等说法，让一些驾驶员误以为醉驾处罚的尺度已经松动，因此被误导。那么，酒后短距离挪车，或者是仅仅把车辆从停车位上移出来，究竟会不会追究刑事责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6: 不久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危险驾驶案，驾驶员卢某在饭店就餐期间饮用白酒。用餐结束后，卢某联系了代驾公司。当时，卢某的车辆停放在道路旁的公共停车区。为了方便代驾员找到车辆，卢某便自行驾驶车辆从车位中倒出。不料，在倒车过程中，车辆撞到一名修车工人和一辆小轿车。修车工人随即报警。经鉴定，卢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110毫克。事后，卢某赔偿了修车工人及被撞车辆车主的损失，并取得二人谅解。法院审理认为，卢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综合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最终法院判决卢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3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由此，一些人提出，在公共停车场里短距离挪车能算在道路上驾驶吗？
13: 那么道路它是有一个公共的属性，那么车辆可以自由的通行，那么是属于一个道路的性质。根据2高2部关于这个办理危险驾驶的相关司法解释，像这种公共的停车场啊，它是对外开放，没有一个封闭的道路，是吧？这种情况下啊，是应当认定为公共的道路，它就具有公共通行的一个属性。
6: 与此同时，也有人产生这样的疑问：醉酒后短距离挪车就一定是酒驾吗？
15: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醉酒危险驾驶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对此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行为人在短距离比如停车入库或者驶出停车区这种情况下呢，按照我们现在司法解释的规定呢，如果行为人本身没有恶意的醉酒驾驶的这种情况仅仅是非常短距离的比如说挪动车辆，那么本身是不作为醉酒驾驶这个犯罪来进行处理了。
6: 专家表示，在本案中，卢某倒车时已经发生交通事故，并负事故全部责任，这一情况使其不能再简单按照短距离挪车做从宽处理，仍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 那么法律规定的这样一个目的呢，也是考虑到特定场景下行为人的违法性确实比较轻微，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其他的一些危害性的行为，比如说造成了其他的交通事故，也就意味着行为人本身实际上是不具备驾驶汽车的能力的，那么这种事故的出现恰恰能够说明行为人自身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对法律规范的这样的一个恶意违反的态度的，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6: 专家提醒，酒后短距离挪车一旦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不仅面临民事赔偿，更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始终应成为每一位驾驶员的行为底线。
4: 面对酒精检测，那还有人在交警面前耍起了小聪明，企图用二次饮酒来掩盖驾车前的饮酒。那这种小聪明能达到目的吗？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的案例。
6: 不久前，在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驾驶员唐某在朋友家中饮酒后， 驾驶一辆无牌二轮摩托车，载着朋友前往自己工作的地方。在行驶途中，因唐某操作不当，摩托车发生侧翻，造成朋友受轻微伤。二人因赔偿问题产生争议，朋友在唐某不知情的情况下报了警。接警后，

0: 处罚的从重情节。最终，法院判决唐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
1: 按照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醉酒危险驾驶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第4条，那么行为人在道路交通安全检查或者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测试之前，又饮酒的，那么以实际的血液酒精含量测验结果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这个酒精含量实际上是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之前自己饮酒的这个量，另一部分呢是当场饮酒的量。
0: 因此，专家提醒广大驾驶员切莫心存侥幸，企图找方法钻空子来逃避法律追究，反而会受到更重的刑事处罚，付出更惨痛的代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美军林肯号航母因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部署期多次延长，加上物资短缺，生活条件糟糕，舰员士气低落，厌战情绪滋生。美国媒体报道说，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然而，美军高层仍然试图淡化这一事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视察林肯号后称，该舰有精神问题的舰员人数是美军所有航母中最低之一。
4: 库珀15号专程登上林肯号，并向航母全体人员发表讲话。库珀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称，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中，目前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库珀称，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适合每一个人，确实充满独特的挑战和艰辛。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说，7月初在林肯号上采访时，一些舰员表示，舰上曾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食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即使采访期间餐食供应有所改善，舰员有时仍需排队多至1小时才能领到食物。许多人一直在梦想回家后的第一顿大餐，渴望吃上母亲亲手做的美食。一些舰员表示，舰上士气低落，他们有时不得不一天工作12至16小时。还有舰员说，比起生活条件差，工作强度大，最大的问题还是不知道何时能回家。报道还说，采访结束后，多名舰员后续爆料，一名水兵从林肯号上跳海，被直升机救起。
5: At first he was in good spirits, but once it started going past the what they anticipated to be their return date, I could definitely see a change in his overall mental health. And where he had been very positive, it started getting very dark. He describes the overall experience as a scene out of the American Horror Story, where he feels like everybody is dead, but they don't know it yet.
4: 据美媒报道，林肯号航母的情况绝非个例，类似状况也发生在布什号航母以及全师号、迪利波里号两栖攻击舰上。有迪利波里号两栖舰舰员母亲表示，他的儿子在短短4个月内体重掉了近14公斤，并被要求禁言。全师号舰员家属则表示，舰上女性用品即将用完，舰员们收不到家属寄出的任何包裹。
6: I mean, I think it's not just one account, right?
7: Yeah.
6: It's consistent across the board, and it's not on just one ship.Service members across the region right now are suffering. They have lack of hygiene products. They have lack of fresh food. I mean, I was a lawyer before doing this work, and I saw prison inmates having better meals than some of these service members are having aboard some of these aircraft carriers right now. It is very bad, and I think the worst part about it all is that their mental health is suffering.
8: 日本政府今天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数据显示，二季度占日本经济总量1%以上的个人消费基本停滞，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1.2%，民间投资下降0.5%，包括政府消费、公共投资等在内的公共需求下降0.8%，货物及服务出口环比增长0.5%，进口下降1.5%。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永滨利广表示，日本二季度经济表现不理想，甚至略显疲弱。值得关注的是，实际设备

0: 投资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下降，显示企业投资意愿仍显不足。
1: 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比利时、希腊和西班牙等欧洲多国的山火仍在持续。
2: 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需继续等待安全通知。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当地政府表示，后续将启动生态环境受损评估，并制定初步修复方案。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路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鉴于未来数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延烧10日，过火面积超过3.8万公顷。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1.66万公顷，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
1: 感谢收看今天的24小时。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旱涝急转是指同一地理区域前期因降雨持续偏少而导致长时间

0: 干旱后，紧接着又在短期内出现强降水并形成洪涝的气象水文事件。这种极端且迅速的天气变化让农作物难以适应，因为久旱作物根系偏弱，突遇暴雨会自涝烂根，爆发病虫害，导致减产甚至绝收。而在城市中，持续干旱使排水管网、河道长期缺少雨水冲刷，容易淤积堵塞，排水效能下降。暴雨来袭时，低洼地段、立交桥下极易形成积水。旱涝急转不仅推高水库、河道水位，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的发生概率也将大幅上升。山区、低洼区域人员要听从安排，提前转移安置。雨后要对农田及时抢排积水，松土保根，防病护苗。各地要快速完成抗旱防汛工作，重心切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2: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7号，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8月17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8月17号至19号，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1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7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此外，17号我国多领域发布权威数据，彰显蓬勃发展的中国活力。
2: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3年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67.82%，生态效益逐步显现。通过以工代赈，吸纳152.6万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超8000亿元，经济效益持续提升。记者最新获悉，目前双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当前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7月份，广赣高铁、雄新高铁等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中钢协最新数据显示，在铁矿石、焦炭价格企稳、检修高炉集中复产等因素带动下，8月上旬，我国重点统计钢铁企业粗钢平均日产197.3万吨，环比提升5.8%。下半年，随着各地基建项目推进，市场用钢需求将持续增强，钢铁行业整体将延续稳中向好态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国际方面，首先关注美伊谈判。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预期。
4: 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 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第六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两个目标。
5: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变化。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二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近日，伊朗指责三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三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
6: مادامی که وضعیتشون روشن نشده، فرض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ی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ه خلبانمون.
4: 巴加埃说，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15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三名苏24战机飞行员在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并要求卡方释放这三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其遗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16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另外，今年4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做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1: 美军林肯号航母因在海上航行八个多月，部署期多次延长，加上物资短缺，生活条件糟糕，舰员士气低落，厌战情绪滋生。美国媒体报道说，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然而，美军高层仍然试图淡化这一事件。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视察林肯号后称，该舰有精神问题的舰员人数是美军所有航母中最低之一。
7: 库珀15号专程登上林肯号，并向航母全体人员发表讲话。库珀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称，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中，目前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库珀称，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适合每一个人，确实充满独特的挑战和艰辛。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说，七月初在林肯号上采访时，一些舰员表示舰上曾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食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即使采访期间餐食供应有所改善，舰员有时仍需排队多至一小时才能领到食物。许多人一直在梦想回家后的第一顿大餐，渴望吃上母亲亲手做的美食。一些舰员表示，舰上士气低落，他们有时不得不一天工作12至16小时。还有舰员说，比起生活条件差，工作强度大，最大的问题还是不知道何时能回家。报道还说，采访结束后，多名舰员后续爆料，一名水兵从林肯号上跳海，被直升机救起。
8: At first he was in good spirits, but once it started going past the what they anticipated to be their return date, I could definitely see a change in his overall mental health. And where he had been very positive, it started getting very dark. He describes the overall experience as a scene out of the American Horror Story, where he feels like everybody is dead, but they don't know it yet.
7: 据美媒报道，林肯号航母的情况绝非个例，类似状况也发生在布什号航母以及全师号、迪利波里号两栖攻击舰上。有迪利波里号两栖舰舰员母亲表示，他的儿子在短短4个月内体重掉了近14公斤，并被要求禁言。全师号舰员家属则表示，舰上女性用品即将用完，舰员们收不到家属寄出的任何包裹。
9: I mean, I think it's not just one account, right?
10: Yeah.
9: It's consistent across the board, and it's not on just one ship.Service members across the region right now are suffering. They have lack of hygiene products. They have lack of fresh food. I mean, I was a lawyer before doing this work, and I saw prison inmates having better meals than some of these service members are having aboard some of these aircraft carriers right now. It is very bad, and I think the worst part about it all is that their mental health is suffering.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共和党的一些高级竞选顾问私下承认，共和党保住参众两院控制权的可能性正在变小。报道还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批准从自己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拨出数百万美元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总统的多名顾问的话报道称，伊朗战事正在严重拖累共和党的选情，即便是总体支持美国对伊朗开战的选民，也不愿忍受一场推高国内物价且旷日持久的冲突。报道说，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开支上涨问题在本届政府执政期间恶化，特别是伊朗战事导致的油价上涨，严重冲击了执政的共和党的声望。
11: No, and you were talking about gas prices, mentioning gas prices. There is a robust body of research. I think George Mason was a study I was looking at last night that shows that oil price shocks have an influence on elections. When you have an oil price shock, that is not good for incumbency. And there's some interesting polling from Politico that shows that Americans actually perceive gas prices to be even higher than they are. And then the thing that I think is really...key for Republicans is that in Republican districts, people tend to drive about 25-26% more than they do in Democratic districts. Those things combined are not good for the GOP when you're looking toward the midterm.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为了支持共和党选情，美国总统已批准从自己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拨出数百万美元，用于支持在11月中期选举中选情告急的共和党候选人。不过，最终拨款数额仍在讨论。 美国共和党执政团队的态度也开始转变。美国副总统曼斯与即将离任的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上周都强调，对美国政府而言，降低油价的重要性不亚于甚至超过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这与美总统此前只强调伊朗核问题的表态出现了转变。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即便共和党团队开始挽救伊朗战事带来的支持率下降问题，对于选情的伤害恐怕已难以避免。
5: It makes impossible the economic promises the president made, and he has the ability at least to go and give speeches and pretend that he's hitting all the marks that he promised, that we're in a golden age, things are better than ever. This obviously counteracts that anyone who's paying for anything fixes in their mind that, oh, we're still at war with Iran, this must be the reason why these prices are up there. The president can move on from crises, the voters can't. So in both ways, economic ways, political ways, it hurts the president's mission of saving the Congress.
1: 美国和韩国计划从17号开始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考虑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他对于美国此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鉴于现在取消军演为时已晚，他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对于特朗普的这一表态，韩国国防部17号上午表示，韩美联合演习正在按照计划进行。近期，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将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17号，就在位于韩国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外，有韩国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美韩联合军演。
10: 이런대규모전쟁연습자체는축소도의미가없는것은아니지만실제로긴장을완화하는효과를거두려면중단하는것만이의미를가질수있다고생각하기때문에축소에서중단으로나아가기를촉구하는바입니다
12: 한미정부는매년을지리프리덤연습의연례적이고방어적인훈련이라고말하고있지만상대방을괴멸하고점령하겠다며대규모의무력시위를강행하는것은결코방어적인것이아니다
1: 한국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市举行全国党员大会，前国务总理金民熙当选新一任党首，党首任期两年，将掌握2028年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候选人提名权，对李在明政府执政及执政党内部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15号，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 7.7 级强震，目前此次地震已经导致68人遇难，200多人受伤。16号，位于震中附近的东努沙登加拉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随着救援工作推进，当地医疗机构全力开展伤员救治。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当地医院发回的报道。
13: Saat ini saya berada di depan RSUD TC Hilers di Maumere, salah satu rumah sakit di kota Maumere, Kabupaten Sika, di mana rumah sakit ini merawat korban luka-luka akibat terdampak gempa pada Sabtu pagi. Dan di belakang saya ini adalah tenda yang dibangun pemerintah, tenda Kemensos dan juga tenda dari BNPB yang dibangun di seputaran halaman rumah sakit Maumere ini untuk menampung para pasien luka-luka maupun pasien umum yang sebelumnya berada di dalam rumah sakit ini.
14: 印尼卫生部副部长在医院视察时表示，印尼政府将根据灾区实际需求调配医疗和救灾资源，确保各项援助尽快送达。
15: Di situasi seperti itu mereka kerjakan persis standar SOP-nya tidak dalam gedung, cuma di tenda dan di selasar-selasar, termasuk pasien-pasien yang sangat kritis, pasien ICU. Saya sangat menghormati
16: bantuan dari.
15: Tinggal oleh karena itu saya bagus tadi kalian minta apa kita lengkapi. Jadi kita supaya tepat sasaran. Apa yang dibutuhkan?
1: 日本政府17号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 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数据显示，二季度占日本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基本停滞，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1.2%，民间住宅投资下降0.5%，包括政府消费、公共投资等在内的公共需求下降0.8%。货物及服务出口环比增长0.5%，进口下降1.5%。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低频震动噪声看不见、测不全，成为不少居民的困扰。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就在当天，全国首例适用该法典的低频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一审宣判。
2: 2025年12月，浙江衢州的张女士满怀欣喜搬进了新家，然而一种持续不断的低频嗡嗡声却成了日夜纠缠她的烦恼。多方排查后，张女士将噪声源头锁定楼下水产商铺，商铺内砌筑三排与墙体紧密相连的鱼池，抽水泵、增氧泵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顺着墙体向上传导至楼上住宅。
16: 我是一天到夜的都一个小时都睡不着了，这感觉这个声音很明显，很刺耳。
2: 饱受困扰的张女士开始失眠焦虑，她拨打12345热线投诉，相关部门到场协调，商家调低供氧功率，调整设备位置，但噪声侵扰问题始终没能彻底化解。2026年4月16号，张女士向衢江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判令被告水产商铺经营者停止侵害，赔偿相关损失。案件审理中，被告提出抗辩，暂无检测报告证实噪声超标，不应认定构成噪声污染。
17: 即便你排放的标准达到了行政法规规定的数值，只要对周边群众的居住安宁造成影响的，你还是要承担消除影响、停止侵害这些侵权责任。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547条，本法所称噪声污染，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法官介绍，即便噪声数值尚未突破限值标准，如果生产经营活动持续干扰群众正常生活，依然有可能构成噪声污染。鉴于本案被告侵权行为从2025年12月持续至法典施行之后，法院根据相关配套司法解释适用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规定，最终法院判决被告限期完成设施设备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医疗费12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1: 记者17号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此类案件中，嫌疑人通过捏造明星聚集的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以此非法牟利。
18: 浙江杭州警方破获的一起针对文娱领域利用舆论实施敲诈案中，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注册文化传媒公司，实控多个百万级粉丝自媒体账号，针对热门影视剧、综艺和流量明星拼凑捏造负面信息，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护具服务，非法牟利。该团伙相关犯罪行为严重扰乱文娱产业的健康生态，目前杭州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福建福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捏造新剧和明星的负面信息实施敲诈案中，郑某、黄某二人长期收集新剧和明星负面信息，操控多个热门平台账号炮制不实内容，每逢新剧播出、艺人公开活动便人为制造负面热点，剧组、经纪团队迫于舆论压力主动联系付费删帖， 该行为严重扰乱影视行业正常宣发秩序，破坏网络舆情生态，侵害影视出品方及艺人的合法权益。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福州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广东河源警方破获的一起以沪剧为名实施敲诈案中，李某军团伙成立 MCN 机构，实控总粉丝量超千万的多个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雇佣网络写手拼接明星八卦，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操控大 V 账号制造负面舆论，再以沪剧为名变相强迫影视方付费删帖。该案受害方涉及数名知名演员及多部热播电视剧发行方，前期已有多名艺人、多家经纪公司或影视出品方以名誉侵权为由对该团伙提起诉讼。目前，河源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
1: 法学专家介绍，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对于行业发展、网络秩序乃至社会诚信体系都会带来严重危害。
19: 如果是花钱能够买到好评，或者是花钱能够删去差评，再或者呢是花钱就能请人去拉踩引战，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些评论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不被带节奏的。所以长期下去啊，一定会把这个百花齐放的文艺市场拉到混乱和无序的状态。今天呢针对的是这个沪剧，那明天可能针对其他的事情和其他的主体。所以呢，这种拥有几千万粉丝的网络账号一旦要是作恶，那将产生呢对网络传播秩序和经济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
18: 同时，专家也表示，对于被欺诈勒索的当事方，应当第一时间收集固定证据，利用刑事、民事等多种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19: 要第一时间呢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呢应当向涉案信息所在的这个平台进行举报，及时呢删掉相关的信息。那也可以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对于符合条件的也可以向人民法院去申请人格权禁令，确保呢这些违法和不良信息呢不扩大不传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南海福气休渔期16号中午结束，从17号凌晨开始，海南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开渔后的第一网渔获新鲜上岸。
11: 现在呢是8月17号的早上7点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第一批渔船已经迎着朝阳陆续返港了。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一批批开渔后的第一网最新鲜的海鲜正在工作人员的接力下正在被运送上岸。
20: 渔获嘛，100多排，4-5千斤，鱼种类嘛有10多种。
21: 一出海就满船回来，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好。
14: 水产交易市场里，

0: 来自海南和外地的采购商已早早等在这里，余货还来不及卸下车就被抢购预定。
1: 我们这里的话，海南哪里都可以卖啊，三亚啊、巴蜀啊、青兰啊都可以卖的。现在是鱼少啊，肯定谁抢得到谁又有钱赚。
2: 说吃泡鱼、地瓜鱼啊、麻鱼，还有那个木莲啊、虾啊之类的都收，反正可以加工的鱼我们都可以收，主要是拉回北海加工厂加工的嘛。
0: 在崖州中心渔港开渔后返港的首批渔获，主要为本地小型渔船在近海十海里范围内捕捞所得，多为马鲛鱼、鲳鱼、石斑鱼、带鱼、鱿鱼等优质野生海鱼。随着后续大批量新鲜渔获集中上岸，当地海鲜市场供给量将持续增加。
3: 中心渔港的第一批600艘本地小渔船已经陆续回港了，批发价格呢和休渔前比的话呢，大概平均价格下降了5到10元。随着中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海鲜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
4: 同样满载而归的还有广西的渔民们，17号凌晨，部分渔船返回广西沙田港码头，满载而归。
5: 凌晨3点多，在广西合浦的沙田港码头，记者看到首批出海的部分渔船回到了码头，渔民们正在合力搬运海鲜，现场已经有许多商贩在此等待收购。
6: 我们凌晨2、3点呢，就守在沙田码头的啦，就是为了抢到这一口头鲜。
5: 除了来此收购海鲜的商贩，还有许多爱吃海鲜的市民游客也专程到此购买开渔后的第一批海鲜。
7: 我从玉林过来了，开海后过来买点海鲜回去给朋友家人。
5: 记者了解到，这批上岸的海鲜价格与往年相比没有太大变化，后期将会随着捕捞数量的变化有所浮动。
4: 16号12时，福建全省8000多艘渔船拔锚起航，陆续出海捕捞作业。漳州市东山县依托优良的近海生态资源，近海捕捞品类多，品质优，开渔后全域海鲜供销市场迅速迎来旺季。
5: 17号一大早，东山县西浦镇中心海鲜市场就已经热闹了起来。这里是当地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海鲜集散交易中心。市场内119个海鲜摊位整齐排布，刚刚捕捞回港的海鲜层层叠叠摆满了台面，银亮的带鱼、鲜活的巴浪鱼、通透肥美的本地小馆、鲜活虾蟹一应俱全。正值暑期旅游旺季，本地居民、外地游客纷纷前来挑选海鲜。目前市场日均接待客流超过3000人次，
8: 很多品种的那个鱼都很多。那近海的时候养的比较多，开海期间那个野生的就比较多。
9: 开海以后啊，大量的鲜活海鲜进入市场，供应的数量上会增加60%，品类也会增加，而且价格会更亲民、更优惠。
5: 在东山县西浦镇水产电商集聚片区，多家本土水产电商企业早已经提前备战开渔旺季。
10: 我们跟很多的渔船的话都有在长期合作，开海后他们会及时的将捕捞情况的话同步给我们，我们会通过直播的方式快速的将海鲜的话销售出去，像小馆啊、青花鱼啊、巴浪鱼、虾蟹这一块都非常受大众喜爱。
4: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陕西、黑龙江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截至17号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南、浙江等地4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51米，其中11条河流维持超保。
11: 据预报，8月17号至18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太湖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黑龙江上游干流开库康到三道卡河段将发生超警洪水，长江上游支流岷江、沱江、大渡河，西江上游支流南盘江、北盘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4: 气温方面，受到降雨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逐步迎来阶段性缓解，最高气温多会降至30摄氏度上下。本周，我国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也会逐渐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等地，35摄氏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增多，体感。

0: 深夜夫妻档，相隔一公里，他们一个在灯火通明的屏幕前云诊脉，一个在漆黑空旷的古道间挥锤检修。今夜的零点故事，让我们走进这对隔空战友的世界。
1: 夜色降临，防城港站场内灯火通明，满载煤炭、石油、金矿等大宗货物的班列正等待编组。凌晨1:12，一列刚驶出港口的集装箱列车通过探测站。动态检车员林楚楚在图片中敏锐地捕捉到了异常。
2: 值班员，这里有个车早晚厚度超限，车号是4951594，请更换处理。
3: 好的，2-4951594，第二位左翼早晚磨过线。好的，收到。
1: 出现异常的列车正好在林楚楚的丈夫货车检车员陆宇恒所检查的古道上。
3: 值班员，2-4951594，左翼早晚过线，确认更换。
1: 快速记下位置和故障类型，陆宇恒掏出记号笔，在车轮上画了叉号。一列班列通常编组50辆，全长约700米，一辆车有2000多个零部件，陆宇恒手中的检车锤就是他的列车听诊器，他需要在每一次观察和敲击中检查列车的状态，逐一检查完整列列车的所有部件，在折返标记点进行统一处理。而为保障列车准点发出，他需要将检修时间把控在45分钟内。
4: 就是对这个铁路货车的一个检查嘛，就是车辆医生，然后看它有没有故障，能保证它运行安全，能保证这个货物能准时准点的到达我们指定的地方。
1: 与此同时，距离陆宇恒巡检战场一公里外，刚刚发来提示的林楚楚也在电脑前继续忙碌着。这里是防城港车辆运用段防城港 5T 运用车间动态检车室，电脑屏幕上不断显示着智能系统实时传回的列车高清配件图像。作为动态检车员，他要在数以万计的图片中找茬，手中的鼠标就是他的检车锤。
2: 我们夜班是晚上19点到第二天的8点，我们每个班平均都有60到70趟车左右，然后每一列车都有近5000张图片左右的检查。
5: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检查出来的故障是吧？
2: 对，这一套系统是我们 TFDS 智能识别系统，然后通过它提前采集列车的图片，然后进行汇总，我们动态检测员提前发现故障，然后要第一时间下发到现场让他们检查确认。
1: 在这里， AI 智能识别与人工检修构成了双重保障，系统快速筛查出疑似故障，检车员再逐一精确确认，两道防线环环相扣，共同织密货运安全网。检查完列车后，陆宇恒带着配件回到了标记点进行更换。
3: 4951594，左一位早晚。

0: 啊，这个就是刚换下来的闸瓦，闸瓦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汽车里面的刹车片嘛。然后这个闸瓦就是典型的磨耗过线，现在就非常的薄。为了行车的安全嘛，我们要及时把这个闸瓦给更换掉。
1: 经过处理，这趟列车得以准时安全发出。而这样的云端诊断加现场处置，早已成为这对铁路夫妻的工作常态。上半年，林楚楚发现的30多件隐患中，有近1/4是由陆宇恒亲手排除。岗位上，他们是并肩作战的隔空战友；生活中，他们是相知相守的青春伴侣。去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小宝宝。
2: 如果宝宝以后问我们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呀，我们就会回答他，爸爸妈妈是铁路医生呀，火车也会生病呀，火车也会胳膊疼肚子疼呀，爸爸妈妈也就会给他们治病，这样子火车才能更好的更安全的抵达中国的每一个地方。

0: 这份属于铁路医生的浪漫与担当，不仅体现在对孩子的温柔解释里，更刻在他们对这份职业的深深认同中。
1: 每当一列满载货物的列车发出，我知道就在刚才我亲手确认过它所有的技术状态都没有问题。这趟列车从我手里发出去，我的心里就有底，这个就是实打实的成就感。
0: 鼠标的敲击声和检车锤的敲击声仍在继续，一个在屏幕前守望，一个在古道间行走。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共同守望着每趟列车的平安，而在他们身后还有无数个这样的铁路家庭，在每一个深夜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南来北往的每一趟列车。
2: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东京小雨，24到29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5度。新加坡多云转小雨，28到32度。卡拉奇小雨，27到32度。莫斯科晴转阴，14到22度。开罗晴，23到35度。巴黎阴，18到27度。伦敦小雨，17到27度。悉尼小雨，12到18度。渥太华晴转阴，14到25度。纽约小雨，23到29度。
1: 暑期，孩子长时间看书、刷电子产品，用眼负荷大幅增加，多进行户外活动是简单高效的护眼办法。做好以下三点，护眼效果更突出。一、保证每日户外时长，孩子每天累计户外活动要达到2小时以上。相关研究证实，每天户外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概率比每日户外不足1小时的孩子低60%左右。二、挑选合适外出时段，夏日正午日晒强，气温高，尽量选清晨傍晚出门活动，避开强光直射，防止灼伤双眼，晒伤皮肤。三、优先选择户外运动，进行打球、跑步这类运动比单纯待在户外效果更好。运动时，双眼跟随物体远近调节，能充分放松眼部肌肉，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更好保护视力。
2: 高温天气，这份安全行车指南请收好。烈日炎炎，长时间行驶可能会导致轮胎胎压上升，存在爆胎风险，建议定期检查轮胎胎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出车前和返程后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充电宝、打火机、车载香水等容易在高温下引发自燃的物品，并随车配备车载灭火器。使用车载空调时，不宜将温度设置过低，尽量避免出风口低温直吹身体，定期检查空调系统，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质量。高温下，车内升温迅速，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极易造成儿童中暑。警惕高温考验，安全驾车出行。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1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7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0: 此外，17号，我国多领域发布权威数据，彰显蓬勃发展的中国活力。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3年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67.82%，生态效益逐步显现。通过以工代赈，吸纳152.6万农牧民在。

0: 家门口就业，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超8000亿元，经济效益持续提升。记者最新获悉，目前双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当前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7月份，广赣高铁、雄新高铁等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中钢协最新数据显示，在铁矿石、焦炭价格企稳、检修高炉集中复产等因素带动下，8月上旬，我国重点统计钢铁企业粗钢平均日产197.3万吨，环比提升5.8%。下半年，随着各地基建项目推进，市场用钢需求将持续增强，钢铁行业整体将延续稳中向好态势。
1: 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低频震动噪声看不见测不全成为不少居民的困扰。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就在当天，全国首例适用该法典的低频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一审宣判。
0: 2025年12月，浙江衢州的张女士满怀欣喜搬进了新家，然而一种持续不断的低频嗡嗡声却成了日夜纠缠她的烦恼。多方排查后，张女士将噪声源头锁定楼下水产商铺，商铺内砌筑3排与墙体紧密相连的鱼池，抽水泵、增氧泵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顺着墙体向上传导至楼上住宅。
2: 我是一天到夜的都一个小时都睡不着了，这感觉这个声音很明显，很刺耳。
0: 饱受困扰的张女士开始失眠焦虑，她拨打12345热线投诉，相关部门到场协调，商家调低供氧功率，调整设备位置，但噪声侵扰问题始终没能彻底化解。2026年4月16号，张女士向衢江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判令被告水产商铺经营者停止侵害，赔偿相关损失。案件审理中，被告提出抗辩，暂无检测报告证实噪声超标，不应认定构成噪声污染。
3: 即便你排放的标准达到了行政法规规定的数值，只要对周边群众的居住安宁造成影响的，你还是要承担消除影响、停止侵害这些侵权责任。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547条，本法所称噪声污染，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法官介绍，即便噪声数值尚未突破限值标准，如果生产经营活动持续干扰群众正常生活，依然有可能构成噪声污染。鉴于本案被告侵权行为从2025年12月持续至法典施行之后，法院根据相关配套司法解释适用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规定，最终法院判决被告限期完成设施设备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医疗费12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1: 17号，由7G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原海。

0: 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回国。
1: 上午10时许，舰艇缓缓靠近港口码头，参训学员分区列队，向迎接人群挥手致意。自6月15号起航以来，83舰编队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区，穿越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卡里马塔海峡等重要水道，历时64天。出访期间，编队先后赴俄罗斯、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4国开展友好访问，与到访国海军开展舰艇互访、体育友谊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有效增进与到访国的互信与友谊。
2: 本次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通过各类外事交流活动，拓宽国际视野，真切感受到各国海军青年间的友好情谊，进一步坚定了我投身海军事业、向海图强的使命信念。
1: 本次随舰执行任务的参训学员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工程大学、海军潜艇学院，另有巴西、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越南等10国的19名外军人员先后随舰混编同训。编队坚持航行一路、训练一路，在远海大洋锤炼综合素养，为今后履职打下坚实基础。
3: 我们不断探索优化实习模式，教学组织上打破课堂与战备界限，采取教员加舰员分工分组联合组训施教的模式，最大限度盘活舰艇海上实训资源，最大程度增加学员实践锻炼机会，提升实习用人质效。
1: 此次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中，编队统筹抓好海上训练、思想政治教育和实习教学，高标准完成各项任务，展示了中国海军良好形象，践行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
0: 来关注天气。17号白天，四川、云南、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陕西、黑龙江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截至17号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南、浙江等地4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51米，其中11条河流维持超保。
4: 据预报，8月17号至18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太湖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黑龙江上游干流开库康到三道卡河段将发生超警洪水，长江上游支流岷江、沱江、大渡河，西江上游支流南盘江、北盘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气温方面，受到降雨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逐步迎来阶段性缓解，最高气温多会降至30摄氏度上下。但在重庆，未来2天高温仍会持续，高温强度大，持续时间长，需注意防暑。本周我国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也会逐渐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等地，最高气温普遍能有33摄氏度左右，35摄氏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增多，最低气温也多在25摄氏度左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美伊局势，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并未对伊朗设定新的最后期限。此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美国首要目标是，将来也永远是，伊朗不能以任何方式、形态或形式拥有核武器。16号，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以多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5月，美国时任国家情报总监土耳其加巴德曾给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内齐尔万·巴尔扎尼打电话，希望他能帮忙接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 加巴德称，这通电话得到了总统特朗普的同意。

0: 报道称，巴尔扎尼同意了美方要求，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接触，并说明美方让他传话。5月14号，一名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携带加密电话抵达巴尔扎尼的办公室，巴尔扎尼和瓦西迪得以通话。报道说，瓦西迪表达了对谈判的支持，称这也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立场。这一表态被传递给加巴德，而后被汇报给白宫。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一事，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对话，特朗普的谎言仅仅是他因战争失败和绝望而产生的幻觉和噩梦。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预期。
1: 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第六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两个目标。
2: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变化。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二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纽约州长岛发表讲话时曾声称，伊朗正遭受惨败，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回应说，此番言论是一派胡言，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也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与开放只能由伊朗掌控。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番言论能实现吗？这背后有什么意图？局势又会如何发展？来听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无论是从国际法还是美国的军事能力上来讲，都不具备可能性。美国呢，并不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从现行的国际法规则上来讲，美国无法依据通过总统声明来获得一条国际海峡的主权。而在军事能力上来讲，显然我们看到，在历经半年的高强度军事对抗之后，美军呢，甚至连打通并维持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这样一个基础目标都难以实现，还由此导致了美方的弹药库存不足。 足、前线军事部署超期以及后勤保证链条断裂，所有这些都凸显出美方在应对海峡局势上的力不从心。那这样一番匪夷所思并且难以实现的言论讲了出来，也有几层政治考虑。那第一层呢，就是为了选举政治。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需要用极端表态来安抚国内强硬派，展示对伊强硬的姿态。第二层呢，就是为了谈判施压，抬高要价，试图在制裁和军事压力之外叠加心理战维度，迫使伊朗进一步的让步。第三层呢，在美方无法真正重开海峡的现实下，用领土说法来重塑叙事，混淆视听。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呢，会激化美伊对抗，在伊朗看来无疑是最激进的挑衅，会进一步的压缩外交妥协的空间。那第二方面呢，可能会加剧美国与海湾盟友之间的离心倾向。那特朗普的言论不仅是否定了伊朗，也无视阿曼和阿联酋等沿岸国对海峡的合法权利。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不满情绪呢，已经达到了开战以来的高点。那第三方面可能会推高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特朗普的极端言论毫无疑问会加剧市场的恐慌，进而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的上升。
0: 关注俄乌冲突，17号，俄罗斯方面称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目标，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工厂。
4: 俄罗斯国防部17号中午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基础设施、无人装备组装车间及储存场地，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以及多个油罐。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早上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袭击了俄军12个人员集中区，乌军摧毁俄军2093架无人机以及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工厂内2座炸药、火药生产车间被彻底摧毁，另有4座车间出现不同程度损毁。据悉，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当天结束，本轮排放于7月30号开始，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4轮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以青春镜头赋能乡村振兴。
6: 那我替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尝试一下，那一个下午是我们卖过的最多的一次，特别兴奋，特别开心。
7: 留下的这些直播的场景、技术都会带来直接的效益的，
5: 让青春邀约成为双向奔赴。
8: 他们的这个科技这样切切实实的帮助我们把这个项目执行下去，
9: 给我们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
10: 暑期、短期的赋能，慢慢建立起长效的合作。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6年是15开局之年，这个暑期，全国数百万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开启了一场特别的实践，那就是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他们把课堂所学带到乡村田野， 用专业本领帮基层破解现实难题。同时，不少城市也敞开大门，邀请青年学子走进产业一线，在真实项目当中锤炼本领。他们都做了什么？收获了什么？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从一

0: 场电商直播说起。
1: Hello， 大家好，今天来到我们宝晋黄金茶的种植地，
2: 茶就不喜欢喝那种。
3: 这里是位于武陵山脉深处的湖南省宝晋县夯集村，正在直播的电商主播把现场搬到了茶山，向观众们展示村里的特产茶叶。
1: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优势，就是我们这个茶叶是富硒的。
4: 干吃和一个
1: 干吃也可以，
4: 对对对，
1: 会苦吗？
4: 你可以。
1: 那我替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尝试一下。
2: 全一直在这边。
3: 这位操着熟练直播语言的电商主播，既不是当地的村民，也不是网红，而是参加今年暑假三下乡活动的大学生。这支来自吉首大学三下乡的大学生团队，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组织了一个电商直播小组，帮夯集村的村民们卖土特产。
1: 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让大家多多的了解，能尽最大的力量去宣传他们，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有好茶叶，有好的西瓜，好的葡萄，还有好的腊肉。
3: 宝靖县地处武陵山腹地，云雾缭绕，物产丰富，但不少村子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农产品藏在深山无人知晓，村民自己不会宣传，好东西卖不上好价钱。
5: 我们也了解到当地黄金茶它的种植面积和它的规模都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就是百合，现在也到了采摘的季节了。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产品啊，这个湘西的腊肉，还有我们当地的特色的辣椒啊，这方面的一些销售的这个困境。
3: 如何把宝靖县的特色农产品宣传出去，打破销售的困境？当地政府动员了各方力量，今年夏天首次引入新生力量，暑期三下乡实践的大学生。每年暑期前，各地方团委都会深入乡镇村组，征集当地需求，形成需求清单后发布到各级团组织平台，供暑假实践的大学生选择。今年宝靖县增加了电商直播的需求，七月中旬，吉首大学文心学院根据宝靖县的需求，招募37名学生参与三下乡活动。根据专业特点，将学生分为调研组、直播组和支教组，分头开展实践活动。经过实地调研，学生们选定电商直播在夯集村帮助销售茶叶，在大坝村销售腊肉。进村后，团队走访茶农，踏勘茶园，做好分工。新媒体专业的学生搭直播间，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写直播台本，但是直播第一天就给兴致勃勃的学生们当头一棒，观众个位数，弹幕根本没人搭理。
1: 一开始我们是摸不通门路的，没有人去看我们的直播，然后也更没有人去买我们的东西。
3: 课堂朗诵腔在直播间不灵，语言太书面化，不接地气，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现实的困难反而激发学生们更大的动力，他们千方百计寻找大家更容易接受的直播方式和更接地气的直播语言。
6: 一个产品啊，这些需要一种媒介，包括像照片啊、视频和直播这种东西去带出去，把这些东西带给消费者，才能为老百姓做出收入上的提升。
7: 我们团队是分成了几波小伙伴的，然后有去直播卖货的，还有去实地走访的。
3: 团队白天跟茶农上山学采摘，深入了解制茶工艺，下山后就开始忙着改台本，把茶叶的品种、口感、采摘工艺编成通俗易懂的介绍词。
1: 观众朋友们，他们喝茶。
3: 郭志涵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二学生，今年第二次参加三下乡，以往是站讲台给孩子们教朗诵课，如今在手机镜头前当带货主播实景推介。他针对当地茶叶氨基酸含量高的特性现场泡茶，让观众看到茶汤金黄透亮，还为观众品尝茶叶入口回甘的味道。大学生们的努力开始得到反馈，越来越多的观众停留在直播间，下单量也跟着往上走，茶叶、腊肉、葡萄的销量在直播间打开了。仅半个月时间，学生们帮村民卖出10多万元的土特产。
1: 有一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本来是6点钟收工，然后在4点钟的时候，突然就直播间涌入了一大批观众，然后来看我们。但是当时我们已经是处于一个精疲力尽的状态，但是当时看到那么多人进来之后，就特别兴奋，特别开心。然后那一个下午是我们卖过的最多的一次了。我希望也能在现在这个新技术发展的道路上跟

0: 追上这一波潮流去学习。
1: 通过直播带货，学生们在暑期下乡实践中了解国情，助力乡村振兴，并挖掘可推广的乡村发展路径。
2: 我们的直播带货，当地有自发的40-50个村民会跟着我们后面来看来学，包括也会请教我们怎么去做，包括这个我家的这个辣椒我要怎么去给它拍得好看，不仅仅是我们留下的照片，包括留下的这些直播的这些场景，包括这些技术，我觉得对于我们村民来说，它都是可以形成后面衔接的，对于自己的这种生活，包括自己的这种经济收入，都会带来直接的效益的。
1: 今年暑期，吉首大学共组建47个实践团队，除了直播带货，还针对留守老人进行了给村民拍照活动，支教给儿童推广普通话、普法，彩绘院墙美化村庄等活动800多场。而在这个夏天，全国有500多万名青年学生和他们一样，深入乡村基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和惠民服务。
2: 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怎么去跟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融入，它确实需要我们学生能够下到我们基层，下到我们乡村去了解，这个村有什么特色它适合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学生来说是成长最大的。
3: 前年做夏季气候实验，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在数百万青年学生投身乡村建设的同时，这个火热的暑假，一些城市也迎来了实习的大学生。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邀请海内外高校人才来本地企业进行暑期实习，实习项目涵盖智能制造、新材料、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多个前沿领域。8月7日早上8点，清华大学博士2年级学生石宇杰随着上班人流走进位于杭州市滨江区互联网小镇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这天上午，他将和十几位在这里实习的清华大学同学一起做暑期社会实践总结汇报。石宇杰6周前通过青年才俊浙江行活动来杭州实习。青年才俊浙江行是浙江省大学生暑期实习的一个品牌。这些年，浙江省每年都会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名校学生到全省各地开展暑期实践，用一个暑假的时间让这些高校学子走进浙江，了解浙江，从而吸引他们未来能留在浙江，发展浙江。石宇杰和他的清华同学张恩宁两人一组，在暑期实践中共同完成了课题9号机组锅炉一键启停仿真项目的设计与开发。这是一个主要应用于热电厂的 AI 智能软件，是邀请他们来实习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为清华学生专门设置的课题，让他们在真环境里解决真问题。
8: 我们在设置这些实践课题的时候，会从我们的各行各业各个业务部门里面抽取一些我们认为帮助比较大或者是比较典型的问题。
9: 他们这个课题就是我们一个真实的项目里面截取出来的一部分，这样切切实实的帮助我们把这个项目执行下去。
1: 青年才俊浙江行的实践项目以理工科技项目为主，聚焦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国家战略性产业，普遍特征是小而精、专而难。精选的项目为青年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让他们把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发挥人才的最强效应。
10: 我们做的这个课题，它就是对于这个一键启停的这个仿真，那么把流程做成一个可以量化的、可以计算的、可验证的一个模型，可以来让它增加经济效益、降本增效。更喜欢做这种相对比较前沿、探索创新的这种工作，我会觉得非常有意义、有价值。
11: 这个项目是国家重大需求的一个方向、一个课题，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在这种国家的重大需求面前去将它的这种传统行业和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化进行结合。
1: 企业不仅为实习学生精选适合他们发挥专业的课题，还为每个实习生配备指导老师，帮助学生提前做好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利于他们回校后的学习。这天， 张恩宁、石宇杰在企业的指导老师成。

0: 锅，带他们到热电厂观摩，现场体会自己设计的一件启停仿真项目将对实际应用的可能性。
1: 它的成果目前还是停留在他们对于数据的理解，那么怎么把这个数据跟现实联系起来，可以加深他们对他们所学到的、他们所产出的一些成果，进一步的去跟物理的、我们的现实的环境或者现实的这个情况产生对应，那么进一步的加深理解，会让他们对以后的学习会更有清晰的认识。
2: 刚刚陈老师给我们讲的一系列，包括比如说每一个设备之间，他们都需要他们的测表之间的一些连通，那这一块我们怎么样去体现在我们的模拟系统中，让它更加精细化，其实我觉得是需要到现场来之后一步一脚印来感受的，会让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我们这个项目它的实际的意义。
0: 在企业的环境里，不仅所学专业得到很好的实践，青年学生们还可以亲身体会企业文化。
3: 整个咖啡厅它的布局会让人感觉到很放松，很舒适的聊天。
2: 公司这个咖啡馆它在中午午休的时段有非常
3: 多
2: 的人爆满，就是你如果来晚了你是找不到位置的。
3: 对的，这个也是体现公司人文关怀，它能够反映出来这个公司文化的情况，更多的是给我们一个精神休息、沟通交流的这样一个场所。对，我觉得就是这个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好的。
2: 我们了解到公司他们有一些强基计划，就专门面向一些优秀的博士生啊，他们有相关的这些运动馆，就是专门给热爱运动年轻人准备，所以我们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
0: 当地不少企业跟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暑假和寒假的实习基地，通过4周到6周的实践时间，让学生参与企业重点项目和课题的攻关，同时深度了解企业。
4: 大学生选择就业，首先是选择城市嘛，对吧？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选择他喜欢的企业。现在我们跟清华北大的这个做暑期实践团，这个也是我们招引优秀人才的一个路径啊和途径。我们这里也有这个博士后工作站，包括杭州的地方的政策也比较好，也是比较吸引高端人才的。
0: 几年来，青年才俊浙江行暑期实习活动已经累计邀请了2391名知名院校的青年学子到浙江来暑期实习，先后参与企业科技创新项目890个，解决技术难题530多个，申请专利超过50项。而学生们在实习中锻炼了创新思维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也为未来的学术深造和职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5: 通过这样的一个暑期的短期的赋能，浙江也有一大批的企业，它和高校能够慢慢去，他们就建立起一种长效的合作啊，甚至就是深化成一种长效的合作机制啊。这样的机制呢，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成果共有、合作共赢、资源共享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也是为我们浙江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6: 大学生三下乡，既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大课，也是人才与发展需求精准对接的生动实践。青年学子为乡村带去新思路、新技术，产业一线敞开舞台，让他们的科技能力找到了落地的土壤。人才流动的壁垒持续打破，智力资源的活力充分迸发。向阳而行的青年学子，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出耀眼的青春光彩。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通过捏造明星聚集的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以此非法牟利。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发布了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

0: 浙江杭州警方破获的一起针对文娱行业的网络传播犯罪嫌疑人，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打击了网络黑灰产嚣张气焰，切实维护了网络传播秩序与相关主体合法权益。
1: 浙江杭州警方破获的一起针对文娱领域利用舆论实施敲诈案中，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注册文化传媒公司，实控多个百万级粉丝自媒体账号，针对热门影视剧、综艺和流量明星，拼凑、捏造负面信息，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护具服务，非法牟利。 该团伙相关犯罪行为严重扰乱文娱产业的健康生态。目前，杭州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福建福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捏造新剧和明星的负面信息实施敲诈案中，郑某、黄某二人长期收集新剧和明星负面信息，操控多个热门平台账号炮制不实内容。 每逢新剧播出，艺人公开活动便人为制造负面热点。剧组、经济团队迫于舆论压力，主动联系付费删帖。该行为严重扰乱影视行业正常宣发秩序，破坏网络舆情生态，侵害影视出品方及艺人的合法权益。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福州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广东河源警方破获的一起以护具为名实施敲诈案中，李某军团伙成立 MCN 机构，实控总粉丝量超1000万的多个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雇佣网络写手拼接明星八卦，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操控大 V 账号制造负面舆论，再以护具为名变相强迫影视方付费删帖。 该案受害方涉及数名知名演员及多部热播电视剧发行方。 前期已有多名艺人、多家经纪公司或影视出品方以名誉侵权为由对该团伙提起诉讼。目前，河源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法学专家介绍，这类违法犯罪行为对影视行业发展、网络秩序乃至社会诚信体系都会带来严重危害。
3: 如果是花钱能够买到好评，或者是花钱能够删去差评，再或者呢是花钱就能请人去拉踩引战，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些评论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不被带节奏的？所以长期下去啊，一定会把这个百花齐放的文艺市场拉到混乱和无序的状态。今天呢，针对的是这个护具，那明天可能针对其他的事情和其他的主体。 所以呢，这种拥有几千万粉丝的网络账号，一旦要是作恶，那将产生呢对网络传播秩序和经济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同时，专家也表示，对于被欺诈勒索的当事方，应当第一时间收集固定证据，利用刑事、民事等多种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4: 要第一时间呢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呢应当向涉案信息所在的这个平台进行举报。 及时呢删掉相关的信息，那也可以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对于符合条件的，也可以向人民法院去申请人格权禁令，确保呢这些违法和不良信息呢不扩大不传播。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反诈最前沿。屏幕上的这种现金卡，您收到过吗？近期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啊，他们的家人相继收到了抖音官方发来的现金卡，扫码就可以参加活动领取现金。但是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一看就是骗局。
1: 近日，陕西和山东警方截获两批快递，里面全都是这样的可疑宣传品。7月9号，警方在日常寄递行业安全排查工作中，发现一家物流企业批量寄出抖音现金卡，疑似涉诈引流。
2: 都是用的这种抖音的包装，然后呢，对，里面还有一些小礼品。然后最核心的就是它的这个卡片。
3: 这个卡片也是带有抖音的字样，带有这个礼金的字样，但是其实风险核心就是在这个二维码。
0: 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快件的外包装完全复刻抖音官方礼盒设计，包裹里还附赠湿巾、卡通挂件、迷你风扇等廉价小礼品，以此来降低群众的戒备。而快递里最核心的就是这张标注50元面额的抖音现金卡，卡片正面完整印制。

0: 抖音 logo、活动宣传语，从外观上几乎无法分辨真伪。
1: 犯罪分子依托抖音引流卡片，依托短视频去进行迭代更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隐蔽性。
0: 经过侦查，警方将邮寄涉诈快件的犯罪嫌疑人抓获，目前正在对涉案上下游犯罪链条进一步调查。
2: 通过这个物流企业，先后是向全国19个省、122个市、20000多个收件人寄送了这个伪装成礼品卡的，实际是这个涉诈卡片的这个包裹。
3: 涉诈包裹通过物流流向全国多地，背后是一条完整的地下转运、仓储分拨黑链条。在山东，一名货车司机在运输货物途中察觉到了异常，正常运费只有700多块钱的货，收货地址中途却突然变更，运费竟然涨到了2200块钱，运费比货还贵，那这车上拉的到底是什么呢？司机报警，警方挖出了一个专门收寄涉诈快递的犯罪团伙，查获涉诈快递8万余件。
4: 7月29号上午9点多，山东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5: 我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夏津，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4: 当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收货仓库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
6: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万余件。
4: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城区一处门市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
6: 经审讯得知，该三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三人共非法获利6万余元。
4: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3: 顺着大批量涉诈卡片深挖下去，警方揭开了这套寄递诈骗完整的作案套路。犯罪团伙并非简单广撒网式邮寄卡片，而是依托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推送，是为你私人定制的精准陷阱，而免费礼品就是让你放松警惕的诱饵。
6: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
7: 每个快递里边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4: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2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7: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4: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6: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入的2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

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

0: 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所以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1: 除了仿冒网络平台邮寄现金卡，还有骗子会仿冒券商平台，谎称掌握内幕持仓信息实施诈骗。近日，广东珠海的王大爷就遭遇了这类骗局，在一名所谓证券顾问的蛊惑下，安装了一款 APP， 险些损失价值50万元的黄金。
2: 该 APP 是仿造国内某正规证券公司的投资软件，而该客户经理也是冒充了该证券公司的一个专业的从业者。
0: 之后的时间里，王大爷学习十分上心，对方发来炒股教学视频均把要点工整地抄在笔记本上。不久，专属顾问向王大爷推荐了一只内部股票，表示可以尝试购买。
2: 王大爷开始是有所怀疑的，但是他通过公开方式在网络上面搜索该正规证券公司从业者名单的时候，发现与其聊天过程中冒充该正规证券公司的顾问也是该名单的之一，并且工作职能高度相符。
0: 随后，王大爷按照这名专属顾问的指导向平台账户充值5000元。在等待股票推荐的这一段时间里，对方还给他寄来印有国内某证券公司标识的茶叶礼盒，并提供了一部用于内部沟通的专用手机。不久，专属顾问利用专用手机通知王大爷买入所谓推荐股票，第二天平台账户便显示多出500元盈利。
3: 王大爷心里想着，这会不会是提现不了呢？但是他尝试着提现了一下，发现这500块钱确实能够提现出来。
0: 眼见提现到账之后，几天里这名专属顾问又指导王大爷多次购买了所谓的推荐股票，每次都有300到500元的盈利，而每次尝试提现也都能够成功。于是王大爷对此深信不疑。没过多久，专属顾问再次向王大爷宣称公司有一只内部股票即将发行，且配售份额募满即止，机会十分难得，
3: 每人仅限购一份，而每一份的价格是50万元。顾问还说，这只股不能够线上充值，必须通过线下购买黄金的方式进行充值。他提醒王大爷要保密，对工作人员不能够透露购买黄金的真实用途，只能够说是自己家中收藏使用。
0: 随后，王大爷便立刻前往银行预约购买价值50万元的黄金，准备第二天取出后交给专属顾问指定的工作人员。就在这时，珠海警方通过大数据预警，发现王大爷可能正在遭遇虚假网络投资理财骗局，民警迅速上门了解情况。
4: 你可能在受了诈骗，
5: 对，就是有骗子叫你买黄金送。
6: 我们发现那伙人这个是骗子，
3: 所以我们是大晚上的这么着急赶过来，
5: 怕得罪骗子了。
6: 我心里明白。
0: 在民警与老伴的共同劝说之下，王大爷终于认清该类诈骗手法，意识到自己正深陷电信网络诈骗圈套。
3: 王大爷在和老伴来反诈中心反映情况的过程中，民警发现诈骗分子还在不断地给王大爷发信息，让王大爷尽快交黄金，并表示人已经到了王大爷住处附近。这时候王大爷非常气愤，他让我们民警要尽快抓住这个诈骗犯。
0: 最终，在王大爷的配合下，民警迅速出击，在珠海市某小区附近发现了一名身穿白色衬衣、佩戴券商工牌的可疑男子，将这名负责收取黄金的诈骗车手当场抓获。
7: 骗子把正规券商的形象做足了细节，他们用真实可查的员工信息来打消受害人的顾虑，用仿冒的软件定制礼品来强化认知，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判断习惯。很多老人最开始只是抱着不花钱先学学的心态，根本没有意识到从加好友下载 APP 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

0: 踏入了骗子设好的圈套。不久前，江苏常州一位市民给派出所送了一个大冰箱，引发社会关注。那派出所的民警做了什么？市民又为什么要给派出所送冰箱呢？我们来看暖心故事。7月6号早上，一辆快递车停在格湖派出所街处井大庭门前。 快递小哥从车上搬下一台崭新的冰箱，让民警签收。值班民警问了一圈，发现同事们都没买过冰箱。看着这个从天而降的大物件，民警有些纳闷：冰箱是哪来的呢？这台冰箱的来历得从3个月前的一通报警电话说起。今年4月，江苏常州武进区格湖派出所接到一通报警电话。
1: 报警人语气里满是焦急。
2: 我们这边那个就是有人过来偷的，他那个偷的是偷的菜，是那个菜被偷了是吗？
3: 菜偷的多了，他一人都给弄走了。
1: 曹女士闲暇之余，在郊外种了一块小菜地，这个时候正好是土豆收获的季节，可是菜却被人偷了。
2: 种了有4个多月了嘛，马上就要丰收了，就天天去看，天天看的嘛。
1: 看看它多大了，长多大了，是不是能够取出来能吃了？就是4个多月浇水施肥，曹女士种下的土豆拱出土，一天天饱满。然而眼看着就要丰收，谁料一夜之间菜地被偷了。
2: 早上来发现就是2大轮土豆，它一颗不剩，全部给我扒光了。我那天饭都没烧，我吃的也没吃，家里人都没饭吃那天，真的伤心的不得了。
1: 倾注心血的土豆一夜之间全被人偷了，曹女士伤心不已。然而令曹女士没想到的是，没过几天，不光土豆丢了，菜地里的山芋、芹菜等还没等成熟也不翼而飞了。
2: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生气，你说种菜就跟伺候孩子一样的，把它伺候到这么好，然后马上丰收了，他就跟那个掺坏子来进货一样的。
1: 全部给我拿走了，那我不生气啊？难找的，没有监控，你上哪里去找这个人呢？
2: 曹女士决定走进派出所。在她看来，菜虽不值钱，却是她一锄头一锄头种出来的心意。只是报警之后，身边不少人并不理解。
1: 发了个朋友圈嘛，朋友圈的人、好友啊什么啊、同学朋友啊，就都来嘲笑我：你被偷几个菜，还去报个警的？ 就是谁来管你这个闲事啊？就是警察还管你这个小事的。
2: 然而民警却没把这事儿当小事儿，他们跟着曹女士来到现场，一边摸排外围查找可疑对象，一边安抚曹女士的情绪。
1: 就是第一个接警嘛，是那个叫孙思栋嘛，孙警官，他到地里来的，他当时看到我就是，心里面难受气愤，他就一直安慰我，而且阿姨说你消消气。
2: 不要气了，气坏了身体划不来。我们会帮你找这个小偷的。
1: 民警结合现场情况分析，判断嫌疑人大概率会再次作案。他们一边积极抓取外围线索，排查可疑对象，一边协助曹女士在菜地布设公共场所视频。
2: 因为这片菜地比较大，一开始也都没有监控，我们要考虑到，要把这个公共场所视频能覆盖到整个，全部的范围，所以我们现在。
0: 差不多定了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区域，这样子的话能保证到每个监控对着这片菜地没有死角。家装公共场所视频一个月后，窃贼果然再次现身，画面清晰记录下了嫌疑人的作案全过程。结合前期排查的线索，警方很快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并依法予以处罚。案子结了。
1: 曹女士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她特意发了条朋友圈，并配上3位办案民警的公示栏相片，表达自己的敬意。
2: 那你为什么能记住他们每个人的脸？
1: 我能记住，3个小孩我都能记住是谁，都知道。有的时候我问我说你工作几年啦？哪里人啊？我会问我，每一个民警基本上就熟悉了嘛。
0: 心细的曹女士还发现。 酷暑时节，民警们外出办案，经常会大汗淋漓。于是，曹女士灵机一动，干脆买台冰箱给派出所送去。后续，民警们吃点冷饮也方便，这也就有了节目开头快递冰箱的故事。
2: 我从警到现在，我第一次碰到，我很惊讶，也当时也很懵。
0: 但是像这种双向奔赴，这个老百姓对我们这么认可，我还是第一次。收到冰箱后，派出所教导员第一时间联系上。

0: 曹女士耐心解释公安廉洁纪律，并向曹女士支付了冰箱的购置费。曹女士见状只好退让，跟民警商量送些棒冰跟饮料。
1: 然后曹姐还特意跑到我这边拿一点棒冰，她说我拿一点好一点的，她说我给小伙子吃。我说哪个小伙子？她说派出所的。我说哦，我说要的要的。她说哎，他们也辛苦的不得了，
2: 哪怕这一个人找不到，但是他们这么认真的做，投入了这么多工作量，投入这么多警力，对吗？他们认真做了，我们就是认可，百姓就是他们做了之后就认可他的做法。我并不是在乎那个结局是什么，就他认真做了这个过程，我们要去点赞。
0: 曹女士菜地失窃、暖心赠冰箱的故事传播开来，收获了众多网友的点赞留言。
3: 最开始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因为我们也觉得这是一桩很小很小的事情，其实每一个派出所他们日常处理的都是这些小事情，恰恰是这些细小的警情是扎根在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中的。那我们的案件有大小，但是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是不分轻重的。新时代的公安精神核心是人民至上，小案连着民心，我们坚持小案不小办，就是把人民公安为人民落实到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里面。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17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
1: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强网强链行动，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进入七月份，国铁集团积极应对局部地区高温、强降雨等不良天气，推动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广州至湛江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广州佛山两市中心最快18分钟可达。西安至安康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哈尔滨至铁力至伊春高铁连条连试圆满完成，雄安新区至忻州高铁山西段完成铺轨，南通至宁波高铁汾湖隧道启动无闸轨道施工，西安至重庆高铁安康至重庆段全线箱梁架设完成，重庆至厦门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贯通，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投资产业链长、辐射面广、拉动效应明显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0: 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17号至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单日操作规模上限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成本。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3年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
1: 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以来，国家林草局会同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观念、科学施治，累计安排中央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成为工程建设史上推进力度最大、建设成效最好的时期。生态效益逐步显现，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67.82%，较2020年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三北工程六期

0: 规划中期主要目标全面完成，经济效益持续提升，通过以工代赈吸纳152.6万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发放劳务报酬102.4亿元，实施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项目100个，因地制宜发展肉苁蓉、萝卜麻等沙区特色产业，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超8000亿元。新疆特色林果产业惠及近500万人，年人均纯收入新增5600元，建设川沙公路3528公里，治沙惠民相得益彰。
1: 记者最新获悉，从前期调度和各地反映情况看，当前全国秋粮生产有较好基础，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0: 目前双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当前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东北地区重点是防早霜、防涝害、防病虫草害，保成熟，促壮苗稳长，促灾后恢复，促灌浆成熟，促单产提升。黄淮海地区重点是防倒伏、防早衰、防病虫，促灌浆，努力提高单产。南方地区中稻重点是落实好肥水管理，促进多成穗。双季晚稻要勤灌保水，促进早返青、早分蘖。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18号凌晨，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
3: 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装机结束后，飞机即将前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并计划于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4: 8月10号，哥伦比亚发生强震灾害，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密切关注灾情，第一时间研究决定向各方提供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支持各方救灾和灾后重建。
1: 关注美伊谈判，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预期。
5: 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第6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2个目标。
6: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变化。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2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

0: 际航运相关考量。近日，伊朗指责三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三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
1: مادامی که وضعیتشون روشن نشده، فرض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ی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ه خلبانمون.
2: 巴加埃说，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15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三名苏-24战机飞行员在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并要求卡方释放这三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其遗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16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另外，今年4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做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0: 美军林肯号航母因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部署期多次延长，加上物资短缺、生活条件糟糕、舰员士气低落、厌战情绪滋生。美国媒体报道说，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然而，美军高层仍然试图淡化这一事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视察林肯号后称，该舰有精神问题的舰员人数是美军所有航母中最低之一。
3: 库珀15号专程登上林肯号，并向航母全体人员发表讲话。库珀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称，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中，目前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库珀称，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适合每一个人，确实充满独特的挑战和艰辛。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说，7月初在林肯号上采访时，一些舰员表示，舰上曾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食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即使采访期间餐食供应有所改善，舰员有时仍需排队多至1小时才能领到食物。许多人一直在梦想回家后的第一顿大餐，渴望吃上母亲亲手做的美食。一些舰员表示，舰上士气低落，他们有时不得不一天工作12至16小时。还有舰员说，比起生活条件差，工作强度大，最大的问题还是不知道何时能回家。报道还说，采访结束后，多名舰员后续爆料，一名水兵从林肯号上跳海被直升机救起。
4: At first he was in good spirits, but once it started going past the what they anticipated to be their return date, I could definitely see a change in his overall mental health. And where he had been very positive, it started getting very dark. He describes the overall experience as a scene out of the American Horror Story, where he feels like everybody is dead, but they don't know it yet.
3: 据美媒报道，林肯号航母的情况绝非个例。类似状况也发生在布什号航母以及全师号、迪利波里号两栖攻击舰上。有迪利波里号两栖舰舰员母亲表示， 他的儿子在短短四个月内体

0: 重掉了近14公斤，并被要求禁言。全世浩舰员家属则表示，舰上女性用品即将用完，舰员们收不到家属寄出的任何包裹。
1: I mean, I think it's not just one account, right?
2: Yeah.
1: It's consistent across the board, and it's not on just one ship. Service members across the region right now are suffering. They have lack of hygiene products. They have lack of fresh food. I mean, I was a lawyer before doing this work, and I saw prison inmates having better meals than some of these service members are having aboard some of these aircraft carriers right now.It is very bad, and I think the worst part about it all is that their mental health is suffering.
3: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7号报道称，该组织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也门摩卡港附近红海海域上航行的一艘沙特海军登陆舰及伴航的4艘军用艇。登陆舰起火燃烧，数艘军用艇被击沉。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和韩国计划从17号开始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考虑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他对于美国此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鉴于现在取消军演为时已晚，他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对于特朗普的这一表态，韩国国防部17号上午表示，韩美联合演习正在按照计划进行。近期，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将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15号，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强震，目前此次地震已经导致68人遇难，200多人受伤。16号，位于震中附近的东努沙登加拉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随着救援工作推进，当地医疗机构全力开展伤员救治。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当地医院发回的报道。
4: Saat ini saya berada di depan RSUD TJ Hillers di Maumere, salah satu rumah sakit di Kota Maumere, Kabupaten Sika, di mana rumah sakit ini merawat korban luka-luka akibat terdampak gempa pada Sabtu pagi. Dan di belakang saya ini adalah tenda yang dibangun pemerintah, tenda Kemensos dan juga tenda dari BNPB yang dibangun di seputaran halaman rumah sakit Maumere ini untuk menampung para pasien luka-luka maupun pasien umum yang sebelumnya berada di dalam rumah sakit ini.
5: 印尼卫生部副部长在医院视察时表示，印尼政府将根据灾区实际需求调配医疗和救灾资源，确保各项援助尽快送达。
6: Di situasi seperti itu mereka kerjakan persis standar SOP-nya, tidak dalam gedung, semua di tenda dan di selasar-selasar, termasuk pasien-pasien yang sangat kritis, pasien ICU. Saya Dimana sangat menghormati.
7: Bantuan dari?
6: Tinggal, oleh karena itu saya bagus tadi, kalian minta apa, kita lengkapi. Jadi kita supaya tepat sasaran. Apa yang dibutuhkan?
3: 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17号通报，近日从一名献血者的血液内检测出新尼罗病毒，并出现轻微症状。这是该国2020年以来首例确诊的本土感染病例。新尼罗病毒通常由鸟类携带，经蚊子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老人、慢性病患者和免疫力低下人群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或脑膜炎等，甚至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说，目前暂无针对新尼罗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低频震动噪声看不见、测不全，成为不少居民的困扰。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当天，全国首例适用该法典的低频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衢州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案件打破噪声认定为分贝论，用司法裁判确立达标不等于免责的重要规则。
9: 2025年12月，浙江衢州的张女士满怀欣喜搬进了新家，

0: 然而一种持续不断的低频嗡嗡声却成了日夜纠缠他的烦恼。白天街巷人声喧闹，震动声响尚且容易忽略，等到夜幕降临，周遭归于安静，低沉绵长的嗡鸣便清晰地钻进屋内，挥之不去。
1: 那个声音呢，很刺耳的，有两只声音，一个轰轰轰，一个像空调吹的那个声音啊。
0: 多方排查后，张女士将噪声源头锁定楼下水产商铺。商铺内砌筑三排与墙体紧密相连的鱼池，抽水泵、增氧泵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顺着墙体向上传导至楼上住宅。
1: 我是一天到夜里都一个小时都睡不着了，就感觉这个声音很明显，很刺耳。这不越安静吧，他越清醒，感觉一点都不能睡，白天也没法睡。他24小时不停的啦，反正他的机器启动了就不能停。他鱼啊，鱼眼了里面，如果停，他鱼会死的，对吧？这我无奈，这后来去租房睡了。
0: 饱受困扰的张女士开始失眠焦虑，她拨打12345热线投诉，相关部门到场协调，商家调低供氧功率，调整设备位置，但噪声侵扰问题始终没能彻底化解。2026年3月5号，长期睡眠紊乱的张女士前往医院就诊，病历清晰记录下她的困扰。2个月前，可能因新房吵闹渐出现眠差、入睡困难、眠浅。2026年4月16号，张女士向衢江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判令被告水产商铺经营者停止侵害，赔偿相关损失。
2: 水产商铺设备产生的声响是否构成噪声污染？张女士遭受的身心影响和设备震动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法院又是如何认定这些核心争议的？继续来看。
0: 何义庭多次赶赴张女士所在小区现场勘验，发现这类依靠墙体传播的低频震动噪声隐蔽性极强，很多纠纷仅凭普通噪声检测难以完整捕捉侵害事实。多次现场比对勘验，法官真切捕捉到降噪整改后的变化与真实影响。第一次勘验时，商铺噪声明显，张女士屋内能够清晰感知低频震动。第二次勘验前，被告自行加装隔音棉，更换静音设备，商铺空气噪声明显下降，但南侧卧室、客厅依旧能够感受到持续轻微震动噪声，一旦设备关停，震动声响随即消失。
1: 老板到我家里看也听过，他说阿姨确实有哈，这他机器也试过，他也全部关掉，我家里是很安静，对吧？这是很明显的哈，哎，它整改是整改过的哈，整改还达不到我睡觉的那个安静的，没法睡的还是。
0: 案件审理中，被告提出抗辩，暂无检测报告证实噪声超标，不应认定构成噪声污染。这一争议直击噪声治理长期存在的现实难点，认定噪声污染是否只能以噪声数值超标作为唯一标准？
3: 即便你排放的标准达到了行政法规规定的数值，只要对周边群众的居住安宁造成影响的，你还是要承担消除影响、停止侵害这些侵权责任。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547条，本法所称噪声污染，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法官介绍，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生态环境侵权不以当事人存在过错为评价因素，即司法认定不再简单奉行为超标论，转向实质损害导向。即便噪声数值尚未突破限值标准，如果生产经营活动持续干扰群众正常生活，依然有可能构成噪声污染。
3: 明确传递一个司法导向，引导市场经营者在经营场所的布置、选址以及机器设备的采购、平常运营中这个噪声充分预判，评估会不会对周边居民的安宁生活造成影响，如果有，那就主动整改，从源头上降低

0: 减轻或者消除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1: 2026年8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明确法典施行前的侵权行为持续至施行后的适用法典规定。本案恰好处在这一时间节点，被告侵权行为从2025年12月持续至法典施行之后，法院据此适用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规定。最终，法院判决被告限期完成设备设施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医疗费12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2: 来关注天气。17号白天，四川、云南、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陕西、黑龙江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截至17号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南、浙江等地4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51米，其中11条河流维持超保。
1: 据预报，8月17号至18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太湖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黑龙江上游干流开库康到三道卡河段将发生超警洪水，长江上游支流岷江、沱江、大渡河，西江上游支流南盘江、北盘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气温方面，受到降雨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逐步迎来阶段性缓解，最高气温多会降至30摄氏度上下，但在重庆未来两天高温仍会持续，高温强度大，持续时间长，需注意防暑。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西伸，本周我国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也会逐渐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等地，最高气温普遍能有33摄氏度左右，35摄氏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增多，同时最低气温也多在25摄氏度左右，体感比较闷热，需注意防暑降温。

0: 2026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累计运输货物66万标箱，月均运量稳定在11万标箱高位，二季度环比增长3.6%。防城港站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的陆海交汇门户和陆路干线的关键节点，所有从防城港发出的班列都要在这里进行编组检车，合格后才能发往全国各地。在这里有一对特殊的深夜夫妻档，相隔1公里，他们一个在灯火通明的屏幕前云诊脉，一个在漆黑空旷的古道间挥锤检修。今夜的零点故事，让我们走进这对隔空战友的世界。
1: 夜色降临，防城港站场内灯火通明，满载煤炭、石油、金矿等大宗货物的班列正等待编组。凌晨1:12，一列刚驶出港口的集装箱列车通过探测站。动态检车员林楚楚在图片中敏锐地捕捉到了异常。
2: 值班员，这里有个车早晚厚度超限，车号是4951594，请更换处理。
3: 好的，2-4951594，第二位左翼早晚摩过线。好的，收到。
1: 出现异常的列车正好在林楚楚的丈夫货车检车员陆宇恒所检查的古道上。
3: 值班员，2-4951594，左翼早晚过线，确认更换。
1: 快速记下位置和故障类型，陆宇恒掏出记号笔，在车轮上画了叉号。一列班列通常编组50辆，全长约700米，一辆车有2000多个零部件。陆宇恒手中的检车锤就是他的列车听诊器，他需要在每一次观察和敲击中检查列车的状态。逐一检查完整列列车的所有部

0: 件在折返标记点进行统一处理。而为保障列车准点发出，它需要将检修时间把控在45分钟内。
1: 就是对这个铁路货车的一个检查嘛，就是车辆医生，然后看它有没有故障，能保证它运行安全，能保证这个货物能准时准点的到达我们指定的地方。
0: 与此同时，距离陆宇恒巡检战场1公里外，刚刚发来提示的林楚楚也在电脑前继续忙碌着。这里是防尘港车辆运用段防尘港 5T 运用车间动态检车室，电脑屏幕上不断显示着智能系统实时传回的列车高清配件图像。作为动态检车员，他要在数以万计的图片中找茬，手中的鼠标就是他的检车锤。
2: 我们夜班是晚上19点到第二天的8点，我们每个班平均都有60到70趟车左右，然后每一列车都有近5000张图片左右的检查。
3: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检查出来的故障是吧？
2: 对，这一套系统是我们 TFDS 智能识别系统，然后通过它提前采集列车的图片，然后进行汇总，我们动态检车员提前发现故障，然后要第一时间下发到现场让他们检查确认。
0: 在这里， AI 智能识别与人工检修构成了双重保障，系统快速筛查出疑似故障，检车员再逐一精确确认，两道防线环环相扣，共同织密货运安全网。检查完列车后，陆宇恒带着配件回到了标记点进行更换。
1: 4951594，左移位置好吧？

0: 哦，这个就是刚换下来的闸瓦，闸瓦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汽车里面的刹车片嘛。然后这个闸瓦就是典型的磨耗过线，现在就非常的薄。为了行车的安全嘛，我们要及时把这个闸瓦给更换掉。
1: 经过处理，这趟列车得以准时安全发出。而这样的云端诊断加现场处置，早已成为这对铁路夫妻的工作常态。上半年，林楚楚发现的30多件隐患中，有近1/4是由陆宇恒亲手排除。岗位上，他们是并肩作战的隔空战友；生活中，他们是相知相守的青春伴侣。去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小宝宝。
2: 如果宝宝以后问我们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呀，我们就会回答他，爸爸妈妈是铁路医生呀，火车也会生病呀，火车也会胳膊疼肚子疼呀，爸爸妈妈也就会给他们治病，这样子火车才能更好的更安全的抵达中国的每一个地方。
1: 这份属于铁路医生的浪漫与担当，不仅体现在对孩子的温柔解释里，更刻在他们对这份职业的深深认同中。
3: 每当一列满载货物的列车发出，我知道就在刚才，我亲手确认过他所有的技术状态都没有问题。这趟列车从我手里发出去，我的心里就有底，这个就是实打实的成就感。
1: 鼠标的敲击声和检车锤的敲击声仍在继续，一个在屏幕前守望，一个在古道间行走。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共同守望着每趟列车的平安，而在他们身后还有无数个这样的铁路家庭，在每一个深夜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南来北往的每一趟列车。
4: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溃口合龙之后，灾后处置工作再怎样推进？
1: 经白班、夜班24小时连续作业，经最大速度将洪水降至警戒线以下，确保人民群众早日重返家园。
0: 强降雨还在继续，
2: 这几天呢，四川盆地、华东沿海、东北地区等地遭遇强降雨，
0: 全国4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3: 据预报，太湖流域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
0: 新闻1+1今晚关注河南溃口合龙后如何应对新考验。
4: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几天前，河南的平顶山、周口和许昌陆续发生了堤防溃口的险情。经过这几天昼夜不停的努力，这些险情呢终于排除了。那么溃口也都封堵和合龙。在经过险情之后，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恢复和这个重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关心各地都是在以什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方式在进行着这个恢复的工作。另外，如果从日期上看，我们已经过了每年的七下和八上的这样的一个防汛的关键期。那么虽然如此，但是不少地方呢还是在经历着强降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接下去我们的防汛工作又应当如何进行？各地又有哪些重中之重的工作要做？我们还是首先从河南的溃口合龙开始看起。
5: 8月12号晚，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门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
6: 昨天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溃口险情，目前鄢陵县已经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做好人员转移，溃口段的封堵工作正在进行中。
7: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贾鲁河堤防的溃口现场，我们看到呢，河水还在不断地向外涌出。8月13日晚11时，这里出现溃口。
0: 从8月10号开始，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给河南带来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8月12号到13号，河南平顶山夹县北乳河段、许昌鄢陵县青弋河段、周口贾鲁河段先后出现了溃口险情。经过连日抢险，8月14号晚，夹县北乳河段溃口率先封堵。8月15号晚，经过近50个小时连续奋战，周口贾鲁河117米溃口也成功合龙。当晚11点56分，许昌青弋河鄢陵段溃口也完成封堵。至此，三处溃口全部合龙。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29分，那此刻呢，在我身后，河南周口贾鲁河川汇区段顺利完成合龙。
0: 虽然溃口都已合龙，但抢险还没有结束。贾鲁河117米溃口新填筑的堤体仍在承受高水位浸泡。从溃口合龙之后到目前，这两天针对堤体的加高培厚、防渗闭气以及沿河堤防的巡查排险依然还在持续。在周口商水县沙河老门潭险工段，巡堤人员仍然每隔20米左右就安排一人值守，看渗水、查裂缝、找管涌，是眼下高水位运行期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9: 我们晚上主要是巡堤，巡堤是重中之重，内堤有没有塌陷，外堤有没有渗水，有没有裂缝，有没有往上冒泡的，不间断的巡查，直至到天明，巡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每天至少要超过15公里至20公里。
0: 除此之外，目前周口市中心城区及周边乡镇仍有大范围积水，因此排涝也是周口当下抢险工作的重点。
10: 我们是第一支抵达受灾区域开展排涝作业的救援队伍，主要负责沙影河公园及七路桥周边重点积水片区的排涝作业。目前我们已经在作业区投入5台大功率排涝车，所有设备24小时连续运转，每小时排水12000方。
0: 为了协助周口市区排涝，应急管理部已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总排涝能力约22万立方米

0: 每小时。今天上午九点，这些救援力量已经全部抵达周口，并投入作业。
1: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的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的一些闸门及时的打开，就是把道路上积水快速的排除。第二块呢，对道路上存在的杂物，我们会及时的清理，清理完以后还进行要冲洗，保证道路尽快的恢复正常的通行。
0: 除了排涝工作之外，受到洪涝影响的其他城市也开始了清淤消沙工作。平顶山从今天开始到22号要开展第二轮集中消沙。漯河市按照水退人进、清淤同步、消沙紧跟的要求，计划3天内完成沙里河、两河四岸70公里的全域消沙。
2: 洪涝过后，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滋生蚊子、苍蝇等病媒生物，肠道及虫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极大增加。下一步，根据滞洪区的退水情况，我们也会开展对泥河洼区域的全面消沙工作，为回迁工作做好技术支撑。
3: 我们先来看今天中午呢，淮河的防总还有水利部的淮河水委会把淮河流域的应急响应具体到河南省的沙引和水系防洪和防汛和洪水的应急响应都调整到3级。相比前几天8月4号、14号，应当说最吃紧最危险的时候过去了。而沙引河呢，是从周口穿城而过，周口也一度面临着溃口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当前周口在溃口合龙之后，眼下正在做的工作有哪些？我们来连线河南省周口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建党。张副市长，首先啊，我们看这个溃口已经合龙了，那么眼下正在处置的一些重要的工作有什么？进展怎么样？对你们来说，怎么去避免二次险情的发生？
2: 8月15号晚上8点半，加乐河堤防溃口合龙后，工程施工立即转入了防渗闭气、加高配后阶段。今天下午1点钟，这些工程已经全部完工。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和专业的抢险队伍，进行不间断的巡查，也储备了应急抢险物资，确保新加固的堤防能够出现险情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置。今天我们对溃口上方的加乐河大桥进行组织专家进行了专项安全鉴定，没有发现桥梁的整体结构安全这些病害。我们对桥梁上方的杂物和桥面进行了清理清洗，对在抢险过程中拆除的桥栏杆也进行加快修复，早日恢复桥梁的正常通行。
3: 张副市长，我们知道这一次呢，这个溃口给城市带来了内涝，那么到现在为止排涝进行的怎么样？难点在哪儿？另外，什么时候能让这个生活呀、生产啊，能够恢复到正常状态？
2: 受沙引河河道洪水顶托倒灌，和加乐河溃口影响，我们中心城区排水的河道出现了倒灌，16号出现25处城区积水点位，积水面积55.2万平方米，有30个。生活住宅小区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11个小区出现了电力停运。在各方力量的支援下，经过昼夜努力，截至今天下晚上7点钟，目前还有两个小区正在抽排，一条道路处于断行，其他全部恢复了正常通行。我们组织人员对路段小区进行清淤保洁、卫生消沙工作。截止到今天晚上7点钟，沙引河的河道水位仍超警戒水位3.1米，临河的区域排水速度放缓，这是我们的难点。现在我们正在组织专业的抢险力量尽快 把城区的内涝

0: 浇筑，预计啊3天内可以把整个城区内涝消除。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这次溃口也导致了你们安置了一些人员，现在安置的人员有多少？他们具体的安置情况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安置的生活，各自回家？
0: 这汛情发生后啊，我们精准锁定转移避险的范围，总共转移避险13938人，在4个安置点集中安置2569人，经过努力啊进行全面消杀，目前有934人已经进行了回家居住，预计啊2天内我们可以实现所有的转移避险群众回家居住。
1: 我们再看看下一轮降雨，因为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周口还会有持续降雨，你们怎么根据这个天气预报进行接下来的这个部署，怎么防范，怎么准备？
0: 19号到21号，预报周口是降雨量到5到10毫米，尽管降雨量不大，但受前一阶段强降雨的影响，河道高水位运行，我们的土壤饱和度非常高，所以我们坚持小雨防大汛这种思想，仍然在沙恩河、加鲁河的河底组织人员进行密集的查险布防，组织我们的干部职工进行在紧盯低洼区域、紧盯薄弱环节进行出涝排险，确保群众啊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谢谢张副市长给我们介绍这些情况。那么对于河南的周口、许昌和平顶山来说，刚刚应对了这一次溃口的河龙，应当说打了一次这个险仗，那么这之后就是应当说千头万绪的恢复工作，而且刚才我们也说了，接下来下一轮的降水也在路上，对他们来说还要接受一轮又一轮的考验。这是河南，我们接下去再看有哪些地方的防汛仍然在紧张进行着，他们都是怎么做的。
2: 8月14号已经停止编号3天的台风白海豚突然杀了个回马枪，给江苏宜兴和浙江长兴带去强降雨，引发严重的山洪泥石流与城市内涝，浙江省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也不同程度受灾。
3: 对我来说，这个黄倒算田，那我这个黄山就是个泥鳅啊，一条都可能都没有。我们现在当地村委跟街道也正在那个抢排洪水，尽快能够把这批田等于说就是排干，让损失降到最低。
2: 而受强对流云团影响，这两天四川盆地、华东沿海、东北地区多地也遭遇强降雨。对四川而言，这一轮降雨也终结了自8月10号以来当地持续的高温天气，但降温的同时，汛情风险随之加剧。就在昨天，四川省气象台连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今天下午，四川成都、德阳、绵阳3地强降雨仍在持续。气象部门提示，本轮降雨小时雨强大，短时暴雨猛烈，降雨核心集中在盆地西部沿山一带，过程持续时间长，极易诱发山洪、地质灾害，部分地区还面临城市内涝风险。
4: 居住在山坡、后山以及沟谷附近的一些群众，需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预警信号。隐患点附近的群众呢，一旦接受到这个转移的通知，应该立即撤离至安全的这个避险地点，不要掉以轻心。
2: 四川迎来退烧雨，连晴转暴雨，警惕旱涝急转，这是今天四川日报的报道标题。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四川省灾害防治指挥部特别提醒，各地要时时紧盯雨水情变化，动态研判天气趋势和灾害风险。关注北方地区，今天到明天，黑龙江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佳木斯住建排水部门工作人员也正24小时值守，防止江水倒灌和城市内涝。
5: 我们在这个所有的闸门的前端分别架设了相应的防汛。

0: 强排泵，包括相应的发电机组，也确保这个雨水能够第一时间迅速那个排干。
1: 受持续降雨影响，今天上午八点，黑龙江漠河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黑龙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正式形成。目前，黑龙江、内蒙古、河南、浙江等地4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51米。

0: 三旗应旗响应进入第四天，上午八点，太湖水位4.48米，超警戒0.68米，位列有记录以来同期第一位。目前位于江苏省苏州市的望亭水利枢纽九孔闸门全开，全力排泄太湖水。
1: 今天呢，已经是8月17号，七下八上这样的一个关键期已经过去了，但是全国仍然处在是一个主汛区里。接下去的工作应当如何能够提前做好防范？我们来连线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柴福新。柴工，首先啊，我们先来从这刚才关注的河南三处溃口河龙说起。那么现在他们的险情过去了。合龙了，那么接下去您觉得合龙之后还有什么风险在他们面前？
2: 好的，三处溃口已经完成合龙，那么险情呢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目前鉴于这个河道里的水位呢还比较高，超警戒刚才也提到了超3米以上，那么后续呢还要在这个堤防溃口的地方，除了这个加高培厚、闭气防渗和护坡护脚以外，那么同时呢要加强这个溃口左右的这个堤防，以及这个包括沙影河、包括洪水演进的这个区域的一些堤防的巡查值守，这个一旦有险情发生呢，做到这个早发现早处置，那么把险情呢扼杀在这个可控范围以内。那么另外呢，就是刚才这个周口的也提到了，就是后续呢也要做好这个城市的排水和消沙工作。那么另外呢，这个两处溃口呢是分布在农田或者农村地区，那么也要做好相关的这个后续的秋种的相关的准备工作。
1: 周口是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吧？据您的这个研究，
2: 周口是所处的位置呢比较特殊，因为它是位于这个贾鲁河、沙河和里河一个交汇口的地方，那么历史上呢也是洪水的这个灾害呢比较频发，这个尤其是这次啊，这个破了历史记录，那么整个的不管是水位啊、流量啊，都是超历史1950年以来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的水位和流量，因此呢这个属于极端的一个历史暴雨洪水的情况。
1: 柴工，就是上周的时候呢，河南是启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进行分洪，那么根据判断呢，就目前来看整体的退洪过程大概需要多久？
2: 是的，泥河洼蓄滞洪区呢从15号开始呢开始退洪，那么经过我们的这个推演啊，到目前为止，到这个今天的这个20时，退了1.1亿方，那么总共的进洪量大概是1.8亿方，那么还剩0.7亿，经过我们的推演呢，大概还需要3到5天，但是呢，这个是退水闸直接退出去的，有一些低洼区域啊，后续的可能还需要一些抽排措施。
1: 就对于启用了蓄滞洪区分洪之后，水退了之后，那么接下去不管是生产生活还是恢复到正常阶段、正常生活阶段，要做的事情、要当心的事情有哪些？
2: 确实，这个虽然开始退洪，但是由于这个围堤啊，包括这个村庄的这个护村堤啊，长时间的这个淋水，那么它的这个险情呢，还是会风险比较大，这个要加强这个护堤堤的一个巡堤查险。那么这个呢，也是水利部特别组织，中国水库院等相关专家呀，带着无人机这些设备，到现场指导这个地方，并配合地方做一些巡堤查险的工作，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这个恢复重建啊这方面，群众，尤其是转移的群众，要服从当地政府当地的一些安排，不要擅自返回，防止因为这个堤防啊、各种水啊还处于高风险区。防止次生的一些灾害发生，另外呢，这个灾后恢复重建还需要，这个包括消沙啊，包括这个一些清洗啊，这些工作都要陆续的开展。
1: 刚才我们关注的是这个河南，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太湖。这个昨天呢，洪水防御的应急响应，太湖已经提及到3级了。您怎么分析现在太湖的防汛的形势？
2: 是的，目前呢，太湖还是属于一个防汛比较严峻的一个时段， 这个太湖呢，也是前段时间的。

0: 强降雨，引起这个水位持续上涨，目前呢，这个水位呢接近4.5米，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超过达到4.5米的话，会这个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您刚才提到的呢是超过4.2米是发生了流域性较大洪水，一方面呢是它的水位比较高，会这个对太湖周边的大堤以及相关周边的河道的堤防的这个防守，这个有一定的这个考验，有风险，那么要加强巡堤查险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呢，由于这个太湖水位高了以后啊，它的退水是非常慢的，如果后续的有强降雨的话，对于周边城市的这个排水和内涝的这个防范也是造成一定的困难。再有呢，也是这些区域啊，后续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局地的强降雨，那么要防止这个局地强降雨的一些灾害发生。
1: 好了，说完了这个河南还有太湖的具体形势，我们再从全国的范围看一下。全国现在是45条河流超警，45条里面还有11条河流是超保，您怎么分析现在的这种防汛的形势？
0: 您刚才说到了，虽然是出了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但目前呢还是在主汛期，防汛的压力呢还是比较大。那么就当前来看呢，这个超保超警的区域呢主要分布在两块区域，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在这个淮河流域的沙影河这个几条支流上，那么还是处于超警甚至是超保的状态。另外一个区域呢是在这个太湖周边，那么刚才也提到了，是在超警戒水位60多公分以上，它的警戒水位是4.8米，目前呢还是高水位运行。那么这两片区域除了这两片区域以外呢，目前还有黑龙江，包括其他的一些未来2到3天呢，包括四川的中部，那么黑龙江、吉林等地呢，还有局地强降雨，也要防范这个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
1: 就今年台风带来的这个降雨过程几个这个特点，一个是降雨过程非常集中，再有一个极端性突出，那么给多地带来的这个考验可能也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现在呢，应当说是汛期还没有结束。那么接下去对于后续的防汛以及风险隐患的防范来说，您的提醒是什么？
0: 是的，就像您说的，这个汛期呢还在主汛期里边。那么根据最新的研判呀，这个未来呢还有一个台风左右要登陆。那么同时呢，在珠江包括长江的闽江、嘉陵江以及嫩江等区域呢，还会有这个涨水或者是洪水的过程。那么在这些区域呢，还是要加大这个防守的力度。那么一方面呢，要加强的监测预报预警工作，那么第二方面呢，还是要对山洪灾害、地质灾害局地的这些强降雨引发的这些山洪地质灾害加强防范，那么及时转移相关受影响的区域的人员。那么第三方面呢，刚才讲到了这个，由于水库前段时间水库堤防、水库尤其是水库拦蓄洪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么还处于这种拦蓄洪水的高水位状态。那么后续呢，还要这个泄洪包括河道里边的一些这个水位呢，还是属于高水位状态。那么因此呢，防汛的压力呢还是比较大。另外提醒呢，就是广大这个群众，在这个要多关注这个天气预报，那么避免去这些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以及内涝积水的区域。那么另外呢，要这个服从当地这个政府或者是相关人员的这个指令，做到这个早转、那个应转、尽转和这个不善返等等这些。同时呢，也要尽可能的不要去这些在行洪啊、这个河道的这个堤防上或者是水库泄洪的区域，
1: 好的，
0: 进行这个关注。
1: 好的，谢谢柴工，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0: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2: 买礼物上淘宝，
1: 天猫七夕礼遇季，
2: 天天有优惠。
3: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0: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三年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
2: 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以来，国家林草局会同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观念、科学施治，累计安排中央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成为工程建设史上推进力度最大、建设成效最好的时期。生态效益逐步显现，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67.82%，较2020年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三北工程六期规划中期主要目标全面完成，经济效益持续。

0: 提升。通过以工代赈吸纳152.6万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发放劳务报酬102.4亿元，实施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项目100个，因地制宜发展肉苁蓉、萝卜麻等沙区特色产业，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超8000亿元。新疆特色林果产业惠及近500万人，年人均纯收入新增5600元。建设川沙公路3528公里，治沙惠民，相得益彰。
1: 记者最新获悉，从前期调度和各地反映情况看，当前全国秋粮生产有较好基础，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0: 目前双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当前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东北地区重点是防早霜、防涝害、防病虫草害，保成熟，促壮苗稳长，促灾后恢复，促灌浆成熟，促单产提升。黄淮海地区重点是防倒伏、防早衰、防病虫，促灌浆，努力提高单产。南方地区中稻重点是落实好肥水管理，促进多成穗。双季晚稻要勤灌保水，促进早返青、早分蘖。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低频震动噪声看不见测不全成为不少居民的困扰。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就在当天，全国首例适用该法典的低频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一审宣判。
3: 2025年12月，浙江衢州的张女士满怀欣喜搬进了新家，然而一种持续不断的低频嗡嗡声却成了日夜纠缠她的烦恼。多方排查后，张女士将噪声源头锁定楼下水产商铺，商铺内砌筑3排与墙体紧密相连的鱼池，抽水泵、增氧泵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顺着墙体向上传导至楼上住宅。
4: 我是一天到夜的都一个小时都睡不着了，这感觉这个声音很明显，很刺耳。
3: 饱受困扰的张女士开始失眠焦虑，她拨打12345热线投诉，相关部门到场协调，商家调低供氧功率，调整设备位置，但噪声侵扰问题始终没能彻底化解。2026年4月16号，张女士向衢江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判令被告水产商铺经营者停止侵害，赔偿相关损失。案件审理中，被告提出抗辩，暂无检测报告证实噪声超标，不应认定构成噪声污染。
5: 即便你排放的标准达到了行政法规规定的数值，只要对周边群众的居住安宁造成影响的，你还是要承担消除影响、停止侵害这些侵权责任。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547条，本法所称噪声污染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法官介绍，即便噪声数值尚未突破限值标准，如果生产经营活动持续干扰群众正常生活，依然有可能构成噪声污染。鉴于本案被告侵权行为从2025年12月持续至法典施行之后，法院根据相关配套司法解释适用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规定，最终法院判决被告限期完成设施设备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医疗费12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1: 记者17号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此类案件中，嫌疑人通过捏造明星聚集的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以此非法牟利。

0: 浙江杭州警方破获的一起针对文娱领域利用舆论实施敲诈案中，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注册文化传媒公司，实控多个百万级粉丝自媒体账号，针对热门影视剧、综艺和流量明星拼凑、捏造负面信息，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护具服务，非法牟利。 该团伙相关犯罪行为严重扰乱文娱产业的健康生态，目前杭州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福建福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捏造新剧和明星的负面信息实施敲诈案中，郑某、黄某二人长期收集新剧和明星负面信息，操控多个热门平台账号炮制不实内容。 每逢新剧播出，艺人公开活动便人为制造负面热点，剧组、经纪团队迫于舆论压力主动联系、付费删帖，该行为严重扰乱影视行业正常宣发秩序，破坏网络舆情生态，侵害影视出品方及艺人的合法权益。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福州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广东河源警方破获的一起以护具为名实施敲诈案中，李某军团伙成立 MCN 机构，实控总粉丝量超千万的多个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雇佣网络写手拼接明星八卦，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操控大 V 账号制造负面舆论，再以护具为名变相强迫影视方付费删帖。 该案受害方涉及数名知名演员及多部热播电视剧发行方，前期已有多名艺人、多家经纪公司或影视出品方以名誉侵权为由对该团伙提起诉讼。目前，河源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
1: 法学专家介绍，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对于行业发展、网络秩序乃至社会诚信体系都会带来严重危害。
2: 如果是花钱能够买到好评，或者是花钱能够删去差评，再或者呢是花钱就能请人去拉踩引战，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些评论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不被带节奏的？所以长期下去啊，一定会把这个百花齐放的文艺市场拉到混乱和无序的状态。今天呢，针对的是这个。

0: 应当向涉案信息所在的这个平台进行举报，及时呢删掉相关的信息。那也可以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对于符合条件的，也可以向人民法院去申请人格权禁令，确保呢这些违法和不良信息呢不扩大不传播。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17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线缆连接预赛完赛。24支参赛队伍中有14支队伍进入决赛。作为灵巧手专项赛的子项目之一，线缆连接主要测试机器人完成插头与接口对接的能力。现场比赛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2: 我现在在线缆连接的预赛现场，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机器人啊正在进行调试。那这项比赛呢是需要将充电线的线缆 USB 插口来对准充电口，同时通过下压的动作来完成连接。这项比赛的难度在于 USB 插口呢它是分为正向和反向的，机器人要先识别出来只有正向的对准充电口才能够完成连接任务。同时呢，下压过程中还是需要一部分的力度，不仅考验手指的材质，同时对于抓取的精准度和力度也有一定的考验。
3: 根据比赛规则，每支参赛队伍到达指定参赛位后有10分钟的准备时间，随后机器人需要在5分钟内完成8个数据线与插头连接，每完成一个得1分，满分8分。全自主参赛的机器人得分权重系数为1，遥控操作型机器人的得分权重系数为0.5。经过精彩角逐，最终有14支队伍进入决赛。
4: 机器人在完成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它的手的使用程度，例如刚刚看到有的机器人是一只手来完成这项工作，有的机器人是两只手来相互配合，这也反映了机器人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它是否完全的理解我们的竞赛规则。其实是可以两手同时完成的，如果你单手来完成，时间消耗肯定是会更长一点。
3: 灵巧手专项赛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精细操控核心赛项，融合机器人末端执行器技术与灵巧操作算法，聚焦类人手指的灵巧度与精细操作能力。
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设置足球、乒乓球2个球类大项，其中足球赛项自首届赛事便已设置。那今年有了哪些升级？又对参赛队伍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跟随记者，我们去一探究竟。
3: 本次足球赛项共设有大型组、中型组以及首次面向中学生的 U19 组3个组别。
5: 这里是足球赛项的预选赛现场，那我身后呢正在进行一场中型组的较量。相比第一届，中型组的赛制从3v3升级为了5v5，场地面积增加了近1倍。那比赛面积扩大了之后呢，对于机器人在视觉感知以及空间定位上都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3: 按照赛事规则，足球赛项全程无人工遥控，由机器人自主比拼，精准的自我定位则是他们完成各种动作的基础。据一支连续参与2届赛事的队伍介绍，去年他们的机器人主要依靠赛前对赛场边线、底线、门柱等特征点位的视觉扫描，确定初始位置，再结合运动轨迹记录，便能相对稳定地判断自身的位置。但场地扩容之后，机器人的有效扫描范围缩小，加上 5v5 对抗更加激烈，碰撞摔倒导致运动轨迹记录出现偏差的可能性增大，仅靠赛前一次定位很容易在比赛中迷失方位。
6: 改进的地方就是在当机器人进球或者是门球等就是间接任意球、直接任意球的情况下，它会进行一个摇头再次寻找这些特征点，可以说就是用第二次软定位来进行位置的修正。
3: 摇头是机器人足球赛时一个特殊的动作，起到扫描、定位、下达指令的作用。相比首届赛事，今年机器人总体的踢球姿态更加拟人，在竞技性和观赏性上都有了新突破。
6: 在电脑中强化学习，然后训练出机器人带球的步态，然后机器人就会有一个脚踝外翻的一个状态来带球，通过深度相机侦察球的位置，然后在机器人的脑中构建一个球的相对坐标，使得机器人可以更像人类的一样踢球。
7: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直播间。关注美伊局势。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并未对伊朗设定新的最后期限。此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美国首要目标是将来也永远是伊朗不能以任何方式、形态或形式拥有核武器。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一事，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对话，特朗普的谎言仅仅是他因战争失败和绝望而产生的幻觉和噩梦。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预期。
1: 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第6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两个目标。
2: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变化。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二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纽约州长岛发表讲话时曾声称，伊朗正遭受惨败，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回应说，此番言论是一派胡言。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也回应说，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道命令或一场竞选演说都无法夺取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关闭与开放只能由伊朗掌控，只要你们不肯接受战败的现实，不肯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伊朗就将持续实施封锁。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番言论能实现吗？这背后有什么意图？局势又会如何发展？来听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无论是从国际法还是美国的军事能力上来讲，都不具备可能性。美国呢，并不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从现行的国际法规则上来讲，美国无法依据通过总统声明来获得一条国际海峡的主权。而在军事能力上来讲，显然我们看到，在历经半年的高强度军事对抗之后，美军呢，甚至连打通并维持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这样一个基础目标都难以实现。

0: 还由此导致了美方的弹药库存不足、前线军事部署超期以及后勤保证链条断裂，所有这些都凸显出美方在应对海峡局势上的力不从心。那这样一番匪夷所思并且难以实现的言论讲了出来，也有几层政治考虑。那第一层呢，就是为了选举政治，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需要用极端表态来安抚国内强硬派，展示对一强硬的姿态。第二层呢，就是为了谈判施压，抬高要价，试图在制裁和军事压力之外叠加心理战维度，迫使伊朗进一步的让步。第三层呢，在美方无法真正重开海峡的现实下，用领土说法来重塑叙事，混淆视听。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呢，会激化美伊对抗，在伊朗看来无疑是最激进的挑衅，会进一步的压缩外交妥协的空间。那第二方面呢，可能会加剧美国与海湾盟友之间的离心倾向。那特朗普的言论不仅是否定了伊朗，也无视阿曼和阿联酋等沿岸国对海峡的合法权利。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不满情绪呢，已经达到了开战以来的高点。那第三方面可能会推高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特朗普的极端言论毫无疑问会加剧市场的恐慌，进而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的上升。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共和党的一些高级竞选顾问私下承认，共和党保住参众两院控制权的可能性正在变小。报道还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批准曾自己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拨出数百万美元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总统的多名顾问的话报道称，伊朗战事正在严重拖累共和党的选情，即便是总体支持美国对伊朗开战的选民，也不愿忍受一场推高国内物价且旷日持久的冲突。报道说，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开支上涨问题在本届政府执政期间恶化，特别是伊朗战事导致的油价上涨，严重冲击了执政的共和党的声望。
3: No, and you were talking about gas prices, mentioning gas prices. There is a robust body of research. I think George Mason was the study I was looking at last night that shows that oil price shocks have an influence on elections. When you have an oil price shock, that is not good for incumbency. And there's some interesting polling from Politico that shows that Americans actually perceive gas prices to be even higher than they are. And then the thing that I think is really key for Republicans is that in Republican districts, people tend to drive about 25-26% more than they do in Democratic districts. Those things combined are not good for the GOP when you're looking toward the midterm.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为了支持共和党选情，美国总统已批准从自己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拨出数百万美元，用于支持在11月中期选举中选情告急的共和党候选人。不过，最终拨款数额仍在讨论。美国共和党执政团队的态度也开始转变。美国副总统万斯与即将离任的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上周都强调，对美国政府而言，降低油价的重要性不亚于甚至超过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这与美总统此前只强调伊朗核问题的表态出现了转变。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即便共和党团队开始挽救伊朗战事带来的支持率下降问题，对于选情的伤害恐怕已难以避免。
4: It makes impossible the economic promises the president made, and he has the ability at least to go and give speeches and pretend that he's hitting all the marks that he promised, that we're in a golden age, things are better than ever. This obviously counteracts that anyone who's paying for anything fixes in their mind that, oh, we're still at war with Iran, this must be the reason why these prices are up there. The president can move on from crises, the voters can't. So in both ways, economic ways, political ways, it hurts the president's mission of saving the Congress.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俄乌冲突。17号，俄罗斯方面称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目标，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工厂。
6: 俄罗斯国防部17号中午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 俄军打击了乌军基础设施、无人装备组装车间及储存场地，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

0: 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以及多个油罐。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早上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袭击了俄军12个人员集中区，乌军摧毁俄军2093架无人机以及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工厂内2座炸药、火药生产车间被彻底摧毁，另有4座车间出现不同程度损毁。据悉，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美国和韩国计划从17号开始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考虑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他对于美国此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鉴于现在取消军演为时已晚，他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对于特朗普的这一表态，韩国国防部17号上午表示，韩美联合演习正在按照计划进行。近期，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将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等5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下一轮食品危机可能正在形成。摩根大通认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上。
2: 在一份题为《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一场叠加的风暴》的报告中，摩根大通驻伦敦高级全球经济学家诺拉·森蒂瓦尼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动荡以及潜在的历史级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减少作物产量，制约农业生产，并导致食品通胀率在2027年上半年之前一直保持高位。此外，今年全球能源供应面临的冲击还可能放大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通胀影响。他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 2.8% 加速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 5%， 从而带动整体通胀率上升 0.6 个百分点。报告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农业对天气变化更为敏感，食品在居民消费中占比更高，这些因素都将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此次冲击中受到最严重的影响。报告认为，那些原本就缺乏食品的弱势群体需要获得更多帮助以应对此次危机。数据显示，去年全球约有 6.45 亿人面临饥饿，约21亿人面临中度或重度食品不安全，占全球总人口的 25.8%。此前，高盛、汇丰等多家机构研究部门已就全球食品通胀风险发出警告。与此同时，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期报告显示，7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幅度达到2023年1月以来新高。美国银行的分析师罗伯特·奥姆斯近期警告称，今年秋季超市可能再次迎来食品价格飙升。
1: 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
2: 法庭文件显示，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泽西4个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原公司表示，前

0: 现在的处罚可能高达 1.4 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接近该公司约 1.5 万亿美元的总市值。对此，原告方代理律师表示，并未提出 1.4 万亿美元的赔偿要求。他们认为，原公司算出这一惊人数字，纯粹是为了哗众取宠。这起案件计划在8月18号开庭。美国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或将出庭作证，庭审预计将持续约6周。目前全美有29个州起诉原公司，多数州指控其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非法收集儿童个人信息。除原公司外，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也面临数千起类似诉讼。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南海伏季休渔期16号中午结束，从17号凌晨开始，海南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开渔后的第一网渔获新鲜上岸。
3: 现在呢是8月17号的早上7点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第一批渔船已经迎着朝阳陆续返港了。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一批批开渔后的第一网最新鲜的海鲜，正在工作人员的接力下，正在被运送上岸。
4: 渔获嘛，100多排，4-5千斤，鱼种类嘛有10多种。
5: 一出海就满山回来，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好。
0: 水产交易市场里，来自海南和外地的采购商已早早等在这里，渔货还来不及卸下车就被抢购预定。
5: 我们这里的话，海南哪里都可以卖啊，三亚啊、巴蜀啊、青兰啊都可以卖的。现在是鱼少啊，肯定谁抢得到谁又有钱赚。
6: 像刺泡鱼、地瓜鱼啊、麻鱼，还有那个木莲啊、虾啊之类的都收，反正可以加工的鱼我们都可以收，主要是拉回北海加工厂加工的嘛。
0: 在崖州中心渔港开渔后返港的首批渔获，主要为本地小型渔船在近海十海里范围内捕捞所得，多为马鲛鱼、鲳鱼、石斑鱼、带鱼、鱿鱼等优质野生海鱼。随着后续大批量新鲜渔获集中上岸，当地海鲜市场供给量将持续增加。
4: 中心渔港的第一批600艘本地小渔船已经陆续回港了，批发价格呢和休渔前比的话呢，大概平均价格下降了5到10元。随着中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海鲜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
2: 同样满载而归的还有广西的渔民们。17号凌晨，部分渔船返回广西沙田港码头，满载而归。
7: 凌晨3点多，在广西合浦的沙田港码头，记者看到首批出海的部分渔船回到了码头，渔民们正在合力搬运海鲜，现场已经有许多商贩在此等待收购。
8: 我们凌晨2-3点呢，就守在沙田码头的啦，就是为了抢到这一口头鲜。
7: 除了来此收购海鲜的商贩，还有许多爱吃海鲜的市民游客也专程到此购买开渔后的第一批海鲜。
9: 我从玉林过来了，开海后过来买点海鲜回去给朋友家人。
7: 记者了解到，这批上岸的海鲜价格与往年相比没有太大变化，后期将会随着捕捞数量的变化有所浮动。
2: 16号12时，福建全省8000多艘渔船拔锚起航，漳州市东山县海鲜供销市场迅速迎来旺季。
7: 17号一大早，东山县西浦镇中心海鲜市场就已经热闹了起来。这里是当地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海鲜集散交易中心。市场内119个海鲜摊位整齐排布，刚刚捕捞回港的海鲜层层叠叠摆满了台面，银亮的带鱼、鲜活的巴浪鱼、通透肥美的本地小馆、鲜活虾蟹一应俱全。正值暑期旅游旺季，本地居民、外地游客纷纷前来挑选海鲜。目前市场日均接待客流超过3000人次，
10: 很多品种的那个鱼都很多。那近海的时候养的比较多，开海期间那个野生的就比较多。
11: 开海以后啊，大量的鲜活海鲜进入市场，供应的数量上会增加60%，品类也会增加，而且价格会更亲民、更优惠。
7: 在东山县西浦镇水产电商集聚片区，多家本土水产电商企业早已经提前备战开渔旺季。
12: 我们跟很多的渔船的话都有在长期合作，开海后他们会

0: 及时的将捕捞情况的话同步给我们，我们会通过直播的方式快速的将海鲜的话销售出去，像小广啊、青花鱼啊、巴浪鱼、虾蟹这一块都非常受大众喜爱。
1: 2026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累计运输货物66万标箱，月均运量稳定在11万标箱高位，二季度环比增长3.6%。防城港站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的陆海交汇门户和陆路干线的关键节点，所有从防城港发出的班列都要在这里进行编组检车合格后才能发往全国各地。在这里有一对特殊的深夜夫妻档，相隔1公里，他们一个在灯火通明的屏幕前云诊脉，一个在漆黑空旷的古道间挥锤检修。今夜的零点故事，让我们走进这对隔空战友的世界。
2: 夜色降临，防城港站场内灯火通明，满载煤炭、石油、金矿等大宗货物的班列正等待编组。凌晨1:12，一列刚驶出港口的集装箱列车通过探测站，动态检车员林楚楚在图片中敏锐地捕捉到了异常。
3: 值班员，这里有个车早晚厚度超限，车号是4951594，请更换处理。
4: 好的，2-4951594，第二位左翼早晚摩过线。好的，收到。
2: 出现异常的列车正好在林楚楚的丈夫货车检车员陆宇恒所检查的古道上。
4: 值班员，2-4951594，左翼早晚过线，确认更换。
2: 快速记下位置和故障类型，陆宇恒掏出记号笔在车轮上画了叉号。一列班列通常编组50辆，全长约700米，一辆车有2000多个零部件，陆宇恒手中的检车锤就是他的列车听诊器，他需要在每一次观察和敲击中检查列车的状态，逐一检查完整列列车的所有部件，在折返标记点进行统一处理。而为保障列车准点发出，他需要将检修时间把控在45分钟内。
5: 就是对这个铁路货车的一个检查嘛，就是车辆医生，然后看它有没有故障，能保证它运行安全，能保证这个货物能准时准点的到达我们指定的地方。
2: 与此同时，距离陆宇恒巡检战场1公里外，刚刚发来提示的林楚楚也在电脑前继续忙碌着。这里是防城港车辆运用段防城港 5T 运用车间动态检车室，电脑屏幕上不断显示着智能系统实时传回的列车高清配件图像。作为动态检车员，他要在数以万计的图片中找茬，手中的鼠标就是他的检车锤。
3: 我们夜班是晚上19点到第二天的8点，我们每个班平均都有60到70趟车左右，然后每一列车都有近5000张图片左右的检查。
6: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检查出来的故障是吧？
3: 对，这一套系统是我们 TFDS 智能识别系统，然后通过它提前采集列车的图片，然后进行汇总，我们动态检车员提前发现故障，然后要第一时间下发到现场让他们检查确认。
2: 在这里， AI 智能识别与人工检修构成了双重保障，系统快速筛查出疑似故障，检车员再逐一精确确认，两道防线环环相扣，共同织密货运安全网。检查完列车后，陆宇恒带着配件回到了标记点进行更换。
4: 4951594，左一位早晚。

0: 啊，这个就是刚换下来的闸瓦，闸瓦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汽车里面的刹车片嘛。然后这个闸瓦就是典型的磨耗过线，现在就非常的薄。为了行车的安全嘛，我们要及时把这个闸瓦给更换掉。
1: 经过处理，这趟列车得以准时安全发出，而这样的云端诊断加现场处置早已成为这对铁路

0: 夫妻的工作常态。上半年林楚楚发现的30多件隐患中，有近1/4是由陆宇恒亲手排除。岗位上他们是并肩作战的隔空战友，生活中他们是相知相守的青春伴侣。去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小宝宝。
1: 如果宝宝以后问我们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呀，我们就会回答他，爸爸妈妈是铁路医生呀，火车也会生病呀，火车也会胳膊疼肚子疼呀，爸爸妈妈也就会给他们治病，这样子火车才能更好的更安全的抵达中国的每一个地方。
0: 这份属于铁路医生的浪漫与担当，不仅体现在对孩子的温柔解释里，更刻在他们对这份职业的深深认同中。
2: 每当一列满载货物的列车发出，我知道就在刚才我亲手确认过他所有的技术状态都没有问题。这趟列车从我手里发出去，我的心里就有底，这个就是实打实的成就感。
0: 鼠标的敲击声和检车锤的敲击声仍在继续，一个在屏幕前守望，一个在古道间行走。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共同守望着每趟列车的平安，而在他们身后还有无数个这样的铁路家庭，在每一个深夜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南来北往的每一趟列车。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以青春镜头赋能乡村振兴。
1: 那我替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尝试一下，那一个下午是我们卖过的最多的一次，特别兴奋，特别开心。
2: 留下的这些直播的场景技术都会带来直接的效益的，
0: 让青春邀约成为双向奔赴。
3: 他们的这个课题这样切切实实的帮助我们把这个项目执行下去，
4: 对我们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
5: 暑期短期的赋能，慢慢建立起长效的合作。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暑期，全国数百万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开启了一场特别的实践，那就是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他们把课堂所学带到乡村田野，用专业本领帮基层破解现实难题。同时，不少城市也敞开大门，邀请青年学子走进产业一线，在真实项目当中锤炼本领。他们都做了什么？收获了什么？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从一场电商直播说起。
1: Hello， 大家好，今天来到我们宝靖黄金茶的种植地。茶就不喜欢喝那种。
8: 这里是位于武陵山脉深处的湖南省宝靖县夯集村，正在直播的电商主播把现场搬到了茶山，向观众们展示村里的特产茶叶。
1: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优势，就是我们这个茶叶是富硒的。
9: 干吃和一个
1: 干吃也可以，
9: 对对对，
1: 会苦吗？
9: 你可以。
1: 那我替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尝试一下。
9: 全一直在这边。
8: 这位操着熟练直播语言的电商主播，既不是当地的村民，也不是网红，而是参加今年暑假三下乡活动的大学生。这支来自吉首大学三下乡的大学生团队，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组织了一个电商直播小组，帮夯集村的村民们卖土特产。
1: 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让大家多多的了解，能尽最大的力量去宣传他们，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有好茶叶，有好的西瓜，好的葡萄，还有好的腊肉。
8: 宝靖县地处武陵山腹地，云雾缭绕，物产丰富，但不少村子山。

0: 高路远，交通不便，农产品藏在深山无人知晓，村民自己不会宣传，好东西卖不上好价钱。
1: 我们也了解到当地黄金茶它的种植面积和它的规模都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就是百合，现在也到了采摘的季节了。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产品啊，这个湘西的腊肉，还有我们当地的特色的辣椒啊，这方面的一些销售的这个困境。
0: 如何把宝靖县的特色农产品宣传出去，打破销售的困境？当地政府动员了各方力量，今年夏天首次引入新生力量，暑期三下乡实践的大学生。每年暑期前，各地方团委都会深入乡镇村组，征集当地需求，形成需求清单后发布到各级团组织平台，供暑假实践的大学生选择。今年宝靖县增加了电商直播的需求，七月中旬，吉首大学文心学院根据宝靖县的需求，招募37名学生参与三下乡活动。根据专业特点，将学生分为调研组、直播组和支教组，分头开展实践活动。经过实地调研，学生们选定电商直播在夯吉村帮助销售茶叶，在大坝村销售腊肉。进村后，团队走访茶农，踏勘茶园，做好分工。新媒体专业的学生搭直播间，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写直播台本，但是直播第一天就给兴致勃勃的学生们当头一棒，观众个位数，弹幕根本没人搭理。
2: 一开始我们是摸不通门路的，没有人去看我们的直播，然后也更没有人去买我们的东西。
0: 课堂朗诵腔在直播间不灵，语言太书面化，不接地气，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现实的困难反而激发学生们更大的动力，他们千方百计寻找大家更容易接受的直播方式和更接地气的直播语言。
3: 一个产品啊，这些需要一种媒介，包括像照片啊、视频和直播这种东西去带出去。

0: 把茶叶的品种、口感、采摘工艺编成通俗易懂的介绍词。
1: 观众朋友们，他们喝茶。
0: 郭志涵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二学生，今年第二次参加三下乡。以往是站讲台给孩子们教朗诵课，如今在手机镜头前当带货主播实景推介。他针对当地茶叶氨基酸含量高的特性现场泡茶，让观众看到茶汤金黄透亮，还为观众品尝茶叶入口回甘的味道。大学生们的努力开始得到反馈，越来越多的观众停留在直播间，下单量也跟着往上走。茶叶、腊肉、葡萄的销量在直播间打开了。仅半个月时间，学生们帮村民卖出十多万元的土特产。
1: 有一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本来是6点钟收工，然后在4点钟的时候，突然就直播间涌入了一大批观众，然后来看我们。但是当时我们已经是处于一个精疲力尽的状态，但是当时看到那么多人进来之后，就特别兴奋，特别开心。然后那一个下午是我们卖过的最多的一次。我希望也能在现在这个新技术发展的道路上跟随上这一波潮流去学习。
0: 通过直播带货，学生们在暑期下乡实践中了解国情，助力乡村振兴，并挖掘可推广的乡村发展路径。
2: 我们的直播带货，当地有自发的40-50个村民会跟着我们后面来看来学，包括也会请教我们怎么去做，包括这个我家的这个辣椒我要怎么去给它拍得好看。不仅仅是我们留下的照片，包括留下的这些直播的这些场景，包括这些技术，我觉得对于我们村民来说，它都是可以形成后面衔接的，对于自己的这种生活，包括自己的这种经济收入，都会带来直接的效应的。
0: 今年暑期，几所大学共组建47个实践团队，除了直播带货，还针对留守老人进行了给村民拍照活动、支教给儿童推广普通话、普法、彩绘院墙美化村庄等活动800多场。而在这个夏天，全国有500多万名青年学生和他们一样，深入乡村基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和惠民服务。
2: 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怎么去跟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融入，它确实需要我们学生能够下到我们基层，下到我们乡村去了解，这个村有什么特色它适合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学生来说是成长最大的。
3: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他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4: 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数百万青年学生投身乡村建设的同时，这个火热的暑假，一些城市也迎来了实习的大学生。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邀请海内外高校人才来本地企业进行暑期实习，实习项目涵盖智能制造、新材料、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多个前沿领域。8月7日早上8点，清华大学博士2年级学生石宇杰随着上班人流走进位于杭州市滨江区互联网小镇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这天上午，他将和十几位在这里实习的清华大学同学一起做暑期社会实践总结汇报。石宇杰6周前通过青年才俊浙江行活动来杭州实习。青年才俊浙江行是浙江省大学生暑期实习的一个品牌。这些年，浙江省每年都会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名校学生到全省各地开展暑期实践，用一个暑假的时间让这些高校学子走进浙江，了解浙江，从而吸引他们未来能留在浙江，发展浙江。石宇杰和他的清华同学张恩宁两人一组，在暑期实践中共同完成了课题9号机组锅炉一键启停仿真项目的设计与开发。这是一个主要应用于热电厂的 AI 智能软件，是邀请他们来实习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为清华学生专门设置的课题，让他们在真环境里解决真问题。
8: 我们在设置这些实践课题的时候，会从我们的各行各业各个业务部门里面抽取一些我们认为帮助比较大或者是比较典型的问题。
9: 他们这个课题就是我们一个真实的项目里面截取出来的一部分，
8: 这样切切实实的帮助我们把这个项目执行下去。

0: 青年才俊浙江行的实践项目以理工科技项目为主，聚焦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国家战略性产业，普遍特征是小而精，专而难。精选的项目为青年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让他们把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发挥人才的最强效应。
1: 我们做的这个课题，它就是对于这个一键启停的这个仿真，那么把流程做成一个可以量化的、可以计算的、可验证的一个模型，可以来让它增加经济效益、降本增效。更喜欢做这种相对比较前沿、探索创新的这种工作，我会觉得非常有意义、有价值。
2: 这个项目是国家重大需求的一个方向、一个课题，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在这种国家的重大需求面前去将它的这种传统行业和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化进行结合。
0: 企业不仅为实习学生精选适合他们发挥专业的课题，还为每个实习生配备指导老师，帮助学生提前做好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利于他们回校后的学习。这天，张恩宁、石宇杰在企业的指导老师程波带他们到热电厂观摩，现场体会自己设计的一键启停仿真项目将对实际应用的可能性。
3: 它的成果目前还是停留在他们对于数据的理解，那么怎么把这个数据跟现实联系起来，可以加深他们对他们所学到的、他们所产出的一些成果，进一步的去跟物理的、我们的现实的环境或者现实的这个情况产生对应，那么进一步的加深理解，会让他们对以后的学习会更有清晰的认识。
4: 刚刚陈老师给我们讲的一系列，包括比如说每一个设备之间，他们都需要他们的测表之间的一些连通，那这一块我们怎么样去体现在我们的模拟系统中，让它更加精细化，其实我觉得是需要到现场来之后一步一脚印来感受的，会让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我们这个项目它的实际的意义。
0: 在企业的环境里，不仅所学专业得到很好的实践，青年学生们还可以亲身体会企业文化。
1: 整个咖啡厅它的布局会让人感觉到很放松、很舒适的聊天。
2: 公司这个咖啡馆它在中午午休的时段有非常
1: 多
2: 的人爆满，就是你如果来晚了你是找不到位置的。
1: 对的，这个也是体现公司人文关怀，它能够反映出来这个公司文化的情况，更多的是给我们一个精神休息、沟通交流的这样一个场所。对，我觉得就是这个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好的。
2: 我们了解到公司他们有一些强基计划，就专门面向一些优秀的博士生啊，他们有相关的这些运动馆，就是专门给热爱运动的年轻人准备，所以我们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
0: 当地不少企业跟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暑假和寒假的实习基地，通过4周到6周的实践时间，让学生参与企业重点项目和课题的攻关，同时深度了解企业。
5: 大学生选择就业，首先是选择城市嘛，对吧？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选择他喜欢的企业。现在我们跟清华、北大的这个做暑期实践团，这个也是我们招引优秀人才的一个路径啊和途径。我们这里也有这个博士后工作站，包括杭州的地方的政策也比较好，也是比较吸引高端人才。
0: 几年来，青年才俊浙江行暑期实习活动已经累计邀请了2391名知名院校的青年学子到浙江来暑期实习，先后参与企业科技创新项目890个，解决技术难题530多个，申请专利超过50项。而学生们在实习中锻炼了创新思维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也为未来的学术深造和职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6: 通过这样的一个暑期的短期的赋能，浙江也有一大批的企业，它和高校能够慢慢去，他们就建立起一种长效的合作啊，甚至就是深化成一种长效的合作机制啊。这样的机制呢，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成果共有、合作共赢、资源共享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也是为我们浙江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7: 大学生三下乡，既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大课，也是人才与发展需求精准对接的生动实践。青年学子为乡村带去新思路、新技术，产业一线敞开舞台，让他们的科技能力找到了落地的土壤。人才流动的壁垒持续打破，智力资源的活力充分迸发。

向阳而行的青年学子，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出耀眼的青春光彩。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十七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
1: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强网强链行动，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进入七月份，国铁集团积极应对局部地区高温、强降雨等不良天气，推动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广州至湛江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广州佛山两市中心最快18分钟可达。西安至安康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哈尔滨至铁力至伊春高铁连条连试圆满完成，雄安新区至新州高铁山西段完成铺轨，南通至宁波高铁汾湖隧道启动无闸轨道施工，西安至重庆高铁安康至重庆段全线相梁架设完成，重庆至厦门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贯通，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投资产业链长、辐射面广、拉动效应明显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0: 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17号至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单日操作规模上限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成本。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3年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
1: 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以来，国家林草局会同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观念、科学施治，累计安排中央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成为工程建设史上推进力度最大、建设成效最好的时期。生态效益逐步显现，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67.82%，较2020年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三北工程六期规划中期主要目标全面完成，经济效益持续提升。通过以工代赈，吸纳152.6万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发放劳务报酬102.4亿元。实施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项目100个，因地制宜发展肉苁蓉、萝卜麻等沙区特色产业，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超8000亿元。新疆特色林果产业惠及近500万人，年人均纯收入新增5600元。建设川沙公路3528公里，治沙惠民相得益彰。
0: 记者最新获悉，从前期调度和各地反映情况看，当前全国秋粮生产有较好基础，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目前双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当前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

0: 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东北地区重点是防早霜、防涝害、防病虫草害，保成熟，促壮苗稳长，促灾后恢复，促灌浆成熟，促单产提升。黄淮海地区重点是防倒伏、防早衰、防病虫，促灌浆，努力提高单产。南方地区中稻重点是落实好肥水管理，促进多成穗。双季晚稻要勤灌保水，促进早返青、早分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美伊局势，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预期。
3: 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第6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两个目标。
4: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变化。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二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纽约州长岛发表讲话时曾声称，伊朗正遭受惨败，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回应说，此番言论是一派胡言。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也回应说，海峡的关闭与开放只能由伊朗掌控，只要你们不肯接受战败的现实，不肯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伊朗就将持续实施封锁。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番言论能实现吗？这背后有什么意图？局势又会如何发展？来听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5: 无论是从国际法还是美国的军事能力上来讲，都不具备可能性。美国呢，并不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从现行的国际法规则上来讲，美国无法依据通过总统声明来获得一条国际海峡的主权。而在军事能力上来讲，显然我们看到，在历经半年的高强度军事对抗之后，美军呢，甚至连打通并维持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这样一个基础目标都难以实现，还由此导致了美方的弹药库存不足、前线军事部署超期以及后勤保证链条断裂。所有这些都凸显出美方在应对海峡局势上的力不从心。那这样一番匪夷所思并且难以实现的言论讲了出来，也有几层政治考虑。那第一层呢，就是为了

0: 选举政治。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需要用极端表态来安抚国内强硬派，展示对一强硬的姿态。第二层呢，就是为了谈判施压，抬高要价，试图在制裁和军事压力之外叠加心理战维度，迫使伊朗进一步的让步。第三层呢，在美方无法真正重开海峡的现实下，用领土说法来重塑叙事，混淆视听。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呢，会激化美伊对抗，在伊朗看来无疑是最激进的挑衅，会进一步的压缩外交妥协的空间。那第二方面呢，可能会加剧美国与海湾盟友之间的离心倾向。那特朗普的言论不仅是否定了伊朗，也无视阿曼和阿联酋等沿岸国对海峡的合法权利。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不满情绪呢，已经达到了开战以来的高点。那第三方面可能会推高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特朗普的极端言论毫无疑问会加剧市场的恐慌，进而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的上升。
1: 近日，伊朗指责三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三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
2: مادامی که وضعیتشون روشن نشده، فرض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ی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ه خلبانمون.
3: 巴加埃说，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15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三名苏-24战机飞行员在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并要求卡方释放这三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其遗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16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另外，今年4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做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1: 美国和韩国计划从17号开始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考虑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他对于美国此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鉴于现在取消军演为时已晚，他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对于特朗普的这一表态，韩国国防部17号上午表示，韩美联合演习正在按照计划进行。近期，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将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17号，就在位于韩国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外，有韩国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美韩联合军演。
4: 이런대규모전쟁연습자체는축소도의미가없는것은아니지만실제로긴장을완화하는효과를거두려면중단하는것만이의미를가질수있다고생각하기때문에축소에서중단으로나아가기를촉구하는바입니다
5: 한미정부는매년을지리프리덤연습에 연례적이고 방어적인

0: 훈련이라고 말하고 있지만 상대방을 괴멸하고 점령하겠다며 대규모의 무력 시위를 강행하는 것은 결코 방어적인 것이 아니다.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低频震动噪声看不见测不全，成为不少居民的困扰。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当天全国首例适用该法典的低频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衢州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案件打破噪声认定为分贝论，用司法裁判确立达标不等于免责的重要规则。
3: 2025年12月，浙江衢州的张女士满怀欣喜搬进了新家，然而一种持续不断的低频嗡嗡声却成了日夜纠缠她的烦恼。白天街巷人声喧闹，震动声响尚且容易忽略，等到夜幕降临，周遭归于安静，低沉绵长的嗡鸣便清晰地钻进屋内，挥之不去。
4: 那个声音呢，很刺耳的，有两只声音，一个轰轰轰，一个像空调吹的那个声音啊。
3: 多方排查后，张女士将噪声源头锁定楼下水产商铺，商铺内砌筑三排与墙体紧密相连的鱼池，抽水泵、增氧泵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顺着墙体向上传导至楼上住宅。
4: 我是一天到夜里都一个小时都睡不着了，这感觉这个声音很明显，很刺耳。这不越安静吧，他越清醒，感觉一点都不能睡，白天也没法睡，他24小时不停的啦。反正他的机器启动了就不能停，他鱼啊鱼眼的里面，你如果停，他鱼会死的，对吧？这我无奈，这后来去租房睡了。
3: 饱受困扰的张女士开始失眠焦虑，她拨打12345热线投诉，相关部门到场协调，商家调低供氧功率，调整设备位置，但噪声侵扰问题始终没能彻底化解。2026年3月5号，长期睡眠紊乱的张女士前往医院就诊，病历清晰记录下她的困扰。2个月前，可能因新房吵闹，渐出现眠差、入睡困难、眠浅。2026年4月16号，张女士向衢江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判令被告水产商铺经营者停止侵害，赔偿相关损失。
2: 水产商铺设备产生的声响是否构成噪声污染？张女士遭受的身心影响和设备震动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法院又是如何认定这些核心争议的？继续来看。
3: 合议庭多次赶赴张女士所在小区现场勘验，发现这类依靠墙体传播的低频震动噪声隐蔽性极强，很多纠纷仅凭普通噪声检测难以完整捕捉侵害事实。多次现场比对勘验，法官真切捕捉到降噪整改后的变化与真实影响。第一次勘验时，商铺噪声明显，张女士屋内能够清晰感知低频震动。第二次勘验前，被告自行加装隔音棉，更换静音设备，商铺空气噪声明显下降，但南侧卧室、客厅依旧能够感受到持续轻微震动噪声，一旦设备关停，震动声响随即消失。
4: 老板到我家里看也听过，他说阿姨确实有哈，这他自己也试过，他也全部关掉，我家里是很安静，对吧？这是很明显的哈。哎，他整改是整改过的哈，整改还达不到我睡觉的那个安静的，没法睡的还是。
3: 案件审理中，被告提出抗辩，暂无检测报告证实噪声超标，不应认定构成噪声污染。这一争议直击噪声治理长期存在的现实难点，认定噪声污染是否只能以噪声数值超标作为唯一标准？
5: 即便你排放的标准达到了行政法规规定的数值，只要对周边群众的居住安宁造成影响的，你还是要承担消除影响、停止侵害这些侵权责任。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547条，本法所称噪声污染，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

0: 或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法官介绍，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生态环境侵权不以当事人存在过错为评价因素，即司法认定不再简单奉行为超标论，转向实质损害导向。即便噪声数值尚未突破限值标准，如果生产经营活动持续干扰群众正常生活，依然有可能构成噪声污染。
1: 明确传递一个司法导向，引导市场经营者在经营场所的布置、选址以及机器设备的采购，平常运营中这个噪声充分预判，评估会不会对周边居民的安宁生活造成影响，如果有，那就主动整改，从源头上降低、减轻或者消除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0: 2026年8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明确法典施行前的侵权行为持续至施行后的适用法典规定。本案恰好处在这一时间节点，被告侵权行为从2025年12月持续至法典施行之后，法院据此适用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规定。最终，法院判决被告限期完成设备设施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医疗费12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2: 来关注天气。17号白天，四川、云南、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陕西、黑龙江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受到降雨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逐步迎来阶段性缓解，最高气温多会降至30摄氏度上下，但在重庆未来两天高温仍会持续，高温强度大，持续时间长，需注意防暑。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西伸，本周我国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也会逐渐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等地，最高气温普遍能有33摄氏度左右，35摄氏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增多，同时最低气温也多在25摄氏度左右，体感比较闷热，需注意防暑降温。在山西下县念长镇，万亩花椒迎来丰收采摘季。近年来，当地通过生态种植、产业化经营，让过去零散的花椒产业实现了品质与价格的飞跃。
3: 初秋时节，在下县念长镇的万亩花椒基地层层梯田之上，花椒的长势繁茂，椒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碌采收。
4: 今年这花椒大面积上市了，长势很好，颜色鲜亮，颗粒饱满，采摘在这个8月至9月。
3: 念长镇位于中条山前沿，光照充足，昼夜温差较大，非常适合种植花椒，出产的花椒颗粒大，色泽鲜红。眼下当地定期组织人员下地除草，开展生物防治，并成立专业合作社进行统一加工，实行线上线下双销售，确保种植户收益有所保障。
5: 明年花椒熟的时候，我们就过来摘花椒，不用出远门，也在家门口可以把钱挣，既能照顾家里，又能增加一份收入，心里很满意。
6: 念长镇将立足万亩花椒产业基础，加大产业配套投入，建成标准化花椒出口示范基地，推动花椒从单一初级售卖向精深加工、高端市场开拓。
2: 进入8月中下旬，鲜花市场迎来了销售旺季。作为云南鲜切花产区之一的楚雄州姚安县，各大花卉基地正忙着采收，一些玫瑰鲜切花量价齐升。
7: 在楚雄州姚安县一家花卉企业的智能化温室大棚里，10多个品种的玫瑰竞相绽放，工人们忙着采摘、去刺、包装。
8: 订单较日常增长了3至5倍，日均出货量呢约在14万只左右。从田间采摘到送到客户手中呢，最快只需48小时。
7: 目前，姚安种植的玫瑰包括小乔、粉红雪山、奶油杯等品种在市场颇受欢迎。 今年

0: 头玫瑰巧克力泡泡，凭借其独特浓郁的巧克力橙红色和复古油画质感，满足了市场多元化的需求。
1: 我手上这个花是巧克力泡泡，复古色，在市场上这种辨识度比较高。
0: 姚安县是云南鲜切花主产区之一，花卉种植面积达2.2万亩，其中无土高端花卉栽培面积8600亩，年产鲜切花12亿枝，实现全产业链综合产值20亿元，带动了10000余名群众就业。
2: 这几天，位于伊犁河谷南部的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30多万亩打草场迎来丰收，当地调配各类机械开展打草作业，为牲畜储备越冬饲草。
3: 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割草机、搂草机、打捆机轮番上阵收割牧草，为牲畜储备越冬饲草。
4: 今年我打了100多亩的草场，收了1000多捆草，这些草是用来我们的家畜过冬使用的口粮。现在打草不需要用镰刀什么的，现在都是机械化，我们牧民的生活方便多了。
3: 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是伊犁河谷重要的牧业基地，天然打草场面积达到30多万亩。当地根据牧民草场的分布，调配200多套打草机械，实行分区作业，从海拔低的草场向海拔高的草场收割，保障牧草在产量和营养成分最好的时间内完成收割。据了解，近年来当地通过退牧还草、轮牧进牧、休牧以及草畜平衡管理等措施，使草原生态得到了有效保护，可持续利用水平明显提高。
2: 2026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累计运输货物66万标箱，月均运量稳定在11万标箱高位，二季度环比增长3.6%。防城港站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的陆海交汇门户和陆路干线的关键节点，所有从防城港发出的班列都要在这里进行编组检车，合格后才能发往全国各地。在这里有一对特殊的深夜夫妻档，相隔1公里，他们一个在灯火通明的屏幕前云诊脉，一个在漆黑空旷的古道间挥锤检修。今夜的零点故事，让我们走进这对隔空战友的世界。
5: 夜色降临，防城港站场内灯火通明，满载煤炭、石油、金矿等大宗货物的班列正等待编组。凌晨1:12，一列刚驶出港口的集装箱列车通过探测站，动态检车员林楚楚在图片中敏锐地捕捉到了异常。
6: 值班员，这里有个车早晚厚度超限，车号是4951594，请更换处理。
7: 好的，2-4951594，第二位左翼早晚磨过线。好的，收到。
5: 出现异常的列车正好在林楚楚的丈夫货车检车员陆宇恒所检查的古道上。
7: 值班员，2-4951594，左翼早晚过线，确认更换。
5: 快速记下位置和故障类型，陆宇恒掏出记号笔，在车轮上画了叉号。一列班列通常编组50辆，全长约700米，一辆车有2000多个零部件，陆宇恒手中的检车锤就是他的列车听诊器，他需要在每一次观察和敲击中检查列车的状态，逐一检查完整列列车的所有部件，在折返标记点进行统一处理。而为保障列车准点发出，他需要将检修时间把控在45分钟内。
7: 就是对这个铁路货车的一个检查嘛，就是车辆医生，然后看他有没有故障，能保证他运行安全，能保证这个货物能准时准点的到达我们指定的地方。
5: 与此同时，距离陆宇恒巡检战场1公里外，刚刚发来提示的林楚楚也在电脑前继续忙碌着。这里是防城港车辆运用段防城港 5T 运用车间动态检车室，电脑屏幕上不断显示着智能系统实时传回的列车高清配件图像。作为动态检车员，他要在数以万计的图片中找茬，手中的鼠标就是他的检车锤。
6: 我们夜班是晚上19点到第二天的8点，我们每个班平均都有60到70趟车左右，然后每一列车都有

0: 近5000张图片左右的检查。
1: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检查出来的故障，是吧？
0: 对，这一套系统是我们 TFDS 智能识别系统，然后通过它提前采集列车的图片，然后进行汇总，我们动态检测员提前发现故障，然后要第一时间下发到现场，让他们检查确认。
2: 在这里 ，AI 智能识别与人工检修构成了双重保障，系统快速筛查出疑似故障，检测员再逐一精确确认，两道防线环环相扣，共同织密货运安全网。检查完列车后，陆宇恒带着佩剑回到了标记点进行更换。
3: 4951594，左一位，找我。

0: 啊，这个就是刚换下来的闸瓦，闸瓦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汽车里面的刹车片嘛。然后这个闸瓦就是典型的磨耗过线，现在就非常的薄。为了行车的安全嘛，我们要及时把这个闸瓦给更换掉。
1: 经过处理，这趟列车得以准时安全发出，而这样的云端诊断加现场处置早已成为这对铁路夫妻的工作常态。上半年林楚楚发现的30多件隐患中，有近1/4是由陆宇恒亲手排除。岗位上他们是并肩作战的隔空战友，生活中他们是相知相守的青春伴侣。去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小宝宝。
2: 如果宝宝以后问我们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呀，我们就会回答他，爸爸妈妈是铁路医生呀，火车也会生病呀，火车也会胳膊疼肚子疼呀，爸爸妈妈也就会给他们治病，这样子火车才能更好的更安全的抵达中国的每一个地方。
1: 这份属于铁路医生的浪漫与担当，不仅体现在对孩子的温柔解释里，更刻在他们对这份职业的深深认同中。
3: 每当一列满载货物的列车发出，我知道就在刚才我亲手确认过它所有的技术状态都没有问题。这趟列车从我手里发出去，我的心里就有底，这个就是实打实的成就感。
1: 鼠标的敲击声和检车锤的敲击声仍在继续，一个在屏幕前守望，一个在古道间行走。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共同守望着每趟列车的平安，而在他们身后还有无数个这样的铁路家庭，在每一个深夜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南来北往的每一趟列车。
4: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溃口合龙之后，灾后处置工作再怎样推进？
1: 经白班、夜班24小时连续作业，经最大速度将洪水降至警戒线以下，确保人民群众早日重返家园。
0: 强降雨还在继续，
2: 这几天呢，四川盆地、华东沿海、东北地区等地遭遇强降雨，
0: 全国4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3: 据预报，太湖流域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
0: 新闻1+1今晚关注河南溃口合龙后如何应对新考验。
4: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几天前，河南的平顶山、周口和许昌陆续发生了堤防溃口的险情。经过这几天昼夜不停的努力，这些险情呢终于排除了。那么溃口也都封堵和合龙。在经过险情之后，接下来就要进入到

0: 恢复和这个重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关心各地都是在以什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方式在进行着这个恢复的工作。另外，如果从日期上看，我们已经过了每年的七夏和八上的这样的一个防汛的关键期。那么虽然如此，但是不少地方呢还是在经历着强降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接下去我们的防汛工作又应当如何进行？各地又有哪些重中之重的工作要做？我们还是首先从河南的溃口合龙开始看起。
1: 8月12号晚，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鸣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
2: 昨天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溃口险情，目前鄢陵县已经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做好人员转移，溃口段的封堵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贾鲁河堤防的溃口现场，我们看到呢，河水还在不断地向外涌出。8月13日晚11时，这里出现溃口。
4: 从8月10号开始，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给河南带来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8月12号到13号，河南平顶山夹县北乳河段、许昌鄢陵县青弋河段、周口贾鲁河段先后出现了溃口险情。经过连日抢险，8月14号晚，夹县北乳河段溃口率先封堵。8月15号晚，经过近50个小时连续奋战，周口贾鲁河117米溃口也成功合拢。当晚11点56分，许昌青弋河鄢陵段溃口也完成封堵。至此，三处溃口全部合拢。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29分，那此刻呢，在我身后。河南周口贾鲁河川汇区段顺利完成合拢。
4: 虽然溃口都已合拢，但抢险还没有结束。贾鲁河117米溃口新填筑的堤体仍在承受高水位浸泡。从溃口合拢之后到目前，这两天针对堤体的加高培厚、防渗闭气以及沿河堤防的巡查排险依然还在持续。在周口商水县沙河老门潭险工段，巡堤人员仍然每隔20米左右就安排一人值守，看渗水、查裂缝、找管涌，是眼下高水位运行期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6: 我们晚上主要是巡堤，巡堤是重中之重，内堤有没有塌陷，外堤有没有渗水，有没有裂缝，有没有往上冒泡的，不间断的巡查，直至到天明，巡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每天至少要超过15公里至20公里。
4: 除此之外，目前周口市中心城区及周边乡镇仍有大范围积水，因此排涝也是周口当下抢险工作的重点。
7: 我们是第一支抵达受灾区域开展排涝作业的救援队伍，主要负责沙影河公园及七一路桥周边重点积水片区的排涝作业。目前我们已经在作业区投入5台大功率排涝车，所有设备24小时连续运转，每小时排水12000方。
4: 为了协助周口市区排涝，应急管理部已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总排涝能力约22万立方米每小时。今天上午9点，这些救援力量已经全部抵达周口，并投入作业。
8: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的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的一些闸门及时的打开，就是把道路上积水快速的排除。第二块呢，对道路上存在的杂物，我们会及时的清理，清理完以后还进行要冲洗，保证道路尽快的恢复正常的通行。
4: 除了排涝工作之外，受到洪涝影响的其他城市也开始了清淤消沙工作。平顶山从今天开始到22号要开展第二轮集中消沙，漯河市按照水退人进、清淤同步、消沙紧跟的要求，计划3天内完成沙里河、两河四岸70公里的全域消沙。
9: 洪涝过后，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滋生蚊子、苍蝇等病媒生物，肠道及虫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极大增加。下一步，根据滞洪区的退水情况，我们也会开展对泥河洼区域的全面消沙工作，为回迁工作做好技术支撑。
0: 我们先来看今天中午呢，淮河的房总还有水利部的淮河水委会

0: 把淮河流域的应急响应具体到河南省的沙引和水系防汛和洪水的应急响应都调整到三级，相比前几天8月14号、14号，应当说最吃紧最危险的时候过去了。而沙引河呢，是从周口穿城而过，周口也一度面临着溃口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当前周口在溃口合龙之后，眼下正在做的工作有哪些？我们来连线河南省周口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建党。张副市长，首先啊，我们看这个溃口已经合龙了，那么眼下正在处置的一些重要的工作有什么？进展怎么样？对你们来说，怎么去避免二次险情的发生？
1: 8月15号晚上8点半，加乐河地方溃口合龙后，工程施工立即转入了防渗闭气、加高配后阶段。今天下午1点钟，这些工程已经全部完工。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和专业的抢险队伍进行不间断的巡查，也储备了应急抢险物资，确保新加固的堤防能够出现险情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置。今天我们对溃口上方的加乐河大桥进行组织专家进行了专项安全鉴定，没有发现桥梁的整体结构安全这些病害。我们对桥梁上方的杂物和桥面进行了清理清洗，对在抢险过程中拆除的桥栏杆也进行加快修复，早日恢复桥梁的正常通行。
0: 张副市长，我们知道这一次呢，这个溃口给城市带来了内涝，那么到现在为止排涝进行的怎么样？难点在哪儿？另外什么时候能让这个生活呀、生产啊能够恢复到正常状态？
1: 受沙引河河道洪水顶拖倒灌和加乐河溃口影响，我们中心城区排水的河道出现了倒灌，16号出现25处城区积水点位，积水面积55.2万平方米，有30个生活住宅小区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11个小区出现了电力停运。在各方力量的支援下，经过昼夜努力，截至今天下午晚上7点钟，目前还有两个小区正在抽排，一条道路处于断行，其他全部恢复了正常通行。我们组织人员对路段小区进行清淤保洁、卫生消杀工作。截止到今天晚上7点钟，沙引河的河道水位仍超警戒水位3.1米，临河的区域排水速度放缓，这是我们的难点。现在我们正在组织专业的抢险力量尽快把城区的内涝消除，预计3天内可以把整个城区内涝消除。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这次溃口也导致了你们安置了一些人员，现在安置的人员有多少？他们具体的安置情况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安置的生活，各自回家？
1: 这汛情发生后我们精准锁定转移避险的范围，总共转移避险13938人，在4个安置点集中安置2569人，经过努力进行全面消杀，目前有934人已经进行了回家居住，预计2天内我们可以实现所有的转移避险群众回家居住。
0: 我们再看看下一轮降雨，因为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周口还会有持续降雨，你们怎么根据这个天气预报进行接下来的这个部署？怎么防范？怎么准备？

0: 19号到21号，预报周口市降雨量到5到10毫米。尽管降雨量不大，但受前一阶段强降雨的影响，河道高水位运行，我们的土壤饱和度非常高，所以我们坚持小雨防大汛这种思想，仍然在沙恩河、加鲁河的河底组织人员进行密集的查险布防，组织我们的干部职工进行在紧盯低洼区域、紧盯薄弱环节进行出涝排险，确保群众啊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谢谢张副市长给我们介绍这些情况。那么对于河南的周口、许昌和平顶山来说，刚刚应对了这一次溃口的河龙，应当说打了一次这个险仗。那么这之后就是应当说千头万绪的恢复工作，而且刚才我们也说了，接下来下一轮的降水也在路上，对他们来说还要接受一轮又一轮的考验。这是河南，我们接下去再看有哪些地方的防汛仍然在紧张进行着，他们都是怎么做的。
2: 8月14号已经停止编号3天的台风白海豚突然杀了个回马枪，给江苏宜兴和浙江长兴带去强降雨，引发严重的山洪泥石流与城市内涝，浙江省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也不同程度受灾。
3: 对我来说，这个黄倒算田，那我这个黄房山就是根据区啊，一条都可能都没有。我们现在当地村委跟街道也正在那个抢排洪水，尽快能够把这批田等于说就是排干，让损失降到最低。
2: 而受强对流云团影响，这两天四川盆地、华东沿海、东北地区多地也遭遇强降雨。对四川而言，这一轮降雨也终结了自8月10号以来当地持续的高温天气，但降温的同时，汛情风险随之加剧。就在昨天，四川省气象台连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今天下午，四川成都、德阳、绵阳三地强降雨仍在持续。气象部门提示，本轮降雨小时雨强大，短时暴雨猛烈，降雨核心集中在盆地西部沿山一带，过程持续时间长，极易诱发山洪、地质灾害，部分地区还面临城市内涝风险。
4: 居住在山坡、后山以及沟谷附近的一些群众，需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预警信号。隐患点附近的群众呢，一旦接受到这个转移的通知，应该立即撤离至安全的这个避险地点，不要掉以轻心。
2: 四川迎来退烧雨，连晴转暴雨，警惕旱涝急转，这是今天四川日报的报道标题。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四川省灾害防治指挥部特别提醒，各地要时时紧盯雨水情变化，动态研判天气趋势和灾害风险。关注北方地区，今天到明天，黑龙江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佳木斯住建排水部门工作人员也正24小时值守，防止江水倒灌和城市内涝。
5: 我们在这个所有的闸门的前端分别架设了相应的防汛强排泵，包括相应的发电机组，也确保这个雨水能够第一时间迅速那个排干。
2: 受持续降雨影响，今天上午8点，黑龙江漠河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黑龙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正式形成。目前，黑龙江、内蒙古、河南、浙江等地4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51米。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据预报，8月17号至18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太湖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今天，太湖流域防汛3级应急响应进入第4天。上午8点，太湖水位4.48米，超警戒0.68米，位列有记录以来同期第一位。目前，位于江苏省苏州市的望亭水利枢纽9孔闸门全开，全力排泄太湖水。
1: 今天呢，已经是8月17号，七下八上这样的一个关键期已经过去了，但是全国仍然处在是一个主汛区里，接下去的工作应当如何能够提前做好？

防范。我们来连线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柴福新。柴工，首先啊，我们先来从这刚才关注的河南三处溃口河龙说起。那么现在他们的险

0: 坡户角以外，那么同时呢要加强这个溃口左右的这个堤防，以及这个包括沙影河包括洪水演进的这个区域的一些堤防的巡查值守，这个一旦有险情发生呢，做到这个早发现早处置，那么把险情呢扼杀在这个可控范围以内。那么另外呢，就是刚才这个周口的也提到了，就是后续呢也要做好这个城市的排水和消沙工作。那么另外呢，这个两处溃口呢是分布在农田或者农村地区，那么也要做好相关的这个后续的秋种的相关的准备工作。
1: 周口是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吧？据您的这个研究，
0: 周口市所处的位置呢比较特殊，因为它是位于这个贾鲁河、沙河和里河一个交汇口的地方。那么历史上呢，也是洪水的这个灾害呢比较频发，这个尤其是这次啊，这个破了历史记录。那么整个的不管是水位啊、流量啊，都是超历史1950年以来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的水位和流量。因此呢，这个属于极端的一个历史暴雨洪水的情况。
1: 柴工，就是上周的时候呢，河南是启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进行分洪。那么根据判断呢，就目前来看，整体的退洪过程大概需要多久？
0: 是的，泥河洼蓄滞洪区呢，从15号开始退洪。那么经过我们的这个推演啊，到目前为止，到这个今天的这个20时，退了1.1亿方，那么总共的进洪量大概是1.8亿方，那么还剩0.7亿，经过我们的推演呢，大概还需要3到5天，但是呢，这个是退水闸直接退出去的，有一些低洼区域啊，后续的可能还需要一些抽排措施。
1: 就对于启用了蓄滞洪区分洪之后，水退了之后，那么接下去不管是生产生活还是恢复到正常生活阶段，要做的事情要当心的事情有哪些？
0: 确实，这个虽然开始退洪，但是由于这个围堤啊，包括这个村庄的这个护村堤啊，长时间的这个淋水，那么它的这个险情呢还是会风险比较大，这个要加强这个护堤堤的一个巡堤查险。那么这个呢，也是水利部特别组织中国水务院等相关专家呀，带着无人机这些设备到现场指导这个地方，并配合地方做一些巡堤查险的工作，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这个恢复重建啊这方面，群众尤其是转移的群众要服从当地政府当地的一些安排，不要擅自返回，防止因为这个堤防啊各方面水啊还处于高风险区，防止次生的一些灾害发生。另外呢，这个灾后恢复重建还需要这个包括消沙啊，包括这个一些清洗啊，这些工作都要陆续的开展。
1: 刚才我们关注的是这个河南，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太湖。这个昨天呢，洪水防御的应急响应，太湖已经提及到3级了。您怎么分析现在太湖的防汛的形势？
0: 是的，目前呢，太湖还是属于一个防汛比较严峻的一个时段。这个太湖呢，也是前段时间的强降雨，引起这个水位持续上涨。目前呢，这个水位呢接近4.5米。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超过达到4.5米的话，会这个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您刚才提到的呢是超过4.2米是发生了流域性较大洪水。一方面呢是它的水位比较高，会这个对太湖周边的大堤以及相关周边的河道的堤防的这个防守，这个有一定的这个考验，有风险。那么要加强巡堤查险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呢，由于这个太湖水位高了以后啊，它的退水是非常慢的。如果后续的有强降雨的话，对于周边城市的这个排水和内涝的这个防范，也是造成一定的困难。再有呢，也是这些区域啊，后续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局地的强降雨，那么要防止这个局地强降雨的一些灾害发生。
1: 好了，说完了这个河南还有太湖的具体形势，我们再从全国的范围看一下。全国现在是45条河流超警，45条里面还有11条河流是超保。您怎么分析现在的这种防汛的？

0: 形势。
1: 您刚才说到了，虽然是出了七下八上的防御关键期，但目前呢还是在主训期，防汛的压力呢还是比较大。那么就当前来看呢，这个超保超警的区域呢，主要分布在两块区域，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在这个淮河流域的沙影河这个几条支流上，那么还是处于超警甚至是超保的状态。另外一个区域呢是在这个太湖周边，那么刚才也提到了，是在超警戒水位60多公分以上，它的警戒水位是4.8米，目前呢还是高水位运行。那么这两片区域除了这两片区域以外呢，目前还有黑龙江，包括其他的一些未来2到3天呢，包括四川的中部，那么黑龙江、吉林等地呢，还有局地强降雨，也要防范这个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
0: 今年台风带来的这个降雨过程几个这个特点，一个是降雨过程非常集中，再有一个极端性突出，那么给多地带来的这个考验可能也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现在呢应当说是汛期还没有结束，那么接下去对于后续的防汛以及风险隐患的防范来说，您的提醒是什么？
1: 是的，就像您说的，这个汛期呢还在主汛期里边。那么根据最新的研判呀，这个未来呢还有一个台风左右要登陆，那么同时呢在珠江包括长江的闽江、嘉陵江以及嫩江等区域呢还会有这个涨水或者是洪水的过程。那么在这些区域呢还是要加大这个防守的力度，那么一方面呢要加强的监测预报预警工作，那么第二方面呢还是要对山洪灾害、地质灾害局地的这些强降雨引发的这些山洪地质灾害加强防范，那么及时转移相关受影响的区域的人员。那么第三方面呢，刚才讲到了这个，由于水库前段时间水库堤防、水库尤其是水库拦蓄洪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么还处于这种拦蓄洪水的高水位状态，那么后续呢还要这个泄洪包括河道里边的一些这个水位呢还是属于高水位状态，那么因此呢防汛的压力呢还是比较大。另外提醒呢就是广大这个群众，在这个要多关注这个天气预报，那么避免去这些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以及内涝积水的区域，那么另外呢要这个服从当地这个政府或者是相关人员的这个指令，做到这个早转那个应转尽转和这个不善返等等这些，同时呢也要尽可能的不要去这些在行洪啊这个河道的这个堤防上或者是水库泄洪的区域，
0: 好的，
1: 进行这个关注。
0: 好的，谢谢柴工，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4: 买礼物上淘宝，
5: 天猫七夕礼遇季，
4: 天天有优惠。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1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0: 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17号至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单日操作规模上限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成本。此外，17号，我国多领域发布权威数据，彰显蓬勃发展的中国活力。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3年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67.82%，生态效益逐步显现。通过以工代赈，吸纳152.6万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超8000亿元，经济效益持续提升。记者最新获悉，目前双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当前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七月份，广赣高铁、雄新高铁等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中钢协最新数据显示，在铁矿石、焦炭价格企稳、检修高炉集中复产等因素带动下，8月上旬，我国重点统计钢铁企业粗钢平均日产197.3万吨，环比提升5.8%。下半年，随着各地基建项目推进，市场用钢需求将持续增强，钢铁行业整体将延续稳中向好态势。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低频振动噪声看不见测不全成为不少居民的困扰。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就在当天，全国首例适用该法典的低频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一审宣判。
1: 2025年12月，

0: 浙江衢州的张女士满怀欣喜搬进了新家，然而一种持续不断的低频嗡嗡声却成了日夜纠缠她的烦恼。多方排查后，张女士将噪声源头锁定楼下水产商铺，商铺内砌筑三排与墙体紧密相连的鱼池，抽水泵、增氧泵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顺着墙体向上传导至楼上住宅。
1: 我是一天到夜的都一个小时都睡不着了，这感觉这个声音很明显，很刺耳。
0: 饱受困扰的张女士开始失眠焦虑，她拨打12345热线投诉，相关部门到场协调，商家调低供氧功率，调整设备位置，但噪声侵扰问题始终没能彻底化解。2026年4月16号，张女士向衢江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判令被告水产商铺经营者停止侵害，赔偿相关损失。案件审理中，被告提出抗辩，暂无检测报告证实噪声超标，不应认定构成噪声污染。
2: 即便你排放的标准达到了行政法规规定的数值，只要对周边群众的居住安宁造成影响的，你还是要承担消除影响、停止侵害这些侵权责任。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547条，本法所称噪声污染，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法官介绍，即便噪声数值尚未突破限值标准，如果生产经营活动持续干扰群众正常生活，依然有可能构成噪声污染。鉴于本案被告侵权行为从2025年12月持续至法典施行之后，法院根据相关配套司法解释适用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规定，最终法院判决被告限期完成设施设备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医疗费12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3: 17号，由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回国。
4: 上午10时许，舰艇缓缓靠近港口码头，参训学员分区列队，向迎接人群挥手致意。自6月15号起航以来，83舰编队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区，穿越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卡里马塔海峡等重要水道，历时64天。出访期间，编队先后赴俄罗斯、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4国开展友好访问，与到访国海军开展舰艇互访、体育友谊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有效增进与到访国的互信与友谊。
5: 本次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通过各类外事交流活动，拓宽国际视野，真切感受到各国海军青年间的友好情谊，进一步坚定了我投身海军事业、向海图强的使命信念。
4: 本次随舰执行任务的参训学员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工程大学、海军潜艇学院，另有巴西、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越南等10国的19名外军人员先后随舰混编同训。编队坚持航行一路训练一路，在远海大洋锤炼综合素养，为今后履职打下坚实基础。
6: 我们不断探索优化实习模式，教学组织上打破课堂与战备界限，采取教员加舰员分工分组联合组训施教的模式，最大限度盘活舰艇海上实训资源，最大程度增加学员实践锻炼机会，提升实习军人质效。
4: 此次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中，编队统筹抓好海上训练、思想政治教育和实习教学，高标准完成各项任务，展示了中国海军良好形象，践行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
3: 来关注天气。17号白天，四川、云南、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陕西、黑龙江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

0: 等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18号凌晨，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
2: 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装机结束后，飞机即将前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并计划于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3: 8月10号，哥伦比亚发生强震灾害，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密切关注灾情，第一时间研究决定向哥方提供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支持哥方救灾和灾后重建。
0: 关注美伊局势，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并未对伊朗设定新的最后期限。此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美国首要目标是将来也永远是伊朗不能以任何方式、形态或形式拥有核武器。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一事，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对话，特朗普的谎言仅仅是他因战争失败和绝望而产生的幻觉和噩梦。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预期。
4: 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第6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两个目标。
5: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变化。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二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关注俄乌冲突，17号，俄罗斯方面称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目标，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工厂。
3: 俄罗斯国防部17号中午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基础设施、无人装备组装车间及储存场地，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以及多个油罐。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等。 乌克兰武

0: 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早上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袭击了俄军12个人员集中区，乌军摧毁俄军2093架无人机以及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工厂内2座炸药、火药生产车间被彻底摧毁，另有4座车间出现不同程度损毁。据悉，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美国和韩国计划从17号开始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考虑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他对于美国此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鉴于现在取消军演为时已晚，他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对于特朗普的这一表态，韩国国防部17号上午表示，韩美联合演习正在按照计划进行。近期，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朝鲜将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17号，就在位于韩国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外，有韩国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美韩联合军演。
2: 이런대규모전쟁연습자체는축소도의미가없는것은아니지만실제로긴장을완화하는효과를거두려면중단하는것만이의미를가질수있다고생각하기때문에축소에서중단으로나아가기를촉구하는바입니다
3: 한미정부는매년을지리프리덤연습에연례적이고방어적인훈련이라고말하고있지만상대방을괴멸하고점령하겠다며대규모의무력시위를강행하는것은결코방어적인것이아니다
1: 阿富汗喀布尔警察局发言人扎德兰17号表示，当地时间17号下午5时许，喀布尔一所私立学校门前发生爆炸，致多名学生受重伤。相关工作组已经抵达现场，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据阿富汗当地媒体报道，爆炸发生时，学生们正在离校，其中多数为女生。有目击者说，约30名伤者已被送往当地医院。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青春尽头，赋能乡村振兴。
1: 那我替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尝试一下，那一个下午是我们卖过的最多的一次，特别兴奋，特别开心。
2: 留下的这些直播的场景、技术，都会带来直接的效益的。
0: 让青春邀约成为双向奔赴。
3: 他们这个科技这样切切实实的帮助我们把这个项目执行下去，
4: 给我们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
5: 暑期、短期的赋能，慢慢建立起长效的合作。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暑期，全国数百万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开启了一场特别的实践，那就是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他们把课堂所学带到乡村田野，用专业本领帮基层破解现实难题。同时，不少城市也敞开大门，邀请青年学子走进产业一线，在真实项目当中锤炼本领。他们都做了什么？收获了什么？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从一场电商直播说起。
1: Hello， 大家好，今天来到我们宝靖黄金茶的种植地。茶就不喜欢喝那种。
8: 这里是位于武陵山脉深处的湖南省宝靖县夯集村。正在直播的电商主播把现场搬到了茶山，向观众们展示村里的特产茶叶。
1: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优势，就是我们这个茶叶是富硒的，
9: 干湿和一个

0: 干吃也可以。
1: 对对对。
0: 会苦吗？
2: 你可以试
0: 一下。那我替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尝试一下。全一直在这边。
3: 这位操着熟练直播语言的电商主播，既不是当地的村民，也不是网红，而是参加今年暑假三下乡活动的大学生。这支来自吉首大学三下乡的大学生团队，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组织了一个电商直播小组，帮夯吉村的村民们卖土特产。
0: 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让大家多多的了解，能尽最大的力量去宣传他们，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有好茶叶，有好的西瓜，好的葡萄，还有好的腊肉。
3: 宝靖县地处武陵山腹地，云雾缭绕，物产丰富，但不少村子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农产品藏在深山无人知晓，村民自己不会宣传，好东西卖不上好价钱。
4: 我们也了解到当地黄金茶，它的种植面积和它的规模都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就是百合，现在也到了采摘的季节了。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产品，这个湘西的腊肉，还有我们当地的特色的辣椒啊，这方面的一些销售的这个困境。
3: 如何把宝靖县的特色农产品宣传出去，打破销售的困境？当地政府动员了各方力量，今年夏天首次引入新生力量，暑期三下乡实践的大学生。每年暑期前，各地方团委都会深入乡镇村组，征集当地需求，形成需求清单后发布到各级团组织平台，供暑假实践的大学生选择。今年宝靖县增加了电商直播的需求。七月中旬，吉首大学文心学院根据宝靖县的需求，招募37名学生参与三下乡活动。根据专业特点，将学生分为调研组、直播组和支教组，分头开展实践活动。经过实地调研，学生们选定电商直播在夯吉村帮助销售茶叶，在大坝村销售腊肉。进村后，团队走访茶农，踏勘茶园，做好分工。新媒体专业的学生搭直播间，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写直播台本，但是直播第一天就给兴致勃勃的学生们当头一棒，观众个位数，弹幕根本没人搭理。
0: 一开始我们是摸不通门路的，没有人去看我们的直播，然后也更没有人去买我们的东西。
3: 课堂朗诵腔在直播间不灵，语言太书面化，不接地气，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现实的困难反而激发学生们更大的动力，他们千方百计寻找大家更容易接受的直播方式和更接地气的直播语言。
5: 一个产品啊，这些需要一种媒介，包括像照片啊、视频和直播这种东西去带出去，把这些东西带给消费者，才能为老百姓做出收入上的提升。
6: 我们团队是分成了几波小伙伴的，然后有去直播卖货的，还有去实地走访的。
3: 团队白天跟茶农上山学采摘，深入了解制茶工艺，下山后就开始忙着改台本，把茶叶的品种、口感、采摘工艺编成通俗易懂的介绍词。
0: 观众朋友们，他们喝茶。
3: 郭志涵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二学生，今年第二次参加三下乡，以往是站讲台给孩子们教朗诵课，如今在手机镜头前当带货主播实景推介。他针对当地茶叶氨基酸含量高的特性现场泡茶，让观众看到茶汤金黄透亮，还为观众品尝茶叶入口回甘的味道。大学生们的努力开始得到反馈，越来越多的观众停留在直播间，下单量也跟着往上走。茶叶、腊肉、葡萄的销量在直播间打开了。仅半个月时间，学生们帮村民卖出10多万元的土特产。
0: 有一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本来是6点钟收工，然后在4点钟的时候，突然就直播间涌入了一大批观众，然后来看我们。但是当时我们已经是处于一个精疲力尽的状态，但是当时看到那么多人进来之后，就特别兴奋，特别开心。然后那一个下午是我们卖过的最多的一次了。我希望也能在现在这个新技术发展的道路上跟随上这一波潮流去学习。
3: 通过直播带货，学生们在暑期下乡实践中了解国情，助力乡村振兴，并挖掘可推广的乡村发展路径。
4: 我们的直播带货，当地有自发的40-50个村民会跟着我们后面来看来学，包括也会请教我们怎么去做，包括这个我家的这个辣椒我要怎么去给它拍得好看，不仅仅是我们留下的照片，包括留下的这些直播的这些场。

0: 场景，包括这些技术，我觉得对于我们村民来说，它都是可以形成后面衔接的，对于自己的这种生活，包括自己的这种经济收入，都会带来直接的效益的。
1: 今年暑期，吉首大学共组建47个实践团队，除了直播带货，还针对留守老人进行了给村民拍照活动、支教给儿童推广普通话、普法、彩绘院墙美化村庄等活动800多场。而在这个夏天，全国有500多万名青年学生和他们一样，深入乡村基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和惠民服务。
0: 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怎么去跟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融入？它确实需要我们学生能够下到我们基层，下到我们乡村去了解，哎，这个村有什么特色，它适合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学生来说是成长最大的。
2: 青年脚下的气候实验，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数百万青年学生投身乡村建设的同时，这个火热的暑假，一些城市也迎来了实习的大学生。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邀请海内外高校人才来本地企业进行暑期实习，实习项目涵盖智能制造、新材料、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多个前沿领域。8月7日早上8点，清华大学博士2年级学生石宇杰随着上班人流走进位于杭州市滨江区互联网小镇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这天上午，他将和十几位在这里实习的清华大学同学一起做暑期社会实践总结汇报。石宇杰6周前通过青年才俊浙江行活动来杭州实习。青年才俊浙江行是浙江省大学生暑期实习的一个品牌。这些年，浙江省每年都会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名校学生到全省各地开展暑期实践，用一个暑假的时间让这些高校学子走进浙江，了解浙江，从而吸引他们未来能留在浙江，发展浙江。石宇杰和他的清华同学张恩宁两人一组，在暑期实践中共同完成了课题9号机组锅炉一键启停仿真项目的设计与开发。这是一个主要应用于热电厂的 AI 智能软件，是邀请他们来实习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为清华学生专门设置的课题，让他们在真环境里解决真问题。
4: 我们在设置这些实践课题的时候，会从我们的各行各业各个业务部门里面抽取一些我们认为帮助比较大或者是比较典型的问题。
5: 他们这个课题就是我们一个真实的项目里面截取出来的一部分，这要切切实实的帮助我们把这个项目执行下去。
1: 青年才俊浙江行的实践项目以理工科技项目为主，聚焦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国家战略性产业，普遍特征是小而精、专而难。精选的项目为青年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让他们把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发挥人才的最强效应。
6: 我们做的这个课题，它就是对于这个一键启停的这个仿真，那么把流程做成一个可以量化的、可以计算的、可验证的一个模型，可以来让它增加经济效益、降本增效。更喜欢做这种相对比较前沿、探索创新的这种工作，我会觉得非常有意义、有价值。
7: 这个项目是国家重大需求的一个方向、一个课题，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在这种国家的重大需求面前去将它的这种传统行业和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化进行结合。
1: 企业不仅为实习学生精选适合他们发挥专业的课题，还为每个实习生配备指导老师，帮助学生提前做好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利于他们回校后的学习。这天，张恩宁、石宇杰在企业的指导老师程波带他们到热电厂观摩，现场体会自己设计的一键启停仿真项目将对实际应用的可能性。
8: 它的成果目前还是停留在他们对于数据的理解，那么怎么把这个数据跟现实联系起来，可以加深他们对他们所学到的、他们所产出的一些成果，进一步的去跟物理的、我们的现实的环境或者现实的这个情况产生对应，那么进一步的

0: 加深理解，会让他们对以后的学习会更有清晰的认识。
1: 刚刚陈老师给我们讲的一系列，包括比如说每一个设备之间，他们都需要他们的测表之间的一些连通，那这一块我们怎么样去体现在我们的模拟系统中，让它更加精细化，其实我觉得是需要到现场来之后一步一脚印来感受的，会让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我们这个项目它的实际的意义。
2: 在企业的环境里，不仅所学专业得到很好的实践，青年学生们还可以亲身体会企业文化。
3: 整个咖啡厅它的布局会让人感觉到很放松，很舒适的聊天。
1: 公司这个咖啡馆它在中午午休的时段有非常多的人爆满，就是你如果来晚了你是找不到位置的。
3: 对的，这个也是体现公司人文关怀，它能够反映出来这个公司文化的情况，更多的是给我们一个精神休息沟通交流的这样一个场所。对，我觉得就是这个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好的。
1: 我们了解到公司他们有一些强基计划，就专门面向一些优秀的博士生啊，他们有相关的这些运动馆，就是专门给热爱运动的年轻人准备，所以我们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
2: 当地不少企业跟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暑假和寒假的实习基地，通过4周到6周的实践时间，让学生参与企业重点项目和课题的攻关，同时深度了解企业。
4: 大学生选择就业，首先是选择城市嘛，对吧？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选择他喜欢的企业。现在我们跟清华北大的这个做暑期实践团，这个也是我们招引优秀人才的一个路径啊和途径。我们这里也有这个博士后工作站，包括杭州的地方的政策也比较好，也是比较吸引高端人才。
2: 几年来，青年才俊浙江行暑期实习活动已经累计邀请了2391名知名院校的青年学子到浙江来暑期实习，先后参与企业科技创新项目890个，解决技术难题530多个，申请专利超过50项。而学生们在实习中锻炼了创新思维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也为未来的学术深造和职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5: 通过这样的一个暑期的短期的赋能，浙江也有一大批的企业，它和高校能够慢慢去，他们就建立起一种长效的合作啊，甚至就是深化成一种长效的合作机制啊。这样的机制呢，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成果共有、合作共赢、资源共享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也是为我们浙江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6: 大学生三下乡，既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大课，也是人才与发展需求精准对接的生动实践。青年学子为乡村带去新思路、新技术，产业一线敞开舞台，让他们的科技能力找到了落地的土壤。人才流动的壁垒持续打破，智力资源的活力充分迸发。向阳而行的青年学子，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出耀眼的青春光彩。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通过捏造明星聚集的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以此非法牟利。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发布了三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打击了网络黑灰产嚣张气焰，切实维护了网络传播秩序与相关主体合法权益。
1: 浙江杭州警方破获的一起针对文娱领域利用舆论实施敲诈案中，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注册文化传媒公司，实控多个百万级粉丝自媒体账号，针对热门影视剧、综艺和流量明星

0: 拼凑捏造负面信息，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护具服务，非法牟利。该团伙相关犯罪行为严重扰乱文娱产业的健康生态。目前杭州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 福建福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捏造新剧和明星的负面信息实施敲诈案中，郑某、黄某二人长期收集新剧和明星负面信息，操控多个热门平台账号炮制不实内容，每逢新剧播出，一人公开活动便人为制造负面热点。剧组、经纪团队迫于舆论压力，主动联系，付费删帖。 该行为严重扰乱影视行业正常宣发秩序，破坏网络舆情生态，侵害影视出品方及艺人的合法权益。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福州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广东河源警方破获的一起以护具为名实施敲诈案中，李某军团伙成立 MCN 机构，实控总粉丝量超千万的多个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雇佣网络写手拼接明星八卦， 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操控 大 V 账号制造负面舆论，再以护具为名变相强迫影视方付费删帖。该案受害方涉及数名知名演员及多部热播电视剧发行方，前期已有多名艺人、多家经纪公司或影视出品方以名誉侵权为由对该团伙提起诉讼。目前，河源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
1: 法学专家介绍，这类违法犯罪行为对影视行业发展、网络秩序乃至社会诚信体系都会带来严重危害。如果是花钱能够买到好评，或者是花钱能够删去差评，再或者呢是花钱就能请人去拉踩引战，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些评论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不被带节奏的？所以长期下去啊，一定会把这个百花齐放的文艺市场拉到 混乱和无序的状态。今天呢，针对的是这个护具，那明天可能针对其他的事情和其他的主体。所以呢，这种拥有几千万粉丝的网络账号，一旦要是作恶，那将产生呢对网络传播秩序和经济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
0: 同时，专家也表示，对于被欺诈勒索的当事方，应当第一时间收集固定证据，利用刑事、民事等多种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1: 要第一时间呢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呢应当向涉案信息所在的这个平台进行举报，及时呢删掉相关的信息。那也可以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对于符合条件的，也可以向人民法院去申请人格权禁令，确保呢这些违法和不良信息呢不扩大不传播。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反诈最前沿。屏幕上的这种现金卡，您收到过吗？近期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啊，他们的家人相继收到了抖音官方发来的现金卡，扫码就可以参加活动领取现金。但是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一看就是骗局。近日，陕西和山东警方截获两批快递，里面全都是这样的可疑宣传品。
1: 7月9号，警方在日常寄递行业安全排查工作中，发现一家物流企业批量寄出抖音现金卡，疑似涉诈引流。
2: 都是用的这种抖音的包装，
3: 假货的。
2: 对，里面还有一些小礼品。然后最核心的就是它的这个卡片，这个卡片也是带有抖音的字样，带有这个礼金的字样，但是其实风险核心就是在这个二维码。
1: 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快件的外包装完全复刻抖音官方礼盒设计，包裹里还附赠湿巾、卡通挂件、迷你风扇等廉价小礼品，以此来降低群众的戒备。而快递里最核心的就是这张标注50元面额的抖音现金卡，卡片正面完整印制抖音 logo、 活动宣传语，从外观上几乎无法分辨真伪。
4: 犯罪分子依托抖音引流卡片，依托短视频去进行迭代更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隐蔽性。
1: 经过侦查，警方将邮寄涉诈快件的犯罪嫌疑人抓获，目前正在对涉案上下游犯罪链条进一步调查。
2: 通过这个物流企业，先后是向全国19个省、

0: 二个市，20000多个收件人，寄送了这个伪装成礼品卡的，实际是这个涉诈卡片的这个包裹。
1: 涉诈包裹通过物流流向全国多地，背后是一条完整的地下转运、仓储分拨黑链条。在山东，一名货车司机在运输货物途中察觉到了异常，正常运费只有700多块钱的货，收货地址中途却突然变更，运费竟然涨到了2200块钱，运费比货还贵，那这车上拉的到底是什么呢？司机报警，警方挖出了一个专门收寄涉诈快递的犯罪团伙，查获涉诈快递80000余件。
2: 7月29号上午9点多，山东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3: 我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夏津，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2: 当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收货仓库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
4: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2: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城区一处门市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
4: 经审讯得知，该3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3人共非法获利60000余元。
2: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1: 顺着大批量涉诈卡片深挖下去，警方揭开了这套寄递诈骗完整的作案套路。犯罪团伙并非简单广撒网式邮寄卡片，而是依托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推送，是为你私人定制的精准陷阱，而免费礼品就是让你放松警惕的诱饵。
4: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
5: 每个快递里边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2: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2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5: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2: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4: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的2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2: 民警提示，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

0: 设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所以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1: 除了仿冒网络平台邮寄现金卡，还有骗子会仿冒券商平台，谎称掌握内幕持仓信息实施诈骗。近日，广东珠海的王大爷就遭遇了这类骗局，在一名所谓证券顾问的蛊惑下，安装了一款 APP， 险些损失价值50万元的黄金。
2: 该 APP 是仿造国内某正规证券公司的投资软件，而该客户经理也是冒充了该证券公司的一个专业的从业者。
0: 之后的时间里，王大爷学习十分上心，对方发来炒股教学视频均把要点工整地抄在笔记本上。不久，专属顾问向王大爷推荐了一只内部股票，表示可以尝试购买。
2: 王大爷开始是有所怀疑的，但是他通过公开方式在网络上面搜索该正规证券公司从业者名单的时候，发现与其聊天过程中冒充该正规证券公司的顾问也是该名单的之一，并且工作职能高度相符。
0: 随后，王大爷按照这名专属顾问的指导向平台账户充值5000元。在等待股票推荐的这一段时间里，对方还给他寄来印有国内某证券公司标识的茶叶礼盒，并提供了一部用于内部沟通的专用手机。不久，专属顾问利用专用手机通知王大爷买入所谓推荐股票，第二天平台账户便显示多出500元盈利。
3: 王大爷心里想着，这会不会是提现不了呢？但是他尝试着提现了一下，发现这500块钱确实能够提现出来。
0: 眼见提现到账之后几天里，这名专属顾问又指导王大爷多次购买了所谓的推荐股票，每次都有300到500元的盈利，而每次尝试提现也都能够成功。于是王大爷对此深信不疑。没过多久，专属顾问再次向王大爷宣称，公司有一只内部股票即将发行，且配售份额募满即止，机会十分难得，
3: 每人仅限购一份，而每一份的价格是50万元。顾问还说，这只股不能够线上充值，必须通过线下购买黄金的方式进行充值。他提醒王大爷要保密，对工作人员不能够透露购买黄金的真实用途，只能够说是自己家中收藏使用。
0: 随后，王大爷便立刻前往银行预约购买价值50万元的黄金，准备第二天取出后交给专属顾问指定的工作人员。就在这时，珠海警方通过大数据预警，发现王大爷可能正在遭遇虚假网络投资理财骗局，民警迅速上门了解情况。
4: 你可能收了诈骗，
5: 对，就是有骗子叫你买黄金送
6: 我们发现那伙人这个是骗子，
3: 所以我们是大晚上的这么着急赶过来。
5: 骗子被骗了，
6: 我心里明白。
0: 在民警与老伴的共同劝说之下，王大爷终于认清该类诈骗手法，意识到自己正深陷电信网络诈骗圈套。
3: 王大爷在和老伴来反诈中心反映情况的过程中，民警发现诈骗分子还在不断地给王大爷发信息，让王大爷尽快交黄金，并表示人已经到了王大爷住处附近。这时候王大爷非常气愤，他让我们民警要尽快抓住这个诈骗犯。
0: 最终，在王大爷的配合下，民警迅速出击，在珠海市某小区附近发现了一名身穿白色衬衣、佩戴券商工牌的可疑男子，将这名负责收取黄金的诈骗车手当场抓获。
7: 骗子把正规券商的形象做足了细节，他们用真实可查的员工信息来打消受害人的顾虑，用仿冒的软件定制礼品来强化认知，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判断习惯。很多老人最开始只是抱着不花钱先学学的心态，根本没有

0: 有意识到，从加好友下载 APP 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踏入了骗子设好的圈套。
1: 不久前，江苏常州一位市民给派出所送了一个大冰箱，引发社会关注。那派出所的民警做了什么？市民又为什么要给派出所送冰箱呢？我们来看暖心故事。
2: 7月6号早上，一辆快递车停在隔湖派出所接触井大厅门前。

0: 值班民警问了一圈，发现同事们都没买过冰箱。看着这个从天而降的大物件，民警有些纳闷，冰箱是哪来的呢？这台冰箱的来历得从3个月前的一通报警电话说起。今年4月，江苏常州武进区格湖派出所接到一通报警电话，报警人语气里满是焦急。
1: 我们这边那个就是有人过来偷盗，他那个偷那是偷的菜，
2: 是那个菜被偷了是吗？
1: 菜偷的多了，他一人都给弄死了。
0: 曹女士闲暇之余在郊外种了一块小菜地，这个时候正好是土豆收获的季节，可是菜却被人偷了。
3: 种了有4个多月了嘛，马上就要丰收了，就天天去看，天天看的嘛，看看它多大了，长多大了，是不是能够起出来能吃了，就是。
0: 4个多月浇水施肥，曹女士种下的土豆拱出土，一天天饱满。然而眼看着就要丰收，谁料一夜之间菜地被偷了。
3: 早上来发现就是2大轮土豆，它一颗不剩，全部给我扒光了。我那天饭都没烧，我吃的也没吃，家里人都没饭吃，那天真的伤心的不得了。
0: 倾注心血的土豆一夜之间全被人偷了，曹女士伤心不已。然而令曹女士没想到的是，没过几天不光土豆丢了，菜地里的山芋、芹菜等还没等成熟也不翼而飞了。
3: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生气，你说种菜就跟伺候孩子一样的，把它伺候到这么好，然后马上丰收了，他就跟那个菜贩子来进货一样的，全部给我拿走了，那我不生气啊？难找的，没有监控，你上哪里去找这个人呢？
0: 曹女士决定走进派出所。在她看来，菜虽不值钱，却是她一锄头一锄头种出来的心意。只是报警之后，身边不少人并不理解。
3: 发了个朋友圈嘛，朋友圈的人、好友啊什么啊、同学朋友啊，就都来嘲笑我，你被偷几个菜，还去报个警的，就是谁来管你这个闲事啊，就是警察还管你这个小事的。
0: 然而民警却没把这事儿当小事，他们跟着曹女士来到现场，一边摸排外围查找可疑对象，一边安抚曹女士的情绪。
3: 就是第一个接警嘛，是那个叫孙世栋嘛，孙警官，他到地里来的，他当时看到我就是心里面难受气愤，他就一直安慰我，而且阿姨说你消消气，不要气了，气坏了身体划不来，我们会帮你找这个小偷的。
0: 民警结合现场情况分析，判断嫌疑人大概率会再次作案。他们一边积极抓取外围线索，排查可疑对象，一边协助曹女士在菜地布设公共场所视频。
4: 因为这片菜地比较大，一开始也都没有监控，我们要考虑到要把这个公共场所视频能覆盖到整个全部的范围。所以我们现在差不多定了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区域，这样子的话能保证到每个监控对着这片菜地没有死角。
0: 加装公共场所视频1个月后，窃贼果然再次现身，画面清晰记录下了嫌疑人的作案全过程。结合前期排查的线索，警方很快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并依法予以处罚。案子结了，曹女士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她特意发了条朋友圈，并配上3位办案民警的公示栏相片，表达自己的敬意。
5: 那你为什么能记住他们每个人的脸？
3: 我能记住，3个小孩我都能记住是谁，都知道。有的时候我问说你工作几年啦，哪里人啊？我会问我，每一个民警基本上就熟悉了嘛。
0: 心细的曹女士还发现，酷暑时节，民警们外出办案经常会大汗淋漓。于是曹女士灵机一动，干脆买台冰箱给派出所送去，后续民警们吃点冷饮也方便，这也就有了节目开头快递冰箱的故事。
6: 我从警到现在我第一次碰到我很惊讶，也当时也还很懵，但是像这种双向奔赴，这个老百姓对我们这么认可，我还是第一次。
0: 收到冰箱后，派出所教导员第一时间联系上曹女士，耐心解释公安廉洁纪律，并向曹女士支付了冰箱的购置费。曹女士见状只好退让，跟民警商量送些棒冰跟饮料。
7: 然后曹姐还特意跑到我这边拿一点棒冰，她说我拿一点好一点的，她说我给小伙子吃。我说哪个小伙子？她说派出所的。我说我说要的要的。她说哎，他们也辛苦的不得了，
3: 哪怕这一个人找不到， 但是他们这么认真的做，

0: 投入了这么多工作量，投入这么多精力，对吗？咱们认真做了，我们就是认可，百姓就是他们做了之后就认可他的做法。我并不是在乎那个结局是什么，就他认真做了这个过程，我们要去点赞。
1: 曹女士菜地失窃、暖心赠冰箱的故事传播开来，收获了众多网友的点赞留言。
2: 最开始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因为我们也觉得这是一桩很小很小的事情。其实每一个派出所他们日常处理的都是这些小事情，恰恰是这些细小的警情是扎根在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中的。那我们的案件有大小，但是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是不分轻重的。新时代的公安精神核心是人民至上，小案连着民心。我们坚持小案不小办，就是把人民公安为人民落实到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里面。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

0: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

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再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7号，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8月17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8月17号至19号，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泛舟行笔，写下

0: 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8%，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下降，但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凸显。
3: 投资加速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集聚。
4: 从前七个月的情况来看呢，固定资产投资呢是同比下降6.7%啊，这个降幅呢还在扩大。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啊，对项目施工呢。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看待这个当前的投资形势呢，不能仅看这个投资的增速的变化，更多呢还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5: 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资金在加速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集聚，企业投资重心也在向研发设计等创新环节转移。算力需求的扩张带动全产业链投资大幅增加。一至七月份，电子电路制造业、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7.7%、9.4%和11.5%。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19.2%，比上半年加快3.7个百分点。低空经济的商业化进程提速，一至七月份，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2.3%。此外，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设备购置需求持续释放。一至七月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9%，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5个百分点。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前七个月，农业渔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9%和4.5%。生态修复治理工程有序实施，口袋公园等城市小微绿地建设全面铺开。一至七月份，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投资增长3%，发展的含绿量和民生的含金量同步提升。
2: 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一组数据引发广泛关注。今年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七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
3: 这两个首次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6: 这两个首次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从政策培育期全面转向市场主导期，进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7: 在安徽安庆某新能源汽车品牌门店看车咨询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有消费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8: 我以前呢用的是燃油车，每个月大概在1300块钱油费，现在把它换成纯电的，我每个月大概就要200块钱以内，这个方面大大的节省了我的开支。
9: 以前店里来10个客户啊，基本上就是看电车的，只有3-4个，现在就是看电车的，就是明显增多了，10个客户有可能是7-8个都是看电车的。
7: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

0: 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也在持续增强。在安徽芜湖，消费者杨子云专程来看新能源车，丰富的智能化配置让他眼前一亮。
1: 智能座舱、大屏导航、语音控制都十分方便，还有智能辅助驾驶，开长途都轻松多了。
0: 新能源汽车火热的背后，还有充电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已经超过2300万个。
2: 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催生更多新的突破。
3: 新能源汽车市场高速增长的同时，国内汽车市场格局也正深度重构。
4: 日前，多家外资车企接连宣布加码中国市场。
0: 记者从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了解到，近年来外资车企在中国市场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市场份额和利润均出现下滑。数据显示，2020年合资及外资品牌在中国乘用车市场的份额为61.6%，到2026年6月已降至24.5%，降幅超过一半。然而，外资车企对华投资合作力度并未降温，反而加码中国市场。日前，上汽与通用宣布续约至2047年，广汽与本田、上汽与大众分别续约至2038年和2040年。在上海，奥迪与上汽集团设立的创新技术中心，是奥迪在德国本土外具备全价值链整车开发能力的研发实体，聚焦智能电动化技术研发、智能网联汽车整车开发以及 AI 智能座舱、高阶驾驶辅助等核心前沿技术。
5: The Audi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enter，
6: 奥迪创新技术中心将成为下一代产品的创新引擎，从底层架构上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全新的产品，在电子电气架构、智能交互逻辑和整车定义上，从一开始就面向中国用户需求而构建。
0: 专家表示，外资车企逆势加码中国市场，正是看好未来中国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巨大的发展潜力。
2: 这些老牌车企在中国市场的挑战是真实的，但他们看到的机遇比挑战大得多，留在中国就相当于站在了全球汽车创新的最前沿。
3: 外资车企逆势加码中国市场，还有一个更深刻的产业现实，是中国智能新能源汽车正在重新定义未来出行方式。
4: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0: 如今，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的创新策源地，越来越多的跨国车企开始将产品定义、技术路线乃至全球车型的开发主导权交予中国本土团队。记者了解到，上汽通用新款车型的产品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由中方团队掌握，雷诺则将其中国研发中心升级为全球技术输出枢纽。此外，奔驰搭载国内大模型的智能车载语音系统也已投入应用。德国商会数据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华开展技术研发的比例两年间从12%升至33%。德国老牌车企大众汽车集团将发布其自主研发的第一代全场景辅助驾驶方案，而其依托的正是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
7: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放与合作的理念也正在助力全球构筑起良性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这些优势实实在在加速了大众本土研发，让我们能够以中国速度实现战略转型与技术升级。
0: 专家表示，过去是外国车企带技术来中国换市场，如今中国已成为传统车企日益重要的创新引擎，中国汽车正从造一辆好车走向重新定义汽车。 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和高效供应链，为新技术提供了快速验证和迭代的环境。

0: 环境。
1: 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已经形成了从技术研发、供应链到应用场景的完整闭环。对跨国车企来说，把核心研发放在中国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
2: 从市场换技术到技术双向赋能，中国汽车合资合作正在进入全新阶段。
3: 中外车企正从过去的单向技术输入转向双向输出核心能力，在深度协同中共同推动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4: 专家表示，当前中国汽车产业正在逐渐告别过去外方出技术、中方出渠道的旧合资模式，正式进入中外双向输出核心能力的合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向全球输出领先的智能新能源汽车技术、高效供应链体系和贴近用户的产品开发理念，外资车企则带来全球品牌积累和海外渠道优势，双方将在协同创新中实现共赢。
1: 孤立发展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双方的深度融合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可以共同把全球新能源汽车的蛋糕做大，带动全球绿色出行转型，最终实现全产业的共同升级。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
3: 由我国牵头的量子熵源随机性质量和测试方法学的概述和分析国际标准提案近日正式获批立项。该标准将建立统一规则，检验量子随机数真伪，填补通用检测方法空白，标志着我国在量子核心器件国际标准制定中迈出重要一步。
2: 昨天11:02，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6号中午的12点，为期3.5个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
3: 在海南三沙各岛礁，各类捕捞船整装待发，满怀期待开启新一轮海上捕捞作业。
5: 今年三沙共有53艘渔船赴南海开展捕捞作业。三沙海域作业渔获主要有炮弹鱼、黄鳍金枪鱼等。渔业捕捞船将赴30海里之外的北岛附近海域开展捕捞作业。据了解，第一批出海的捕捞船计划15天后返回。届时，这些南海渔获将通过冷链运输销往全国各地。
2: 16号的12点，福建全省8000多艘渔船拔锚起航，陆续出海捕捞作业。
3: 当天下午3点多，第一批赶赴厦门近海捕捞的渔船陆续返航。渔民们的第一网都有哪些收获？我们赶快去看一下。
6: 上岸啦！下午3:30呢，渔船呢已经稳稳地靠近了我们翔安琼头的海边了。我们看到今天的渔获还真不少。
7: 漂亮，
6: 这个一斤多少钱
7: 啊？5块呢。这个是黄鱼嘛。
6: 大家看现场呢，还有不少市民朋友们呢特意从岛内赶过来，在现场啊真的感觉是热热闹闹的，烟火气十足。
8: 来买新鲜的海货，已经好几个月没吃到这么野生的那个渔货了。
9: 很期待。
6: 是不是也盼着这个开鱼？
10: 对对对对，能够多一点野生的送上餐桌。平常我们也都是在这边采购，基本上就是拿鲜活的。
2: 而在浙江，随着东海部分海域开渔，渔场的海产持续回补，梭子蟹等时令海鲜供应量也稳步提升。
3: 记者在浙江绍兴的农贸市场里看到，那里的海鲜供销红火。
5: 在绍兴越城区大江农贸市场，各个水产摊位上，刚从码头转运而来的梭子蟹、龙头鱼、小黄鱼等整齐码放。记者注意到水箱内的梭子蟹，每只大小在300到400克左右。
11: 有一本是定好的，别的地方离校的，明天我说再给我留好。
5: 目前市场上东海野生梭子蟹主要来自江苏和舟山的港口。
11: 你往你不会不会查肯定好。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网安局了解到，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
11: 此类案件中，嫌疑人通过捏造明星聚集的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以此非法牟利。
12: 浙江杭州警方破获的一起针对文娱领域利用舆论实施敲诈案中，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注册文化传媒公司，实控多个百万级粉丝自媒体账号，针对热门影视剧、综艺和流量明星拼凑捏造负面信息，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护具服务，非法牟利。该团伙相关犯罪行为严重扰乱文娱产业的健康生态，目前杭州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福建福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捏造新剧和明星的负面信息实施敲诈案中，郑某、黄某二人长期收集新剧和明星负面信息，操控多个热门平台账号炮制不实内容，每逢新剧播出、艺人公开活动便人为制造负面热点，剧组、经纪团队迫于舆论压力主动联系付费删帖，该行为严重扰乱影视行业正常宣发秩序，破坏网络舆情生态，侵害影视出品方及艺人的合法权益。目前，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福州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广东河源警方破获的一起以护具为名实施敲诈案中，李某军团伙成立 MCN 机构，实控总粉丝量超1000万的多个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雇佣网络写手拼接明星八卦，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操控大 V 账号制造负面舆论，再以护具为名变相强迫影视方付费删帖。该案受害方涉及数名知名演员及多部热播电视剧发行方，前期已有多名艺人、多家经纪公司或影视出品方以名誉侵权为由对该团伙提起诉讼。目前，河源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
10: 法学专家介绍，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对于行业发展、网络秩序乃至社会诚信体系都会带来严重危害。
13: 如果是花钱能够买到好评啊，或者是花钱能够删去差评，再或者呢是花钱就能请人去拉踩引战，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些评论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不被带节奏的？所以长期下去啊，一定会把这个百花齐放的文艺市场拉到混乱和无序的状态。今天呢，针对的是这个护具，那明天可能针对其他的事情和其他的主体。所以呢，这种拥有几千万粉丝的网络账号一旦要是作恶，那将产生呢对网络传播秩序和经济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
12: 同时，专家也表示，对于被欺诈勒索的当事方，应当第一时间收集固定证据，利用刑事、民事等多种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13: 要第一时间呢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呢应当向涉案信息所在的这个平台进行举报，及时呢删掉相关的信息。那也可以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对于符合条件呢也可以向人民法院去申请人格权禁令，确保呢这些违法和不良信息呢不扩大不传播。
10: 基层是中医药服务人民群众的前沿阵地，也是中医药振兴发展的根基。
11: 近期，各地深入贯彻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14: 在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卫生服务

0: 中心的诊室里，60多岁的刘阿姨因为下肢静脉溃疡前来就诊，为她进行治疗的是来自丰台区中医医院的专家团队。
1: 我们普通老百姓能感觉到就医好，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的欣慰的。
0: 今年一月，以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为牵头单位，联合辖区内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丰台区中医创面修复联盟，针对糖尿病足、褥疮等基层患者慢性疮面问题，区域医疗中心的专家下沉社区带教巡诊，让慢性难愈性疮面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规范和高质量的中医疮面修复诊疗服务。
2: 我们将中医特色诊疗技术带到基层，不仅免去了患者来回奔波的辛苦，也看到了非常好的临床疗效。
0: 截至今年7月，联盟累计完成上转重症患者31例，下转康复患者37例，共计68例，实现了小病在社区、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的闭环管理。
3: 今年初，江苏省常熟市探索构建一个中医馆加多个村级中医阁的基层服务模式，推行中医医师、中医护理人员定期巡回驻点。
4: 面向慢病老年群体，依托家庭医生签约，推出专属中医服务包，并助力当地建成15分钟中医健康服务圈。
0: 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6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5: 有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0: 今年以来，常熟加快构建15分钟中医健康服务圈，打造一个中医馆加多个村级中医阁、市镇村3级中医药立体服务网络。如今分布常熟市的101个中医阁成了居民家门口的中医服务点。
6: 我们现在医疗资源下沉的话，是让社区卫生服务站能够得到我们中心相同的医疗资源，同质化的管理，同质化的医疗的一个水平，让我们的老百姓呢不用往返上级医院，在我们的家门口呢就能享受到一个规范的中医服务。
3: 浙江省嘉兴市以中医夜间门诊、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4: 让群众下班顺路看中医、放学就近看中医成为现实。
0: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新城镇西文桥村卫生室去年开设了中医门诊，为了满足群众夜间就诊需求，今年又推出了服务时间从傍晚5点到晚上8点的中医夜间门诊服务。
7: 专家到我们家门口来很方便，很开心，早点吃好饭过来排队，排了第一个。
0: 据了解，目前嘉兴的夜门诊服务已覆盖了嘉兴市级3甲医院、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专科诊所等多个层级。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8: 下一步，将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为抓手，着力提升群众在基层就医的获得感，力争到2030年，实现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昨天，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增调抗旱水泵55台、发电机37台、储水罐100个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受上游来水影响，昨天黑龙江发生2026年第2号洪水。截至今天0点，位于漠河市

0: 是北极镇洛谷河村的黑龙江干流洛谷河水文站水位309.19米，超警0.41米。
1: 汛情发生后，当地发布了洪水黄色预警，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洛谷河村党员干部全部下沉一线，巡堤队伍全天候巡查堤防状况，实时监测水位，及时排查处置各类隐患。村干部入户走访，向村民通报汛情，做到提前预警，随时转移，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漯河市部分农田出现积水内涝、作物倒伏等情况。
1: 当前正值玉米灌浆关键期，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漯河各乡镇抢抓雨停窗口期，人机联动，分片施策，全力疏通沟渠，抢排积水。
2: 在临颍县黄帝庙乡，各村逐地块排查积水情况，精准开展排涝作业。石佛陈村组织党员干部、突击队员全员深入田间，全力打通排水堵点，加速积水外排。
3: 针对部分老旧沟渠排水不畅的问题，我们人工清淤、机械疏通同步进行，打通排水堵点，让积水快速入河入渠。
2: 与此同时，少林区少林镇组织机械清理沟渠、疏通水系、排除田间积水，加快农田散伤降渍。
4: 累计投入排涝队伍1232支，1.4万余人次，机械设备1500余套，抢抓窗口期，全力排涝保苗。
2: 据农业技术专家介绍，雨后及时排涝散伤是田间管护首要任务，可有效避免根系缺氧烂根，影响灌浆结实。同时要科学追肥补营养，快速恢复作物长势。
0: 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河南周口的沙颍河项城段水位持续居高不下，河道高水位运行，防汛人员24小时坚守。
1: 为保障一线防汛人员日常饮食，项城水寨街道搭建了一处临时厨房。
2: 在项城水寨街道搭建的这处临时厨房里，10余位志愿者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和面、烙饼、烧火、掌勺有条不紊，一派忙碌景象。
5: 咱河地上制作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很辛苦，天天饭都顾不得吃，帮忙大忙帮个小忙。
2: 傍晚7点，天色渐沉，暑气未消，志愿者们将油馍、绿豆茶、稀饭、凉拌菜仔细装好，满满当当马上3轮车，沿着街道缓缓驶向河堤，送给奋战在大堤抢险救援的工作人员。
6: 俺都是想法都是做点好吃的，让咱们这个执勤的人员能够吃上那可口的饭，太安心，给他守护着这个河堤。
0: 8月15号，河南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沈秋大队接到群众报警，受沙颍河河水倒灌影响，多处民房进水，4名老人被困在家中，其中1名老人还长期卧床，急需转移避险。
1: 接警后，沈秋大队第一时间调派消防救援人员奔赴现场抢险救灾。到达现场后，消防人员发现河水漫灌致使居民区积水较深，经过近1小时奋战，救援人员成功将被困群众转移到安全区域。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7: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山中水源，大美青海。

0: 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二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7号报道称，该组织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也门摩卡港附近红海海域上航行的一艘沙特海军登陆舰及伴航的4艘军用艇。登陆舰起火燃烧，数艘军用艇被击沉。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库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其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的住所当天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巴尔扎尼对袭击行为予以强烈谴责，他说此举是危险的局势升级，直接威胁库区的安全与稳定。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17号，俄罗斯方面称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目标。
2: 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工厂。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中午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基础设施、无人装备组装车间及储存场地，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以及多个油罐。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早上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袭击了俄军12个人员集中区。乌军摧毁俄军2093架无人机以及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工厂内2座炸药、火药生产车间被彻底摧毁，另有4座车间出现不同程度损毁。据悉，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市举行全国党员大会，前国务总理金明熙当选新一任党首，党首任期2年，将掌握2028年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候选人提名权，对李在明政府执政及执政党内部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当天结束。本轮排放于7月30号开始，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4轮核污染水排海。
1: 阿富汗喀布尔警察局发言人扎兰德17号表示，当地时间17号下午5时许，喀布尔一所私立学校门前发生爆炸，致多名学生受重伤。相关工作组已经抵达现场，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3: 早上好，王岩。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1: 立秋之后，北方感觉天气比较舒适啊，没有那么热了。接下来的情况会如何呢？
3: 接下来几天北方地区高温天气依然不多啊。正如王岩所说，自从进入到立秋之后，北方地区基本上告别了闷热天气，最高气温在未来几天呢也依然是在30度上下。那未来几天北方有限的高温天气呢是出现在新疆和内蒙古西部这一带，与常年同期情况是比较一致的。根据我们的统计，常年进入到立秋节气以后，那北方地区高温天气明显的缩减，高温日数是逐渐的在减少当中的。但是呢，在南方地区可以看到，此时还是高温的主力时段，可以说是立秋处暑正当暑的时候。那今后几天南方地区的高温天气也确实是在不断发力当中的。今天在重庆、湖北还有江西、福建等地有高温天气，明天高温范围有所扩展，在湖北、安徽、浙江还有江西、福建、广东等地都有高温天气。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武汉，今明两天都会处在高温状态，注意防暑降

0: 温，主持人。
1: 那为什么南方的高温还这么广泛呢？
0: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副热带高压正在不断的西伸加强。可以看到，在它控制之下的区域，高温闷热天气是在不断的发力的。有的地方可能气温是达不到高温的状态，但是因为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还是在35度以上，甚至超过40度。这种隐形的高温天气不容小觑，而且这一带最低气温呢，也是在25度或以上，一整天都是这种比较闷热的感觉。那这种天气更容易引发中暑，像武汉就是如此，要格外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中雨，20到27度。沈阳，雷阵雨，20到28度。天津，阴，25到31度。通辽，多云转晴，18到28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29度。西安，大雨转阴，23到27度。成都，暴雨转阵雨，21到26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昭通，小雨，17到23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太原，阴转晴，19到31度。威海，多云，23到29度。东营，多云，25到31度。郑州，阴转小雨，25到31度。南京，晴转阴，25到31度。泰州，晴转阴，25到32度。武汉，阴转多云，27到35度。长沙，小雨，27到33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8到33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5度。南宁，中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25到32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4度。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再见。
1: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再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7号，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8月17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8月17号至19号，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
1: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0.6%、9.5%、6.3%、5.1%。
0: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前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化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
1: 技术创新迭代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2: 一至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1%和10.1%，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数字化消费场景不断拓展，电子阅读、网络视听等数字内容供给日益丰富，带动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增长11.9%。
3: 服务消费具有消费频次高的特点，像交通服务、通讯服务、生活服务都是高频次的日常消费。另外，服务消费的带动效应也比较强。以文旅消费为例，每次出游带动的不仅仅是旅游景点的销售收入，还会带动周边的餐饮、住宿、零售、交通等消费。
2: 此外，消费新业态持续释放活力。一至七月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占商品零售额的比重接近3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限额以上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品零售额增长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零售额也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3: 乡村消费、入境消费的潜力持续释放。前七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了2.4%，增速高于城镇1.3%。七月份，多地离境退税商品的金额实现了大幅的增长。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地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0: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6年七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
1: 数据显示，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外汇交易理性有序。
2: 2026年七月，银行结汇18097亿元人民币，受汇16856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涉外收入58837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54770亿元人民币。针对七月外汇市场形势，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保持净流入。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中国人民银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
0: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

0: 前俄乌互袭烈度大幅上升的时间节点推进新一轮制裁，欧盟此举背后有哪些现实层面的考量？俄罗斯又会如何反制？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1: 制裁的考量首先是军事层面，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军工和战争经济基础，降低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其二，通过增加新的对俄制裁措施，回应乌克兰的援助诉求，巩固欧盟对乌援助的基本态势。此外，欧盟实际上也是想通过经济压力倒逼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但是俄罗斯对于和谈的预期在下降，特别是俄美之间对话似乎有所后退，这也让俄罗斯认识到想短期之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因此，俄罗斯一方面在做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在根据战场和乌克兰纵深打击带来的各种挑战，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从军事、经济两个方面应对来自于西方的长期挑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吼。将军旅游，美好之旅。
3: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十五五”规划建议对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作出重点部署。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作为科技创新重要载体，一头连着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一头连着产业落地与国计民生。
8: 从今天开始，总台新闻频道推出系列报道《蹲点实验室》，深入科研最前沿，蹲点攻关第一线，探访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真实历程。
7: 如今，从跨海大桥到海上风电，从深海油气到极地科考，越来越多的大国工程正在走向深远海。然而，海洋环境极端复杂，台风、巨浪、海冰，每一项都可能对工程设施构成致命威胁。如何确保这些海上工程扛得住、站得稳呢？
8: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去探访一间跟大海有关系的实验室，看看科学家们是如何把风、浪、沙、冰搬进实验室，为大洋之上的国之重器提前筑牢安全底线。
9: 你敢信吗？就在这个像游泳池一样的池子里，科学家能把大海造出来。我现在呢就在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跨海大桥呢会不会被海浪掀翻，海上风电能不能扛住台风，甚至呢我们的科考船能不能安全地到达北极，答案就藏在这个实验室里。可以看到啊，我身边的这个呢是海上漂浮式风电的模型，它是这样漂在水上的，靠浮力支撑，靠锚链固定，那这样呢它就能走向更深风更大的远海区域。

0: 现在呢，我要稍微闪开了，因为马上这里就要进行波浪测试了。林教授，我感觉现在的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看起来还是挺温柔的。
1: 对，你看一下我们现在整个这个罩波已经开始动起来了。我们这个水池其实是一个缩小版的海洋，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圆形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5米的浪高、
0: 那就很大了，
1: 浪高已经很大了。
2: 眼前这个造浪池可以精确调控波浪，造出各种复杂波形。池子里还布设了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设备，可以精准监测浪高周期、浮体运动、结构受力等数据，为各类海上装备设计提供参数支撑。
1: 我们整个这个物理模型试验呢，主要是去测试我们这么一个漂浮风电结构在真实海况情况下它的运动性呢，主要结构上的整个受力能不能满足我们的设计要求。
2: 浪是海洋工程结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把浪测准、把装备测透是大国工程安全下海的关键一步。
0: 你知道吗？海底啊也会刮沙尘暴，那沙子一冲呢，这个风机的底妆啊埋深就会变浅，海底的电缆呢就可能会裸露。所以啊，只有搞清楚沙子的脾气，才能给这些踩在海床上的大国工程提供安全保障。
3: 这个水槽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一个循环水槽，可以实时监测沙子的一个冲刷的一个状态，只有我们这样更好的了解，才能知道我们怎么去进行防护。
2: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眼前正在测试的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措施，它像一个带孔的大斗笠，水流来了，斗笠挡住庄周的沙不被冲走，侧壁的小孔又让沙子顺水流流入内部，埋深不降反增。更妙的是，斗笠后方还会形成淤积，正好把海底电缆埋得更厚更安全。
0: 除了能够模拟海里的波浪和海底的泥沙，这里还有更严苛的实验场。我现在呢，已经从大连的夏天一秒钟穿越到了北极的冬天，可以看到我说话现在已经冒白气了。那这里面的温度呢，可以达到-30摄氏度，这里呢就是低温环境实验区，而我身边的这个冰啊，真的是珍贵的北极冰。
4: 我们现在海洋的发展呢，从近岸走向深远海，对吧？那么最远的海在哪里？肯定在地球的两极。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2: 卢教授常年泡在实验室里和冰打交道，眼前这一屋子的冰很多都是他亲自从南北极带回来的。他告诉记者，冰的力学强度等参数是破冰船设计、极地航线规划、冰区装备安全的核心依据。
5: 你像它每一块冰都不一样，那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些结果，它也具有一些随机性吧？
6: 对，就是冰这个材料啊，比如说我从同一个大块里面取出来的，两块冰，压出来的数也不一样，必须有
5: 海量的
6: 大量的数据去支撑，最后其实让我们得到的是一个趋势，或者是一个函数，最后那个东西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7: 好，看完了实验室里的冰和海，我们再把目光投向真实的大海。我国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大部分集中在近海。那走向水深更深、风力更大、海况更复杂的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是关键的一步。
8: 接下来继续跟随记者到广东阳江海域，探访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看看基础研究是如何为深远海工程赋能的。
0: 这个呢，就是目前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的漂浮式海上风电。它呢不是坐落于海床之上的，而是漂浮在海上的。那由于现在这个地方是深海的区域，所以浪非常大。要想让它漂得稳，就得提前在实验室把浪研究透。江工，你看咱们在船上，我现在感觉已经很颠簸了。但这个100多米的这个海上风电，它为什么能这么稳地矗立在这儿？
9: 这个平台存在4个立柱，在设计的当中就考虑了整体的稳定性以及损动力的一个性能。每个立柱上有3个铁链，就是我们的这个细波系统，它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风筝，处在我们的一个掌控之中。
2: 眼前这个叶轮直径252米的庞然大物，稳稳矗立在海面上，让它站稳的是浮力、稳性和细波等多重因素的精妙配合。而这些工程设计的背后，有实验室长期基础研究的支撑。
9: 我们要保证风机能够安全的在海上运行，就需要通过实验室的实验。

0: 去得到一些参数，然后反哺于我们平台的基础设计。我们的这个连接结构呢，是这一次已经全部实现了100%的国产化。在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的连接部位能够达到接近1000吨的受力。
1: 这座16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5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基础研究与工程实践相互支撑，正在为我国深远海风能的规模化、商业化开发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2: 走向深远海，深海油气开发、海洋新能源高效利用，仍有诸多技术难题亟待突破。
3: 科研人员正积极探索风能、波浪能如何在同一片海域共生，为我国深远海资源开发积蓄未来力量。
4: 我现在呢就站在一个巨大的风机里，那这里啊足足有6米多高，这里呢就是一个正在施工在建的实验室。有了这些设备呢，实验室研究的项目又多了一项，那就是海上的大风。
5: 大概我们现在的位置呀，是整个是这个风机的天花板上边，我们的脚下是一个大概50米长、30米宽、甚至达到10米的这样一个水池，实现了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风浪联合作用的一个海洋工程的深水池。
1: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这座风浪联合实验室配合前沿技术，可以模拟出超过3000米的作业水深和17级大风。我国大量油气资源都藏在3000米水深的海底，这意味着未来开展各类海洋油气浮式结构物的开发，都能在这里先做个预演。关于未来，实验室的目光还投向了波浪能。
6: 我们风大的地方，它的波浪往往是比较大的，就是我们在想，能不能把我们这个波浪能的装置跟我们海上风电的装置结合起来一起开发。
1: 这种风浪合一的装置无需额外占用海域资源，就能实现风能与波浪能的同步协同开发，可以显著提升海域综合利用率。
7: 实验室聚焦复杂海洋动力环境、极端海洋灾害防控、深海资源和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等关键方向，取得了多项原创性成果。相关成果已经成功应用于数百项国家重大工程，是中国海岸与海洋工程领域的重要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1: 从造浪到测沙到破冰，这座把大海搬进实验室的全国重点实验室，正在为中国走向深远海、走向两极提供着一块块不可替代的基石。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好，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全国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昨天，四川、云南、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3: 有关降雨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给我们介绍一下全国范围的降水情况吧。
9: 好的，那最近几天全国降水的一个特征是降水分布的广泛，那其中强降雨是比较分散的。即便强降雨比较分散，但是出现降雨的这些地方呢，也出现了这种短时雨量比较猛烈的情况，像是昨天在广东还有吉林的局地都出现了单小时雨量超过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今天也依然如此。降水分布的比较广泛，像是东北、华北、西南到华南大片地区都会有雨水出现，其中在黑龙江的东部、南部，还有四川盆地西部、云南北部南部以及广西的西部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等地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这种局地的强降雨同样具有致灾风险，特别是山区地带要警惕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次生灾害。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2: 好的，刘超，天气方面的更多消息我们稍后再连线。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3: 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四川中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2: 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3: 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2: 昨天下午的5点，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4级防汛应急响应，四川省水利厅同步启动洪水防御4级响应。 昨天下午的3:50，四川省气象。

0: 象台还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
1: 气象部门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广元、绵阳、德阳、成都、雅安、眉山、乐山七市、凉山州中部和东部、宜宾西部、攀枝花市局部地区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至50毫米。阿坝州大部、甘孜州东部也将出现大雨到暴雨。
0: 视线再转向安徽，女山湖位于安徽明光市，是安徽省第二大淡水湖。受上游来水以及强降雨的影响，女山湖持续超警戒水位。截至昨晚11点，女山湖水位达15.25米，超警戒水位0.25米。
1: 明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当地各乡镇昼夜开展巡堤查险工作，保障大堤安全渡汛。目前女山湖18孔闸已全部开闸，加大泄洪流量。
0: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太湖水位近期出现明显上涨。
1: 目前位于江苏苏州的望亭水利枢纽9孔闸门全开，全力排水。
2: 受强降水、上游来水等影响，8月17号，太湖水位上升至4.48米，超过警戒水位。望亭水利枢纽是太湖北排长江骨干通道的控制性节点工程。自8月13号中午12时起，望亭水利枢纽启动闸门，全力排水。
3: 我们现在是9孔闸门全开，全力排水情况，农排、禁排。
2: 此外，作为太湖出湖下泄的重要通道，太浦河也在下泄流量。当前，太浦河的平望水文站的水位较前一日已经有所下降。
0: 再来看河南的情况，受前期贾鲁河溃口水流漫溢影响，河南周口市中心城区及周边乡镇出现大范围积水内涝，部分道路、住宅小区、乡村低洼地带积水严重，群众生活和出行受到影响。
1: 周口市组织人员在多个重点积水点位持续开展排水作业，累计排水超100万立方米，有效缓解辖区内涝压力。截至昨晚7点，城区积水点位大幅消退，大部分积水区域已消除，城区主要道路已实现正常通行。
0: 前段时间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河南漯河出现持续强降雨，导致河水上涨，部分城市积涝。这两天漯河辖区河道水位已经逐步回落。
1: 按照水退人进、清淤同步、消沙紧跟的工作要求，当地第一时间开展清淤保洁、深度消沙专项行动，全力消除汛期淤泥积水带来的卫生隐患。
2: 8月17号上午，记者在沙里河风景区红枫广场看到，沿河步道、亲水平台等淤泥和漂浮杂物已全面清理完毕，消沙作业队伍正严格按照要求开展全域消沙。并没消沙作业车辆针对广场步道、户外绿化带等开阔室外区域无死角喷洒。现场工作人员在景区主要出入口张贴洪涝灾害过后卫生健康注意事项，提醒市民做好日常防护。
4: 我们重点消沙的部位就是被洪水浸泡过的公共场所、垃圾收集容器、转运的车辆等等，包括游园内的一些公共设施。
2: 此外，漯河市卫健委已组织了5个专业技术指导组，奔赴各县区指导各地消沙工作。
0: 那未来几天我国哪些地方还会有降水天气呢？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1: 刘超，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5: 好的，那近期全国的降水主要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可以看到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是稳定的盘踞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因此今后几天全国的降水格局其实变化不大，也是围绕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展开。那今后几天特别像是东北还有西南华南这些地方呢，降水是比较频繁的，城市当中像是昆明和广州今后7天都会和雨水打交道，要注意做好防御工作。那今后几天呢，像是东北还有云南以及广西、广东、海南这些地方呢，是我们国家降水的累计的量比较大的地方，要格外注意持续的降水可能会带来的各种不利的影响。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0: 好，谢谢刘超7点时段带来的天气信息。朝闻天下稍后继续。
6: 您正在收看

0: 事，朝闻天下。
1: 根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
2: 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

0: 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日本政府昨天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数据显示，二季度占日本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基本停滞，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1.2%，民间住宅投资下降0.5%，包括政府消费、公共投资等在内的公共需求下降0.8%，货物及服务出口环比增长0.5%，进口下降1.5%。
2: 那么如何看待日本最新出炉的经济数据整体疲弱的内部和外部原因有哪些？我们来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3: 这组数据最值得关注的其实还不是 GDP 增速的回落，而是其内需竟然在全线收缩。关于日本经济全面走弱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实际购买力受日元贬值的影响而下降。我们知道日元最近大幅贬值，它推高了进口价格，工资涨幅跟不上物价上涨，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受限，导致了消费的停滞。第二，企业信心出现不足，在内需前景不明、进口成本上涨、设备投资明显收缩。三是房贷成本预期上升，导致了住宅投资的萎缩。四是财政空间受限，公共需求下降。五是老龄化社会造成的劳动力萎缩等结构性问题依然严峻，导致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依然偏低。当然，外部原因也不容忽视。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高了油价，作为能源进口大国的日本，进口成本大幅上升，输入型通胀加剧。二是全球需求放缓，外部订单对日本出口拉动也出现有限状况。三是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在上升，企业出现了观望情绪。总之，日本经济疲弱不是单纯的周期波动，而是结构性低增长叠加了外部冲击所致，在内外夹击之下，其内需很难修复。
1: 17号，比利时东南部大规模山火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经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天气变化仍可能导致火情反复。
0: 据介绍，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00公顷，约500名消防员和应急人员仍在现场灭火。17号出现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火势，但预计18号可能出现较强风力，灭火工作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由于发生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分布有泥炭湿地、荒原，地面松软，重型车辆难以进入，此次灭火高度依赖空中力量。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山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山火过火面积已达57.6万公顷。
1: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伊春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呼伦贝尔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鄂尔多斯晴，16到27度；银川多云转晴，19到33度；西宁晴，10到25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1到23度。

达州，雷阵雨转阵雨，25到33度；雅安，阵雨20到25度；遵义，阵雨22到31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大同，多云转晴14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28度；唐山，多云21到32度；烟台，阴24到31度；潍坊，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青岛，多云26到33度；三门峡，小雨22到26度；合肥，阴转多云25到33度；淮安，阴24到32度；盐城，多云25到32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香港，中雨27到34度；澳门，中雨27到33度。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山宗水源，大美青海。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